0: 感谢雷鸣。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0: 最近呢，早晨出门明显感觉到天气凉了很多，未来天气如何？接下来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文斐跟大家聊几句。文斐，早上好。
2: 早上好，主持人。的确呀，早晨的时候秋意扑面而来，但是白天呢还有夏的暖热，这种一天两季的感觉背后推手呢正是晴空辐射。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白天没有云层的遮挡，阳光直射地面，升温快，午后温暖，但到了晚上少了云这层保暖被，热量迅速散失，降温立竿见影，昼夜温差不断的拉大。而未来几天昆明晴多雨少，白天温暖26-27度的样子，略有升温，但是早晚凉意不减，16度上下，早出晚归的朋友还是要记得多穿一些。那么在降水方面，云南西部昨晚出现了明显的降水，大理、宝山、临沧的部分地方出现了大雨、暴雨。未来西部到南部的降水会逐渐减弱，转为阵雨为主，但这并不意味着雨势是和缓的，仍要警惕午后到夜间的强对流天气。这降水虽然减弱了，但是地质灾害具有一定滞后性，所以在防范地质灾害方面不能有丝毫松懈。今天白天，静宁郑和公园多云，15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阵雨，24到31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4到34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阵雨，17到26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12到28度；官渡古镇多云，17到26度；丽江古城阵雨，13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7到27度；东川红土地多云，21到3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阵雨，9到20度；玉溪月潭温泉多云，17到27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17到26度；大理古城小雨转阵雨，15到26度；楚雄宜人古镇阵雨，17到26度；十里外家欢蓝莓庄园晴转多云，17到28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0: 好的，感谢文斐。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08，整点新闻。
0: 近日，昆明市官渡区南站实验学校新建项目、国贸片区配套学校新建项目及云大附中新药学校提升改造项目全部完成了验收竣备，于今年秋季学期正式投入使用，为群众送上了一份实实在在的开学礼。近日，云南省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行业信息披露显示，截止到今年第二季度，全省累计建成充换电站6740座，已构建覆盖广泛、布局日趋完善的充电网络体系，为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和城乡居民绿色出行提供了支持。9月2号，由中铁14局承建的滇中引水工程最长深埋隧道香炉山隧道1-1号支洞与2号支洞区间主动顺利贯通，至此香炉山隧道首段12.84公里全部贯通，累计开挖达到33.8公里，整体开挖进度过半，全线的咽喉卡点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0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5: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5: 必须有，现在大象精选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5: 对呀，三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6: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5: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6: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5: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应急常识365。
7: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8: 安全谣言：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这是严重的安全错觉。会游泳的人同样面临溺水风险。

0: 险，诱因包括水中突发抽筋、体力透支、水域环境复杂、暗流、水草、低温，以及酒后游泳或突发疾病，如心律失常、低血糖等。即使游泳健将在开放水域或陌生环境中，也可能因上述因素失去自救能力。会游泳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水域、任何状态下都安全。一项统计显示，溺水受害者成年男性占大多数。许多成年男性并非不会游泳，而是在开放水域、高风险行为等情况下发生溺水。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原则不因是否会游泳而改变，不在陌生水域单独游泳，不酒后下水，注意体力分配，避免在身体不适时游泳。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我是思雨。
6: 各位早上好，我是张宁。昨天啊，咱们在节目当中呢是把双色球给聊透了，今天我们来换个角度说说那些因为福彩公益金而改变命运的人。
1: 哎，对，数字是冷的，故事是热的，福彩公益金济困这个方向到底帮到了谁？今天我们讲一个受助学生的真实故事。
6: 是的，也欢迎我们广播前的各位听友通过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也来分享一下你身边听到的啊，或者你经历过的有关福彩的一些暖心故事。
1: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福彩速递吧。
6: 9月4号
1: 由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办的福暖彩云南节气共芳华白鹿昆明站活动会登陆同德昆明广场，也就是今天啊，现场汇集文艺演出、公益市集、非遗拓印、民俗游戏、打卡美陈。那么从今天的9点到21点30分，也欢迎广大市民啊到现场感受一下公益的温度，我们不见不散。
6: 是的，那福彩快乐吧4.18亿元大派奖已于8月28号正式启动，那预计将持续到22期。本次派奖玩法丰富，设置奖上奖福利，部分奖项最高奖金翻倍。活动期间，广大市民可以前往省内各福彩销售网点体验。温馨也提醒大家啊，购彩需理性啊，量力而行。
1: 是的，那么看一看今天的福彩课堂。昨天我们说了福彩发行的宗旨啊，它就是扶老助残、救孤济困。那么今天我们重点讲一讲济困里的助学故事。
6: 那在云南呢，有一个叫小杨的姑娘，她的家是在昭通的一个小山村里面。在2024年，小杨考上了昆明的大学，但是因为这个家里条件不好，学费和生活费成了大问题。那就在一家发愁的时候呢，当地的民政部门和福彩公益金的助学项目帮助了这位小杨姑娘。
1: 哎，她通过了一个叫做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的活动，小杨每年呢都能领到一笔助学金，一直资助到她大学毕业。她不用再为学费 会发愁，可以安心读书。现在小杨已经大二了，成绩非常好，还参加了学校的志愿者学会啊。他说这个温暖一定要传递下去。
6: 哎，其实小杨的故事呢，在福彩当中并不是个例啊。
1: 是，
6: 从2021年到2024年，云。

0: 南福彩公益金的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累计助学4724人次，让4000多个孩子都走进了大学的校门。
1: 在这里补充一个实用知识，福彩公益金助学项目主要针对符合条件的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等特殊困难群体。如果大家身边有这样的孩子，都可以到当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是儿童福利机构咨询一下，了解具体申请条件和流程。不同的项目要求可能略有不同，但总体上都是为了让更多的孩子不因为家庭困难而失学。
0: 没错，那另外呢，福彩公益金它还支持一个叫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它是为一些孤残儿童提供住院治疗和康复训练。那如果你身边也有需要帮助的孩子，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到啊，刚刚说到的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
1: 是，这些孩子背后啊是4000多个家庭，他们可能之前没有想过自己也能和别的孩子一样坐在大学课堂里，而改变他们命运的就是千万购彩者每注2块钱、4毛钱、7毛钱这样一点一点汇集起来的公益金。
0: 所以啊，购彩不只是给自己一个盼头，也是给别人的生活一个机会，这也正是福彩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生动体现。
2: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 好，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福彩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朋友们的留言啊。有一位叫做向日葵的朋友就说，他的表妹呢就是孤儿，去年考上了大学，当时以为是直接就是上不了了，后来就是申请了我们刚才说的福彩的助学金，现在大一，他过得很充实，真的感谢福彩，也非常感谢这位向日葵的分享啊，希望你的表妹学业有成。
0: 好，我来分享一位叫静水流深这位听友，他就问，他说这个助学金怎么申请，需要什么材料？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申请呢一般是需要向当地的民政部门或者福彩中心来提出的，他要提供一些身份证明、录取通知书、家庭情况证明等等，那具体呢还是以当地的规定为准。所以建议这位朋友啊，静水流深，就是去到当地的民政局儿童福利科、儿童福利科进行咨询，了解最新的当地的一个政策。
1: 是的，那么今天早间的幸运签关键词依然是福彩，大家可以在 FM91.8 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福彩两个字参与签到，领一领今天的福啊，领一个福然后再买一注福彩，说不定今天就有小有收获。
0: 对，今天周五了哈，我觉得周末要到了，大家下班的路上路过投注站，不妨买一注双色球，说不定啊，你的这一份小善意正在改变一个孩子的一生。
1: 好了，今天的话题就到这里，下周我们继续走进福彩，关注中国慈善日，听福彩公益长歌。
0: 好的，也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云南福彩祝你生活更出彩。
3: 早安
4: 早安，
3: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4: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3: FM91.8 FM88.7 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4: 活力满满的一天。
1: 啊，早高峰来了，今天说一说做家务这件事情啊，谁会喜欢做家务呢？没办法嘛，家务是如何分配的？我们看看玻璃心，他说看不下去的人就干啊，
0: 对，
1: 他说只要老公不在家，我就打扫卫生，要不然的话，他如果在家，你打扫卫生，他躺在那里啊，看你做，还说啊这里没干净，那里没干净，你这鬼火炉。
0: 对，
1: 他说家务多半都是我干，他做个饭就跟厨房打仗一样，一说就停不下来。
0: 我以前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比如他做饭或者他在干什么，我就在旁边打扫卫生，结果我就发现干家务，家里不要有男人和小孩，你就让我一个人痛痛快快的干家务，
1: 他们就是拖后腿的存在，
0: 就让他们赶出去，赶出去半天，我都觉得家里面神清气爽。但是如果他躺在那里，你都感觉他一动不动，但他一直在掉渣，我就有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就是我白扫了是吧？
0: 就是他也没有干什么，他可能就是喝了口水站起来，我就觉得你站起来你又掉渣了，你出去，就是我就。

0: 我干家务真的有强迫症这一点，
1: 垃圾
0: 我一定要那种对没有人的时候我就沉浸式
1: 干家务。哎，你知道谁干家务就是家里配偶一定要走出去
0: 是什么？
1: 就是张学友两口子。
0: 哦，是吗？
1: 罗美薇她是有非常严重的洁癖的，
0: 洁癖的哦，
1: 她那个洁癖不

0: 知道，
1: 全部要带，然后他那个消毒水要背很多，然后每天要让他们洗手，然后收消毒要好多次。
0: 所以我知道为什么学友哥60岁退休以后还天天出来开巡演了，
1: 不想带。
0: 他不在家应该家里很干净、
1: 而且之前我还刷到一个什么，就是刘德华打扫卫生、
0: 哎呦、
1: 他拖地很干净，
0: 妈呀、
1: 刘德华家里还拖地呢，
0: 来不来我家拖
1: 好男人标杆啊，
0: 对，
1: 真是、
0: 好，来看皮卡丘，他说我家所有家务活是我，辅导作业是我老公、他说下雨上学接送孩子是他，赚钱是他、每月麻溜给生活费也是他、我为啥还为他做不做家务
1: 计较、
0: 他是在计较还是不计较？
1: 他是觉得我都赚钱啦，而且我还辅导作业啊。
0: 哦，是他老公就觉得
1: 你做一下家务又怎么样、为什么要跟我计较，
0: 又是拿钱多钱少来压一级，
1: 哎呦多大了不起，真的是，
0: 真是的。
1: 猫口说啊，都是我老公做我不做的啊、衣服都他帮我洗，饭是我妈做啊，我是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
0: 哇，他还跟他妈生活在一块，很幸
1: 福，人间少奶奶，有老人的话就家务会分担一些、
0: 哎，我也觉得如果是跟家里，如果是长期跟老人住的话，是不是干家务的人就会多一点，对吧？就是有人管娃、有人做饭，有人打扫，
1: 反正有人帮把手嘛。
0: 对，
1: 茶海的鱼啊，我做饭，我老公收拾厨房、洗碗、倒垃圾，我提衣服到洗衣机，我老公就负责晒内裤，我们自己洗，衣服自己收自己的，拖地他拖把拖湿，我然后我挂干净，他洗拖把。
0: 哇，这个好分的好细啊、谁洗谁拖都分
1: 得很细。对，小孩是我弄，放假周末老公做饭收拾厨房，出去玩老公全程带娃，分工非常明确，我们互不参与对方的工作，所以就很和谐。
0: 哦，他们家的分工真的，你看、
1: 老公只要愿意分担家务，家里都很和谐，
0: 而且我觉得会、另一方会很轻松，
1: 对啊，
0: 很开
1: 心，
0: 心
1: 里会好一些、好，那么的你们家家务是怎么分配的，欢迎和我们继续分享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老公，忙完了？
15: 嗯。
14: 老公，腰还疼吗？
15: 疼。
1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7: 交通918，平安贝贝。
18: 夏秋交替是流感的高发期，如果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应该居家休息，避免带病上班上学。外出佩戴口罩，一旦出现持续高热、胸闷喘息、呼吸困难、明显乏力、精神萎靡或原有基础疾病加重等情况，请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就医。
19: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8: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19: 早高峰来了，
18: 早高峰来了。

0: 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在上班的路上，我们赶快先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吧。
2: 没错，那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呢，给你直接解锁性价比封神的阿玛尼轻奢腕表。哇哦！那它作为家喻户晓的国际轻奢大牌，阿玛尼的时尚质感从来都不用多说。那今天呢是两款女士腕表，
1: 是
2: 满天星和小方表，更是爆款系列，而且价格只要50%。
1: 你看看，
2: 我们来说一下阿玛尼满天星系列的腕表，市场售价是1376元，今天50%到手只需要688元。那另外一款小方表系列，市场价是1532元，今天50%到手仅需766元。
1: 哎，两款机芯走时精准，30米生活防水防刮耐磨优质的抛光钢带，触感是顺滑细腻，上手轻盈不压腕，百搭各种穿搭，休闲啊、通勤啊、约会都能 hold 住，瞬间提升个人精致度哦。
2: 没错，那喜欢这两款阿玛尼女士腕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50%的机会。
1: 是，
2: 这里呢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哈，50%到手，满天星系列是688元，小方表系列是766元，几百块就拿下了阿玛尼大牌腕表，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
1: 啊。那么今天除了阿玛尼的手表呢，还给大家带来了 Coach 的多款经典爆款的皮带
2: 哦。
1: 啊，这些皮带呢，男女款全覆盖，通勤休闲送里都非常的适配，每一款都是经典永不过时，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大牌限时50%， Coach 的多款经典皮带50%到手仅需199元起。
2: 是的，那所有的皮带采用的是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那专柜的售价动辄上千啊。
1: 对，
2: 现在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限时50%到手仅需199元起，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大象新选，然后自己去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因为库存有限，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犹豫。
1: 对，
2: 还没有下班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吧？
4: 啊，不会吧？
5: 真的假的？
6: 我看这早该改了。
7: 看啊，
3: 就是啊，
6: 我看
8: 啊。大侠来说，
9: 本周全国大中小学开启了秋季学期，伴随着开学，同学们的校园生活也将迎来一系列的新举措、新变化。其中，从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陆续投入使用的新教材，到今年秋季学期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已经全部完成替换。新教材都有哪些变化？师生应该如何平稳衔接呢？
10: 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变化？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副校长肖玲介绍，
11: 它是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然后重点突出了算力理解、代数推理还有模型意识，就让我们觉得数学学习啊，它更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另外呢，它很注重学生的一个动手实践，还有就是跨学科的一个学习。
10: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例如，英语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而非死记硬背，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
12: 旧的教材里面这些主题都是一些问路啊、买东西、周末去干什么，那现在的话很大的一个转变，涉及到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就完全不一样了，让他们可以更好的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了。
10: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五六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四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浙江省安吉第四小学一年级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介绍，
4: 梳理重复内容、删减的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新增要素啊、篇目呢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那种课堂、语文园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10: 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5: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10: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将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工作。
7: 要改进评价，聚焦核心素养，教学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以此来实现教材的平稳。

0: 早高峰来了，赶快说一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微信互动话题啊。今天和大家聊到啊，你们家是家务到底是怎么分配的呢？
1: 对，来跟我们说一下，你们家是公平的还是看不下去的人做的多一点？
0: 我们刚刚聊到这个洁癖的话题啊，十三就觉得啊，只能有多脏啊，我们家就是两个星期找家政，全屋打扫
1: 啊，这个可以的，
0: 就完了，花小钱解决大问题有什么不满的？就是反正两个人
1: 都不想干，我朋友就是，他说两个人都不想干，就花钱解决，他就觉得有什么的嘛，还是你了我了的。
0: 哎，其实半个月找一次家政，家里就已经很干净了，
1: 而且花不了多少钱。
0: 对，
1: 好，这个自建房说完全没家务活，首先是洗衣机洗完直接就烘干，卫生呢也是
0: 他请保洁，
1: 有保洁上门服务，工作吃食堂。平时点外卖，他生活能懒则懒，不会有太多垃圾的。
0: 如果是这样想的话，就是会很轻松，没有什么压力。图图不是图说，我老公是干90%，干10%，因为什么？她老公有洁癖啊，而她老公觉得干家务这个事情是一个解压的过程啊。
1: 哎，他跟我有点很像，
0: 但是就闲的没事，他就一直在那边收拾。
1: 我们家差不多个把月也会请一个家政深度保洁，比如说我们家那个厨房的油烟嘛，我还是都要专业的来弄。但是我这个人就属于闲不住，我觉得做家务、听播客是我。下了早班最解压的一个方式
0: 是吧？
1: 对，我就喜欢叠叠
0: 说说。哎，家里有一个这样的人，那就很好啊，你就承担了大部分，你就在那边又解压，然后又把家里搞得很干净。
1: 你看画图狗他说我们没有孩子，所以基本不做饭，家务就依赖扫地机器人和洗衣机。我觉得他说要看房子是谁的，谁的房子谁负责家务。他说那个房子有老公的房子，我就不搞，你的房你搞。哎，这个也是一个逻辑。
0: 还有这样的吗？
1: 如果是共同买的，那就一人一半
0: 啊。好吧，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啊，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发表你的看法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就可以了。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路况。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33，早高峰的情况，我们现在赶快连线到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司仪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广威立交行驶往昆石昆玉三岔口，距离三岔口2公里路段左侧车道呢撤除一起事故，拖移了一台故障车，车道恢复，行车拥堵呢逐渐缓解。机场高速进城方向接近王大桥下口左侧车道呢也有一起交通事故，有一台事故车呢原地掉头，现在占据左侧的车道，民警已经赶到现场，正在处置，需要拖车呢对故障车辆进行拖移，啊，也是交通的节点路段，经过虹桥立交行驶往大树立交桥路段呢，因为这起交通事故，车行不畅，左侧车道呢还减少车道压缩，啊，于是呢车尾越排越长，行驶。太平村附近路段就比较堵，目前的车尾呢接近虹桥，距离虹桥1191公里左右。行驶过了事故路段，进入东二环通行情况恢复，由于车子呢上不来 ，AB 两线对东二环的干扰减少，所以呢二环东路 AB 两线行经大树立交桥、机场匝道口反而利好。继续关注昆曲高速进城方向也受一起交通事故影响，事故现场距离小庄立交桥大概。600-700米，占据左侧的车道，请车友注意避让。受事故影响，车尾排往北市区，排队差不多3公里左右。行驶进入东二环小庄立交，通行情况恢复。我们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昆石高速进入二环南路的15关枢纽，由东转南匝道口车道五丙三路段呢撤出一起交通事故。环线上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呢保持基本畅通，城市东南绕城和昆安高速行车情况基本通畅。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8云南交通之声。
0: 好的，感谢雷鸣。
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 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肚子憋，
12: 毒胀，
1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4: 便秘，经常便秘，
15: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天天喝，
17: 天天清，
18: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9: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
24: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5: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出国旅游帮亲友顺手捎几件境外商品，朋友说他太忙，请你帮忙代收陌生包裹。这些看起来简简单单的举手之劳，你觉得只是人情小事，完全无伤大雅。可你知道吗？一不小心就会掉进走私大坑，触犯法律底线，最终稀里糊涂踩上法律红线。不法分子专门拿捏大家重情义、好面子的心理，将违禁货物伪装成土特产、普通代购商品，再用小额酬劳当作诱饵，诱导普通人帮忙带货。如今海关全线严格查验，不存在任何蒙混过关的空隙，而碍于情面并不知情，基本无法成为免责依据。相关法律后果大家一定要记牢，出境烧货超额未申报将被没收货品，处以高额罚款，偷逃税额超10万元就要承担刑事责任，代收违禁包裹会面临严厉的刑事惩处，出借免税额度会被列入海关失信名单，限制个人免税消费，涉案数额巨大同样会触犯刑法。请大家牢记反走私四字准则，婉拒、核验、守规、上报。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26: 早安城市追光者，
27: 城市追光者，
5: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26: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5: 早高峰
26: 来啦！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开学季啊，现在正值开学季，护眼灯成了家长采购学习用品的热门选择。那在山西太原啊，相关的产品迎来了销售高峰，我们一起来关注。
2: 在太原市的护眼灯销售门店，记者看到不少家长正在为孩子选购台灯。选购过程中，灯具的防蓝光等级、照度均匀度、显色指数等核心指标成为家长们反复比对的重点。
3: 想找一个就是说，第一是防蓝光的，第二的话就是光谱不至于对他的那啥眼睛造成那种损害的。
2: 从传统的卤素灯到主打无频闪的 LED 灯，再到眼下热销的新型灯具，护眼灯具不断升级。商户告诉记者，眼下这种采用上下慢反射设计的新型灯具颇受消费者欢迎。这种灯具主打光照面积更大，光线更均匀，近期销量增长明显。
11: 给孩子买这种护眼灯的特别多，主要还是关注比如说蓝光呀、频闪呀、显色指数呀。现在在护眼、小孩护眼学习这方面的话，还是大路灯卖的比较好，因为它的光照的面积要比咱们传统的这种台灯的光照面积要更大。
2: 面对繁多的产品，市场监管部门提醒，选购护眼灯时务必认准国家标准，推荐选择符合国家标准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的产品。
12: 一是台灯属于国家强制性认证产品，需要有3C 认证标识。二是要关注台灯的几个性能指标，在选购时推荐选择照度为2A级、显色指数不小于80或者更大的一些产品。色温上面要不超过4000K， 蓝光危害选择RG0 等级的产品。
0: 专家还表示，科学用眼的关键啊，更在于日常习惯。除了选好灯，掌握正确的护眼原则，才能够真正的为孩子的视力保驾护航。
2: 在山西太原，当地医院的眼科门诊也迎来了不少进行视力检查的学生。针对不少家长关心的如何选购一盏好的护眼灯，眼科医生给出了三方面建议。
16: 要掌握好几个标准，比如说就是光线要选择那种均匀一致的，亮度要适中的，不要太强也不要太暗。那么最重要是选择一种无频闪的这样的护眼灯，那么有利于我们防控近视。
2: 除了选对灯具，眼科医生更强调日常习惯的重要性。家长在为孩子保证适宜学习光线、纠正一拳一尺一寸坐姿的基础上，还应督促其遵守科学用眼的三个原则。
16: 第一个原则就是孩子们要保证每天2个小时的户外运动。第二个标准呢，就是我们要严格控制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那么每天不超过1个小时，那么每次不超过15分钟。那么第三个防控标准就是我们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往远眺20个英米，也就是大概6米的距离，那么至少20秒。
17: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44，接下来呢，我们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施警官，邀请施警官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情况。施警官，早上好。
2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4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玉、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晴朗，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关注一下道路施工情况。昆曲高速机场北立交至庄房大桥双向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曲靖方向马龙至红庙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武高速富民至罗冕路段双向交替施工占用超车道、应急车道，西北绕城高速安宁方向长崇山隧道施工占用超车道、行车道，昆玉高速玉溪方向昆明南至晋城南路段施工占用左侧车道，请经过以上路段的驾驶员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果您在高速公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施警官，再会。

0: OK， 我们赶快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啊，大家家里家务如何分配的，赶快看看 Landa， 他说我接孩子、送孩子、洗衣服、洗碗、擦灰，我老公买菜、做饭、擦地啊，这样分也还是合适。
1: 对，我也觉得其实像洗碗，比如说在地面上的和地面下的，这个工作强度，像我就很讨厌拖地，我其实喜欢桌面上的一些
0: 啊，对，
1: 拖地完费腰。
0: 所以
1: 还是要扫地机器人，真的
0: 搞一下。
1: 好，
0: 林他他说白天都是我，晚上他下班回来的话呢，我洗菜他就炒菜啊，洗锅碗、
1: 哦、
0: 洗完澡呢他洗衣服挂衣服，
1: 对，就是一个白班、一个夜班嘛。
0: 对，
1: 好，努力小涛涛说都是他干，他是那个男子他啊、他说换尿不湿大部分我来，给小孩洗澡我俩一起、有时候呢我自己洗，他白天上班晚上在家，都是他来弄小孩的这些东西、
0: 就是男主人愿意伸把手，家庭和谐很多。
1: 哎呀，今天还是挺不错的，大部分都是
0: 可以男主人愿意伸手挺好的。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我们还有最后一个互动小节，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我们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3: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1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4: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5: 听，声波在刷屏，
16: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7: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8: 好心情。
16: 早高峰，
17: 早高峰
16: 来啦！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在上班的路上，我们赶快先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吧。
1: 没错，那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呢，给你直接解锁性价比封神的阿玛尼轻奢腕表。
0: 哇哦！
1: 那它作为家喻户晓的国际轻奢大牌，阿玛尼的时尚质感从来都不用多说。那今天呢是两款女士腕表，
0: 是
1: 满天星和小方表，更是爆款系列，而且价格只要50%。
0: 你看看，
1: 我们来说一下阿玛尼满天星系列的腕表，市场售价是1376元，今天五折到手只需要688元。
0: 啊，
1: 那另外一款小方表系列市场价是1532元，今天五折到手仅需766元。
0: 哎，两款机芯走时精准，30米生活防水防刮耐磨优质的抛光钢带，触感是顺滑细腻，上手轻盈不压腕，百搭各种穿搭，休闲啊、通勤啊、约会都能 hold 住，瞬间提升个人精致度哦。
1: 没错，那喜欢这两款阿玛尼女士腕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五折的机会。
0: 是，
1: 这里呢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哈，五折到手，满天星系列是688元，小方表系列是766元，几百块就拿下了阿玛尼大牌腕表，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
0: 啊。那么今天除了阿玛尼的手表呢，还给大家带来了 Coach 的多款经典爆款的皮带
1: 哦。
0: 啊，这些皮带呢男女款全覆盖，通勤休闲送礼都非常的适配，每一款都是经典永不过时，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大牌限时五折， Coach 的多款经典皮带五折到手仅需199元起。
1: 是的，那所有的皮带采用的是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那专柜的售价动辄上千啊。
0: 对，
1: 现在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限时五折到手仅需199元起，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大象新选，然后自己去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因为库存有限，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犹豫。
0: 对，
1: 还没有下班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昆明五华区博兴湾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迎来重大进展，目前呢557套房源已经是全面竣工并完成了装修，那已经在9月2号到3号预选房源，那今天也就是9月4号正式选房了。
0: 是，
1: 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
18: 五华区博兴湾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位于普吉街道沙河北路92号，北至清河居小区，南至沙河北路，西临沙河路，东至昆武高速。本次开放选房的第一批次房源为 loft 房源，重点面向新青年、新市民群体，多种户型，月租649元起，最高不超过1215元每套。市民可登录安居网报名选房。9月2号至9月3号开始预选房源，9月4号正式选房。
19: 双谈物业费950嘛？
20: 就多少面积大概是？
19: 才套内面积才20多平。还是比较小，就我跟我媳妇两个人嘛，要租个大一点的，
20: 就想看70多的。
19: 对对对，应该是1100左右吧，双层物业费应该1300左右。
20: 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19: 还是可以的，面积还是比较大的。
18: 记者注意到，本次提供的500多套房源，虽然计租面积在38.31至74.42平方米之间，但实际上因户型为 loft 挑高设计，加上第二层的面积之后，使用面积远远大于计租面积。比如计租面积38.31平方米的户型，实际的使用面积在50平方米左右，而计租面积74.42平方米的户型，实际使用面积在110平方米左右。有市民告诉记者，在对比了周边同等面积的小区之后，觉得这次的保租房项目租金更划算，户型也更适合年轻人。
21: 就是周边这种 loft 嘛，它一室的，就是30到40几平的话，它都还挺贵的，就1500上下吧。价格上面更优惠一点，然后呢，就是说设施还有就是这些都挺好的。
18: 那么哪些人群可以报名选房呢？保障性租赁住房适配人群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一是申请人年满18周岁，并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是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在五华区无自有产权住房；三是申请人在本市未享受其他形式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可以申请保障性租赁住房含机关事业单位符合条件的职工。需要注意的是，本次项目家电配置包括热水器、灶台、电磁炉、抽油烟机、浴霸等厨卫配套设备，家具需租房者自行配置。
2: 然后我们只是第一批分配了557套，后面我们会推出平层公寓，也有将近500多套的平层公寓，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好的，今天的早高峰来了，我们已经接近尾声了，赶快看一下平台上仅有的几条留言了啊！我们今天聊的是你们家家务怎么分配？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安宁，他说目前没哇，家里没啥家务，然后他就罗列了一个表 真的家务会影响到未来几十年的婚姻生活。他说首先扫地拖地有机器人，手动拖地也有洗地机。好，第二有洗衣机、烘干机。第三，老公主要负责什么？晾衣服、收衣服、刷马桶、倒垃圾。然后我负责床头柜擦。然后五，基本外面吃饭。未来规划，怀孕了叫自己妈妈过来帮忙做饭，帮忙带娃，每个月开工资给妈妈。
0: 啊，也是一种解决办法。好的，
1: 很理智。
0: 时间的关系呢，也祝愿大家不要为了家务吵架，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就下周见了。
1: 好，下周见，拜拜。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1: 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老公，忙完了？
16: 嗯。
15: 老公，腰还疼吗？
16: 疼。
1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8: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9: 享入福康栏目，伴您吉祥幸福安康。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型健康探索类栏目。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8: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
5: 而此刻在大山深处，梳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肠道是我们身体内至关重要的消化工厂，每天默默地处理和吸收食物中的营养物质，但肠道健康的问题却常常被大家忽视。目前结直肠癌已成为我国发病率排名第二位的恶性肿瘤，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但是结直肠癌的发病过程相对缓慢，这就意味着 有充足的时间可以通过早期筛查来进行干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肿瘤内科的主任医师谢林医生。一位叫做小蚂蚁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很多人认为没有腹痛，身体没有不舒适，肠道就没有问题，他想知道这个观点正确吗？
8: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肠道消化道没有任何症状，一般来说就提示我们的消化道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哈。但是呢，由于我们的肠道范围很大很长，是属于人体应该来说最大的一个器官，在这个发病的早期，它有可能会症状不典型或者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任何症状就不存在疾病的这个情况。当然我们还要除了症状以外，还要关注我们自己的大便的情况，大便有没有血，就像前面提到的，还有一个有没有粘液，或者说是原来每天排便突然一下便秘了，或者突然一下便秘排便交替，就是或者大便的形状改变了，变细了，排便更加困难了，其实这些就是很容易被忽略掉的一些症状，也需要关注。
21: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适量运动，规律作息，定期筛查，预防结直肠癌，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怪着感觉，狂热灯光忘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妆花了，你晃着 I know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2: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1: 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肠道是我们身体内至关重要的消化工厂，每天默默地处理和吸收食物中的营养物质，但肠道健康的问题却常常被大家忽视。目前结直肠癌已成为我国发病率排名第二位的恶性肿瘤，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但是结直肠癌的发病过程相对缓慢，这也就意味着有充足的时间可以通过早期筛查来进行干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肿瘤内科的主任医师谢林医生。一位叫做小朵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多吃富含高纤维的食物可以预防结直肠癌，他想知道高纤维的食物指的有哪些。
5: 高纤维其实我们不推荐人工提纯的这种纤维，而是真正含在我们食物当中的一些纤维。打个比方，像我们的糙米或者说是杂粮，它的纤维就会比精米白面要好很多，还有很多的一些新鲜的蔬菜以及我们根茎类的一些，包括红薯也好等等这些呢都属于天然的很好的一些纤维的一些膳食补充的一个成分。
4: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适量运动、规律作息、定期筛查，预防结直肠癌，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肠道是我们身体内至关重要的消化工厂，每天默默地处理和吸收食物中的营养物质，但肠道健康的问题却常常被大家忽视。目前结直肠癌已成为我国发病率排名第二位的恶性肿瘤，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但是结直肠癌的发病过程相对缓慢，这也就意味着有充足的时间可以通过早期筛查来进行干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肿瘤内科的主任医师谢林医生。一位叫做可乐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结直肠癌发病率很高，他想知道为何现在结直肠癌的发病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
2: 肠癌的发病年龄还是以60多岁为主啊，这个是主体的一个年龄，但是呢就会出现一个很强的一个趋势，年轻化。而这个年轻化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饮食和生活习惯。打个比方，我们现在快餐化的食物比较的多，高盐高脂少纤维，而且过度加工的食物呢就会比较的多。像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饮食结构会导致我们的肠道的健康状态会很差，也是加重年轻化肠癌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可能坐的时间太长了，而且还有一个肥胖，肥胖的人群的一个年轻化，我们肥胖的人群发生肠癌的风险它肯定是升高的。还有一点的话，可能就是有一些不太好的生活习惯，烟酒还有不规律的作息，这样的一种比较差的生活模式也在年轻化，它也是导致我们肠癌发生年轻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些不好的因素都要改。所以像控制饮食、控制体重，还有一个规律的适当的运动也十分的重要。
1: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适量运动、规律作息、定期筛查，预防结直肠癌，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3: 解密清宫医案，服务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联合播出的一档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健康访谈节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非常荣幸地为大家邀请到御医文化的传播者、清宫医案的研究专家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您好。
4: 爱华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杨老，我们这档节目的开播可以说和其他的养生类节目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这档节目是专讲皇家养生和古代帝王用药的。
4: 这得感谢国家把40000多件清宫医案解禁了，我们才有机会呢通过这样的栏目跟大家呢介绍古代呢太医们、御医们给皇帝治病形成这种独特的治病的方法和文化。
3: 嗯嗯，正是因为您研究的东西、您讲的内容是别的节目当中听不到的，所以呢全国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哎呀，恨不得定着闹钟掐着点儿来听您的节目啊。
4: 大家既然喜欢听呢，我就尽量的为大家服务好了。不过呢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在也别光顾着听啊，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你要信得找我的话，你给我打个电话。
3: 对，
4: 哎，起码在我这儿的话呢，我能治疗的给你治，治不了的我能给你指一条明路了。
3: 对，大家记好我们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我相信这个时候有好多听众朋友就守在收音机前等着听呢。你看这两天我们分别讲到了心脏、肝脏生病之后向我们人体发出的一些求救信号，大家觉得哎呀太实用了。重要的是杨老您就把这些知识啊，就用我们老百姓特别能听得懂、特别喜欢听的这样的语言给到我们，大家就觉得特别受益。那今天我们该轮到哪个脏器生病发出的一些信号呢？
4: 我们今天呢跟大家重点聊一聊这个肾呢、中医叫先天之本事，这个肾出了问题以后它会向我们发出哪些求救信号。
3: 嗯嗯嗯，太好了，肾脏、肾为先天之本，太重要了。
4: 哎，肾一坏了、人就完了。
3: 完了，对。
4: 我们说这个肾的求救信号呢，它既包括已经查出来有肾脏疾病的一些患者。
3: 嗯，
4: 比如说有的人查出来肾炎，就肾小球肾炎了，有的医院里告诉你说你得了肾盂肾炎了，
3: 嗯，
4: 啊，有的叫肾病综合征，啊，肾功能不全，有的是糖尿病导致的肾病，有的是高血压导致的肾病，
3: 嗯，
4: 哎，人家医院呢不管怎么说，医院呢告诉你你这个肾上啊不管是什么原因呢已经出了问题了，这是确诊的，医院给你确诊的。
3: 嗯，
4: 啊，我们今天其实更重要的说的是什么？就是你去医院查不出来肾脏有什么问题，但是你表现出来肾已经开始有毛病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重点。
3: 哦，那杨老您说医院的各项检查查不出肾脏有毛病，

0: 怎么还能说肾有毛病了呢？
1: 这就好比犯罪嫌疑人和罪犯的区别。
0: 怎么讲？
1: 你已经有了动机了，好比说一个人已经藏在你家里了，准备呢趁你出门的时候，或者说呢你不防备的时候，他偷你东西，或者说干坏事的时候，他已藏你家里了。
0: 嗯，
1: 这时候你把他薅出来了。
0: 嗯，
1: 对不对？你藏我家里，你不管怎么说，你肯定是不对的吧？
0: 嗯，
1: 你有犯罪动机吧？你要不好好一个人，你藏了别人家里面干什么？
0: 对，
1: 对吧？我把你薅出来了，这叫犯罪嫌疑人。
0: 嗯，
1: 你没实施犯罪，但是你有了动机了，这是及早的被我发现了，是不是呢？这是最好的。
0: 对，这是最好的这个契机。
1: 一个结果呀，起码他没有对我造成伤害呢，我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了。
0: 嗯。
1: 啊，但是我已经发现他确实不对，你好端端的你，我也不跟你不认识，你跑我家里边来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
1: 这叫犯罪，
0: 就有这种犯罪的苗头了。
1: 对，你说这个人呢，藏你家里面，不光藏你家里面，已经偷你东西了，
0: 嗯，
1: 跑出去了，被逮着了，那叫罪犯。
0: 对，这有事实了。
1: 哎，有事实了，那就是也就是说呢，你医院里面已经给你查出来有了这个方面肾病了，尿蛋白有了加号了，潜血有了加号了，有了这个肾病了，有了那个肾病了，那就是已成既成事实了，那就是已经是罪犯把你祸害了。
0: 对
1: 对对不对？他已经祸害了你了，他已经给你造成问题不可挽回的损失了。这个时候呢，医院给你啊是检查完了以后，你已经有了这个肾病了，那个肾病了，
0: 嗯、
1: 确定的事情了。那当然，
0: 这时候就有点晚了，你就有损失了。
1: 因此，我经常讲那句话：西医大夫一旦给你签字画了押，确诊你有了这个病，你这个已经是晚了一大步了。
0: 嗯，
1: 西医的毛病就在这儿了。等他跟你说确诊了这个病了。已经成了既成事实，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了。
0: 嗯，
1: 啊，你起码这饭就熟了一半了。
0: 嗯，
1: 你想把它再回去了，回不去了，
0: 嗯、
1: 很难啊。十个病有九个病是回不去的。
0: 嗯，
1: 啊，而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聊的是他已经有了肾上已经有了毛病了，然后呢，我们中医呢提前就能把这个问题发现了。
0: 嗯，
1: 不要造成既成事实，别让他再变成罪犯了，把你祸害了以后，然后你才发现这个问题了。因此，这就是区别，这就是我们今天重点讲的。说上了医院可能查你的肾和没多大问题，但是呢、
0: 嗯，
1: 我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你身体上只要有这些表现，其实就证明你的肾已经开始出毛病了。
0: 哎呀，我觉得这个节骨眼是最重要的，就防止他下一步犯罪。
1: 对。
0: 仔细想想，就这么回事儿。医院要一旦给你诊断了，这个病情就是既成事实了，真的就有点晚了。
1: 很多病一旦医院给你诊断了，你是很难给他彻底治过来的。
0: 嗯。
1: 啊，因为他已经给你造成损伤了，你指标上才会有变化。
0: 嗯。
1: 对吧？他已经把你那个指标给你弄乱了，你给你指标要弄乱的时候呢，那是需要时间的，不是说一天有这个病就能指标弄乱了。它是一个很长时间的过程，指标已经表现出来了，那行了，身体的损害已经非常严重了。
0: 嗯，
1: 啊，因此很多病一查出来就治不好，尤其是老年慢性病，一查出来就治不好。
0: 嗯，
1: 为什么？因为这个病其实潜伏在你身体当中已经是几年的事情了。
0: 对，
1: 啊，一年两年查指标都没问题，等到三年头上了，把指标已经改变，你查出来了，他说给你查出来今天血糖高了，是今天查出来这一天给你高了的吗？
0: 嗯。
1: 它不是，它那个糖代谢紊乱，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0: 嗯、
1: 我们就是以糖尿病为例来讲，那很多病其实它都这个道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要讲的呢，不是说那些已经既成事实那些肾病的患者，今天重点讲一讲什么，就是说你肾上已经有，如果有以下这些表现，那么就提示你的肾已经开始出问题了。
0: 嗯，
1: 啊，所以说你看中医说这个人肾虚了，首先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小便频，夜尿多，腰酸腿软，耳聋眼花。
0: 嗯，
1: 那这个老百姓都知道，说你怎么样？肾虚了。
0: 肾虚了。
1: 但是你说你这种情况的患者，你上医院查个肾功能，十个有九个查不出来。
0: 哎，对，没事儿，好像。
1: 对。
0: 对，真就这么回事儿。哎呀，杨老，那您快跟大家说说，就是我们一个人的这个肾脏出问题了，他究竟会向你发出什么样的这个求救信号？
1: 学过肾这个中医的人都知道，经络学说的人都知道、那么肾经啊，它其实有两条通路的。
0: 两条通路。
1: 从脚底这个涌泉穴往上走。
0: 嗯。
1: 走到脚后跟内侧、再顺着腿的。

0: 内侧往上走，这是一条。
1: 哦。
0: 啊，第一条呢，这从后方上来走到这个腰，这个第一条从后方上来走到腰跟膀胱结合这个地方，再顺着脊柱两侧往上走。
1: 嗯、
0: 当我们的肾脏不好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啊，我们记住这几句话就行了，叫腰酸背痛脖子僵。
1: 嗯，
0: 第二句话呢叫头昏脑胀耳朵瞎。
1: 你看呢，我们的养老为了让大家能够听得懂记得住，你看都是这种顺口溜哎。
0: 啊，你记这就好记了
1: 啊，腰酸背疼脖子硬，你有没有？还有头昏头胀耳朵响。
0: 对
1: 啊，
0: 因为它第一条经络呢，肾经第一条走行呢就走这个地方，而一旦肾经上出了问题以后的话呢，那么腰酸背痛脖子僵头昏头胀耳朵响这些症状几乎呢在你身上就开始出现了。
1: 嗯
0: 啊，也同样的啊，我们说这些症状的话呢，有一种有两种就行了，不见的时候我说的这个都有。
1: 嗯，
0: 表现在张山身上他就是腰酸背痛脖子发僵，表现在李四身上就是头昏脑胀耳朵嗡嗡的响。
1: 嗯
0: 啊，它不一样的啊，不同的人的表现的同一个病表现出来的症状呢是有区别的。
1: 嗯，
0: 哎，因此记住了啊，肾不好了，腰酸背痛脖子僵头昏头胀耳朵响。
1: 嗯，
0: 这是第一句话。
1: 嗯，
0: 那么第二条是什么呢？因为肾经走行呢，它是经过大腿啊、大腿根这个地方跟我们的生殖器呢以及肝呢相结合。
1: 嗯，
0: 最后呢沿着身体两侧到胸前跟肺呢又结合。
1: 嗯
0: 啊，因此肾再出了问题，肾有了问题以后，还有一些表现是什么？
1: 嗯，
0: 叫腰膝酸软，功能减退，动辄气喘，是频频干咳呀。
1: 哦，这个也很形象啊。
0: 对，
1: 你看很多人可能就有这样的情况。
0: 对，腰酸腿软，很多老百姓呢，你上了岁数了，你就有这种感觉，说是上个楼啊，那腿酸、腰酸、腿软的，这么
1: 就没力气了。
0: 对，腰膝酸软，尤其是膝关节这个地方呢老发打软。
1: 嗯，
0: 这其实是肾虚的一种表现。那么这个时候呢，无论男同志女同志，功能减退，尤其是减退的非常明显的这个，这是
1: 减这个也是啊。对，这个就不用讲了
0: 啊，肾主生殖嘛。
1: 嗯
0: 啊，你肾虚了以后的话呢，肾功能一减退了，生殖必然会出问题。
1: 嗯
0: 啊，这样一来你非常明显。
1: 对，
0: 还有就是动则气喘，刚才讲了，说这个第二条肾经呢沿着往上一走跟肝相结合，它就影响你的生殖功能，跟肺经一结合的话呢影响你喘气儿。
1: 嗯，
0: 哎，因此你就动则气喘，很多人呢说一活动就呼哧带喘的，查心脏心脏没有问题，查肺是肺没有问题，这其实就是肾上的问题。
1: 嗯，
0: 这就肾纳不住气来，你就会喘。
1: 嗯，
0: 还有那些人呢，他这个喘呢不是以喘的形式表现出来，是以咳嗽，频频的干咳。因为什么？他这口气老不够用，他就老通过那喘的厉害，他不愿意喘了以后，他就通过咳嗽来使劲的多往进吸点空气来摆脱他这种喘。
1: 嗯嗯，
0: 所以说有的人的咳其实他是变相的喘。
1: 嗯
0: 啊，因此大家记住了，这也是肾虚的一种肾功能出问题的一些表现。
1: 嗯
0: 啊，再有呢就是第二条啊，第二个啊，比如说尿频、尿急、尿失禁。
1: 嗯，
0: 那、无论男同志、女同志，尿的次数多了啊，又尿急，还憋不住尿，把不住门，还动不动尿裤子，动不动就出现这个情况，里里拉拉的，那这个肾上开始有问题了。
1: 嗯，
0: 啊，还有第三个，看东西就是视觉。
1: 啊，
0: 人的眼睛啊，那个瞳孔那部分叫视觉。
1: 啊。
0: 那个瞳孔呢是直接呢跟人的肾是相对应的，由肾所控制的。
1: 嗯，
0: 肾要一旦有了问题，肾水不能到达眼睛，眼睛就会出现干涩酸的这种表现。
1: 嗯，
0: 慢慢就会视觉就会模糊，严重会有那小黑纹的小黑点在飞，叫什么叫飞蚊症
1: 啊、哦、这也是肾的问题啊。
0: 肾不好了，引发肾水不能上气干木了以后呢，出现飞蚊症。
1: 嗯，
0: 这种飞蚊症时间长了以后，容易导致什么青光眼？
1: 嗯，
0: 啊，整个的眼压就会越来越高。
1: 嗯嗯。
0: 因此呢，你这个出现飞蚊症啊，出现青光眼呐、啊
1: 嗯，
0: 跟肝是密切相关的。从深层次来讲，还有跟你的肾是密切相关的。
1: 哦，也是相关。
0: 哎，再有一点呢，精神萎靡、失眠、水肿。
1: 嗯。
0: 啊，这个肾不好的人呢，肯定一点精神都没有。为什么？因为肾为做强之官，你肾不。

0: 好的人呢，你就不强壮了。
1: 嗯。
0: 啊，因此肾一虚了以后呢，这个人肯定是萎靡不振的。
1: 嗯。
0: 啊，再有一个，肾不好了以后容易失眠，容易水肿。
1: 嗯。
0: 啊，你肾不好了，水就不足了，水不足了，心火就旺，心火一旺了，你当然就睡不着觉了。
1: 对对。
0: 啊，这是第二个，还有一个原因，他为什么水肿啊？因为肾为水脏，它是管水液的代谢的，肾一出了问题，你很多人呢，晚上睡一觉起来以后容易肿眼泡，
1: 嗯，
0: 动不动胖头肿脸的，
1: 嗯，
0: 哎，这活动一白天下来以后啊，那脚踝这地方啊容易肿，浮浮囊囊的，你就一摁的一个坑，
1: 嗯，
0: 或轻微的有点浮肿，你睡一宿起来以后呢能够减轻，
1: 嗯，
0: 这些呀，啊，它都是提示着你的肾已经开始出毛病了。
1: 哎，
0: 那提示是出毛病了，上医院这个时候不见得能查出来，你说你肾功能什么肌酐啊尿素氮啊这些指标出问题查不出来，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呢说你那个肾是健康的也不是，
1: 嗯，
0: 这就是在那个犯罪嫌疑人和那个罪犯之间游荡的一个过程，
1: 嗯，
0: 这个过程你发现了，你及早的把它治好了没问题，
1: 嗯，
0: 他做不成肾病，肾病而你这个时候不管他，任由他发展，等他变成肾病了，肾炎了，肝炎这个啊，肾小球肾炎了，尿毒症了等等这些病症，你再想去治疗那就难上加难了，
1: 嗯，对
0: 啊，但是这个内容非常多啊，我们说的这是只是呢，非常少的一部分肾不好了以后呢，
1: 啊，
0: 它的一些表现啊，还有很多很多，我们有机会 啊再给大家呢仔细的讲。
1: 哎呦，对，你看听杨老的课就是觉得这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们还没有听够。很多人可能想知道说我这肾脏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啊，哎，这些内容大家一下子你记不住记不全也没关系，您可以和我们的栏目组专线啊，场外老师取得联系，400-677-3577，400-677-3577，让场外老师来帮助你。杨老，为什么很多人，你比如说这个肾炎的患者，肾病综合症、肾功能不全，包括这个肾衰竭的患者，还有一些肾虚的这个病人，他们也是打针输液啊，保肝护肾的这个药没少吃，但是始终这个病就是治不好，为什么？
0: 这还是那个道理，就是民间无论他西医中医呢治这个病啊，都认为说肾不好了我就治肾就可以了，
1: 嗯，
0: 那结果你就肾不好你就一个劲儿的盯这个肾去治的话呢，那永远是你吃点药好像也起点作用，但是你永远治不到根上，
1: 嗯，
0: 你永远呢给他治不利索，反而呢越治越乱，越治病越多。
1: 嗯，那以您研究御医文化角度来看，难道说肾经上的病我们不单要治肾，反而还要治别的脏器？
0: 对呀。
1: 哦，
0: 我们治肾经上非常重要的一点，一个是我们一定要依照呢御医治病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
1: 嗯，
0: 说你肾不好了，首先呢，除了肾之外呢，说有人说肾为先天之本了，它也是老大了。那除了它不好了以后呢，那除了治它还要治谁呢？还要治肝呢。
1: 嗯。
0: 对不对？你肾不好，你一定要治肝的，因为肝为也肾之子，肾为水，肝为木，水生的木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肾不好了以后呢，光治你不行，还要治你儿子。
1: 嗯。
0: 啊，同时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可能要治到呢，肾的妈妈就是肺经。
1: 嗯，哦。
0: 啊，你像那个动辄气喘的那种人，肺气肿、慢阻肺的患者，你这个时候呢，他肾功能出了问题了，你不治肺经，你肾上的病你是永远治不好的。
1: 嗯嗯嗯。
0: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按照先天和后天之间的关系来讲的话呢，如果我们说的再简单一点，我们肾不好了以后的话呢，我们首先除了治肾还要治谁呢？还要治脾。
1: 治脾。
0: 哎，为什么这么讲呢？
1: 嗯，
0: 因为呢太医们御医们关于脾和肾之间的关系呢，他有这样的一句话，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说先天生后天，后天养先天。
1: 这什么意思？怎么理解呢？
0: 肾为先天之本，说先天生后天，也就是说那肾有了肾以后呢才生的脾。
1: 嗯，
0: 对吧？人呢就是由肾经化成的嘛，
1: 嗯，
0: 因此呢肾经在先，然后呢慢慢才化成出脾经的，叫先天生后天。
1: 嗯，
0: 但是反过来呢，肾经不好了以后呢，反过来要后天养先天。
1: 嗯，
0: 啊，有

0: 先天不足的人生下来以后啊，好比说一出生的时候呢，四五斤儿，哭都哭不起来那种孩子，这叫先天不足，你肾精是亏的。
1: 嗯
0: 啊，但是呢，只要这后天这孩子口壮，他脾胃功能强的话呢，他是不是依然可以呢？长。

0: 用上的，是不是呀？
1: 嗯，
0: 两条
1: 对，
0: 手，
1: 对对对，佳瑶说的没错。肾脏一旦受损了，就我们说呢，牵一发而动全身，它可以导致我们全身都出现问题。如果说得不到有效的控制，这个损伤呢，就不光是心脏和大脑了，全身都可以的。高血压合并糖尿病的这些患者，你像其他组织器官，这个接二连三都会出问题。对于这样的患者来说呢，我们说想要避免心脑损伤的危重症，彻底的拔除这个，我们说这个地雷，哎，我们想要走出疾病越治越多、越治越重的这样的一个泥潭，那么大家要清楚，首要的控制好血压、血糖，这个是第一步。同时呢，我们还要养好肾脏这个根基。另外，同步的，我们还要做到修复心脑血管的一个损伤，这个叫多管齐下，同步治疗。那咱们的名药方，我们的龙虎方呢，可以说是对于高血压合并糖尿病的患者，尤其防治心脑损伤危重症，这个是最佳的选择，也是唯一的一个选择。你像这样康复的病例，其实我们很多很多受益的患者非常的多啊。之前吧，我就治疗过这样的一个女同志，啊，她叫方丽，年龄很轻，56岁。她家族啊有这个遗传性的高血压，她已经是15年的高血压病史，糖尿病是10年的时间。尤其像前两年经过特殊时期以后啊，体质明显就下降了。不光是说换季他会感冒，就平时每一次你像流感，他都可以赶得上，逃不掉的。而且他血压跟血糖呢经常上下波动，他讲就这个血压最高的时候可以高达高压190，低压100以上，就是降压效果最好的贝星酮联合进口的美托洛尔，它是联合用药，也好了好了，他的血压呢可以维持在高压还得160，低压是在90到95。就这个血压其实已经是居高不下了，血糖它也控制的不好，特别不稳定。他说我要胰岛素打多了呢，我就出现低血糖了，哎，头晕。如果说这个胰岛素打少了呢，他血糖又降不下来。那么持续的居高不下的血压、血糖这种情况维持了有1年多的时间。然后去年吧，因为家里边养的这个牛啊病了好几头，他着急上火。然后突然心梗就发作了，住院了。他心脏这个血管大面积堵塞了有73%。那么这个73%呢，我们说呢，它是处于心脏支架手术的一个临界指标。啊，因为75%以上，我们说就是一个下支架的一个标准嘛。那73%呢，当时临床当中呢，说可不可以下支架来治疗呢？这个也是可以的。那也可以，但是这个患者他当时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第一个就是由于常年的血压、血糖控制的不好，他肾脏的损伤极为的严重，而支架它是需要的造影检查，对于他来讲这个就没法做了，因为这个造影剂呢，它可能会诱发患者出现急性肾衰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这个怎么办啊？当时患者这个血压、血糖呢，仍然是一个居高不下。结果呢，就在医院跟家属特别为难这样的一个时候啊，更不好的这个情况又发生了。患者他突发了大面积的脑梗。咱们说这个就是雪上加霜了。往往临床当中，像这样的患者死亡率特别高。就是好在他在医院里抢救的比较及时，咱们说命是保住了。但是他。就是这个血压跟血糖持续的得不到有效的一个控制，而且心脑病同时出现了危重症了，这种情况我们就耽误不得了。实际上，咱们说每耽误一天，可能他死亡的风险就会加重了。当时呢，心外科的主任呢也是紧急第一时间联系到了我，啊，就是希望呢我用多年的中西结合的方法给这个患者呢救治。来争取他的一线生机，因为他的情况，我们说首要的肯定第一步指标得先下来，只有这样才可以避免病情的一个加重。所以我就直接给他用上了咱们新型的特效加压胶囊，哎，他这个用药效果非常理想，用药当天以后啊，血压就直接下来了。 第二天他血压就可以稳定在高。

0: 高压120，低压80。哎，这个血压首先就达标了。包括你像他之前用到的降压药，我们就逐步逐步给他减量了。减量以后，他这个血压也没有再升高了。那么应急降压的同时啊，我又给他用上了咱们名阳方、龙虎方联合治疗。龙方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其实好多朋友用过都知道咱们龙方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是强肾固肾第一方最好的方子，非用不可的。它是我们治病康复疾病的基础。而咱们的虎方呢，啊，因为这个患者你想他既有糖尿病，同时又有高下心脑病，所以说呢，我们是两大虎方给他联合来用的。一个是专门针对糖尿病患者我们研发的用糖多肽，另外一个就是针对高下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我们研发的心脑肽，它是两大虎方强强联合在一起来用的。那么用药第二天，他血糖就从原来的8-9个我们就下降到了6以下了。当时呢，患者因为他刚经历过大手术，你想他只能吃流食，包括一些粥类啊，这些比较好消化的这个食物嘛，那往往像这些食物其实它特别容易导致餐后血糖的一个急剧升高，但是呢用完咱们用糖多肽，哎，它这个血糖没有太大的一个波动，一个礼拜左右吧，它血压也特别平稳了。那首先血压跟血糖稳定了，我们说呢它再一次突发这些大病的风险基本上就解除了。后期呢连续使用1个月以后啊，患者过去用到的这些降压药呀、降糖药基本上该减的减，该停的就停了，而血压跟血糖一直非常的稳定，空腹血糖基本上就没有超过6，包括他血压呢基本上就是120-80范围以内，咱们说这就达到了一个最佳的一个标准了。之前呢他因为血压血糖的一个波动不稳，你像头晕头疼的这个症状，哎，我们用完药以后没有了，包括以前脑梗所导致的手脚的麻木，包括说话的不清楚，这些逐步逐步也好转了，而且他讲手脚也热乎了，包括他说话比原来呢要清晰多了，舌头根呢也不发硬了，心脏这一块也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不发闷了，就是整体来讲身体的状态呢一天比一天好。那身体好起来了，患者的心态呀、心情呀就比原来要好多了。后续一个疗程以后啊，它的效果就更明显了，哎，整个的精神状态面貌情况比原来要好多了，心慌心绞痛这些情况呢再没有出现过了，另外它的肾功能也得到明显好转了，哎，尿频尿急也没有了，也不用穿这个纸尿裤了。那半年以后呢，我们让他到医院里做复查，他身体各项的指标全部都达标了，肾功能也完全正常啊，当然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他再也不会有脑梗心梗二犯的这种可能了。因为他整个血管的状态包括血液循环的状态非常好，也完全不用说哎呀以后心脏下支架这样的一个麻烦了。那么让他另外特别惊喜的在哪儿，就是免疫力全部都提升了。啊，因为我们看到患者能恢复的这样好，其实我们也特别高兴。
1: 真的是啊，
0: 患者和我们作为大夫来讲心是一样的，都是希望患者能好好的，身体健健康康的。所以呢我想跟大伙说的，龙方它强肾固肾，强化五脏的功能，就是让你的身体的底子要好起来，它让你的抗病能力、对疾病的免疫能力以及我们身体自我的修复能力都要提升了，就是你的肾功能提升了，这些能力都会提升了，就不让你说小病变大病，大病变重病，这个是我们治疗疾病的基础，康复疾病的基础，这是咱们的龙方它的一个作用价值。而咱们的虎方心脑肽呢，就相当于你身体的巡逻兵兼医疗兵，因为它里边既有修复心肌细胞的心肌肽，另外同时有修复脑血管脑细胞的脑肽，那么我们只用心脑肽这一种药就同步修复了你心脑的一个损伤，真正实现了心脑的同治，所以就可以避免急性的脑梗、急性的心梗，避免意外也避免手术的风险。 是可以帮助你全面的来康复心脑血管疾病，我们说真正做到心脑同治。而明方、龙方和虎方强强的联合双效治疗，我们说让疾病康复的速度就更快了，让重病大病能彻底的远离。这个是大家呢面对心脑危重症必备的一个杀手锏。龙方和虎方呢为大家的健康可以保驾护航。那咱们说呢，明阳方呢可以让患者续命保命，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我不愿意看到大家伙说我们就要等啊拖啊，等到这个疾病发展到危重症的时候，然后你才想起来治疗，想起来亡羊补牢。我不希望大伙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做法，这个是不对的。任何的时候预防远远胜过治疗，因为你好预防，预防花的钱少，预防的预后效果好，远远比说你等到重病了、危重急症了你再去治疗，它的临床康复率要高得多得多，而且你还不遭罪，你花的钱还少。
1: 对，
0: 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明白，防患于未然是最好的。你早做打算，早干预，早治疗，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就像咱们这一次呢，我们送给大家的新型特效降压胶囊，我们的目的其实就是希望大家呢，在疾病发作的紧要关头，我们手里有药可用，可以快速降压，成功的我们跟疾病去抢时间，避免恶性事件的发生。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呢，每个人可以免费领一份儿，也是呢，我对大家在血压上的一份保障。那咱们的明阳方、龙虎方呢，是帮助高血压的患者彻底战胜危重症最后的一个后盾。所以说呢，不管大家面临的是高血压的问题，还是其他健康方面的问题呢，只要说你需要帮助，这个随时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联系我，我也会竭尽所能的帮助你重拾健康。
1: 好的，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哈。刚刚梁教授也多次提到，就是我们方法用对了哈，疾病的康复也会更迅速更彻底。另外呢，佳瑶还是在这儿再次提醒大家，新型特效降压胶囊正在免费的发放中。由于今天啊是免费领取的最后一天，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拨打免费申领热线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把握住这最后的机会。好了，下面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进入热线环节。
3: 好消息，好消息，限时福利免费送，对抗顽固高血压仅需一粒，血压快速达标，是一堂品牌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只要现在打电话一律免费送。如果你常年用药，降压药两三种联合服用，血压依旧波动不稳，甚至是居高不下，赶快免费领一盒。如果你担心血压突然升高，心脑肾炎等合并症会持续加重，赶快免费领一盒。如果你是高低压指标严重失衡，典型的脉压差，疑难用药人群，赶快免费领一盒。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只需一粒，血压快速达标，双向调节血压，安全无副作用，是高血压的急救药。由梁教授发起的广海心脑血管疾病公益援助活动正在火爆进行中，活动期间新型特效降压胶囊每人限领一盒，帮助顽固性高血压、血压长期不达标的患者快速平稳血压，远离心脑血管偏瘫猝死的威胁。特别提示，免费申领活动仅有三天，免费申领热线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3: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好的，欢迎回来。今天啊是免费赠送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领到新型特效降压胶囊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拨打免费申领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机会转瞬即逝啊，错过将不会再有啊！大家一定要牢牢把握住这最后的机会，马上拨打04318583-5679来申领吧。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4: 哎，你好，梁教授。

0: 教授，
1: 你好。
0: 哎，我是你的一个听众，
1: 嗯，
0: 我姓李，今年72岁了。
1: 啊，欢迎你。
0: 嗯，梁教授，我别人的节目我都不爱听，我就挺爱听你的节目
1: 啊。啊，喜欢我的节目，谢谢。
0: 嗯，你确实你讲的好，真有水平啊。中西医结合治疗，你这传统改良的那个粮食中医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在全世界都是独一份的，
1: 是独一份的。
0: 哎，
1: 嗯，
0: 是天赐龙精，你能让我们老百姓都能用得上，
1: 嗯，
0: 用得起。
1: 啊，
0: 哎呀，这是多大的功德呀，太谢谢你了。
1: 啊，老同志过奖了啊。作为粮食中医的传承人，我经常说什么才是真正的好药，第一个就是效果好，这是基础，
0: 是
1: 真正解决患者的病患，效果好，这是基础。第二个，一定得让咱们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你说它再好大家伙用不上，我觉得那也没有用，是不是？
0: 是是，你说的，
1: 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0: 嗯，梁教授，咱们这个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啊，免费送的活动就最后一天了，啊，是不是？
1: 对呀，今天最后一天了。
0: 哎，那梁教授啊，你能给个名额不？
1: 啊，
0: 我就想要个名额呀，
1: 啊，
0: 能不能帮帮忙啊？
1: 啊，着急抢名额，现在还可以。您要明天给我打电话，肯定是不可能再有了。今天最后一天，不管是电话打到我这儿，还是打到场外，大家只要是高下的患者，我们都可以免费来报名领取新型特效降压胶囊。那么活动结束，明天就不可能再有了，活动只有这么一次啊。您把情况先说一说。
0: 哎呀，我这是跟老伴定的。
1: 啊，
0: 我这老伴呀，哎呀，
1: 啊，
0: 恨得我都牙都痒痒啊。本来那个高血压，吃药吧，还降不下来。
1: 嗯，
0: 你说降不下来，你就注意点吧。
1: 对，
0: 结果一天三顿大酒啊，一顿都不带落下的就喝大酒。
1: 哦，
0: 我说早晚你得喝死，果不然半月以前吧，一下子就中风了。
1: 啊，
0: 哎呀，躺在床上就动弹不了了，话也说不了了。
1: 啊，嗯，
0: 我一直在那儿就听那整天哼哼。
1: 嗯，
0: 这都3-4天了，也没有大便。
1: 啊，
0: 也不爱吃饭。
1: 嗯，
0: 喂的饭吧，吃一口就不吃了。
1: 啊，
0: 把我的，哎呀，这个看着他那个遭罪呀，
1: 啊，
0: 又着急又上火，
1: 啊，
0: 我有恨的。
1: 嗯，
0: 哎呀，真是自己作死啊！你说是不是？
1: 啊，嗯，老同志，其实我也特别理解你啊，因为老伴儿有这样的病，你也很着急 啊。但是咱们话说回来了，你也着急，其实你老伴儿是最苦最难、压力最大的。你想好好一个人啊，前几天还可以活动，啥都还可以，突然一下脑中风了，完全偏瘫在床上了，动活动活不了了，不能够自理了。你想想他心里得多难受啊！他也肯定很后悔，哎呦，我怎么就落下这样的一个病啊。他肯定是压力是最大的。所以咱们怎么办呢？一方面照顾好他，另外一方面其实还主要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啊。
0: 是啊是啊，你说，对，这个也没有什么办法。你说原来吧，我就骂他，你现在看他这个样子，我也骂不出来了，还挺同情他，还挺可怜他的。
1: 对，
0: 我就一天一天的就这么伺候他，伺候一天算一天吧，教授。
1: 啊，
0: 咱们我都听说了，咱们有专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虎方心脑肽，
1: 啊，
0: 效果都非常好。
1: 嗯，
0: 梁教授，你看我老伴这种情况，
1: 嗯，
0: 就咱这个龙方和心脑肽
1: 啊，
0: 能不能给让他站起来生活基本自理就行啊？
1: 啊，
0: 我就不用天天的守着他伺候他了，你说是不是？
1: 啊，您家老伴儿这个情况啊，完全可以。当然，首先第一点是我们先用新型特效降压胶囊拿到手以后，先让他把血压先降下来，这是我们首要做的。因为脑中风一旦发生了，尤其是在半年之内，如果血压控制不好，他二犯的风险要更大。如果再犯了，我就跟您讲，严重了可能就要命了，就不严重他也可能是植物人了。所以咱们首先先让他下来，他一粒就见效，快速让血压先稳定，避免这个病的再突发。当然呢，让他的高血压，让他的中风偏瘫后遗症说能长久的稳定好起来，包括让他生活能自理，这个靠什么？就是靠咱们梅阳方，靠咱们的龙方和虎方结合在一起。龙方是基础，虎方是针对心脑血管疾病，针对心肌细胞、大脑脑细胞进行一个修复，从而恢复他自理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的。他这个起效

0: 掉也比较快，基本上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吧，就开始有感觉了。哎，原来慢慢的这个肢体麻木有所缓解了，你发现他睡觉好了，发现他状态好了，吃饭也好了，大便也通了。当然，总体他这个问题比较偏严重，一定是按疗程来用的。基本上像他这个三个疗程吧，这个自理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1: 好好好，我这听听一说完，我这心里就有底了。谢谢您教授，我就信得着你了。现在只有你能救我老伴儿啊！你看他得用多少药啊？我这块多着他备点。
0: 总量3个疗程就可以了啊！
1: 好，
0: 好，好，好。先给场外那边先抓紧先打电话，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教
0: 好。
1: 授，谢谢，谢谢，我这就打电话订药。
0: 再见。
2: 好的，佳瑶要再次的提醒大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时间，所以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机会啊，现在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报名，免费申领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把握住机会。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喂，你好。
4: 梁教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
4: 我是山西啊，大同口泉乡
0: 啊，
4: 郝庄村的
0: 啊。
4: 梁教授啊，我这是今年76了，现在我就是这个血压不稳，压差有点大
0: 啊。
4: 低压70左右啊，这高压160到170呢。
0: 啊，压差太大了啊。
4: 哎，吃这个降压药啊，不是低了就是高了，一直不行。所以我一听啊，说咱们有这个新型的特效降压胶囊，这个效果好
0: 啊，
4: 哎，而且还没副作用，免费送呢
0: 啊。
4: 梁教授，我想领上一盒呢，把这个血压降下来啊，避免这个，哎呀，你说这个重大的疾病发生吧，
0: 对，
4: 脑梗压、心梗压这一类的，
0: 对对对，
4: 哎，但是昨天啊和前天我都，哎呀，没抢上。
0: 哦，没报到名额，
4: 就是我听说今天啊是免费送这个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0: 对呀。
4: 哎呀，梁教授，你就帮我报个名额吧，抵上我个名额吧。哎呀，我谢谢您了啊。
0: 完全可以啊，我也知道你特别着急，确实，如果今天再抢不到名额，明天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这个活动仅此一次，就是今天我们赶上就赶上了，错过了以后不可能再有了，所以我也再次提醒大伙儿，但凡听到节目有高下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给大伙儿赠送，一分钱都不花。主要是什么？你万一血压突然升高了，咱家里有这个药，有备无患，它快速一粒就可以让你的血压下来，避免重大疾病的一个发生的啊。你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了，肯定能给你报到名额。一会儿把名字和电话留给导播就可以了，这个就不着急了啊。
4: 哎呀，那就太好了。谢谢梁教授啊。
0: 客气了。
4: 哎呀，您跟这个人啊，您不仅是看病看得好，还心地善良啊。
0: 过奖了。
4: 你看我们这儿周围的人啊，都对你的评价可高了。有了您啊。咱们这些老年人吧，这心里就有托底了。
0: 对，咱们说看病就得让大伙儿实实在在的能好好的看病，不用因为这个疗效有这样的一个后顾之忧的嘛。
4: 哎，是的。
0: 啊。
4: 另外这个心肺啊是有点儿事儿。现在是老是咳嗽。
0: 听出来了，你不光有咳嗽，而且有气急的这个情况啊。
4: 哎，对对对，哎呀，咳的我这个胸口直疼。
0: 嗯。
4: 有时候这个痰啊是咳不出来。
0: 嗯。
4: 哎呀，憋得呀难受。就像有什么东西啊捂在我这，哎呀，不让我喘气儿似的。
0: 对，
4: 哎，这个痰呢是灰白色的。
0: 哦，
4: 头两年啊，过年啊，有一次啊，我是这个咳嗽的厉害。完了还有点发烧了。
0: 啊。
4: 那个时候打点滴打了一个月啊。完了上大医院是看了一下吧。说我这肺上有两个什么钙化点儿。之后啊，就吃了点食药啥的啊，一直到现在。
0: 哦，
4: 哎，
0: 还是没有解决啊，问题还是有。
4: 哎，是的，我之前啊吃药吃的太多了，管这个的那个的，吃的我这肚子都胀。一排这个肚子还咣咣的响呢。
0: 哦，
4: 哎，
0: 肠胃也不好。
4: 哎，你说这心慌呀、胸闷呀，咱还能挺得住啊。就是这尿频尿急啊。 哎呀，挺烦人的。

0: 啊，
1: 哎呀，一晚上你说折腾六七次，哎呀，你说
0: 哦，那就没法睡觉了。是是是，前列腺肥大增生也是比较严重的啊。
1: 嗯，哎呀，所以这是一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啊，
0: 嗯，
1: 您身边的好医生啊，梁玉霞梁教授啊，他是中西医啊结合的专家。
0: 嗯，
1: 我赶紧就把这个荣方呀、合谷方呀、心脑肽呀，
0: 啊，
1: 就用上了
0: 啊，已经用上了。
1: 你看现在啊，
0: 啊，
1: 还用了一周了
0: 啊，
1: 哎，效果还挺明显的。
0: 哦，刚刚用了一个礼拜，看到效果了。嗯，
1: 哎，你看我这，哎，脑袋也清凉了，不红红沉沉的了。
0: 啊，
1: 嗯，原来我这手没劲儿
0: 啊，
1: 哎呀，炒完菜吧，这抬不起来这锅。
0: 嗯，
1: 啊，哎，这现在啊就能拿住了。
0: 啊，有劲儿了。
1: 再一个，
0: 啊，
1: 哎，我这现在睡觉比以前强了。
0: 啊，
1: 嗯，哎，睡得也好了，一宿能睡个七八个小时。
0: 那这个达标了。
1: 嗯，而且啊，我还发现啊，我吃饭吃的可香了。
0: 啊，消化也好了。
1: 哎，
0: 嗯，
1: 哎，心慌胸闷啊，
0: 嗯，
1: 哎，不知不觉中啊，就感觉好了。
0: 嗯。
1: 哎啊，基本上没感觉了。
0: 那不错啊，心脏这一块恢复的不错，但是肺子这一块啊，你这个症状还是有。
1: 嗯嗯
0: 嗯，这个后续我们经过治疗，像你这个肺部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完全可以解决，因为这个有过程。毕竟你想，咱们才用了一个礼拜的用药，你想用到一个月，
1: 对对
0: 啊，我们说用到半年左右，这些问题全部都能解决的，
1: 嗯，
0: 啊。
1: 哦，
0: 嗯，
1: 昨天啊，我这不是把我的药啊给了我妹妹五盒
0: 啊。
1: 啊，他说吃上以后非常有效果，
0: 他也有效果，
1: 哈
0: 哈，不光你受益了，家里人也受益了啊，因为效果出来了，所以太多的我就不多说了，就是我经常说的，
1: 嗯，
0: 给大家治病用药我们看什么，一定是看效果啊，啊，当然说起效见好，只是说明什么，说明明阳方龙虎方没有骗人，说明这个方法我们用对了，
1: 嗯，
0: 我们治病的这个方向它对了。那但是呢，见好不等于治好。那么我给大家看病，
1: 嗯，
0: 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什么？让大家好利索，让大家看到满意的效果，身体能恢复的健健康康的，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标。
1: 嗯，
0: 所以说呢，
1: 嗯，
0: 咱们明阳方龙虎结合，你这个是按疗程足量的来用就可以了啊。
1: 哦，
0: 嗯，
1: 哦，
0: 嗯，
1: 梁教授，
0: 嗯，
1: 您看啊，新型的特效降压胶囊这个活动啊，
0: 啊，
1: 你可千万啊。
0: 啊，
1: 别把我落下了啊！
0: 啊，
1: 你看剩最后一天了啊！
0: 嗯，啊，不会的啊，一会儿你就把姓名、地址、电话留给咱们导播，这个名额肯定有你的。过两天你就可以收到新型特效降压胶囊了，这个完全可以放心，
1: 啊，
0: 好吧？
1: 哎，好的，好的。
0: 好。
1: 哎呀，梁教授您也挺忙的，
0: 啊，
1: 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0: 嗯，
1: 因为啥？我心里有底儿了。
0: 好，
1: 谢谢您了啊！
0: 嗯，好，再见。
1: 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限时福利免费送，对抗顽固高血压仅需一粒，血压快速达标，是一堂品牌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只要现在打电话一律免费送。如果你常年用药，降压药两三种联合服用，血压依旧波动不稳，甚至是居高不下，赶快免费领一盒。如果你担心血压突然升高，心脑肾炎等合并症会持续加重，赶快免费领一盒。如果你是高低压指标严重失衡，典型的脉压差，疑难用药人群，赶快免费领一盒。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只需一粒，血压快速达标，双向调节血压，安全无副作用，是高血压的急救药。由梁教授发起的关爱心脑血管疾病公益援助活动正在火爆进行中，活动期间新型特效降压胶囊每人限领一盒，帮助顽固性高血压、血压长期不达标的患者快速平稳血压，远离心脑血管偏瘫猝死的威胁。特别提示，免费申领活动仅有三天，免费申领热线
3: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2: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好的，欢迎回来。佳瑶也提醒大家，无论您患有高血压，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还是眼病、老慢支等一体多病，求助咱们最美好医生梁玉霞。

0: 梁教授。再次提醒大家，免费领取新型特效降压胶囊的数量已经是不多了啊！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时间，所以啊，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啊！现在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报名，免费申领热线
1: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0: 把握住机会。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梁教授你好。
2: 你好。
3: 哎呀，梁教授、
2: 啊、
3: 我可谢谢你了、
2: 啊、
3: 你免费送的那个新型降压胶囊、
2: 嗯、
3: 我也报上名了，抢到一盒、
2: 啊、
3: 然后我听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2: 啊、
3: 不能把我落下了吧、
2: 啊、那不会，报名成功了肯定没有问题，送货它稍微延后了，肯定有你的啊。
3: 哦，那就行、
2: 嗯、
3: 那我就放心了
2: 啊，
3: 这能和你通电话吧，我都盼了好长时间了
2: 啊。
3: 梁教授，我今年我68了、
2: 啊、
3: 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2: 啊。
3: 我吧就是一体多病，后来我听你的节目以后吧、
2: 嗯、
3: 我就知道我这病吧有着落了，
2: 嗯，
3: 我找到了治病的方法了
2: 啊，就是咱们梅阳方已经用上了是吗？
3: 对，用上了
2: 啊。
3: 古方我用的是用糖多肽和这个心脑肽
2: 啊，
3: 然后用到14到15天吧，半个月来真见效啊。现在我身上可有劲了，感觉可好了，就像年轻那会儿似的、
2: 啊、哦呵呵，龙虎方结合，而且你虎方用到的是我们两大虎方，是用糖多肽和心脑肽的联合，那你这个肯定是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方面的病患是不是？
3: 对，
2: 啊，
3: 我吧糖尿病得有10来年了，就一直吃着二氧双胍呢。
2: 嗯，
3: 然后血糖餐前是13，餐后是11点多。
2: 啊，
3: 嗯，我就奇怪这事儿哈，别人都是餐后吧、
2: 嗯、
3: 比餐前高。
2: 嗯，
3: 我总是餐前总是就是比餐后高一点。
2: 啊，这个从病理上来研究代表的是什么？其实相对来说，这样的一个病理情况它是更为严重的啊。
3: 哦，
2: 嗯嗯，
3: 怪不得呢、
2: 啊、
3: 我原来吧我就担心是我这个心脏房颤和这个间质性肺炎，
2: 嗯，
3: 我是那个2020年得过一个急性心梗，
2: 嗯，
3: 还有肺水肿，
2: 嗯，
3: 那去年去医院才抢救过来，
2: 是
3: 2021年的时候就是心脏做个支架，
2: 嗯，
3: 心率170多呀，还出现房颤了
2: 啊，
3: 现在活都可夹脚去了，
2: 比较严重啊，有房颤，尤其心率170多太严重了啊。
3: 对对对，然后吧、
2: 嗯、
3: 我去年我还是心脏病，又去医院打了点滴，
2: 就是反反复复犯心脏病，
3: 挺好的
2: 是吧？
3: 对，
2: 嗯，
3: 我原来吧身体一直还都挺好的，就这2年这病吧一窝蜂似的全找上来了，
2: 嗯，
3: 完了我还咳嗽，还有白痰、
2: 啊、还有肺炎的问题，嗯，
3: 对，你说我这病吧可没少花钱呢，就什么药我都买，我一听到咱们的节目和别人的方法不一样
2: 啊，
3: 中西医结合的，
2: 嗯，
3: 既能把这个全局把控着，又能细致入微，
2: 嗯，
3: 哎，我就想试试
2: 啊，
3: 我没想到啊还真挺好
2: 啊，没想到还试对了啊，因为咱们有这样的一个承诺，最起码大家伙儿就敢于去尝试的，你想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承诺，可能很多朋友听着也挺好，但是呢也害怕没有效果，也害怕白花钱耽误上当了啊，走大弯路了，那可能就会等一等啊，拖一拖啊，但是我们说的疾病它等不起拖不起，耽误了疾病是大事儿。用下来看到好的效果主要是哪方面看到了效果了？
3: 我现在我浑身有劲儿了
2: 啊，
3: 然后吧出气也顺畅了，也不像、
2: 嗯、
3: 也不那么好像就像、
2: 啊、
3: 插半口气似的
2: 啊，呼吸畅通了，嗯，
3: 对，再一个基本上半个月就没咳嗽，白痰也少了，
2: 嗯，
3: 现在血糖现在也降下来了，正常了
2: 啊，
3: 餐前是5点多，餐后是8点多，
2: 不错啊。
3: 是啊，还有吧就是我这睡眠好了，也敢睡觉了，梁教授你不知道啊，我原来我都不敢睡觉，
2: 嗯，
3: 心脏不好啊也睡不着啊，
2: 啊，
3: 旁边要是没人陪我睡呀、
2: 啊、
3: 我整宿都提心吊胆的、
2: 嗯、
3: 不敢睡，
2: 嗯，
3: 不过现在我有了这个龙虎组合我就心里有底儿了、
2: 啊、心里有底儿了，主要是什么？你亲身验证出来效果了，可能原来听节目哎呦别人用的特别好我特别羡慕，那现在你用下来你也看到非常好的一个效果了。梅阳方龙虎组合它的效果不是说我用嘴说出来的，而是所有用咱们梅阳方患者真正大伙吃出来的验证出来的。你想龙方为什么能被称之为龙方啊？我们里边有龙药，千年龙药熊三鹅，强肾固

0: 肾第一方，因为肾为五脏之根，它强了，你身体底子就好了，你抗病能力、抗突发疾病的能力、应对能力，我们就恢复了。虎方干什么？我们现代高科技的复合肽，针对我们细胞进行修复和恢复的。你想想，脏腑好了，细胞的功能好了，这个病不就自然而然它就恢复了吗？对不对？
1: 是啊，我用上虎方心脑肽，我就感觉好像给我的心脏上了保险似的。
0: 对，心脑同志的啊。
1: 是，梁教授，我再多说一句啊，咱们的龙虎组合真好，真管事儿啊，就是不好买。上次我等了一个礼拜了才拿到药。
0: 是药物比较稀缺，有的时候是得等一等，甚至有的时候可能大家没药呢，还没有药得等啊。这个我知道，它比较稀缺，你们只能是什么多理解了。
1: 那梁教授，你看我现在是早一支龙方，中午用的是用糖多肽。晚上是心脑肽
0: 啊，
1: 我现在是用了半个月了，用不用加点量啊？
0: 不用加量，其实你这个效果已经很快了啊。它是高科技、高浓度的小分子复合肽，你用一支就完全可以了。我给你的一个建议是什么呢？比如说咱们龙虎方有药，你如果说正好能订上，最好你按疗程来订。比如说一次性咱能订购了，给他最好一次性订购了，你就不用担忧说，哎呀，后期万一我再订药啊，他可能没有了，让我再等一等，起码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啊。
1: 哦，
0: 行，
1: 好
0: 啊，
1: 谢谢了，梁教授
0: 啊。
1: 等我这个三个疗程用完了，我再给您汇报好消息。
0: 好，好，你这个总量就按三个疗程来用就可以啊。
1: 行，那感谢梁教授带给我健康，梁教授你也保重身体啊。
0: 谢谢，咱们都要保重身体，都要让咱们的身体健健康康的。就说到这儿，好吧？啊，
1: 好，梁教授再见。
2: 好的，再见了。满满的感动，满满的感谢，没错，这就是梁教授能带给大家的，让你少花钱，让你不走弯路，就能一步到位，快速治好多年久治不愈的各种疑难问题。所以收音机前的您，无论是您患有心脑血管问题，还是风湿骨关节疾病，或者是糖尿病以及糖尿病并发症、眼病、肾病等等一体多病，都可以来求助梁教授，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吧。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时间，今天活动结束之后呢，我们的报名通道就会关闭了。还没有领取到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啊，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申领热线
3: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2: 好，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好消息，好消息，限时福利免费送，对抗顽固高血压仅需一粒，血压快速达标，是一堂品牌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只要现在打电话一律免费送。如果你常年用药，降压药两三种联合服用，血压依旧波动不稳，甚至是居高不下，赶快免费领一盒。如果你担心血压突然升高，心脑肾炎等合并症会持续加重，
5: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
6: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7: 开始行走，
6: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FM887
3: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

0: 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有时候就在想，人这一生当中其实自己能够决定的东西很少，非常少，我们可能只能决定5%的东西，但是其余95%是决定不了的。我们决定不了我们的出身，我们决定不了我们的智商，我们更决定不了我们这一生的贵人相助。就像有的人听我讲胡家老高这个节目，它是随机的，是缘分使然，是命中注定，不是您想听就能听到的。您想听，咱们当地的电台不播出，没有版权，那您就是听不着。您来找我，我也没招，所以这就是生活和命运的不确定性。孟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个道是啥？就是不确定性。道不会因为某一个人就把整个生命的规律

和道理转变了？不会的，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睿智的人应该怎么活？把心态放平，接受所有的意外和不确定，坦然地面对生活，然后顺势而为，找到自己人生闪光的地方，一定要顺势，不要逆着来。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智慧的人，智慧的活法。前两天我有一个学生小陈儿来北京看我，他跟我一个单位，也是我们医院的，但是平时不在北京工作，在湖南省的附属医院上班。他跟我讲了一个故事，2017年4月份发生在分院的一件事，让我挺感慨的。在湖南省长沙市左家塘街道，有一位姓叶的小伙子，当年才16岁，突发脑溢血，没抢救过来，去世了。这孩子去世以后，他的家人做了一个决定，把孩子的器官无偿捐献，心脏、肝、肺、两个肾、一对眼角膜，捐了之后挽救了好几个人的生命。后来好几个人突然得知这个孩子原来有一个梦想，爱打篮球，如果要是跟国家队的队员打一场篮球，那该多好啊，这是他的梦想。于是这五个人平常不打篮球的组成了一个球队，在前一年的 WCBA 的明星赛上和明星们打了几分钟的比赛，圆了这个16岁孩子的梦。这个16岁姓叶的小伙子，他的生命在别人的身上延续着。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我学生跟我讲说，胡老，您知道他的父母为什么捐他的器官吗？我问为什么。因为这个孩子啊，除了说打篮球能跟国家队打一打之外，他还要报考医学院的。他的父母觉得，既然孩子再没有机会考医学院了，但是可以通过捐献器官治病救人，这一点他做到了。我听到这事儿以后，我很悲伤，同时我又觉得好可惜，我们医生行业少了一个好苗子。如果这个娃娃还活着该多好啊，这孩子如果还活着，我愿意当他的导师，带他考研究生、考博士生，他一定能成为可造之才，给社会做出很大的贡献。但是现实比什么东西都残忍，生活也没有如果，有些疾病是不给人留活口的，像脑溢血一下子就把这个人的命给夺走了，咋救都救不回来了。这种急性的抢救都没救过来的，谁也没办法，让我治我也没办法，我不可能起死回生。但是如果这人还活着，不管是脑溢血还是脑梗，只要活着就行，不管是留啥后遗症了，瘫痪的、说不了话的、流口水的、抽的，一天抽好几回，这都没事儿。只要是人还在，能喘气，能掰开嘴吃进东西去，用胡家老高

就有希望，有好多成功的案例。我今年90了，我这辈子用胡家老膏治好过太多的脑溢血病人，但唯一治不好的就是不容控的，就像这位16岁的小伙子，没出抢救室就结束了，人没了，这个时候用啥都没招了。除此之外，其余的任何情况，只要是得脑溢血和脑梗的患者，都可以用胡家老膏，他未必会个顶个的都给您治好，但是让这个患者改善好转是非常简单的。我之前同样遇到过一位患者，他比较年轻，他今年才40岁，脑袋里第一次放支架的时候才37，37岁得脑梗，他幸运在哪儿呢？他活了下来，他虽然付出了代价也很高，但是他活下来了，活着就有希望。他是天津人，天津蓟县渔阳镇的。第一次得脑梗的时候，当时他还不知道胡家老膏，他老公陪着他来北京做的手术，在医院做造影发现有脑梗，必须在脑内放支架。这个脑内的支架跟心脏支架还是两码事儿。脑血管要比心血管弯曲很多很多，所以脑血管支架大多数是自膨式支架，这种支架很软，可以通过非常弯曲的血管，但是因为脑血管是弯的，就更容易造成血管破裂、痉挛或者堵塞，这是做手术过程中的风险，这是其一。其二，做完这个手术，因为长时间吃抗凝药，所以还有一个风险，就是出血的风险，容易导致脑出血。但是在当时，不做还不行，不做马上就脑梗，大脑的主要血管，血流一旦中断，直接结果就是脑组织缺血坏死，人就完了，就干不了活了，走不了道了。这还是轻的，严重的命就没了。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要是做手术将来可能脑出血，但不做手术眼下就得得脑梗死。他那个时候认识我就好了，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兴许他脑梗的问题就没有了，因为他年轻啊，自身的能量、气血、精髓比较旺盛，胡家老膏再帮他一把，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就不用遭那份罪了。但是我不说了吗？世上绝大多数的事儿都不是自己能决定的。天津这个病人小周，他第一次做脑血管支架的时候就很不顺利，他管我叫胡大大，他说：“胡大大，我做手术之前好像早有预感，当时医院这边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第二天就能手术，但是这个心里头莫名其妙的就不踏实，明明治的是脑病，但是他心慌特别厉害，紧张再加上害怕，另外他是个女同志，比较脆弱，

就哭了。来北京做手术，在宾馆哭了一个晚上，一宿没怎么睡。第二天一早，水也没喝，饭也没吃，吃的话也吃不进去，直接就去医院了。到了医院以后，因为当天手术的患者比较多，他们这个神经内科的患者就十几个，小周被排到了下午2:30，2:40进手术室，不到3点就在手术台了。他说他上了手术台以后，身体就一直在发抖，全身都冷。给他做治疗的主任过来安抚他一下，告诉他不要害怕，做手术也不要紧张，医生和护士都陪着你呢。打麻药的麻醉师也说，一会儿啊就睡一觉，睡醒了就好了。小周说麻醉师给他用的是吸氧的那种，把氧气罩戴上之后他就睡着了，后面插管打针的一些都没有感觉。正常的话，这个手术3个小时肯定能完事，但是让他意想不到的事还是发生了。等小周苏醒过来以后，3天都过去了，他们全家人为了抢救他花了40多万。为啥？手术过程中出现了意外，脑血管破了，所以在 ICU 抢救的费用，再加上做开颅手术的费用，40万没了。当时情况危急，她丈夫把家里的家底儿都拿出来了，不够，还跟亲戚朋友凑了10来万。后来为了还这个钱，把蓟县的房子都卖了。不卖不行啊，每个月住院加吃药加偶尔请护工的费用将近2万。这小两口本来日子过得挺好，在天津来说也算中等偏上的家庭，但是这一场病下来，家底儿全折腾进去了，就跟做梦似的，睡一觉啥都没了。小周跟我说，胡大大，那场手术做完，我刚恢复意识，初步了解到一些情况，我都不想活了，打击太大了。实际上很多细节家里人都没告诉他，比如卖房子的事儿。2016年、2017年房价正高呢，那时候蓟县也变成天津的一个区了，所以房子的价格蹭蹭往上涨。但是他家的楼房比市场价低了20%，就卖出去了。本来能卖85万，但是68万就出手了，因为着急用钱呢，没办法，低价卖房这事儿，这都没跟小周说，这要让他知道，他更受不了了，那就变成了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打击，这病更没法治了。小周当时的情况很严重，也很危险，他本来就脑梗，在治疗过程中血管破裂出血了，淤血压迫到神经，四肢干脆动不了，开颅手术把淤血清理掉，但是后遗症还在，手脚有知觉，但是想动动不了，全都不听使唤。他这种情况

康复的难度非常大，因为他脑袋里有支架，抗凝药必须吃，吃抗凝药还容易继续出血，再出血的话，命就没了。

年轻人得脑梗、脑溢血，用胡家老膏能不能治？我说，当然能治了。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太都能治，更何况是年轻人？年轻人的底子厚，气血足，五脏健全，所以用老膏以后，恢复的还快的，比老年人好得更快，也更彻底。小周的母亲听说我能治他姑娘的病，开心极了，笑中带泪的开心。后来他们母女俩在一块儿的时候，又给我打了一遍电话，我根据小周的病情指导他加大药量，在正常用量的基础上再加两次，第一次加在早上，早上起来刚睁开眼睛不喝水，先喝一口胡家老膏，跟吃阿司匹林肠溶片是一样的，吃完这一口膏，整个白天的状态你会发现跟往常的状态都不一样，不犯困，然后身上有劲儿。第二次加在吃晚饭之前，没动筷子之前就喝，而且我特意嘱咐小周他妈妈，每天晚上那顿饭都提前准备一点米汤，小米或者大米的米汤都行，用这个米汤把胡家老膏粘稠的膏给他化开了，然后再给病人喂进去，这样的话有助于激活病人的脾胃功能。对于脑溢血和脑梗的病人来说，因为四肢不好使，身子不能动，它不活动，所以胃肠的运化功能一定是不好的，所以吃食物也不爱消化，吃药更不能吸收，尤其是晚饭，晚饭要是不消化，晚上一整宿的休息都不好，所以吃晚饭之前一定要喝一勺胡家老膏，用米汤送下去，喝完之后你会发现肚子里非常舒服，暖暖的，热乎乎的，然后等到晚上睡觉之前再喝一次老膏。正常的话我们都会嘱咐病人晚上睡觉一定要喝胡家老膏，它就像一个卫兵一样，帮助病人站岗执勤，像心脏病和脑中风这种出事的大多数都是在半夜，所以睡前喝一口老膏，营养脑神经，平稳人体的血压值，让脑病的患者、心脏病患者在夜里头轻易不犯病，出现一点意外的话也很安全的能够度过去。小周这孩子用胡家老膏用了七个半月左右，他的抗凝药基本上就不用吃了，因为他的血液和血管状态用上老膏之后就跟没得脑病的人是一样的，不用依赖抗凝药，指标也非常的标准，所以我们就决定把这种术后抗凝的西药逐渐减量，减到七个月左右基本上就停了，这个药一停，出血的风险就降到最低，然后剩下的就是一点一点的恢复他肢体的功能。小周用胡家老膏用了一年出头，胳膊腿有力量了，自己很轻松的就能站起来，不用扶东西，走三分钟五分钟不成问题，
他家里人很心

0: 直都没让他断药，就让他一直吃着胡家老糕，确实眼瞧着一天比一天好。但是现在这个患者的用药量已经减下来了，以前最多的时候一天喝5遍老糕，现在一天就喝一小口就足够了。现在他要是走在大街上，谁也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得过脑梗还得过脑溢血的人，完全都正常，一点后遗症没留下。头一阵子他还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胡老，我能上班了，挣钱了，而且工资不少，扣掉保险还能剩下6000来块。他说头两年生病净花家里的钱，这回身体好了，终于能给家里挣钱了。小周还说我是他的贵人，没有我他认为他的病不可能好得那么利索。我告诉他，我说你最大的贵人是你的母亲，没有母亲你压根儿就不知道有胡家老糕这个药，这病是咋好的，吃胡家老糕吃好的，但是决定给你用老糕的人是母亲而不是我，第二个贵人是你丈夫，你瘫痪的时候是丈夫苦心苦业的伺候你，肯定吃了不少辛苦，上了不少火，所以这二位是最该感谢的人。剩下的第三个要感谢谁呢？感谢自己，谢谢自己的命运还不错。有多少人呢，没这个命没来得及治的就走了，所以也谢谢自己吧。谢我就不必了，我没做什么，就是坐在这儿给大家讲点课。我因为年纪的关系，临床上的实际操作越来越少了，然后答疑解惑的事儿越来越多，所以您要是有啥问题，健康方面的，打电话问我就可以。好了，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2: 啊，你好你好啊，是胡老吗？你好。
0: 是我，欢迎你啊。
2: 非常感谢您，自从用了胡家老糕，我身体的变化很大啊。
0: 是吧、
2: 今天想跟老师您反馈一下。
0: 哎，好的。
2: 我今年也刚好虚岁是60啊。
0: 哦。
2: 其实我的病拖了也很多年了
0: 啊。
2: 我主要是有胃病，还有我的肠道也不好，我还有轻度的脑梗，心脏也有心肌缺血，还有失眠。哎呀，这个睡眠呀是我最大的障碍，始终睡不着、但是自从用了胡家老糕之后啊，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就想给老师汇报一下。
0: 哎，您请讲吧。
2: 是这样，我刚开始后用那个胡家老糕那段时间哈、我的睡眠还是挺差的，那时候啊，总是啊头胀的呀，受不了，越想入睡越睡不着，特别熬夜啊。然后一开始、用胡家老糕，就是正常吃2勺，

0: 别人怎么吃我也一样啊。但是我这头啊始终都很胀，一直啊，到这个鼻梁这块地方啊都是胀的。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啊，都是胀的，感觉鼻梁啊一下冲到那个后脑勺，还有前额都是胀的，胀的睡不着，整夜整夜都睡不着啊。
1: 嗯嗯嗯。
0: 那个时候说句心里话，我都有点灰心了。哎呀，这药怎么没有效果？怎么办呀？多亏了指导老师，是那个吴老师，他告诉我说，你这个情况可以一天再多吃一勺，吃三勺，还告诉了我一些帮助睡眠的小方法，像是按摩穴位啊，听音乐之类的，睡得能比之前能强点儿，但是也不是特别好。后来大概用了两个多月吧，我这个头啊就没有那么胀了，轻松不少。
1: 哦，你看。好起来了，
0: 啊，
1: 是吧？
0: 啊，好了，我现在用了都半年多了，都能睡六七个小时了，一晚上啊。
1: 嗯，你看反应多大，效果太好了，
0: 我心里特别高兴，
1: 是不
0: 是？啊，
1: 是
0: 啊，以前我根本就没有法睡啊。
1: 啊。
0: 哎呀，我一般9点半就要上床躺着准备睡觉，我要是过了那个点儿啊，我没上床啊，我就再怎么累也睡不着。
1: 也不能入睡了。
0: 别人能睡几个小时，我一个小时都不能睡呀。
1: 嗯，
0: 头就啊很胀发抽，人特别焦虑啊，急躁，而且脾气也不好啊。今天我还跟孩子说呢，我能遇到胡老师啊，这是我多大的福分啊。现在我能这睡眠改善呢，睡得可好了。
1: 嗯，
0: 哎呀，不用一直在床上躺着等到天亮了。
1: 嗯嗯嗯，
0: 困了我就能
1: 睡。这是难得的这个改变的，你说对不对？
0: 是的，是的啊。哎呀，胡老，你说太对了，我现在梦也少了啊。
1: 啊。
0: 再也不用躺到等天亮了，我现在可真是太开心了。
1: 嗯，真是变化太大了啊！这些痛苦得到很好的纠正了，这是难得呀，是吧？
0: 是是的，胡老啊，还有我这个胃。呀，那才是见效最快的，一个来月的时候就能正常的吃饱饭了啊。
1: 嗯嗯。
0: 以前根本哎呀没吃几口饭啊，胃就胀得吃不下去了。
1: 嗯。
0: 现在我都能吃一大碗饭啊。
1: 嗯。
0: 还有我的肠道啊。
1: 啊。
0: 原来一直不好。
1: 嗯。
0: 哎呀，我这是30-40岁有胃病的时候啊，我到处看医生啊，吃中药都没有改善。后来慢慢的胃病发展到就是先是胃窦炎，胃溃疡，再就是球部溃疡，然后就是慢性胃炎，然后糜烂性胃炎，最后发展到重度的糜烂性胃炎。
1: 你看看，这个往往容易恶变呐，
0: 是的，
1: 所以他的这个胃的这个胃窦炎和糜烂性胃炎，这是非常麻烦的一种毛病，难治的一个问题呀，是不是？
0: 是。后来再没办法吃药了呀，什么药都吃不了，再发展就连带着肠道也不好，这个大便也不成形，破破糟糟的。哎呀，那个时候我1.63米的个子只有83斤，
1: 太
0: 瘦的不像人样啊。现在我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啊，大便也成形了啊，现在颜色也变了，都是黄色的。但是偶尔还有点就是那个汤便，我觉得可能是我这个脾胃虚弱时间太长了。
1: 对，过一个阶段绝对能纠正过来啊。
0: 嗯，
1: 胡家老膏治疗这些疾病是绝没有问题的啊。
0: 是啊，我还得继续养着，毕竟这都啊几十年的病了，哪能这么快就好？
1: 没错。
0: 这我都很知足了啊。我相信这个胡家老膏肯定能让我这个肠胃恢复的健健康康的啊！
1: 放心吧，绝对没有问题啊！因为我治疗这些疾病用胡家老膏，那就太多了啊，都能够得到相应的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必然的。
0: 对，胡老师，我跟您说，我之前做过一次体检，在肺上发现了一个非常小的结节只有3毫米。因为我天天听你节目，我知道身体里边凡是长个结节呀、囊肿啊、增生之类的，都是情绪，跟情绪有关啊。
1: 没错，跟情绪确实有很大的关系。这个肿物有关系的。
0: 也是因为那段时间我的情绪确实有问题。我父亲走了以后啊，家里又出了点事儿。

0: 确实是有点不幸吧，所以这又有了肺结节啊。
1: 嗯，
0: 我前两天刚上医院做了体检
1: 啊，
0: 哎，我这个小结节啊也没有了，脑梗啊，还有心肌缺血也不用担心了。
1: 你看看多好，不仅一种疾病好了啊，多种疾病都一块消除了，得了这么好的改变，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吧？啊、
0: 对，这一下听您的节目，用上这胡椒老膏之后啊、
1: 嗯，
0: 哎呀，我是有很多方面的改变，睡眠也好了，
1: 嗯、
0: 肠胃也好了，我现在都长胖了，长了13斤了，情绪也正常了，
1: 啊、
0: 整个身体好了不少。
1: 嗯、多好啊，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嗯、
1: 啊，让咱们高兴，而且是咱们健康已经回来了，太好了，
0: 是
1: 不是、啊？是，
0: 我确实特别高兴，真是多谢您了。
1: 嗯，
0: 多谢胡老，
1: 别客气
0: 啊，
1: 主要您的福分呢、啊。
0: 要不是你给我们带来的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我都已经开始放弃了、
1: 嗯，
0: 我都不想治了，因为我这么多年也、
1: 哎、
0: 也真是没少治，我中药、
1: 嗯、
0: 西药都吃了，保健品也吃了很多很多，我家里人都不支持
1: 我、该用的都用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啊，他们都说我没有病，其实有没有病我自己能不知道吗？
1: 那可不是吧。
0: 啊，我都那么瘦了怎么办呢？
1: 体检已经发现有问题了，说明是真正的问题、
0: 嗯、
1: 尤其您消化道的问题 啊、
0: 嗯、
1: 这些个毛病都是非常难治的难崴的一些疾病，你说对不对？
0: 对呀、
1: 啊、
0: 我老伴儿还说哎呀怎么看都看不好，还上哪里看呢？所以听见你这个胡家老膏的时候、
1: 嗯、
0: 我就是赌了一把，然后、
1: 嗯、
0: 哎赌赢了，
1: 哎赌赢了。
0: 啊，所以我也跟这些病友们说，不能放弃。如果放弃了，你就没有希望了。
1: 没错，啊，
0: 嗯嗯，所以我
1: 太好了。那么为什么您这么些病啊，过去用了那么些方法，也走了很多的大医院，都不能得到解决，
0: 嗯、
1: 而只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的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为什么呢？这个咱必须得追究它的这个原因。就是咱们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的作用。咱们总说本源本源，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身体能够维护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身体里这几种东西：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个东西如果满足了，好了，咱就没病，没问题。
0: 嗯，
1: 所以胡家老膏它最大的优势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啊，激发了这个本源，发挥了它应有的功能，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脏器啊，它的本源物质的滋养发挥了作用。这种发挥了作用以后，然后又把本源回归回去，
0: 嗯，
1: 怎么样呢？就使得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
0: 嗯、
1: 所以这是最好的一个治疗疾病的方法呀。
0: 是啊，我决定一直跟随胡老师您的脚步，跟着您走下去。
1: 那就对了、啊
0: 嗯、
1: 现在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1: 那是太难得的了、啊
0: 嗯、
1: 继续的话、
0: 嗯、
1: 您的节目会更好。
0: 谢谢您胡老、
1: 嗯、好，别客气。就这样吧，老朋友、嗯、
0: 好的、
1: 啊、
0: 再会。
1: 好，再会啊。
0: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那是胡老师啊。
1: 是的，您请讲吧。啊，
3: 哎呀，胡老师啊，今天呢、啊、我太高兴了。
1: 啊、
3: 我那个今天是我85岁的生日。
1: 哦、
3: 嗯，我能够和这个胡老师那个直接交流，我感到太荣幸了。
1: 我也。

0: 为您高兴、啊、我是
1: 河北省清风岛市。
0: 哦。
1: 我叫朱昌盛。
0: 哦。
1: 我和老伴了、
0: 啊、
1: 两个人同时服用胡椒老膏有三个月了。
0: 嗯、哦。
1: 在这三个月的过程中啊，我们收获了很多的健康。我先说说我老伴儿、
0: 啊哎。
1: 我老伴儿呢是那个三十多年的高血压和三十多年的那个老风湿关节疼。
0: 啊、
1: 那个不用这个老高以后呢、
0: 嗯、
1: 他原来那个血压呀达到180-190的，低压达到80-90。
0: 嗯，
1: 这个不用老高以后呢、
0: 嗯、
1: 高压在140-150。
0: 嗯、
1: 低压70-80、
0: 啊、
1: 降了很多。这些年呢也没这么明显的效果。
0: 嗯、
1: 这个他那个老风湿啊，原来走路啊都掌握不住方向啊，跑走着走着就往前跑，就摔了好几次跤啊。
0: 你看看、多厉害呀、
1: 啊、
0: 是吧？
1: 啊，很厉害呀、啊、现在那个都没有这种现象了。
0: 啊、
1: 原来呢那个睡眠也不好、
0: 嗯、
1: 那个经常那个半夜起来睡不着觉都看电视去了。这个通过服用老膏以后呢这种现象都没有了。原来还总那个眼睛啊还是白内障。白内障那厉害到什么程度啊，是那个5米以内这个看见的模样看不清楚了。
0: 嗯，
1: 现在呀、啊、能看出20多米远去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
1: 那个认识来了、
0: 嗯、
1: 比原来也进步多了。他那个原来他那个腿上他也不爱动弹呢。现在觉得、
0: 嗯、
1: 哎他勤快了。他那个、
0: 嗯、
1: 那个家务活也爱做了。一会儿那个吵吵的，一会儿骂我说的，一会儿擦着板子的。现在看着他非常勤快的、
0: 哎。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嗯。
1: 进步忒快、
0: 嗯嗯嗯。
1: 我也很高兴。这个、
0: 啊、
1: 现在再说说我自己。
0: 好的。
1: 我自己呀病血压的时候
0: 啊
1: 都达到189。
0: 哦。
1: 可现在我比他还好。
0: 嗯、
1: 我现在那个量血压的时候4回又8回都说、
0: 嗯、
1: 您的血压正常。
0: 嗯，好，太好了。
1: 我现在
0: 效果多快呀，
1: 心里有底了、嗯、
0: 啊，
1: 心里有底了，我这个血压就肯定高不上去了。
0: 嗯，
1: 我一片降压药也不吃、
0: 嗯、
1: 现在就达到这个水平了。所以我感到个心情啊就很高兴，心情也很平稳、
0: 嗯、
1: 我有这个胡家老高这个那个保家，我什么都不怕了。
0: 嗯，
1: 吴老师啊，您就是有一颗佛心呐、
0: 啊、
1: 您那个把全国的那个这个佛光都照到全国人的这个患者身上去了、
0: 嗯、
1: 都让那个全国的人患者都得到健康的守护了。
0: 嗯嗯嗯，
1: 这都是一个胡老师的幸福分不开的、
0: 啊、这是胡家老高的效果，也是他的作用、
1: 哎、
0: 这太好了。
1: 哎，效果非常好啊。
0: 嗯嗯，
1: 还有这个刘老师的那个耐心的那个辅导、告诉我们怎么样服药、怎么样的调整药量。再一次还得感谢感谢这个刘老师。
0: 嗯嗯嗯，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这个听众。那么让更多的病人呢、啊
1: 哎、
0: 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北原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根据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病情的这个过程、
1: 哎
0: 我对您有一个下步的建议，老朋友啊，就是效不更方。咱们既然效果这么好，咱们就接着用。
1: 哎，肯定接着用。
0: 对对对。另外，咱们争取把病彻底治好了。这次我们俩通完电话以后啊，
1: 哎哎哎、
0: 再继续。

0: 续服用3个月的胡椒老膏，目的就是说、
1: 哎、
0: 让咱疾病康复为止。
1: 好好好好，
0: 咱先说到这儿吧。啊，再见。哎，
1: 哎，再见再见。呵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3: 嗯，你这个讲课也讲得太好了。
0: 哎，好，
3: 我呢
0: 谢谢
3: 就因为用了你家的胡家老膏，这身体都好了。
0: 嗯。
3: 所以呢，我也希望呢，你也能身体健健康康的。
0: 哎，好。
3: 我呢跟你说一下我这个病情。
0: 哎。
3: 我呢是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0: 嗯。
3: 我今年这是59岁了。
0: 哦。
3: 我从8岁那年就开始就发现有这心脏病的
0: 啊，
3: 当时科学，
0: 嗯，
3: 完了以后呢，我妈和我爸呢给我报到长春军医大，人家大夫看完以后啊，说这孩子回家以后啊，想吃点啥就给他买点啥吧，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0: 嗯嗯嗯，
3: 完了以后这半来月或者一个来月呢，我就吐这么一回血。不是说天天总吐，就吐一回吧，也不少量呢。就是咱们家那个瓷盘子得半下子了的啊。
0: 啊。
3: 你说那血呀，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
0: 嗯。
3: 但是吐到15岁呢，就不吐了。
0: 哦。
3: 可能是因为我成人了，来例假了，就不吐血了。
0: 啊。
3: 完了呢，我就该干嘛就干嘛。这不到后来不上了班儿。你看过去老人都说上班吧，闺女到时候了能有个劳保，这是啊，
0: 就是
3: 我爸不就给我找人吧，这不整到他们单位去上班了。
0: 嗯，
3: 再后来上到20多年班，我就下岗了。
0: 哦，
3: 下岗那年吧，手啊脚啊都是那种紫的，缺氧。
0: 嗯，
3: 嘴唇也紫。
0: 对对对对，缺血缺氧。
3: 这不到这到2015年的时候我就不行了。
0: 啊，
3: 这个心脏病就严重了。就是说吃西药啊中药什么打针都治不了了。
0: 嗯，
3: 去医院以后啊医生都不收我了。
0: 嗯，
3: 就我闺女说呢，就赶紧的给你妈送大医院去，不走啊就得死。
0: 嗯，
3: 这不是后来呢又去了长春的吉大医院。
0: 啊，
3: 来了个北京的教授给我会诊，说他做不了。
0: 嗯，
3: 他说我这个心脏病他什么2尖瓣3尖瓣。
0: 嗯，
3: 说中间有个血管长得歪。
0: 嗯，
3: 都不直。
0: 嗯，
3: 说这个血管不没法整，他们手术不了。
0: 嗯，啊啊，
3: 这是没办法的，我们就回来了。
0: 嗯，
3: 你说我闺女啊她不死心呢，就到处打听。就打听这个北京阜外医院，说有个教授啊能治我这个病。
0: 嗯，
3: 我坐着轮椅上的高铁，哎呦费了老大劲了到了北京。
0: 嗯，
3: 结果呢人家还真收我了，说能治。
0: 嗯，
3: 哎呦这不是当时我做了那开胸手术吗，做的还挺好的，也挺成功的。
0: 啊，
3: 但是没根治。
0: 哦，
3: 嗯，因为我这个肺呢，就一个肺工作，
0: 嗯，
3: 一个肺不工作。
0: 哦，
3: 那个教授呢，把我这个2尖瓣和3尖瓣都修复了。
0: 嗯，
3: 但是有一个关闭不全的地方，只缝了一半儿。
0: 嗯，
3: 还有一半没缝。
0: 啊，
3: 说因为我这个肺不好，他说缝上吧，怕我上不来气儿了。
0: 嗯嗯嗯。
3: 你说为了治病啊，我把那楼都卖了。你说我闺女为了救我，都花了这11万块钱。
0: 嗯，
3: 3个人跟着去北京住了1个月。
0: 啊，
3: 哎呦，拉了5万多块钱的饥荒。
0: 嗯，
3: 你说刚开始头一年，还真的是挺好的。
0: 嗯，
3: 但是也觉得舒服了。
0: 嗯，
3: 但是后来不是越来越不行，越来越不行。

0: 你说洗个头发都是奢望啊，上个澡堂子那就更不行了。
1: 对，没有这
0: 那
1: 种
0: 天坐在澡
1: 经
0: 堂子
1: 历
0: 里边
1: 了。
0: 洗澡，那天坐在澡堂子里洗澡都犯病了，洗着洗着都犯病了，这啊，说实话，胡老，其实我用上胡家老膏吧，其实纯属是偶然的。我做完手术之后，我是大伤元气了。然后呢，晚上里也睡不好觉了，就天天呢靠吃安眠药吧，怎么顶着？但是也不是个事儿了。你看我闺女啊，就给我买的这个护家老膏，说是能修复本源，想让我睡觉吧能睡踏实点儿。哎，这结果我用了之后呢，哎呦，真的是一个大惊喜呀、这啊！
1: 也是一个大的转变的，是不是？
0: 对对对，是。在我用上护家老膏之前不，我连个下地我都费劲呢，还睡不着觉，就干躺着，哎呦，可折磨人了，这就啊，吃上这个药之后呢，我一到晚上啊，这个眼皮，哎，就感觉可沉了啊，到点就困了，哎，就觉得，哎，这个心神呢就平静了，这就啊，就有那种想睡觉的感觉了啊，
1: 这说明咱们的新功能得到很好的纠正了，是不是啊？
0: 哎，对
1: 太好
0: 对
1: 了。
0: 对，是，哎，我就感觉这个心呢也就不沉了，也不紧了，因为越睡不好，我就越影响心脏。哎，这睡眠好了呢，心脏就都舒服点了，这就啊，再加上我本身这肺子不好，谁也没招儿，给我做手术的教授都说了，说我的活到现在呢，他说你都是个奇迹啊，现在呢，我吃护家老膏，这都快1年时间了，身体啊，要说一点毛病都没有，那不可能。但是呢，最起码的，我能自己在屋里边吧，溜达溜达转转，能自己吃饭了，敢走了，
1: 你看看，
0: 喘气儿吧，觉得不费劲了，这回这啊，
1: 太好了！这说明咱
0: 是，
1: 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你的心功能得到很好的改善啊。心和肺是有联系的，如果心功能不好，肺功能也不好啊。所以曾经多次咳血呀，这是必然的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非常难得的，你说对不对啊？
0: 是是是啊，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好像啊，整个五脏六腑都湿润了那种感觉啊，有那种精气了，那种本源的力量了。在滋养着我这心肺，哎呦，就感觉特别好，特别舒服啊！
1: 这个变
0: 你
1: 化
0: 看我，
1: 多大呀？是不是老
0: 对
1: 朋
0: 呀，我现在能干点轻巧的活了，啥都不受影响了，我觉得呀，这会儿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啊，真的是特别高兴这样啊！那胡老师，你看我的，有一个好姑娘，有一个好丈夫，我都依着我，是我的福气这样啊。
1: 没错，
0: 我呢不想因为我一个人呢，这个家就破裂了啊！我跟胡老说一些心里话不？我什么我都不羡慕，谁有什么多少钱呢？我也不羡慕，我就
1: 那不
0: 羡
1: 是
0: 慕我
1: 主
0: 有个
1: 要的，
0: 好身体，这回这样啊！
1: 对，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呀，是吧？
0: 对对对，是，这个也是我最大最大的愿望了啊。这就是我养了一个好闺女，我真的是啊，这个孩子我没白养啊，我呢一定不能辜负孩子的期望，我得呀得坚持治病。这个护家老膏呢，我这不吃了1年呢，都有这么好的效果了，我想啊，我一定得坚持吃下去。
1: 对，
0: 我都治了一辈子的病了，再用多少时间呢，我也不怕了啊。胡老，我真的是特别谢谢你啊，
1: 好，
0: 让
1: 你
0: 我
1: 别
0: 知道
1: 客
0: 了这
1: 气。
0: 个胡家老膏，让我重新的有了生活的希望了，
1: 就
0: 真
1: 是，
0: 的是太感谢你了，胡老啊，太感
1: 你
0: 谢
1: 别
0: 你
1: 客
0: 了。
1: 气，主要这是你的福气啊，选用了胡家老膏，这是对了啊，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很多人接触不到这个问题，您正好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啊，起到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对，所以呢，我这次必须我坚持用到底，把身体治得好好的，我这
1: 好，
0: 辈子也都不白活着呀啊！感谢你啊！
1: 好， 别客气，
0: 嗯，
1: 这是你的福气，也是你们全。

0: 家的一种幸福啊啊、
1: 嗯、
0: 为什么你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啊，主要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啊，这里头包括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这些个功能得到很好的提高，它激发起来了，这是跟其他的任何一个药物不能比的。你为什么这先天性心脏病这么难治呢？因为先天性心脏病是十几种，难治的有的非常复杂，就根本不能做手术啊。所以您这个纠正依靠什么？没有任何药物和方法。那么胡家老高他的本源疗法就是刚才我提到了，激发了他的能量了，激发了他的本源了、
1: 嗯、
0: 这个能量激发出来啊，您这个病就不怕了啊。
1: 对 对, 对，
0: 所以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嗯、包括咱们这个心脏的问题、肺功能的问题啊，好起来了，这是难得、
1: 嗯、
0: 为什么呢？
1: 是
0: 就是回归了你的本源，说痛苦点、
1: 哎、
0: 就是把你这个本源的这种能量啊，气血激发出来，然后让你回到身体来，越来越充填你这种本源功能，所以你就活跃起来了、
1: 嗯、
0: 好了，你这种能量就来了，这是难得的。
1: 是、
0: 啊、这是咱们治病、
1: 嗯、
0: 养生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大家过去不认识它啊。
1: 嗯，
0: 咱们120多年了，传下来一直到现在，咱们很多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不仅您这种毛病、
1: 嗯、
0: 您的心脑血管病的、您的心脏的问题、您的肺功能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咱们全身心肝脾肺肾这些脏器的功能啊，它的能量都激发起来了，它所以有这么好的效果。您呐、啊
1: 哎，
0: 非常幸运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难能可贵啊、
1: 哎、
0: 珍惜吧老朋友、
1: 哎、
0: 咱们经济不受负担、
1: 哎、
0: 人不受损害、
1: 嗯、
0: 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难得不难得？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我祝贺你、
1: 嗯、
0: 好吗老朋友？
1: 哎，好的，再次感谢你啊胡老
0: 啊,
1: 啊，谢谢谢谢你了啊，
0: 别客气。
1: 嗯，
0: 就这样、
1: 嗯、
0: 啊，你坚持、
1: 哎、
0: 老朋友啊，你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
1: 嗯、
0: 那是有把握的、
1: 哎，谢谢您了、啊、
0: 祝贺你。
1: 嗯，
0: 好，老朋友、
1: 嗯、
0: 就这样、
1: 嗯、好的，我相信
0: 再会吧，
1: 会坚持下去的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雪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雪商城下单。
8: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只要692元。
8: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潮鞋上新，潮

0: 节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降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恩特包全都有。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加单。

0: 一座山就是一个人，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88.7 FM，一路爱自己。FM 八八七。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5: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5: 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5: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5: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5: 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5: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

0: 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0: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Cortez 阿丹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
1: 299元，入手耐克、阿丹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其实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5: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

0: 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1: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是主持人佳瑶。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梁雨霞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2: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雨霞。
1: 节目开始之前呢，佳瑶要再次的提醒大家，新型特效降压胶囊正在免费发放中，只要您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就可以免费领取一盒。这款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对于血压常年居高不下、控制不稳以及顽固性高血压的患者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啊，仅需口服一粒就能迅速的平稳血压，实现血压达标。还没领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免费申领热线
3: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因为今天啊是免费赠送活动的最后一天，机会啊稍纵即逝，错过将不会再有，大家一定要牢牢把握住机会。
2: 是，希望大家呢能把握住这样的一个好机会。
1: 是的。
2: 那我们说啊，到了今天说还没有拨打电话领取的朋友呢，当然有的可能是刚出门刚回来，刚刚听到我们的节目才知道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当然也有一部分可能是新加入到咱们栏目的新的朋友。那对于我们正在免费发放的新型特效降压胶囊这个活动啊，可能还是不太了解呀。你像老朋友啊，现在已经人手一盒了，全都参加活动，全都报名了。那咱们的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呢，对高血压的患者来讲，它是降压的急救药。目前针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来讲，降压急救药呢只有这么一个，没有第二个。关键的时候你手里有，它是能够给你救命的。
1: 是。
2: 你像临床当中呢，每年由于骤然升高的血压导致的脑梗、脑出血、心梗、心衰的患者可以说数不胜数，太多了。而这些情况的发生呢是高血压患者死亡的主要的一大诱因。那大伙儿想想，如果说你遇到这样突发的一个情况，哎，正好我们手里咱们就有这么一盒降压胶囊，哪怕说你手里只有这么一粒的降压胶囊，就可以为你来争取更多的抢救时间，从而让你逆转升级。
1: 是的。
2: 只要是高血压的患者，我们说必然它会存在全身的一个动脉硬化，而心脏和大脑是我们全身血管聚集最主要的器官，就是一旦你血压升高了，那么首当其冲就是我们说的心脏和大脑，它会出现损伤，造成恶性的一个后果，就轻了可能你会残疾了，那重了直接就危及到生命了。当然除非说你已经用上了明阳方，用上了我们的龙虎方，强身固肾，强化五脏的功能，同时呢也修复了心脑细胞的损伤，还彻底把心脑病，我们说这个不定时的炸弹你给拆除了，你血压也不再忽高忽低了，而且可以稳定在80到120这样的一个范围了，就是你跟健康人一样了。那你可以不需要啊，咱别说你一盒了，你就一粒的降压胶囊你都不需要。当然如果说你是一个刚刚听我们节目的一个新朋友，你还没有开始接受治疗，不管你是一年的啊、3年的，或者说你10年、10几年、20几年的高血压的患者，也不管说你是不是有这个高血压的临床症状啊，包括像高血压合并的这些并发症，那么我都强烈的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赶快拨打电话免费来领取一盒。咱们说有备无患，就是你手里有药，最起码你不慌啊，避免了这个麻烦问题的一个发生。那么疾病来临之前，我们经常说呢，防患于未然， 而新型的特效加胶囊呢，可能就是你在

0: 疾病发作最关键时候最主要的一个救命稻草了。那么大伙儿想想，你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好机会，你不去申领，等你疾病发作的时候你想来领，来不及了，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你想花钱花高价来买，这个也是一药难求了。
1: 对，
0: 因为我们的降压胶囊呢只有这么一批，而且这一次是全部都给大伙儿拿出来了，我们送完了活动就结束了。我还是那句话，希望大伙儿能珍惜这样的一次机会，我也希望大家能报名成功，希望大家呢，我们每一个高血压患者家里手里有一盒新型特效降压胶囊。
1: 没错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尤其是这次啊，梁教授把效果这么好的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倾囊而出哈。那今天啊是免费领取的最后一天，如果您的亲朋好友还不知道这个好消息，大家一定要相互的通知转告一下啊。咱们抓紧时间，赶快拨打热线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去报名吧。
0: 嗯，抓紧时间去报名。
1: 嗯，
0: 咱们的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啊，它用上马上就可以见效，而且只需要一粒，你的血压就能够快速的下降，基本上3天之内吧，这个血压就可以达标。那么它和其他的降压药相比，它不仅降压效果强，另外主要是药效持久稳定。那还有一个更大的优势，它可以做到双向调节血压，就是一粒药它的这个效果可以发挥到24小时，那么让一些急需让血压达标的危重症的患者快速的平稳血压。这个就相当于啊，我们说呢，把正在悬崖边上岌岌可危的高血压的患者，咱们一把我给你拉回来了。
1: 嗯，
0: 你像在过去咱们特效降压胶囊我们主要是给什么样的患者来用的呢？就是迫在眉睫急需要降压的患者，你像说高血压导致脑梗塞了，导致脑出血了，以及像心梗心衰危重症的患者，再有呢就是血压常年控制的不好，居高不下的，那么还有呢就是顽固性的高血压的患者，就是用什么样的这个药效果都不好使的，对于这些患者来讲，长期的高血压，那么血管已经是脆弱不堪了，所以他任何一次突然血压的升高都会让脆弱的血管雪上加霜，它可以造成危重症风险，它是成倍的这个增加的。那这些患者我们说呢，对血压的控制这个就要要求的非常严格了。
1: 嗯，
0: 你像临床上有的患者几种西药联合起来使用，血压也是居高不下，而且大量的用药呢，它可以造成严重的肝肾的一个损伤啊，有的患者说，那我用中药来调理，中药调理虽然副作用比较小，但是它降压的效果比较慢。你看很多患者就左右为难了。啊，那怎么办啊？我们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一个吸收又好，见效又快，既可以快速降血压，又安全没有任何副作用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1: 嗯。
0: 啊，为此呢，我们也是联合了世医堂。而且我们历经20年时间研发了这款特效降压胶囊。那什么是特效啊？就是说在临床上起效最快的、效果最好的药物，我们说才有资格被称之为特效。
1: 嗯，
0: 而我们选的降压胶囊，它是一个胶囊的一个制剂，因为降压药里边胶囊制剂是很少的，大部分都是片剂。那么咱们的这个降压胶囊呢，它不仅起效快，效果好的这个特效啊，另外呢它还兼备了药效持久最稳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1: 嗯，
0: 就是完整的我们保留了药物精华的同时呢，它的副作用是最低的，几乎是没有的，并且呢它直接可以进入我们人体的血液循环，吸收率呢可以高达100%。所以说呢，不管你之前说哎呦我用过多少种药物啊，不管说你这个吸收的效果好与不好，而用咱们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呢，我们只需要一粒，你的血压就可以快速的下降，危重症的患者3天之内啊，就可以让你的血压快速达标，一达标了，咱们就摆脱了并发症发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风险了。
1: 是这样的哈，所以呢，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让血压达标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啊。那么佳肴呢，要再次的提醒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由于今天啊是免费领取的最后一天，大家都在争先恐后的报名，就会导致我们的电话有占线的情况。但是呢，您千万不要放弃啊，多拨打几次我们栏目的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只要报名成功了，就能免费领取，一定要把握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3: 好消息，好消息！限时福利免费送，对抗顽固高血压，仅需一粒，血压快速达标。是一堂品牌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只要现在打电话，一律免费送。如果你常年用药，降压药两三种联合服用，血压依旧波动不稳，甚至是居高不下，赶快免费领一盒。如果你担心血压突然升高，心脑肾眼等合并症会持续加重，赶快免费领一盒。如果你是高低压指标严重失衡，典型的脉压差，疑难用药人群，赶快免费领一盒。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只需一粒，血压快速达标，双向调节血压，安全无副作用，是高血压的急救药。由梁教授发起的广海心脑血管疾病公益援助活动正在火爆进行中，活动期间新型特效降压胶囊每人限领一盒，帮助顽固性高血压、血压长期不达标的患者快速平稳血压，远离心脑血管偏瘫猝死的威胁。特别提示，免费申领活动仅有三天，免费申领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那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来说呢，我们说让血压达标它到底有多重要，就是它不仅可以帮你拆除突发危重症这个不定时的炸弹，把你从致残致死的这个悬崖边上呢，能给你及时的拉回来，而且它还能够为患者的后续的这个治疗啊提供一个保障。那这个我给大伙说一说你就明白了。你比如说像高血压合并眼病的患者，眼底视网膜出现损伤了，眼底动脉硬化的，以及你像高血压合并肾病的患者，他出现尿蛋白加号、肾小动脉硬化、肾功能下降的，你像这些患者，我们必须严格要把血压控制在低压80、高压120以里。为什么呢？因为眼部的血管组织非常的脆弱，是全身最细的血管，哪怕就一次突然血压的升高呢，都可以导致我们视网膜急性的一个脱落。你发生网脱了，就可以造成直接的失明。那么像肾病的这个患者，比如说我们血压突然的一个升高，它可以给肾脏呢带来严重的损伤，最快的有的患者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发展为急性的肾衰。到了肾衰，我们说离尿毒症就一步之遥了。
1: 是，
0: 那临床当中呢，你像我们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患者，他因为对高血压的危害不太了解，就是不太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一个严重性，而血压长期控制的不太好。你像有的是什么呢，头晕了，血压高了，吃一片，有的时候忘了这个降压药就不吃了，结果呢就因为可能只有一次突然的血压的一个升高，然后直接呢他就发展到了急性的肾衰竭。你到了这种程度的话，后期你只能依靠无休止的透析，或者说啊，你等待肾源，你来勉强维持你的生命了。那么大伙儿想想，好好的一个人，是不是这个后半生就毁掉了？
1: 是的。
0: 啊，所以说呢，亡羊补牢，为时未晚。而现在呢，你只需要打一个电话，你一分钱都不需要花，那么一盒的特效加胶囊，你就可以免费的领回家了。就咱们说，可能你现在你还用不上，但是你留着它总没有错，屋里有这个终归它是好的，对不对？毕竟说面对血压的波动，或者说突然飙升的这个血压，你有它起码有了保障了。 啊，这个我跟大伙儿讲，这就像什么救命稻草一样，有了它，这些问题你可以避免。尤其你像高霞同时和

0: 病有糖尿病的患者，我们更是要及时的把血压给它降到一个正常的指标范围以内。这两种疾病同时发生呢，这个就像患难的兄弟一样，火上浇油。那么它合并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呢，可以直接飙升到80%以上。那你有了，起码我们这个问题不就可以避免了吧？对吧？那么我们说呢，把咱们的心脑血管啊，可以给它比作为一根橡皮管，而这个高血压呢，就相当于一个不断拉扯的一个机器。就是你每一次血压的升高，或者说血压的波动，这个就相当于我们用力的撕扯了一下你的橡皮管。那么大伙儿想想，你不断的撕扯，不断的撕扯，这个橡皮管它就会受到这个破坏，它的弹力就会下降，它就会脆弱不堪的。那么糖尿病对这个心脑血管的一个损伤呢，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硫酸一样，不断的在腐蚀这个橡皮管。它会导致血管的损伤进一步加剧。你想，你两个不好的因素，血压也高，血糖也高，那这个心脑血管，我们说这个橡皮管子肯定是又破又糟的。
1: 对。
0: 啊，所以说呢，高血压合并糖尿病有双重因素的这样的一个破坏呢，它只会让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损伤呢更为严重，而且发病的年龄会提前，包括病情发展的这个速度，它也会加速了。那你想，一旦要发病了，轻一点的，我们说大面积的脑梗、心梗，半身瘫痪，甚至可能你生活就离不开别人的一个照顾了。其实这种抢救回来的也算是比较幸运的，而很多不幸的患者呢，直接脑血管破裂、大面积出血、直接急性的心衰，直接危及到生命。那么对于这样的患者来说，我们说把血压、把血糖控制在一个安全范围，极为重要，至关重要。尤其是肾功能已经严重下降的患者，你再加上高血压，再加上糖尿病双重的这个破坏，那么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对于他们来讲更是无时不刻，就是你不得不防。我们说随时都会有发病的可能，你不得不提高这样的一个警惕，因为等这个问题已经发展到说你无法挽回的危重症阶段，那个时候我跟大伙儿讲，真的是太晚了。那个时候，就算你后悔，也无济于事了。
1: 是的，所以高血压合并糖尿病的患者，在控制血压、血糖的同时，一定要养好肾脏这个根基啊！只要是这样的患者，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是一定要用上的，是不是呀，梁教授？
0: 对，佳瑶说的没错。肾脏一旦受损了，就我们说呢，牵一发而动全身。它可以导致我们全身都出现问题，如果说得不到有效的控制，这个损伤呢就不光是心脏和大脑了，全身都可以的。高血压合并糖尿病的这些患者，你像其他组织器官，这个接二连三都会出问题。对于这样的患者来说呢，我们说想要避免心脑损伤的危重症，彻底的拔除这个我们说这个地雷。哎，我们想要走出疾病，越治越多、越治越重的这样的一个泥潭，那么大家要清楚，首要的控制好血压、血糖，这个是第一步。同时呢，我们还要养好肾脏这个根基。另外，同步的，我们还要做到修复心脑血管的一个损伤，这个叫多管齐下，同步治疗。那咱们的名扬方，我们的龙虎方呢，可以说是。对于高血压合并糖尿病的患者，尤其防治心脑损伤危重症，这个是最佳的选择，也是唯一的一个选择。你像这样康复的病例，其实我们很多很多受益的患者非常的多啊。之前吧，我就治疗过这样的一个女同志，那她叫方丽，年龄很轻，56岁，她家族啊有这个遗传性的高血压。他已经是15年的高血压病史，糖尿病是10年的时间。尤其像前两年经过特殊时期以后啊，体质明显就下降了。不光是说换季他会感冒，就平时每一次你像流感，他都可以赶得上，逃不掉的。而且他血压跟血糖呢，经常上下波动。他讲就这个血压最高的时候，可以高达高压190，低压100以上。就是降压效果最好的背心酮联合进口

0: 的美托洛尔，它是联合用药，也好了好了，他的血压呢可以维持在高压还得160，低压是在90到95。就这个血压其实已经是居高不下了。
1: 嗯，
0: 血糖它也控制的不好，特别不稳定。

心脏支架手术的一个临界指标。因为75%以上，我们说就是一个下支架的一个标准嘛。那73%呢，当时临床当中呢，说可不可以下支架来治疗呢？这个也是可以的，那也可以。但是这个患者他当时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第一个就是由于常年的血压血糖控制的不好，他肾脏的损伤极为的严重。而支架它是需要的造影检查，对于他来讲这个就没法做了。因为这个造影剂呢，它可能会诱发患者出现急性肾衰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这个怎么办啊？当时患者这个血压血糖呢，仍然是一个居高不下。结果呢，就在医院跟家属特别为难这样的一个时候啊，更不好的这个情况又发生了。患者他突发了大面积的脑梗。咱们说这个就是雪上加霜了。往往临床当中像这样的患者死亡率特别高。就是好在他在医院里抢救的比较及时，咱们说命是保住了。但是他就是这个血压跟血糖持续的得不到有效的一个控制。而且心脑病同时出现了危重症了，这种情况我们就耽误不得了。实际上，咱们说每耽误一天，可能他死亡的风险就会加重了。当时呢，心外科的主任呢也是紧急第一时间联系到了我，就是希望呢我用多年的中西结合的方法给这个患者呢救治，来争取他的一线生机。因为他的情况，我们说首要的肯定第一步指标得先下来，只有这样才可以避免病情的一个加重。所以我就直接给他用上了咱们新型的特效加压胶囊，哎，他这个用药效果非常理想，用药当天以后啊，血压就直接下来了，第二天他血压就可以稳定在高压120，低压80，哎，这个血压首先就达标了。包括你像他之前用到的降压药，我们就逐步逐步给他减量了。减量以后，他这个血压也没有再升高了。那么应急降压的同时啊，我又给他用上了咱们名扬方、龙虎方联合治疗。龙方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其实好多朋友用过都知道，咱们龙方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是强肾固肾第一方最好的方子，非用不可的。它是我们治病康复疾病的基础，而咱们的虎方呢，因为这个患者，你想他既有糖尿病，同时又有高血压、心脑病，所以说呢，我们是两大虎方给他联合来用的，一个是专门针对糖尿病患者我们研发的用糖多肽，另外一个就是针对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我们研发的心脑肽，它是两大虎方强强联合在一起来用的。那么用药第二天，他血糖就从原来的8、9个，我们就下降到了6以下了。当时呢，患者因为他刚经历过大手术，你想他只能吃流食，包括一些粥类，这些比较好消化的这个食物嘛。那往往像这些食物，其实它特别容易导致餐后血糖的一个急剧升高。但是呢，用完咱们用糖多肽，哎，他这个血糖没有太大的一个波动，一个礼拜左右吧，他血压也特别平稳了。那首先血压跟血糖稳定了，我们说呢，他再次突发这些大病的风险基本上就解除了。后期呢，连续使用一个月以后啊，患者过去用到的这些降压药呀、降糖药，基本上该减的减，该停的就停了，而血压跟血糖一直非常的稳定。空腹血糖基本上就没有超过6，包括他血压呢，基本上就是120、80范围以内。咱们说这就达到了一个最佳的一个标准了。之前呢，他因为血压、血糖的一个波动不稳，你像头晕、头疼的这个症状，哎，我们用完药以后没有了。包括以前脑梗所导致的手脚的麻木，包括说话的不清楚，这些逐步逐步也好转了。而且他讲手脚也热乎了，包括他说话比原来呢要清晰多了，舌头根儿呢也不发硬了，心脏这一块也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不发闷了，就是整体来讲身体的状态呢一天比一天好。那身体好起来了，患者的心态呀、心情呀就比原来要好多了。后续一个疗程以后啊，他的效果就更明显了。哎，整个的精神状态、面貌情况比原来要好多了，心慌、心绞痛这些情况呢，再没有出现过了。
另外他

0: 他的肾功能也得到明显好转了，哎，尿频尿急也没有了，也不用穿这个纸尿裤了。那半年以后呢，我们让他到院里做复查，他身体各项的指标全部都达标了，肾功能也完全正常了。啊，当然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他再也不会有脑梗、心梗、二犯的这种可能了。因为他整个血管的状态，包括血液循环的状态非常好。也完全不用说，哎呀，以后心脏下支架这样的一个麻烦了。那么让他另外特别惊喜的在哪儿？就是免疫力全部都提升了。因为我们看到患者能恢复的这样好，其实我们也特别高兴。
1: 真的是啊。
0: 患者和我们作为大夫来讲，心是一样的，都是希望患者能好好的，身体健健康康的。所以呢，我想跟大伙说的。龙方它强肾固肾，强化五脏的功能，就是让你的身体的底子要好起来，它让你的抗病能力、对疾病的免疫能力，以及我们身体自我的修复能力都要提升了。就是你的肾功能提升了，这些能力都会提升了，就不让你说小病变大病、大病变重病。这个是我们治疗疾病的基础，康复疾病的基础，这是咱们的龙方它的一个作用价值。而咱们的虎方心脑肽呢，就相当于你身体的巡逻兵兼医疗兵，因为它里边既有修复心肌细胞的心肌肽，另外同时有修复脑血管脑细胞的脑肽。那么我们只用心脑肽这一种药，就同步修复了你心脑的一个损伤，真正实现了心脑的同治，所以就可以避免急性的脑梗、急性的心梗，避免意外，也避免手术的风险。是可以帮助你全面的来康复心脑血管疾病，我们说真正做到心脑同治。而明方、龙方和虎方强强的联合双效治疗，我们说让疾病康复的速度就更快了，让重病大病能彻底的远离。这个是大家呢面对心脑危重症必备的一个杀手锏，龙方和虎方呢，为大家的健康可以保驾护航。那咱们说呢，明阳方呢，可以让患者续命保命。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我不愿意看到大家伙说我们就要等啊拖啊，等到这个疾病发展到危重症的时候，然后你才想起来治疗，想起来亡羊补牢。我不希望大伙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做法，这个是不对的。任何的时候，预防远远胜过治疗。因为你好预防，预防花的钱少，预防的预后效果好。远远比说你等到重病了、危重急症了，你再去治疗，它的临床康复率要高得多得多。而且你还不遭罪，你花的钱还少。
1: 对。
0: 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明白，防患于未然是最好的。你早做打算，早干预，早治疗，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就像咱们这一次呢，我们送给大家的新型特效降压胶囊，我们的目的其实就是希望大家呢，在疾病发作的紧要关头，我们手里有药可用，可以快速降压，成功的我们跟疾病去抢时间，避免恶性事件的发生。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呢，每个人可以免费领一份儿。也是呢，我对大家在血压上的一份保障。那咱们的明阳方、龙虎方呢，是帮助高血压的患者彻底战胜危重症最后的一个后盾。所以说呢，不管大家面临的是高血压的问题，还是其他健康方面的问题呢，只要说你需要帮助，这个随时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联系我，我也会竭尽所能的帮助你重拾健康。
1: 好的，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哈。刚刚梁教授也多次提到，就是我们方法用对了哈，疾病的康复也会更迅速更彻底。另外呢，佳瑶还是在这儿再次提醒大家，新型特效降压胶囊正在免费的发放中。由于今天啊是免费领取的最后一天，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拨打免费申领热线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把握住这最后的机会。好了，下面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进入热线环节。
3: 好消息，好消息，限时福利免费送，对抗顽固高血压仅需一粒，血压快速达标，是一堂品牌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只要现在打电话一律免费送。如果你常年用药，降压药两三种联合服用，血压依旧波动不稳，甚至是居高不下，赶快免费领一盒。如果你担心血压突然升高，心脑肾炎等合并症会持续加重，赶快免费领一盒。如果你是高低压指标严重失衡，典型的脉压差，疑难用药人群，赶快免费领一盒。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只需一粒，血压快速达标，双向调节血压，安全无副作用，是高血压的急救药。由梁教授发起的广海心脑血管疾病公益援助活动正在火爆进行中，活动期间新型特效降压胶囊每人限领一盒，帮助顽固性高血压、血压长期不达标的患者快速平稳血压，远离心脑血管偏瘫猝死的威胁。特别提示，免费申领活动仅有三天，免费申领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好的，欢迎回来。今天啊是免费赠送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领到新型特效降压胶囊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拨打免费申领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机会转瞬即逝啊，错过将不会再有啊，大家一定要牢牢把握住这最后的机会，马上拨打
2: 0431-8583-5679
1: 来申领吧。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4: 哎，你好，梁教授。
0: 你好。
4: 哎，我是你的一个听众。
0: 嗯。
4: 我姓李，今年72岁了。
0: 啊，欢迎你。
4: 嗯，梁教授，我别人的节目我都不爱听，我就挺爱听你的节目
0: 啊。啊，喜欢我的节目，谢谢。
4: 嗯，你确实你讲的好，真有水平啊，中西医结合治疗，你这传统改良的那个粮食中医。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在全世界都是独一份的、
0: 嗯、是独一份的、
4: 哎、
0: 嗯，
4: 是天色龙经，你能让我们老百姓都能用得上、
0: 嗯、
4: 用得起、
0: 啊、
4: 哎呀，这是多大的功德呀，太谢谢你了、
0: 啊、老同志过奖了啊。作为粮食中医的传承人，我经常说什么才是真正的好药，第一个就是效果好，这是基础，真正解决患者的病患，效果好，这是基础。第二个，一定得让咱们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你说它再好大家伙用不上，我觉得那也没有用，是不是？
4: 是是、
0: 啊、
4: 你说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4: 嗯，梁教授，咱们这个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啊，免费送的活动就最后一天了、嗯、是不是？
0: 对呀、啊、今天最后一天了。
4: 哎呀，那梁教授啊，你能给个名额吗、
0: 啊、
4: 我就想要个名额呀、
0: 啊、
4: 能不能帮帮忙啊？
0: 啊，着急抢名额，现在还可以，您要明天给我打电话肯定是不可能再有了，今天最后一天，不管是电话打到我这儿还是打到场外，大家只要是高下的患者，我们都可以免费来报名领取新型特效降压胶囊。那么活动结束明天就不可能再有了，活动只有这么一次啊。您把情况先说一说。
4: 哎呀，我这是跟老伴病的、
0: 啊、
4: 我这老伴呀、啊、哎呀、
0: 啊、
4: 恨的我都牙都痒痒啊，本来那个高血压吃药吧还降不下来，
0: 嗯，
4: 你说降不下来你就注意点吧，
0: 对，
4: 结果一天三顿大酒啊，一顿都不带落下的就喝大酒，
0: 哦，
4: 我说早晚你得喝死，果不然半月以前吧一下子就中风了、
0: 啊、
4: 哎呀躺在床上就动弹不了了，话也说不了了、
0: 啊、嗯，
4: 我一直在那儿就听那整理还哼哼，
0: 嗯，
4: 这都3-4天了也没有大便、
0: 啊、
4: 也不爱吃饭，喂、
0: 嗯、
4: 的饭吧吃一口就不吃了
0: 啊，
4: 把我给哎呀这个看着他那个遭罪呀、
0: 啊、
4: 又着急又上火，我有恨的、
0: 嗯嗯、
4: 哎呀真是自己作死
0: 啊，
4: 你说是不是？
0: 嗯、老同志，其实我也特别理解你啊，因为老伴儿有这样的病你也很着急 啊。但是咱们话说回来了， 您也着急，其实你老伴儿是最苦最难压力最大的。你想好好一个人啊，前几天还可以活动，啥都还可以，突然一下脑中风了，完全偏瘫在床上了，动乎动乎不了了，不能够自理了。你想想他心里得多难受啊，他也肯定很后悔，哎呦，我怎么就落下这样的一个病啊。他肯定是压力是最大的。所以咱们怎么办呢？一方面照顾好他，另外一方面其实还主要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啊。
4: 是啊是啊，你说对，这个也没有什么办法。你说原来吧，我就骂他，你现在看他这个样子，我也骂不出来了，还挺同情他，还挺可怜他的。
0: 对，
4: 我就一天一天的就这么伺候他，伺候一天算一天吧，教授。啊，咱们我都听说了，咱们有专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虎方心脑肽，
0: 啊，
4: 效果都非常好。
0: 嗯，
4: 梁教授，你看我老伴这种情况，就咱这个龙方和心脑肽，能不能给让他站起来，生活基本自理就行啊？我就不用天天的守着他伺候他了，你说是不是？
0: 您家老伴儿这个情况啊，完全可以。当然，首先第一点是我们先用新型特效加胶囊拿到手以后，先让他把血压先降下来，这是我们首要做的。因为脑中风一旦发生了，尤其是在半年之内，如果血压控制不好，他二犯的风险要更大。如果再犯了，我就跟您讲，严重了可能就要命了，就不严重他也可能是植物人了。所以咱们首先先让他下来，他一粒就见效，快速让血压先稳定，避免这个病的再突发。当然呢，让他的高血压，让他的中风偏瘫后遗症说能长久的稳定好起来，包括让他生活能自理，这个靠什么？就是靠咱们梅阳方，靠咱们的龙方和虎方结合在一起。龙方是基础，虎方是针对心脑血管疾病，针对心肌细胞、大脑脑细胞进行一个修复，从而恢复他自理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的。他这个起效也比较快，基本上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吧，就开始有感觉了。哎，原来慢慢的这个肢体麻木有所缓解了，你发现他睡觉好了，发现他状态好了，吃饭也好了，大便也通了。当然总体他这个问题比较偏严重，一定是按疗程来用的。基本上像他这个三个疗程吧，这个自理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4: 好好好，我这听听医师一说吧，我这心里就有底了。谢谢您教授，我就信得着你了。现在只有你能救我老伴儿
0: 啊！
4: 你看他得用多少药啊？我这会多给他备点儿，
0: 总量三个疗程就可以了啊。
4: 好，
0: 好，好，好。先给场外那边先抓紧先打电话，好吧？
4: 好的，好的，谢谢教授，谢谢，谢谢，我这就打电话订药。
0: 再见。
1: 好的，佳瑶要再次的提醒大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时间。所以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机会啊，现在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报名，免费申领热线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把握住机会。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喂，你好。
5: 梁教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
5: 我是山西啊，大同口全乡
0: 啊，
5: 好庄村的
0: 啊，
5: 梁教授啊，我这是今年76了，现在我就是这个血压不稳，压差有点大
0: 啊，
5: 低压70左右啊，这高压160-170呢，
0: 压差太大了啊，
5: 吃这个降压药啊，不是低了就是高了，一直不行，所以我一听啊。说咱们有这个新型的特效降压胶囊，这个效果好
0: 啊，
5: 而且还没副作用，免费送呢
0: 啊，
5: 梁教授，我想领着一盒呢，把这个血压降下来啊，避免这个，你说这个重大的疾病发生吧，
0: 对，
5: 脑梗压、心梗压这一类的，
0: 对对对，
5: 但是昨天啊和前天我都，没抢上，
0: 没报到名额，
5: 就是我听说今天啊是免费送这个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0: 对呀。
5: 梁教授
0: 啊，
5: 你就帮我报个名额吧，抵上我个名额吧。
0: 啊，
5: 我谢谢您了啊。
0: 完全可以啊， 我也知道你特别着急，确实如果今天再抢不到名额，明天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这个活动仅此一次，就是今天我们赶上就赶上了，错过了以后不可能再有了。所以我也再次提醒大伙儿，但凡听到节目有高下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给大伙儿赠送，一分钱都不花。主要是什么，你万一血压突然升高了，咱家里有这个药，有备无患，它快速一粒就可以让你的血压下来，避免重大疾病的一个发生的啊。你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了，肯定能给你报到名额，一会儿把名字和电话留给导播就可以了，这个就不着急了啊。
5: 哎呀，那就太好了，谢谢梁教授啊。
0: 客气了。
5: 哎呀，您跟这个人啊，您不仅是看病看得好，还心地善良啊。
0: 过奖了。
5: 你看我们这儿周围的人啊，都对你的评价可高了。有了你啊，咱们这些老年人嘛，这心里就有托底了。
0: 对，咱们说看病就得让大伙儿实实在在的能好好的看病，不用因为这个疗效有这样的一个后顾之忧的嘛。
5: 哎，是的。
0: 啊。
5: 另外这个心肺啊是有点儿事儿。现在是老是咳嗽，
0: 听出来了，你不光有咳嗽，而且有气急的这个情况啊。
5: 哎，对对对，哎呀，咳的我这个胸口直疼。
0: 嗯，
5: 有时候这个痰啊是咳不出来。
0: 嗯，
5: 哎呀，憋得呀难受，就像有什么东西啊捂在我这，哎呀，不让我喘气儿似的。
0: 对，
5: 哎，这个痰呢是灰白色的。头两年啊，过年啊，有一次啊，我是这个咳嗽的厉害，完了还有点发烧了
0: 啊。
5: 那个时候打点滴打了一个月啊，完了上大医院是看了一下吧，说我这肺上有两个什么钙化点儿
0: 啊。
5: 之后啊就吃了点药啥的，一直到现在。
0: 还是没有解决啊，问题还是有。
5: 是的。我之前啊吃药吃的太多了，管这个的那个的，吃的我这肚子都胀。一排这个肚子还咣咣的响呢。
0: 肠胃也不好。
5: 你说这心慌呀胸闷呀，咱还能挺得住啊。就是这尿频尿急啊，哎呀挺烦人的。一晚上你说折腾六七次，哎呀，你说那
0: 就没法睡觉了。是是是。前列腺肥大增生也是比较严重的啊。
5: 哎呀，所以这是一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啊，您身边的好医生啊，梁玉霞梁教授啊，他是中西医啊结合的专家。我赶紧就把这个荣方呀、合虎方呀、醒脑肽呀，就用上了。
0: 已经用上了。
5: 你看现在啊，用了一周了。效果还挺明显的。
0: 刚刚用了一个礼拜，看到效果了。
5: 你看我这。脑袋也清凉了，不红红沉沉的了。原来我这手没劲儿。炒完菜啊，这抬不起来这锅。这现在就能拿住了。
0: 有劲儿了。
5: 再一个，我这现在睡觉比以前强了。睡得也好了，一宿能睡个七八个小时。
0: 那这个达标了。
5: 而且啊，我还发现啊，我吃饭吃的可香了。
0: 消化也好了。
5: 心慌胸闷啊，不知不觉中啊就感觉好了。基本上没感觉了。
0: 那不错啊，心脏这一块恢复的不错。但是肺子这一块啊，你这个症状还是有。这个后续我们经过治疗，像你这个肺部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完全可以解决，因为这个有过程。毕竟你想，咱们才用了一个礼拜的用药，你想用到一个月。
5: 对对
0: 啊，我们说用到半年左右，这些问题全部都能解决的。
5: 昨天啊，我这不是把我的药啊给了我妹妹五盒
0: 啊，
5: 她说吃上以后非常有效果，
0: 她也有效果。不光你受益了，家里人也受益了啊，因为效果出来了，所以太多的我就不多说了。就是我经常说的，给大家治病用药，我们看什么，一定是看效果啊。当然说起效见好，只是说明什么？说明名阳方、龙虎方没有骗人，说明这个方法我们用对了，我们治病的这个方向它对了。 啊，但是呢，见好不等于治好。那么我给大家看病，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什么？让大家好利索，让大家看到满意的效果，身体能恢复的健健康康的，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标。所以说呢，咱们名扬方龙虎结合，你这个是按疗程足量的来用就可以了啊。
5: 哦，梁教授，您看啊，新型的特效降压胶囊这个活动啊，你可千万啊。别把我落下了啊！你看剩最后一天了啊！
0: 不会的啊，一会儿你就把姓名、地址、电话留给咱们导播，这个名额肯定有你的。过两天你就可以收到新型特效降压胶囊了，这个完全可以放心，好吧？
5: 哎，好的，好的。
0: 好。
5: 哎呀，梁教授您也挺忙的，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因为啥？我心里有底儿了。
0: 好，
5: 谢谢您了啊！
0: 好，再见。
5: 再见。
3: 好消息，好消息，限时福利免费送，对抗顽固高血压仅需一粒，血压快速达标，是一堂品牌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只要现在打电话一律免费送。如果你常年用药，降压药两三种联合服用，血压依旧波动不稳，甚至是居高不下，赶快免费领一盒。如果你担心血压突然升高，心脑肾眼等合并症会持续加重，赶快免费领一盒。如果你是高低压指标严重失衡，典型的脉压差，疑难用药人群，赶快免费领一盒。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只需一粒，血压快速达标，双向调节血压，安全无副作用，是高血压的急救药。由梁教授发起的关爱心脑血管疾病公益援助活动正在火爆进行中，活动期间新型特效降压胶囊每人限领一盒，帮助顽固性高血压、血压长期不达标的患者快速平稳血压，远离心脑血管偏瘫猝死的威胁。特别提示，免费申领活动仅有三天，免费申领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好的，欢迎回来。佳瑶也提醒大家，无论您患有高血压，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劳骨病，还是眼病、老慢支等一体多病，求助咱们最美好医生梁玉霞梁教授。再次提醒大家，免费领取新型特效降压胶囊的数量已经是不多了啊！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时间，所以啊，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啊！现在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报名，免费申领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把握住机会，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6: 哎，梁教授你好。
0: 你好。
6: 哎呀，梁教授、
0: 啊、
6: 我可谢谢你了、
0: 啊、
6: 你免费送的那个新型降压胶囊、
0: 嗯、
6: 我也报上名了，抢到一盒、
0: 啊、
6: 然后我听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0: 啊、
6: 不能把我落下了吧、
0: 啊、那不会，报名成功了肯定没有问题，送货它稍微延后了，肯定有你的啊。
6: 哦，那就行、
0: 嗯、
6: 那我就放心了
0: 啊，
6: 这能和你通电话吧，我都盼了好长时间了
0: 啊。
6: 梁教授，我今年我68了、
0: 啊、
6: 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啊。
6: 我吧就是一体多病，后来我听你的节目以后吧、
0: 嗯、
6: 我就知道我这病吧有着落了。
0: 嗯，
6: 我找到了治病的方法了
0: 啊，就是咱们梅阳方已经用上了是吗？
6: 对，用上了
0: 啊。
6: 古方我用的是用糖多肽和这个心脑肽
0: 啊，
6: 然后用到14到15天吧，半个月来真见效啊。现在我身上可有劲了，感觉可好了，就像年轻那会儿似的、
0: 啊、哦呵呵，龙虎方结合，而且你虎方用到的是我们两大虎方，是用糖多肽和心脑肽的联合，那你这个肯定是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方面的病患是不是？
6: 对对对
0: 啊，
6: 我吧糖尿病得有10来年了，就一直吃着二氧双胍呢。
0: 嗯，
6: 然后血糖餐前是13，餐后是11点多
0: 啊。
6: 嗯，我就奇怪这事儿哈，别人都是餐后吧、
0: 嗯、
6: 比餐前高，
0: 嗯，
6: 我总是餐前总是就是比餐后高一点
0: 啊。这个从病理上来研究代表的是什么？其实相对来说这样的一个病理情况它是更为严重的啊。
6: 怪不得呢。我原来吧，我就担心是我这个心脏房颤和这个间质性肺炎。我是那个2020年得过一个急性心梗。还有肺水肿。那去年去医院才抢救过来。
0: 是。
6: 2021年的时候，就是心脏做个支架，心率170多呀，还出现房颤了。
0: 啊。
6: 现在活都可夹脚去了。
0: 比较严重啊，有房颤，尤其心率170多，太严重了啊。
6: 对对对，然后吧，我去年我还是心脏病，又去医院打了点滴，
0: 就是反反复复犯心脏病，
6: 挺好的，
0: 是吧？
6: 对，我原来吧身体一直还都挺好的，就这两年这病吧一窝蜂似的全找上来了，完了我还咳嗽，还有白痰，
0: 还有肺炎的问题，
6: 对，你说我这病吧可没少花钱呢，就什么药我都买。我一听到咱们的节目和别人的方法不一样，
0: 啊，
6: 中西医结合的，既能把这个全局把控的，又能细致入微，哎，我就想试试，
0: 啊，
6: 我没想到啊，还真挺好，
0: 没想到还试对了啊，因为咱们有这样的一个承诺，最起码大家伙就敢于去尝试的。你想，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承诺，可能很多朋友听着也挺好，但是呢，也害怕没有效果，也害怕白花钱，耽误上当了啊，走大弯路了，那可能就会等一等啊，拖一拖啊。但是我们说的疾病它等不起，拖不起，耽误了疾病是大事儿。用下来看到好的效果，主要是哪方面看到了效果了？
6: 我现在我浑身有劲儿了
0: 啊，
6: 然后吧，出气也顺畅了，也不像，也不那么好像就像插半口气儿似的
0: 啊，呼吸畅通了，
6: 对。再一个，基本上半个月就没咳嗽，白痰也少了。现在血糖现在也降下来了，正常了。
0: 啊，
6: 餐前是5点多，餐后是8点多。
0: 不错啊。
6: 是啊，还有吧，就是我这睡眠好了，也敢睡觉了。
0: 啊，
6: 梁教授，你不知道啊，我原来我都不敢睡觉。心脏不好啊，也睡不着啊。
0: 啊。
6: 旁边要是没人陪我睡呀，我整宿都提心吊胆的，不敢睡。不过现在我有了这个龙虎组合，我就心里有底儿了。
0: 心里有底儿了，主要是什么？你亲身验证出来效果了。可能原来听节目，哎呦，别人用的特别好，我特别羡慕。那现在你用下来，你也看到非常好的一个效果了。名扬方龙虎组合，它的效果不是说我用嘴说出来的，而是所有用咱们名扬方患者真正大伙儿吃出来的、验证出来的。你想龙方为什么能被称之为龙方啊？我们里边有龙药。千年龙药熊三鹅，强肾固肾第一方，因为肾为五脏之根，它强了，你身体底子就好了，你抗病能力、抗突发疾病的能力、应对能力我们就恢复了。虎方干什么？我们现代高科技的复合肽，针对我们细胞进行修复和恢复的。你想想，脏腑好了，细胞的功能好了，这个病不就自然而然它就恢复了吗？对不对？
6: 是啊，我用上虎方心脑肽，我就感觉好像给我的心脏上了保险似的。
0: 对。心脑同志的啊，
6: 是是，梁教授，我再多说一句啊，咱们的龙虎组合真好，真管事儿啊，就是不好买。上次我等了一个礼拜了才拿到药，
0: 是药物比较稀缺，有的时候是得等一等，甚至有的时候可能大家没药呢，还没有药得等啊。这个我知道，它比较稀缺，你们只能是什么多理解了。
6: 那梁教授，你看我现在是早一支龙方，中午用的是用糖多肽，晚上是心脑肽，我现在是用了半个月了，用不用加点量啊？
0: 不用加量，其实你这个效果已经很快了啊。它是高科技、高浓度的小分子复合肽，你用一支就完全可以了。我给你的一个建议是什么呢？比如说咱们龙虎方有药，你如果说正好能订上，最好你按疗程来订。比如说一次性咱能订购了，给他最好一次性订购了，你就不用担忧说，哎呀，后期万一我再订药啊，他可能没有了，让我再等一等，起码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啊。
6: 行行行，好，谢谢了，梁教授。等我这个3个疗程用完了，我再给您汇报好消息。
0: 好，好，你这个总量就按3个疗程来用就可以啊。
6: 行行行，那感谢梁教授带给我健康。梁教授，你也保重身体啊。
0: 谢谢，咱们都要保重身体，都要让咱们的身体健健康康的。就说到这儿，好吧？
6: 好好好，那好，梁教授再见。
1: 好的，再见了。 满满的感动，满满的感谢。没错，这就是梁教授能带给大家的，让你少花钱，让你不走弯路，就能一步到位，快速治好多年久治不愈的各种疑难问题。所以收音机前的您，无论是您患有心脑血管问题，还是风湿骨关节疾病，或者是糖尿病以及糖尿病并发症、眼病、肾病等等一体多病，都可以来求助梁教授，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吧。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时间，今天活动结束之后呢，我们的报名通道就会关闭了。还没有领取到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啊，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申领热线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好，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好消息，好消息，限时福利免费送，对抗顽固高血压仅需一粒，血压快速达标，是一堂品牌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只要现在打电话一律免费送。如果你常年用药，降压药两三种联合服用，血压依旧波动不稳，甚至是居高不下，赶快免费领一盒。如果你担心血压突然升高，心脑肾炎等合并症会持续加重，赶快免费领一盒。如果你是高低压指标严重失衡，典型的脉压差，疑难用药人群，赶快免费领一盒。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只需一粒，血压快速达标，双向调节血压，安全无副作用，是高血压的急救药。由梁教授发起的关爱心脑血管疾病公益援助活动正在火爆进行中，活动期间新型特效降压胶囊每人限领一盒，帮助顽固性高血压、血压长期不达标的。
7: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
8: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9: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1: 解密清宫医案，服务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联合播出的一档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健康访谈节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艾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非常荣幸地为大家邀请到御医文化的传播者、清宫医案的研究专家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10: 哎呀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杨老，我们这档节目的开播可以说和其他的养生类节目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这档节目是专讲皇家养生和古代帝王用药的。
10: 这得感谢国家把4万多件清宫医案解禁了，我们才有机会呢通过这样的栏目跟大家呢介绍古代呢太医们、御医们给皇帝治病形成这种独特的治病的方法和文化。
1: 嗯嗯，正是因为您研究的东西、您讲的内容是别的节目当中听不到的，所以呢全国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哎呀，恨不得定着闹钟掐着点儿来听您的节目啊。
10: 大家既然喜欢听呢，我就尽量的为大家服务好了。不过呢，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在也别光顾着听啊，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你要信得着我的话，你给我打个电话。
1: 对，
10: 哎，起码在我这儿的话呢，我能治疗的给你治，治不了的，我能给你指一条明路了。
1: 对， 大家记好我们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我相信这个时候有好多听众朋友就守在收音机前等着听呢。你看这两天我们分别讲到了心脏、肝脏生病之后向我们人体发出的一些求救信号，大家觉得哎呀太实用了。重要的是杨老您就把这些知识啊就用我们老百姓特别能听得懂特别喜欢听的这样的语言给到我们，大家就觉得特别受益。那今天我们该轮到哪个脏器生病发出的一些信号呢？
10: 我们今天呢跟大家重点聊一聊这个肾呢、中医叫先天之本，是这个肾出了问题以后它会向我们发出哪些求救信号。
1: 太好了，肾脏、肾为先天之本，太重要了。
10: 哎，肾一坏了、人就完了。
1: 完了，对。
10: 我们说这个肾的求救信号呢，它既包括已经查出来有肾脏疾病的一些患者，比如说有的人查出来肾炎，就肾小球肾炎了，有的医院里告诉你说你得了肾盂肾炎了，有的叫肾病综合征，肾功能不全，有的是糖尿病导致的肾病，有的是高血压导致的肾病，人家医院呢不管怎么说，医院呢告诉你你这个肾上啊不管是什么原因呢已经出了问题了，这是确诊的，医院给你确诊的。我们今天其实更重要的说的是什么，就是你去医院查不出来肾脏有什么问题，但是你表现出来肾已经还是有毛病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重点。
1: 哦，那杨老您说医院的各项检查查不出肾脏有毛病，那怎么还能说肾有毛病了呢？
10: 这就好比犯罪嫌疑人和罪犯的区别。
1: 怎么讲？
10: 你已经有了动机了，好比说一个人已经藏在你家里了、准备呢趁你出门的时候，或者说呢你不防备的时候，他偷你东西，或者说干坏事的时候，他已藏你家里了。这时候你把它薅出来了，对不对？你藏我家里，你不管怎么说你肯定是不对的吧。你有犯罪动机吧，你要不好好一个人你藏了别人家里面干什么？
1: 对，
10: 对吧？我把你薅出来了，这叫犯罪嫌疑人。你没实施犯罪，但是你有了动机了，这是及早的被我发现了，是不是呢？这是最好的。
1: 对，这是最好的这个契机，
10: 一个结果呀，起码他没有对我造成伤害呢，我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了。但是我已经发现他确实不对，你好端端的你，我也不跟你不认识，你跑我家里边来了。对不对？
1: 这
10: 叫犯罪。
1: 就有这种犯罪的苗头了。
10: 对，你说这个人呢，藏你家里面，不光藏你家里面，已经偷你东西了。跑出去了，被逮着了，那叫罪犯。
1: 对，这有事实了。
10: 有事实了，那就是也就是说呢，你医院里面已经给你查出来有了这个方面肾病了，尿蛋白有了加号了，潜血有了加号了，有了这个肾病了，有了那个肾病了，那就是已成既成事实了，那就是已经是罪犯把你祸害了。
1: 对，
10: 对不对？他已经祸害了你了，他已经给你造成问题不可挽回的损失了，这个时候呢医院给你啊说检查完了以后你已经有了这个肾病了那个肾病了确定的事情了，那当然
1: 这时候就有点晚了，你就有损失了。
10: 因此我经常讲那句话，西医大夫一旦给你签字画了押确诊你有了这个病，你这个已经是晚了一大步了。西医的毛病就在这儿了，等他跟你说确诊了这个病了，已经成了既成事实，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了。你起码这饭就熟了一半了。你想把他再回去了回不去了，很难啊，十个病有九个病是回不去的。而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聊的是他已经有了肾上已经有了毛病了，然后呢我们中医呢提前就能把这个问题发现了。不要造成既成事实，别让他再变成罪犯了把你祸害了以后然后你才发现这个问题了。因此这就是区别，这就是我们今天重点讲的，说上了医院可能查你的肾上没多大问题，但是呢我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你身体上只要有这些表现，其实就证明你的肾已经开始出毛病了。
1: 哎呀，我觉得这个节骨眼是最重要的，就防止他下一步犯罪。
10: 对，
1: 仔细想想就这么回事儿。医院要一旦给你诊断了这个病情，就是 既成事实了，真的就有点晚了。
10: 很多病一旦医院给你诊断了，你是很难给它彻底治过来的。
1: 嗯，
10: 啊，因为它已经给你造成损伤了，你指标上才会有变化。
1: 嗯，
10: 对吧？它已经把你那个指标给你弄乱了，那给你指标要弄乱的时候呢，那是需要时间的，不是说一天有这个病就能指标弄乱了，它是一个很长时间的过程，指标已经表现出来了，那行了，身体的损害已经非常严重了。
1: 嗯。
10: 啊，因此很多病一查出来就治不好，尤其是老年慢性病一查出来就治不好。
1: 嗯，
10: 为什么？因为这个病其实潜伏在你身体当中已经是几年的事情了。
1: 对，
10: 啊，一年两年查指标都没问题，等到三年头上了，把指标已经改变，你查出来了，他说给你查出来今天血糖高了，是今天查出来这一天给你高了的吗？
1: 嗯，
10: 他不是，他那个糖代谢紊乱，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1: 嗯，
10: 我们就是以糖尿病为例来讲，那很多病其实它都这个道理。
1: 嗯。
10: 所以说我们要讲的呢，不是说那些已经既成事实那些肾病的患者，今天重点讲一讲什么，就是说你肾上已经有，如果有以下这些表现，那么就提示你的肾已经开始出问题了。
1: 嗯，
10: 啊，所以说你看中医说这个人肾虚了，首先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小便频，夜尿多，腰酸腿软，耳聋眼花。
1: 嗯，
10: 啊，这个老百姓都知道，说你怎么样，肾虚了，
1: 肾虚了。
10: 但是你说你这种情况的患者，你上医院查个肾功能，十个有九个查不出。
1: 哎，对，没事儿，好像。
10: 对。
1: 对，真就这么回事儿。哎呀，杨老，那您快跟大家说说，就是我们一个人的这个肾脏出问题了，他究竟会向你发出什么样的这个求救信号？
10: 学过肾这个中医的人都知道，经络学说的人都知道，那么肾经啊，它其实有两条通路的。
1: 两条通路。
10: 从脚底这个涌泉穴往上走。走到脚后跟内侧，再顺着腿的内侧往上走，这是一条。
1: 哦。
10: 啊，第一条呢，这是从后方上来，走到这个腰，这个第一条从后方上来，走到腰跟膀胱结合这个地方，再顺着脊柱两侧往上走。
1: 嗯，
10: 当我们的肾脏不好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啊，我们记住这几句话就行了，叫腰酸背痛脖子僵。
1: 嗯，
10: 第二句话呢叫头昏脑胀耳朵响。
1: 你看呢，我们的杨老为了让大家能够听得懂记得住，你看都是这种顺口溜。哎，
10: 啊，你记这就好记了
1: 啊，腰酸背疼脖子硬，你有没有？还有头昏头胀耳朵响。
10: 对
1: 啊，
10: 因为它第一条经络呢，肾经第一条走向呢就走这个地方，而一旦肾经上出了问题以后的话呢，那么腰酸背痛脖子僵，头昏头胀耳朵响，这些症状几乎呢在你身上就开始出现了。
1: 嗯，
10: 啊，也同样的啊，我们说这些症状的话呢，有一种有两种就行了，不见得说我说的这个都有。
1: 嗯，
10: 表现在张山身上，他就是腰酸背痛脖子发僵；表现在李四身上，就是头昏脑胀耳朵嗡嗡的响。
1: 嗯，
10: 啊，它不一样的啊，不同的人的表现的，同一个病表现出来的症状呢是有区别的。
1: 嗯，
10: 哎，因此记住了啊，肾不好了，腰酸背痛脖子僵，头昏头胀耳朵响。
1: 嗯，
10: 这是第一句话。
1: 嗯，
10: 那么第二条是什么呢？因为肾经走行呢，它是经过大腿啊，大腿根这个地方跟我们的生殖器呢以及肝呢相结合。
1: 嗯，
10: 最后呢沿着身体两侧到胸前跟肺呢又结合。
1: 嗯，
10: 啊，因此肾再出了问题，肾有了问题以后，还有一些表现是什么？
1: 嗯，
10: 叫腰膝酸软，功能减退，动辄气喘，是频频干咳呀。
1: 哦，这个也很形象啊。
10: 对，
1: 你看很多人可能就有这样的情况。
10: 对，腰酸腿软，很多老百姓呢，你上了岁数了，你就有这种感觉，说是上个楼啊，那腿酸、腰酸、腿软的，这么
1: 就没力气了。
10: 对，腰膝酸软，尤其是膝关节这个地方呢，老发打软。
1: 嗯，
10: 这其实是肾虚的一种表现。那么这个时候呢，无论男同志、女同志，功能减退，尤其是减退的非常明显的这个，这是减
1: 这个也是啊，对，这个就不用讲了。
10: 啊，肾主生殖嘛。
1: 嗯。
10: 啊，你肾虚了以后的话呢，肾功能一减退了，生殖必然会出问题。
1: 嗯。
10: 啊，这样一来，你非常明显。
1: 对。
10: 还有就是动辄气喘，刚才讲了，说这个第二条肾经呢，沿着往上一走，跟肝相结合，它就影响你的生殖功能；跟肺经一结合的话呢，影响你喘气儿。
1: 嗯，
10: 啊，因此你就动辄气喘。很多人呢说， 一活动就呼哧带喘的，查心脏，心脏没有问题，查肺是肺没有问题，这其实就是肾上的问题。
11: 嗯，
10: 这就肾纳不住气来，你就会喘。
11: 嗯，
10: 还有那些人呢，他这个喘呢，不是以喘的形式表现出来，是以咳嗽，频频的干咳。因为什么？他这口气老不够用，他就老通过那喘的厉害，他不愿意喘了以后，他就通过咳嗽来使劲的多往进吸点空气来摆脱他喘。
11: 哦嗯嗯，
10: 所以说有的人的咳其实他是变相的喘，
11: 嗯，
10: 啊，因此大家记住了，这也是肾虚的一种肾功能出问题的一些表现。
11: 嗯，
10: 那再有呢，就是第二条啊，第二个啊，比如说尿频、尿急、尿失禁。
11: 嗯，
10: 那无论男同志、女同志，尿的次数多了啊，又尿急，还憋不住尿，把不住门，还动不动尿裤子，动不动就出现这个情况，哩哩啦啦的，那这个肾上还是有问题的。
11: 嗯，
10: 啊，还有第三个，看东西就是视觉，
11: 啊，
10: 人的眼睛啊，那个瞳孔那部分叫视觉，
11: 啊，
10: 那个瞳孔呢是直接呢跟人的肾是相对应的，由肾所控制的。
11: 嗯，
10: 肾要一旦有了问题，肾水不能到达眼睛，眼睛就会出现干涩酸的这种表现。
11: 嗯，
10: 慢慢就会视觉就会模糊，严重会有那小黑纹、小黑点在飞。叫什么叫飞蚊症
11: 啊、哦？这也是肾的问题呀、啊。
10: 肾不好了，引发肾水不能上气干木了以后呢，出现飞蚊症。
11: 嗯，
10: 这种飞蚊症时间长了以后，容易导致什么青光眼？
11: 嗯，
10: 啊，整个呢眼压就会越来越高。
11: 嗯嗯。
10: 因此呢，你这个出现飞蚊症啊，出现青光眼呐、啊
11: 嗯，
10: 跟肝是密切相关的。从深层次来讲，它又跟你的肾是密切相关的。
11: 哦，也是相关。
10: 哎。再有一点呢，精神萎靡，失眠水肿。
11: 嗯，
10: 啊，这个肾不好的人呢，肯定一点精神都没有。为什么？因为肾为做强之官，肾不好的人呢，你就不强壮了。
11: 嗯，
10: 啊，因此肾一虚了以后呢，这个人肯定是萎靡不振的。
11: 嗯，
10: 啊，再有一个，肾不好了以后容易失眠，容易水肿。
11: 嗯，
10: 啊，你肾不好了，水就不足了，水不足了，心火就旺，心火一旺了，你当然就睡不着觉了。
11: 对。
10: 啊，这是第二个，还有一个原因，它为什么水肿啊？因为肾为水脏，它是管水液的代谢的。肾一出了问题，你很多人呢、啊，晚上睡一觉起来以后容易肿眼泡，
11: 嗯，
10: 动不动胖头肿脸的，
11: 嗯，
10: 哎，这活动一白天下来以后啊，那脚踝这地方啊容易肿，浮浮囊囊的，你就一摁了一个坑，或轻微的有点浮肿，你睡一宿起来以后呢，能够减轻，这些呀、啊。
11: 嗯，
10: 它都是提示着你的肾已经开始出毛病了。
11: 哎，
10: 那提示是出毛病了，上医院这个时候不见得能查出来。你说你肾功能什么肌酐呐、尿素氮呐这些指标出问题，查不出来、
11: 嗯。
10: 但是这个时候呢，说你那个肾是健康的，也不是。
11: 嗯，
10: 这就是在那个犯罪嫌疑人和那个罪犯之间游荡的一个过程。
11: 嗯、
10: 这个过程你发现了，你及早的把它治好了，没问题。
11: 嗯，
10: 他做不成肾病，而你这个时候不管他。任由它发展，等它变成肾病了、肾炎了、肝炎这个啊、肾小球肾炎了、尿毒症了等等这些病症，你再想去治疗，那就难上加难了。
11: 嗯、对
10: 啊，但是这个内容非常多啊，我们说的这是只是呢，非常少的一部分肾不好了以后呢，它的一些表现啊，还有很多很多，我们有机会啊再给大家呢仔细的讲。
11: 哎呦。对，你看听杨老的课，就是觉得他这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们还没有听够。很多人可能想知道，说我这肾脏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啊？哎，这些内容大家一下子你记不住、记不全也没关系，您可以和我们的栏目组专线啊、场外老师取得联系，400-677-3577，400-677-3577，让常外老师来帮助你。杨老，为什么很多人，你比如说这个肾炎的患者，肾病综合症、肾功能不全，包括这个肾衰竭的患者，还有一些肾虚的这个病人，他们也是打针输液啊，保肝护肾的这个药没少吃，但是始终这个病就是治不好，为什么？
10: 这还是那个道理，就是民间无论他西医中医呢治这个病啊，都认为说肾不好了我就治肾就可以了。
11: 嗯，
10: 那结果你就肾不好，你就一个劲儿的盯这个肾去治的话呢，那永远是 你吃点药好像也起点作用，但是你永远治不到根上，你永远的给他治不利索，反而呢越治越乱，越治病越多。
11: 嗯，那以您研究御医文化角度来看，难道说肾经上的病我们不单要治肾，反而还要治别的脏器？
10: 对呀。
11: 哦，
10: 我们治肾经上非常重要的一点，一个是我们一定要依照呢御医治病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
11: 嗯，
10: 说你肾不好了，首先呢除了肾之外呢，说有人说肾为先天之本了，他也是老大了，那除了他不好了以后呢，那除了治他还要治谁呢？还要治肝呢。
11: 嗯，
10: 对不对？你肾不好你一定要治肝的，因为肝为也肾之子，肾为水，肝为木，水生的木啊。
11: 嗯，
10: 所以说你肾不好了以后呢，光治你不行，还要治你儿子。
11: 嗯
10: 啊，同时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可能要治到呢肾的妈妈，就是肺经。
11: 嗯，哦，
10: 啊，你像那个动辄气喘的那种人，肺气肿慢阻肺的患者，你这个时候呢他肾功能出了问题了，你不治肺经，你肾上的病你是永远治不好的。
11: 嗯嗯嗯，
10: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按照先天和后天之间的关系来讲的话呢，如果我们说的再简单一点，我们肾不好了以后的话呢，我们首先除了治肾还要治谁呢？还要治脾。
11: 治脾。
10: 哎，为什么这么讲呢？
11: 嗯，
10: 因为呢太医们御医们关于脾和肾之间的关系呢，他有这样的一句话，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说先天生后天，后天养先天。
11: 这什么意思？怎么理解呢？
10: 肾为先天之本，说先天生后天，也就是说肾有了肾以后呢才生的脾。
11: 嗯，
10: 对吧？人呢就是由肾经化成的嘛，
11: 嗯，
10: 因此呢肾经在先，在先，然后呢慢慢才化生出脾经的，叫先天生后天。
11: 嗯，
10: 但是反过来呢，肾经不好了以后呢，反过来要后天养先天。
11: 嗯，
10: 啊，有的先天不足的人生下来以后啊，好比说一出生的时候呢四五斤儿，哭都哭不起来那种孩子，这叫先天不足，
11: 嗯，
10: 你肾经是亏的。
11: 嗯
10: 啊，但是呢只要这后天这孩子口壮，他脾胃功能强的话呢，他是不是依然可以呢长出一个1.8米量，是1.9米的大个来。
11: 对对
10: 啊，这就是脾经对肾经的这个滋养的作用。
11: 嗯
10: 啊，因此啊，我们从这个疾病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说人肾上有了病以后呢，其实你仔细看一看，肾上有病的人他一个典型的表现是什么呢？是吃不进去饭。
11: 嗯，
10: 肾一不好，一有了肾病的人，他首先是吃不进去饭的。
11: 对，我见过不少肾上有大毛病的这个患者，比如说这个尿毒症的患者，好像基本就吃不下去多少饭。
10: 哎，你别说尿毒症了，就连肾衰竭的，就连那个肌酐尿素氮一旦出现异常的这种患者，
11: 嗯，
10: 他那个饮食，他吃饭基本上就吃不了多少了。
11: 对对对。
10: 他为什么吃不了多少呢？这就是肾和脾之间的关系。
11: 嗯，
10: 所以说从御医文化的角度来看，我们治肾经上的病症，肾不好了，我们要先调脾的。
11: 嗯，
10: 哎，因此你看我，我们通过这个黄氏膏方来给大家一些肾上有病的患者在治的时候呢，我用黄氏膏方给他治的时候啊，其实呢，往往也常会用到药引经药，药引子用什么，
11: 嗯，
10: 也会用到黄芪。
11: 用黄芪
10: 啊，用黄芪，有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加到什么？加到茯苓。
11: 嗯。
10: 啊，用这些药物呢，给它归到脾经里面，先给它调这个脾。
11: 哦。
10: 啊，因此你看，我们通过再配合黄氏膏方来治疗，因此我们这么治疗下来以后，你看那个肾炎的患者，什么肾病综合征的，肾功能不全的，
11: 嗯，
10: 肾衰竭的，尿毒症的，包括有些糖尿病患者，尿蛋白有加号的，有潜血的患者。他经过黄氏膏方，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调理，再给他加了这种先引药归脾经的药引子以后，他首先改善的地方在哪？
11: 是不是食欲好了，想吃饭了，能吃得下去了？
10: 对，他一定是这样的。
11: 哎，
10: 他一定是先这个食欲开始提高，能吃进去饭了。
11: 嗯，
10: 而且同样的，他的睡眠开始一点点开始改善。
11: 嗯，
10: 哎，精气神一天天的见好，原来那个脸呢发黑，肾，
11: 嗯，
10: 不好了以后呢，表现在脸上呢是发黑的，
11: 嗯，
10: 啊，也有人呢是苍白的，啊，一点血色都没有。同时你发现呢，他慢慢的开始脸色好转一些了，有红似白的。再有一点呢，原来呢早晨一起床眼泡子肿啊，脸肿啊，
11: 嗯，
10: 包括这个脚腕的这个脚踝这个地方肿啊，小腿出现一摁一个坑啊，这些问题。
11: 嗯，
10: 哎，包括夜尿多呀，憋不住尿啊，这些症状呢逐渐开始改善。
11: 太好，
10: 哎，这样的肾病的患者咱就好治了，能够给他治多少，治到100天左右，我们就可以上医院复查了。
11: 嗯，所以说杨老，您说古代专给帝王治病的这些御医太医们传承下来的这种御医文化，它确实在很多疾病的治疗上和民间的这个治法区别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有一些大病、重病、老病、一体多病缠身的这样的患者，如果你用民间的中药、西药、藏药、蒙药没治好的病，只要当地有黄石膏方、公药，你一定要用它来治一治啊。
10: 对，有一个特别需要提示大家的，就是一定要咨询过场外各位老师们，我们给你诊断明确了，说能给你治的你才能用啊。
11: 嗯，
10: 大家不能擅自己在那瞎乱买药，胡乱的治疗，因为这是药品，而且它这种御医文化呀，御医文化这种药方的治疗我们的是非常严格的。
11: 嗯，
10: 你适合的再用就能治好病了，你不适合乱用的话呢，你吃出来问题我们这儿有责任的。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千万注意好了啊，一定要打个电话问清楚、问明白了，这是关键的。
11: 谢谢，谢谢杨老，听杨老的课就是。

0: 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筋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哲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887 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 FM 88.7。
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Go,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887。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海参肽作为长寿珍品、滋补圣品，药用价值极高，可以辅助治疗各种慢性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现在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刚刚得到消息的新老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机会互相转告，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
4: 400-690-5869，400-690-5869。
3: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来收听咱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从昨天播报了活动政策之后啊，咱们场外的电话可以说就爆炸了看来呢，大家伙谁都不想错过这样难得的治疗机会。李老师说过，我能让你们8天好，咱绝对不会拖到10天。那么三代延寿方配合着海参肽，一定可以让我们康复得更快，一定可以让我们恢复得更好。现在网络发达了啊，我们大家伙上网一查呢，就能够查到海参的作用呢是非常强大的。第一，延缓衰老，消除疲劳，提高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第二，它可以补血调经。那第三，治伤抗炎，护肝保血管。啊，第四是健脑益智，防止老年痴呆。还有第五啊，消除肿瘤。第六是改善骨质疏松，预防骨关节疾病。还有什么调整睡眠，预防骨骼畸形等等等等的。哎呀，太多太多的功效了。可以说对于海参的评价，无论是网上还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包括医学界知名的一些专家学者，没有一个人能说出说海参不好的。但是它再好，放到李老师这儿，它也只能沦为配合辅助三代延寿方，快速帮助我们老慢病患者解决病痛的养生法宝。 治养结合，治养结合，有病啊咱一定要治在前头，然后再去养。治养结合的好，疾病康复的早。可以说这次订购三代延寿方免费配送海参肽的活动啊，无论是经济上还是从治病上，无论从心理上还是从病人的生理上，可以说各个方面呢都做得恰到好处。现在你看，只要我们报上名，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木恩堂海参肽两盒。那听众朋友们，你记住，订购两副药直接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呢再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四大盒，同时呢再赠送海参肽十二盒。十二盒海参肽啊，这是足够我们慢性病患者吃一年的了。治病，李老师向来提倡的是争分夺秒，养生咱们最好是益寿延年，细水长流。那么之所以呢订购三副延寿方，我们在赠送同等价值的延寿方四大盒的同时，再赠送咱们海参肽十二盒，多半呢还是因为三副药治疗的都是大病重病啊，你病情越重的，你这个身体肯定越虚，所以说老师呢就多送你们一点，治养结合，让咱们身体快点好起来，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早一天恢复生活自理，咱们的家庭负担哎就早一点解除，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早一天减少症状的话，咱们就早一天收获健康，风湿骨病的患者早一天停止了疼痛了，咱们的关节僵麻胀痛啊咱就不影响生活了。说心里话，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功效，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朋友应该是都有发言权的。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但三副药是三副药，若是能够像现在这样配合上发酵海参肽养治结合这样治下来的话，那所收到的效果必将是事半功倍的存在。不过说归说，好归好，丑话咱还得往头里聊。李老师要遗憾地告诉大家，昨天咱们报名呢是第一天，几乎就这一天就已经订走了接近一半的份额了。那么今天呢是报名的最后一天，所以希望大家伙呢互相转告，莫失良机。说老师啊，我没来得及听节目的，我没抢上海参肽的，我也希望咱们的听众朋友呢不要责备老师。李老师真的是已经全力以赴了，当然了，我还是相信咱们大家也能够理解老师的。而且绝大多数的患者来讲的话，第一打电话过来就感谢老师，尤其是昨天呢这个报名的一位老大哥，姓陈，老家呢是陕西渭南人，今年73岁了，年轻的时候嘛靠着卖这个油泼面啊开了这么一个小店讨生活，干的就是一辈子。不过据说呢这个口味很好，生意还不错。这老哥每天都是起早贪黑的，那只知道挣钱呀，没时间去花钱。本来想着老了把铺子交给儿子打理，他带着老伴儿带着小孙子说出去旅旅游啊，享受享受生活，但是他却罹患了冠心病。啊，经常感觉呀憋闷上不来气儿，平日里呢就靠吃什么丹参滴丸啊、贝塔勒克阿司匹林呢、还有养心丸之类的这些普药啊进行维持。但这个病啊咱大伙都知道，他不犯病的时候吧能吃能喝能走能撂的。啊，你做心电图都未必能查得出来，可是一旦发病了那就有可能是危及生命。有一次呢也就现在这个时节吧，这老大哥出去遛弯的时候突然就感觉到了胸口啊进风了。啊，你看遛弯感觉到胸口进风，然后浑身一阵寒颤，接着心绞痛，一下子就倒在马路边了。还好啊有过路的懂医的好心人啊给他做了心肺复苏啊，为抢救算是争取了时间，不然老大哥那一次就是凶多吉少了。即使这样这条命捡回来了那也是相当不容易的。送到医院之后首先是电击，医学上呢叫什么心脏电除颤啊，也叫电复律 啊，他做了五次，这人才算恢复意识，然后又下了两个支架，当时花了十来万。出院之后呢，身体是非常的虚弱，他想着说养一养吧，啊，养一养应该就没啥事儿了，因为毕竟在医院出院呢，那治疗呢医院都解决了呀。但是没想到的是什么呢？术后两个多月的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哎，突然之间呢，这个筷子没拿住，掉地上了。咱说吃饭掉筷子这很正常啊，谁都有过啊，李老师也有过。老大哥呢就伸手去拿这个筷子，结果弯腰去捡筷子的时候，咣当就猝倒了。虽然说呢这家人呢给叫醒了，但是叫醒了之后发现这人呢不会说话了，左半边的身子不能动了，赶紧又打的120，啊，又给送到医院做了 CT， 是大面积的脑梗死。掉筷子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开始再梗了，就是再梗的进行中了。啊，心电图诊断什么呢？房颤很明显，这老哥哥的脑梗就是房颤所引起的。因为房颤呢它容易引起血栓的脱落，然后造成血栓淤堵。这又是一番抢救。几天过后啊，终于告知是没有生命危险了，然后转入到普通病房了。啊，是情况算是稳定了。这次在医院又折腾了一个来月啊，连着抢救在 ICU 病房，再加上药品床费各种费用又花了5万多。出院的时候半个身子呢还是不好使啊，一只胳膊在那端着抬不上去放不下来，说话也不太利索，整个人很虚弱啊，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医院里边的检查报告显示呢叫血红蛋白是72，正常男性应该是120到160。这说明什么呢？他还伴随着慢性病性贫血啊，要知道他本身呢就是缺血性的疾病，你这一贫血的话，那不就雪上加霜了？看着那样啊，就好像说随时随地都会发生危险。老伴儿心疼的呀，经常背地里边就抹眼泪。但也算是这老大哥呀，命不该绝。偶然的机会在广播里边就听见咱这节目了，感觉李老师讲的这个三通疗法吧，哎，有点道理。啊，说各种病啊都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啊，要么就吃进来的一些毒素垃圾，脾胃经不通了，消化吸收不了了，要么就是肝肾不足了啊，解毒能力差了啊，那你毒素代谢不掉了，它不就堵了吗？那堵哪儿哪儿就得病了。同时呢他对我们这个发酵中药我还特别感兴趣，但那会儿啊也是想着死马当活马医吧。因为你医院三进三出都没治好的，但是你不治这人就是活着跟死了一个价的，对吧？所以说就拨打了我们的电话。了解了情况之后呢，我跟他老伴儿我就讲，我说你家老哥这个情况啊，他贫血非常严重，咱要想呢更快的恢复的话，就你们如果家庭条件允许呢，就最好配合着海参肽，他不光啊能够帮助我们补血，关键是它里边那个多种的活性因子啊，能够加速咱们患者心肌细胞和脑细胞的一个修复啊。当然了，如果条件不允许的话呢，咱们就只服用三代延寿方呢，也可以，就是稍微慢一点啊。毕竟制氧结合呢，起效肯定快啊，治疗周期也短，因为它贫血的太厉害了啊。看那指标在那摆着呢，指标不骗人呢。老两口子也挺听话的。一开始咱不知道他家里边什么条件嘛，反正听话到处打听啊，哪块能买到真材实料的这个海参肽，结果到底让他们给买到了。毕竟穆恩堂的海参肽啊，他年产几十批次的啊，人家可能从来就没断过货，只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啊，他买的绝对不是咱们文玉堂发酵的海参肽。其实这一点呢也能区分开，因为穆恩堂原始提纯的海参肽啊，和通过我们文玉堂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提纯的海参肽的区别呢，一个是尽量保留了有效成分，一个是完全保留。打比方跟大伙讲啊，说海参里边有10种对人体有益的物质，穆恩堂原始提纯工艺是尽量多的保留，但是我们通过实验对比之后啊，我们发现他们最好的一次也只不过保留了不到60%。而通过咱们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提纯的海参肽，却做到了100%的保留。这就是技术的先进性啊，不然人家穆恩堂那么知名的大厂 咱们可能看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

上咱们专搞科研的这个文玉堂呢，对吧？哎，没有异于常人的能力，你永远都不可能结交出类拔萃的朋友，这就是现实。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陈大哥呢，虽然买的不是发酵海参胎，但是人家配合吃了之后啊，收到的效果也是非常满意的，只不过费用上那多少高了点儿啊。穆文堂海参胎呢，他一天呢得吃15克。啊，而李老师送给大家的同样的穆文堂的海参胎，一天只需要我们吃3克啊，这个倍数大家也能够算出来了，对吧？但是不管怎么说，病人还是以治病好病为主要目的。老陈大哥当时采购的海参胎，他自己买的嘛，联合3袋延寿方吃了3天之后啊，就感觉不那么憋闷了，心慌的感觉减轻了，手脚热乎了，脑袋不那么浑僵僵的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他这个心率啊就完全恢复了，脸色就好了不少。最主要是什么呢？心脏不疼了，胳膊腿啊也能多少用上点劲儿。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这老哥哥身上有劲儿了，吃喝拉撒各方面开始逐渐的好转，那心情啊也不一样了。我当时啊就跟他讲，我说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你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你脾胃好了，气血生化的能力就足了，你这个心肌细胞、脑细胞啊，就有粮食可用了。然后二通你的血脉，让我们这个血管经脉啊畅通无阻。你这心梗也好啊，脑梗也罢，都不是缺血导致的吗？通了血脉了就没有危险了。通了血脉了，我们这个心肌细胞、脑细胞慢慢的恢复正常功能了。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那血液都已经保持干净了，以后它不会复发反弹嘛。这老陈大哥也是尝到甜头了，自然呢也就非常配合。手里边还剩半副药的时候啊，又回来申请了。但是由于三代延寿方呢，前段时间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非常的紧张，动不动他就断货啊，所以这老陈大哥也没拿到药。这不昨天呢才算成功的申请到。我本来很愧疚，我说老哥哥呀，让您久等了。可是这老哥哥还安慰我说呢，说不白等啊，这回你看呢，我还免费拿到了李老师送给大家伙的这个发酵海参胎了，这不仅用量上节省了5倍啊，最主要的是不花钱呢。用老陈大哥的话说，这里外里这把延寿方的钱都给省出来了啊，这不是缘分是啥呀？我说这叫幸运啊，一个劲儿的在那儿说，李老师救了我，让我重新的又活了一回，就是催着我赶紧给他送过去。听得出来啊，他们对治疗呢是充满了信心，对未来的生活呢也有了希望啊。他老伴呢也是高兴的不得了。其实不管是老陈大哥还是其他的患者啊，说实在话，就算是没有活动，咱们都得是该治也得治，毕竟慢性病它猛如虎要人命。你看现在这人生命多脆弱，每死亡10个人当中有8、9个那都是死于慢性病。你各种慢性病真正的病因都在哪儿呢？3大生命通道淤堵了。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都能给你解决。那1块钱就能让我们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就这样的金牌国药，但凡用上的患者都已经是非常的感恩和满足了。毕竟1块钱这年头能干啥呀，是不是？可我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咱们就能够摆脱疾病的折磨，就能够摆脱死亡的威胁，花小钱治大病。而且你看现在这个海参肽啊是免费发放的，吃的深海人参养护健康一生，你这么好的东西不花一分钱，是不是？所以说谁愿意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李老师看到你们得到了最大的实惠，享受到最好的治疗，我打心眼里边我替你们高兴。但同时呢也有隐隐的担忧。担忧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啊，各地区的药源那马上就出现问题，这是可以预见的。就一药难求的局面必然会再度席卷。而且我们还要面临着价格上涨的问题。现在呢这是1块钱怎么来的？是国外的利润补贴我们国内的患者，但是国内销量大了，厂家补不起了，肯定就得给咱们涨价。
所以说呢，我希望大家呢一定。

0: 抓住现在药厂给我们放药，并且还是一块钱一片的这个能用药的一个机会，及时的参与这个活动政策，要是错过了那就不会再有了。那么我们如果说能够搭上这班末班车，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咱们订购一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两盒海参肽，那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两大盒，额外呢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十二盒。用很多患者自己来讲，得到了海参肽这药不就等于白吃一样了吗？对，这话一点都不假。今天呢是咱们报名的最后一天了，我希望大家伙呀及时的参与。好了，不说太多了啊，主持人也示意我这打电话报名的肯定很多，我们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3: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这个免费吧送我们海参肽这个活动今天报名是最后一天了吗？
0: 没错啊，那老师刚才不强调完了吗？因为本身海参肽的数量啊它就不多啊，非常的珍贵，一共啊就给大家这两天的报名时间啊，今天很显然是最后一天了啊。
4: 哎呀太好了，那赶上就行。
0: 对，
4: 哎李老师你不知道俺家那老头子他病重，你说这赶上活动了，你没有活动我也得给他买呀。没成想吧就赶上这好事了。完了吧你给我看看看看吧，我该参加哪个活动。
0: 没问题，你先说一下老伴的具体情况啊。
4: 行，说起来吧，你说我这辈子吧就好像欠他们老张的似的，因为我老婆婆她就得这个脑血栓了，瘫了八年了，我给伺候走的，结果呢也没让我清修多长时间，你说老伴儿吧就跟他妈一样脑梗两年多了，这不就十年了吗？哎呀真的就这样伺候他们这样的病人，心态要是不好根本就不行，那就完了。
0: 是是是，
4: 那就拿俺家老伴儿吧，就是说话嘴和眼睛还都是歪的，那大小便吧也不行，那走道吧也费劲，他就是胳膊一点劲儿都使不上，让他自己脱裤子都费劲，那身边啊就根本离不开人儿，你瞅瞅他样，哎呀他遭罪呀，我真的我都替他上火。
0: 对，其实这番话真的就是肺腑之言啊。我们常说嘛，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就是我们这个肢体上的劳累是一方面，要照顾一个中风瘫痪的病人啊，吃喝拉撒都得咱们这亲力亲为啊，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心理上的压力特别大， 就像你说的，婆婆是八年啊，这老伴儿呢又是两年，这十年来讲的话，你这精神没崩溃啊，这就已经是万幸了啊、
4: 嗯。
0: 咱们是怎么了解到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4: 哎呀，这也是吧，跟李老师你有缘呐。
0: 嗯嗯，
4: 就偶然之间吧，哈、啊，我就听到你的节目了
0: 啊，
4: 我就听说哈，这是发酵中药，而且呢，一方三通。脾胃血脉还有肝肾都能通，
0: 没错。
4: 哎，我一瞅我老伴儿，这不就拴住了吗？
0: 嗯，
4: 不就是堵了吗？那堵了不就得通吗？而且吧，
0: 嗯，
4: 那真的、啊、啥都吃不了啊，一排便吧就可费劲了。
0: 嗯，
4: 那我就哎呀，越琢磨吧哈，越感觉吧你讲的有道理，那就得你叫什么整体治疗吧才行啊。
0: 对对。
4: 然后吧，我就先给他买了一副。一块钱一片咋地的试试、
0: 嗯、
4: 你管它好不好呢？
0: 对，首先呢，是骡子是马拉着来溜溜，最主要的是啥呢，一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承担得起，而且呢，你说我说的再好了，大家不用谁也不知道，最主要病在咱身上啊，咱不治好的话这人也遭罪，留钱有什么用啊，留钱没个健康的好身体，那钱全花钱买药了啊，最后没钱买药的时候人也就完了。所以说呢，在我们经济条件允许，哎，这个药品还不贵的情况下，我们尽可能的去尝试给自己获得健康，才能争取机会，你不尝试永远好不了。
4: 对，
0: 而且老师也说了，不会让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说错花一分钱，就大家伙用了之后你说我感觉效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这就是咱们患者的一个保障嘛，对吧？我深深的知道人作为患者和家属啊已经很不容易了啊，所以老师也特别理解大家。你跟我说说，就是老伴儿用上之后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4: 哎呀，你别说哈，
0: 嗯，
4: 这发酵中药吧，它药劲儿可真大
0: 啊。
4: 你也就三四天的时候，它那个小便就是发黄，
0: 嗯，
4: 那骚味儿吧还挺大的，还有它那个眼屎也多了。因为我给它洗脸的时候，它拿老拿那个好手去揉那个眼睛，
0: 啊，
4: 然后我一看。哎呀，这里边好多黑色的眼屎，这吧我就知道他是吧把体内的脏东西他都排出来了。
0: 没错，大便小便眼睛，就眼耳口鼻舌五官九窍啊，那我们之所以能够冒出来很多脏东西，全都是排毒的一种表现。
4: 是李老师，你是不知道啊，那段时间哈、啊、那大便吧那个臭啊，这有就是吧，自己的老伴儿，
0: 嗯，
4: 这要是别人吧，他给我多少钱我都受不了。
0: 这是实话，没错，就是现在在北京，你找一个照顾完全瘫痪的这个保姆，花多少钱有的时候顾不到啊。
4: 不过呢，慢慢的吧，他那个不好使的半拉身呢，哎呀，就开始有热乎气儿了，完了还有知觉了，他吧老吵吵，这胳膊腿疼，哎，这儿痒那儿痒的。这不有感觉了吗？
0: 对对对，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个表现啊、
4: 嗯！是一点点的吧，哈、啊，也能用上点劲儿了。你就像哈、啊，我要给他递点啥东西啥的，他自己就能接的了。
0: 嗯，
4: 哎呀，这给他乐的呢，他自己还说呢，我手好使了，我腿也灵活了。
0: 嗯，
4: 这不是第二副吗？快用一半了，那我扶他。他在屋里吧慢慢走啥都行了，
0: 嗯嗯，
4: 虽然慢点吧哈，但起码吧他自个儿吧就能走了。那原来不行啊，我还等着儿子回来，我们俩吧就架他，哎呀那才能走几步，那我一个人扶不动啊，我怕把他整摔了。
0: 对，你看现在来讲的话呢是越来越好了啊，这血压怎么样现在？
4: 哎呀，提血压也挺好的，
0: 嗯，
4: 昨天早上吧我才给他量的，高压128，低压吧才85，那原来私家药还得160左右呢。
0: 那这就很好了，这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血液干净了，啊，语言表达上跟你沟通这块能不能清楚一点、好一点呢？
4: 哎呀，比以前清楚了。
0: 嗯嗯。
4: 之前吧，说话吧，你根本就听不清。
0: 嗯。
4: 现在说话吧，基本上能听清了。
0: 嗯嗯。
4: 你看哈，现在老伴儿就用了一副半药左右吧，就能恢复到这种程度。李老师，我真是老知足了。
0: 嗯，
4: 另外吧，我还听说这次活动在一块钱一片的基础上，还给我们送海参肽。
0: 对，
4: 那这可是好东西啊，大补啊，而且吧还特别贵，我们老百姓吧都用不起。 这回吧你能免费送给我们，那我家老头子一听哎呀都乐坏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来了，我麻烦你给瞅一瞅老伴儿的情况，
0: 嗯，
4: 应该参加哪个好啊。
0: 行，其实像您老伴儿总体来说啊他吸收的不错，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可以说是让无数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呀都重新的站起来了啊，走起来了，扔掉了拐杖跑起来了啊，这就是生命奇迹的一种绽放。因为西医已经是给你老伴这样的患者判了无期徒刑了，就这病永远好不了了啊，所以很多患者的心里边就觉得我瘫痪我就得瘫痪了，你说好没戏，就绝望的那种感觉啊。但是你看用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之后呢，我们可以让他们重新的恢复生活自理能力，
4: 嗯，
0: 哎，因为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我们用笨方法去琢磨你老伴这个脑血栓，就你刚刚说的非常好，就是血管堵了嘛，啊，那血管堵了，堵了咱就得通啊，啊，那为什么说血管堵了我通血脉就行了呗？为什么还要通脾胃啊？还要通肝肾呢？为什么要三管齐下进行治疗呢？这里边就有门道了。咱们分析说高血压，很多人是吃进来的病，没错吧？你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对吧？什么？非脂油肝呢，高油啊，高脂啊，高糖高盐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吃的就太多了，
4: 嗯，
0: 哎，吃了我们消化吸收不了了，它就会扩散在咱们血液当中，就会引发我们血液垃圾多啊。然后你这个时候呢血脉运行的就慢了啊，血脉运行慢了之后血压它就高了，为什么？因为它得加大压力给其他脏腑供氧嘛，
4: 嗯，
0: 血压升高，动脉硬化，血管更容易堵。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很多患者容易发火啊，压力太大了，爱喝酒爱抽烟，肝肾不足，我们的代谢能力不好了，那也会导致我们血液里边的垃圾代谢不掉啊，它就容易脏啊，也会造成这个恶性循环啊。你如果脾胃不好是消化吸收吸收不了，沉积在血液里了，然后代谢不好，肝肾不好，哎，我们毒素排不出去啊，这叫恶性循环。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三代延寿方，我不管你是吃的问题你还是排的问题，我全面给你兼顾了，
4: 嗯，
0: 脾胃通了，血脉通了，还有就是我们肝肾通了，这个三通以后我们不光治标还能够治本。所以说你看你老伴现在他就挺好的啊，而且按他这个情况的话呢，我后面再给他开一副药，参加上活动以后吧，咱们买一副再送给大家一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在基础之上的话呢再送给大家两盒海参肽。啊，由于李老师给大家这个海参肽呢，它是运用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融合发酵的，所以它这个效力啊，比普通的海参肽呢要高出80倍，啊，主要就是营养成分呢，咱们是完全保留了，所以说呢，患者回家之后啊，你就给你老伴儿呀，不用着急，每天就给他吃三颗就可以了，三颗用来养护辅助治疗，明白了吧？
4: 明白了。
0: 嗯，
4: 那行。那我就打电话去。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5: 啊，李老师你好。
0: 嗯。
5: 啊，现在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只卖1块钱的基础上，还白给咱们老百姓发酵提出的海参肽是吗？
0: 没错，这千真万确的。那，咱们今天呢是报名活动的最后一天，那我们得抓住机会了。你看看啊，咱们买一副，再送给大家一大盒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再送两盒的海参肽，买两副三代延寿方送给大家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两大盒，然后在此基础之上的话呢再直接的送我们大家六盒的海参肽，那么买三副完整的治疗周期送给大家四大盒的延寿方的同时，再额外的赠送咱们大家12盒的海参肽啊。
5: 哦，那太好了。
0: 嗯，
5: 是我二姐给我打电话告诉我的，说让我赶紧报名，实在抢不上了。 我也正好想用这个塞带延寿方嘛，没想到就赶上这个好事了。
0: 嗯、确实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我经常跟大伙讲啊，我说虽然说这个活动啊是咱们有史以来第一次举办，因为本身呢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价格说白了厂家是亏钱给咱们的。
5: 哦，
0: 哎，所以说举办活动这个事儿很难，这不正好赶上啊，咱们文玉堂跟穆恩堂呢合作，然后穆恩堂生产的那个海参泰啊，用的是咱们文玉堂的发酵工艺提纯出来的，每年呢就3批，然后在这3批里边呢给咱们拨出来一小部分，我们也不要他的这个技术转让费了，我们就直接要什么呢，直接要他这个海参泰这个产品啊，然后今年呢很幸运，就是我在广播里边给大家去讲，然后这个就免费得到的咱就免费给老百姓，就这么着促成了这个事儿。所以说能够举办活动，我说第一次它 90% 多的概率是最后一次，就你想再有不可能啊，所以这个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5: 我是新朋友
0: 啊啊啊！
5: 我还没用过嘛，但是说二姐她用了，她告诉我这个效果特别好。
0: 嗯，
5: 你看我二姐那个病可多了，原来她又是失眠，还有那个二尖瓣乖闭不全，还有腰肌劳损，还有颈椎病，一身的毛病。那时候医生都说他那心脏不行了，都得换那个瓣膜了。
0: 嗯嗯。
5: 啊，那要做手术下来得小20万呢。
0: 风心病呢确实是这样啊，你到西医那儿治的话，他就这个方法，他没别的方啊。
5: 是的，但是这一回我二姐她好了。他说他就是用咱们这个塞带延寿方治好的嘛。
0: 嗯嗯。
5: 现在他整个人都变样了，人也有精神了，看上去。他说他那个心脏也不憋闷了，也不咳嗽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确实看着那个气色也不一样，也比以前好多了。
0: 嗯。
5: 啊，晚上睡觉也睡得好了，所以就让我赶紧买嘛。不过我跟我二姐的情况有点不一样，我想麻烦你再给我看看吧。
0: 您说说你的具体情况。
5: 嗯，我是类风湿。就是那个膝关节，尤其是我手指这个关节啊，一年到头都是疼的。那要是着个凉啊，变个天啊，一天下雨的就更厉害了。而且每天早上起来，我穿衣服就特别费劲儿，吹僵了的厉害，这手上都是僵硬的，这掰都掰不开的那种。
0: 嗯嗯。
5: 那个手指变响了也，就像跟鸡爪子似的，握不拢。
0: 嗯。
5: 像盖码也盖不了，力不从心。人家都说这是不死的癌症呀，结果还真是那样。我都10来年了，也一直在治疗。
0: 嗯，
5: 那个医院啊，都不知道跑了多少家了，中医、西医也开了不少。那中药汤子喝的我都反胃了，结果就是治不好。
0: 嗯，
5: 没办法，就吃一些止疼的药。呀，不然我真的挺不住。你说吃止疼药吃多了吧，那个副作用还特别大，刺激的我那个胃现在都不好了，成糜烂性胃炎了。你像平时吃个东西啊，冷的、热的、凉的、硬的。都得千万得小心，
0: 嗯，
5: 要不然就疼得受不了。你是真的太遭罪了，而且我看着我自己那双手啊，我都觉得自己是挺可怜的。
0: 没错，你这个病啊，老师是非常有感受的啊，因为我做临床工作的时候吧，就有太多这样的患者了。在我面前把手这么一亮哈，你的心就跟着一紧。我们常说这个女人的手吧，就相当于她的第二张脸。啊，而且只有说我们患者自己知道说每天在承受着什么样的煎熬。你这个病情来讲的话，我告诉你，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治疗，它会涉及到咱们全身187个软骨滑膜，最后可能就是瘫痪的，动都动不了了。另外一个呢，你二姐那个风心病你知道吗，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也容易累积到我们的心脏瓣膜，所以说你千万不能再拖了。别说现在咱们有活动，就是没这个活动咱也得及时的把药给用上啊。
5: 对对，明白了。
0: 嗯，
5: 那我这个情况是咱们这个药能行是吧？
0: 我告诉你啊，追根溯源，就你这个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就算是对症了。
5: 嗯，
0: 你看啊，我跟你分析一下，就是我们怎么得上的这个病。西医呢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这个病你找西医大夫告诉你是免疫系统方面出现的问题。
5: 对，
0: 哎，自身免疫力低下了。
5: 嗯，
0: 啊，那老师告诉大家啊，免疫从哪儿来？脾脏、肾脏。
5: 嗯，
0: 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胃不和的时候，
5: 哦，
0: 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尤其就像是说我们这代人30年前受苦，30年后饿补，岁数大了哪有几个脾胃好的？
5: 嗯，
0: 哎，所以免疫力都会低下。 这免疫力一旦低下之后，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继而产生痹症，也就是血脉不通啊。你看这个姜麻肿胀疼不就是不通的结果吗？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刚刚讲到了跟我们这个肝肾经不通也有关系，肝主筋，肾主骨啊。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病理结果就是滑膜和软骨出现了损伤，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必须得全面进行治疗，不是说你吃点止疼药激素药就行的啊。那很多人说，老师我也吃中药了，包括你在内，中药为啥不行？我强调一下，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普通中药的药力不够，它透不到骨，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本身这个方子是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而且什么是发酵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药力大药效猛。所以你别担心，就你这样的患者啊，经老师手里边治好了太多了，也别着急也别上火，找我给你治好啊。
5: 李老师你这么一说啊，我这个特别高兴，你看我二姐那么严重都治好了，你说我能治好，我真的特别有信心了。
0: 放心吧，三副药肯定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而且咱们现在呀，订购三副三代延寿方还送您4大盒的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还能够免费获得12盒的海参肽。
6: 它和延寿方正好是一个治一个养，叫治养结合，不仅提升咱们的见效时间，还能够大大缩短咱们的治疗周期。
5: 那李老师，那我就听你的，按您说的做。
6: 稍后就打咱们场外电话，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也是抓紧时间别错过了，咱们再见。
3: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1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1: 报名专线：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6: 你好，这位听众。
7: 李老师你好。
6: 哎，你好
7: 李老师，今天是活动报名最后一天了，我打了电话一直也打不通啊，这嘟嘟嘟老是占线呢，这给我急的。你看您能不能这样啊，你先给我登记上，我想参加买2副送2大盒延寿方的基础上还送6盒海参肽的活动，行不行啊？
6: 您先别着急啊，您告诉我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7: 我是老朋友了，现在快用1副药了。
6: 快用1副了已经，那你自己感觉怎么样啊？
7: 我觉得吧，我这脚是保住了，这眼睛啊也瞎不了了。
6: 嗯，
7: 这发酵药确实是好药，而且啊一片才1块钱。
6: 对。
7: 李老师，要没有你帮助我们，哪能用得上这么好的药啊？真的，在这里得好好谢谢你了。
6: 谢就不必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我能够为咱们所有的患者去做的，我都会尽量去做。啊，我想问一下啊，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7: 我这主要就是糖尿病啊，都十几年了。
6: 嗯。
7: 一天的降糖药是没停过呀，但是这并发症也全来了。从大前年开始吧，我这眼睛就看不清楚了，雾蒙蒙的。去外边要碰上个熟人一叫我，我得离人家特别近的才能看得出来是谁。这眼药水吧，点了多少瓶了也白费。 而且我这脚趾头这个颜色也开始发黑了。我知道就是不少人嘛，就因为这个都截肢了，所以吧，我那时候也特别害怕，再加上我这小便泡沫也特别多，去医院检查说两个加号了，大夫说要让我得千万控制好血糖啊，要不然我那会儿你说着急什么呀，否则说你以后啊要是成了尿毒症，你说那可怎么办呢？
6: 对对对。
7: 但啊，但是你说我也换了很多种药了，这怎么就不行呢？哎呀，这个我愁的呀，我说我想了，万一要是瞎了或者是让我截肢，我能活我就活，我要是受不了了我真的就死了算了。哎，我总之不给家人添麻烦。
6: 嗯，能听得出来你也是个刚强的人啊，但是呢在疾病面前，不管你多要强多刚强，咱们都是弱者，这个得承认。
7: 哎呀真是这样。哎呀，多亏咱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我说呀这回呀总算是把我给救了。我也就刚用了几天吧，我这血糖啊就开始往下走了，一到十天基本上就正常了。你看现在这一副药还不到呢，前天我又测的是餐前 5.5 餐后 7.4。 李老师，现在啊我把那个拜糖瓶也停了，血糖啊都很稳定，而且吧我明显的感觉身上也有劲儿的呢，小便这个泡沫也都少了，眼睛现在都清亮了，看东西啊清楚一些了，另外吧这脚趾头不麻了，不说这颜色慢慢的现在变浅了呢，就连早上起床的时候眼皮好像都不肿了。
6: 嗯，现在呢就是不怕得这个尿毒症了啊，这个咱就能放心了是吧？
7: 是，这心理压力也小了，现在吃饭胃口也好了，我说我现在真是能吃能睡呀，一天比一天好，这都得感谢李老师啊，能让我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6: 治病救人到什么时候李老师都得这么讲，这是医生的职责所在。再一个呢，咱们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啊，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本身呢它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凡是用上的患者呀都能够深刻的理解李老师这句话的含义啊。你比如说就咱这糖尿病，糖尿病呢被称之为叫甜蜜的杀手，那最可怕的就是这个多种并发症。那么糖尿病究竟是怎么得的这个病呢？咱们中医认为啊，它首先就是脾的问题，就是脾除病了啊。因为我们这一类的患者呢，消化吸收啊，利用运化糖分的这个能力不行了。那什么主管我们的消化吸收啊？那就是脾脏啊。同时呢，糖尿病它还是代谢病，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啊。肝肾就是主管着代谢的啊。你看它就是很复杂，因为人体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但是不管它有多大的关联，你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归根结底它都逃不过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脾胃、血脉还有肝肾。那我们并发症是怎么来的？并发症就是因为你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过于粘稠，你血液一粘稠了，你说它能不堵吗？那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治疗方向那是太准确了，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我一再的强调普通中药是不行的，必须得是发酵药。那我们都知道屠呦呦前辈他能够找到青蒿素，发现青蒿素并且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靠的是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吗？不对，就没有这个方子他找不到青蒿素，但是他有了这个方子，他怎么才能找到青蒿素？他一定要利用的就是这个发酵技术，没有发酵技术他研发发现不了这个青蒿素。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啊，我们有了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但是我们还要利用发酵技术才能够把它提纯出来的有效的物质完成人体的三通，打通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所以说我在这儿我恭喜您啊，这才一副药啊就让我们拥有了治好的这个信心了，也看到这个康复的曙光了。
7: 是是，哎李老师你看现在吧我就感觉浑身特别的轻松啊，所以说呀、啊、这回总算是用对方法了。我就想啊，你说这回再配合上海参肽那肯定效果就更好啊，你说像我这样的人 一天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能不虚吗？所以说呀，我就特别想要的。
0: 海参肽呢，它是保健品、养生佳品中的极品的存在，它的功效作用呢，就像老师开始的时候讲的是一样的。第一，延缓衰老，消除疲劳，提高免疫力，增强抵抗力，那增强我们的抗病能力。第二，它能够补血调经。那第三呢，叫治伤抗炎，护肝保血管。第四，健脑益智，防止老年痴呆。第五，消除肿瘤。第六，改善骨质疏松，预防骨关节疾病。再有就是调整睡眠，预防骨骼畸形等等等等，可以讲它的功效太多了。我们现在网络发达，就我刚刚说这些，大家到网上可以查得到。只有可能比它更好，还有是我说不到的，那就是能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这就是海参肽至于我们的这个效果，至于我们身体上的发挥的作用。所以说，海参肽跟三代延寿方，他们俩强强联合之后，那这个效果是事半功倍的。我们叫治养结合，有治的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有养的就是这次给大家免费赠送的这个海参肽。那么像你这个情况呢，确实吸收的挺好。那正常的三副药之内啊，我不怕你多少年的老病根我都能给你拔除了，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说呢，给你开两副啊，这个两副药呢，给你开完之后吧，还多送你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上额外的再送你六盒的海参肽。你参加这一档活动绝对没有问题。然后稍后呢，我们去登记。就刚才你说了，嘟嘟占线，你这样就别打这个场外电话了，你都打到我这儿来了，我给你切到导播间，
7: 哎，
0: 你直接跟导播联系上，登记上就可以啊。
7: 哎，那好的好的。
0: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你别撂电话，给你切到导播间，咱们再见。
7: 哎，好，哎，再见老师。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8: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是我。
8: 电话给我接通了。
0: 接通了，接通了。您说有什么事儿？
8: 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0: 啊。
8: 我用三代延寿方啊，停药都一个多礼拜了。你看我这20多年的老慢支啊，7-8年的肺心病都给我治好了。就真就像您啊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0: 确实啊，咱们也是体会到了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了。我说嘛，亲身经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亲身经历之后才知道什么叫做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8: 哎呦，真是李老师啊，我现在不遭罪了，也不咳不喘了，身上有劲儿了，就连我这腿脚啊，我感觉都灵活了。哎呀，我这身上特别轻快，精神可好了。
0: 我听你说话能听得出来，这以前也是咳咔咳嗽的人是吧？完，但是能底气现在是足了，气息也能相对的长一点了，但是嗓子还是有点哑啊。
8: 对，
0: 嗯，
8: 我现在就是啊，人家说的那种十面麻香，身体倍儿棒的这种人了。
0: 哎，血脉通了之后，脾胃也通畅了，这个时候消化吸收能力强，只要吃得进去，全能变成能量啊。老师也替你高兴。嗯，
8: 你看啊，我还去医院做了检查了，结果这指标啊都正常了。我能有这么个好身体啊，可以说多亏了您。
0: 能够给患者解决病痛呢，这是医者的本分，也是职责。当然了，您能选择服用上三代延寿方呢，这也是咱们俩之间的这个缘分。
8: 李老师啊，今天还有点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0: 嗯，您说。
8: 我自己吃了三副，那时候啊没有这个海参肽。
0: 嗯，
8: 我想这回我好了，我给你们介绍了好几个人，一个是我邻居用咱那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不是昨天我又帮老李报名参加了活动。
0: 嗯嗯，
8: 他是高血压，心脏也不好，而且还下过2个支架，另外吧还有肠胃不好，便秘。这不今天啊我又来给我妹夫领药，他是脑供血不足，还有骨质疏松，老是骨头疼。现在这活动我听到了，太划算了。
0: 嗯，
8: 你看那个海参肽那么贵，等于这个药算白吃白用了。所以我仔细一算啊，真这么个账。完了，我帮他报名吧。但是李老师，你说我都成了你们的活广告了，
0: 嗯，
8: 介绍这么多人用，我想李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两盒海参肽，我也用点养生养生去吧。
0: 上这儿来跟李老师来要人情来了。 我说句话哈，您别忘了哈，不管你推荐谁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我相信人家都会格外的感激你。
8: 对对对，
0: 对吧？啊，你给人家指了一条明道。有一句话叫做“与人玫瑰，只留余香”。啊，另外呢，我们现在呀，的确是有这个活动，但是你也知道，海参肽呀，极其的珍贵，啊，一共没有多少。啊，咱们能用上的固然好，没赶上咱把病治好了，那也算是功德一件。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叫一个人健康是美德，传播健康即功德吗？哎，而且人体三通不光是疾病无踪，最重要的是百病不生，它能够益寿延年。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你看这药盒上写着延寿这两个字，那是国家给批的，它本身就具备这样的功效。你像正在患病的一些人群呢，老师希望他们是能八天好，咱就不拖到十天，但是你已经康复了，以后就是健健康康的人了。所以说这个海参肽啊，我个人

0: 我给他开两副、哦、开两副呢咱们可以额外的得到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再加上六盒的海参肽，这个也是超级划算的。而且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不管是你帮他登记啊还是你通知他，都得抓紧时间了啊。
1: 好嘞好嘞、嗯、那我就直接给他定上吧。
0: 嗯，好的，那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是李老师吗？
0: 那、啊、是我。你好
4: 李老师，电话终于打通了。今天呢都是报名最后一天了，我和我老伴儿啊没有参加上，现在1块钱一片还送我们这个海参肽，太合适了。哎呀，我叫那个张总，我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你先帮我登记上好不好啊？
0: 你也别着急啊，慢慢说，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我们老两口子啊是老患者了。
0: 啊啊，
4: 现在正在服用呢啊。
0: 嗯，
4: 我们两个恢复的都挺好，我老伴儿啊用了不到一副药，他那个甲状腺啊两个结节都小了很多，大一点的那个呢就是1厘米多，摸上去呢还能摸着，小一点的那个呢就1厘米以下了，都根本摸不着了，还现在呢还不用做手术了，也不担心这个转化癌症了，而且呢睡觉也好了，他的这个脸色呢啊现在都好看了。
0: 嗯嗯，
4: 我呢也恢复的不错，跟我老伴差不多吧，一副药快用完了。
0: 嗯，
4: 现在这个腰呢也不疼了，之前啊我有这个腰间盘突出，上厕所啊都不敢弯腰，就是啊直勾勾的，有的时候厉害了啊都走不了路了，都是啊老伴扶着我走。另外呢我的前列腺也不好，以前这个晚上啊起夜都得起5-6次，去年冬天呢还去医院插过导尿管呢，干脆啊就给我尿不出来了。
0: 嗯嗯，
4: 这回好了，痛快了不少，这个小肚子呢也不那么憋胀了，胃口呢现在也好了，我最近啊这个睡觉挺好的，沾枕头就睡着了，可舒服了。
0: 嗯嗯，
4: 我们俩现在啊这个药呢快没几天了，之前呢买了2副药的，就是啊我们现在1人1副药啊用的快完了。李老师啊，现在我就想参加活动，千万要给我们留个名额，然后您呢看我们参加哪个活动。
0: 好，我这是听明白了啊，也听得出来啊你们老两口现在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啊，
4: 对，
0: 老师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老伴甲状腺呢是良性结节，那用咱们三通疗法呢强化了肝肾的功能，疏通了血脉以后，血液垃圾少了，血脉畅通了，自然体内这个臭鱼烂虾就没有了，再加上通了脾胃，气血足了啊，死水变成活水以后啊，咱就不用担心它复发反弹了。你看他这个病情相对比较轻，再有一副就够了，一副过后到院查，各项指标全都正常。另外再说你这个腰间盘突出，中医认为骨病前列腺增生叫隆痹啊，那这个痹症和这个血脉不通有关，那血脉不通咱就得通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专门给咱们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的，但是你这个病啊相对来说呀得难治一点，因为它得透骨嘛，那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呢你还得需要用2副药啊，然后参加上活动，你们老两口一共啊是订3副，
5: 用一个人的名订上3副啊，一共呢能够送你们4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再额外的送给咱们12盒的海参肽，明白了吧？
4: 听明白了，
0: 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也抓紧时间啊！
4: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了。
0: 没事，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400-690-5869 400-690-5869。好的， 让我们明天

0: 同一时间再会。
1: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灵

0: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八八七。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6: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9: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0: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6: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肠道是我们身体内至关重要的消化工厂，每天默默地处理和吸收食物中的营养物质，但肠道健康的问题却常常被大家忽视。目前，结直肠癌已成为我国发病率排名第二位的恶性肿瘤，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但是结直肠癌的发病过程相对缓慢，这也就意味着有充足的时间可以通过早期筛查来进行干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

0: 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肿瘤内科的主任医师谢林医生。一位叫做小西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肠镜是结直肠癌筛查的金标准，他想知道什么时候一定要去做肠镜，多大年纪开始。
1: 因为做肠镜的话是我们筛查肠癌很重要的一个手段，但是什么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做肠镜可能大家不太了解。像我们既往的话是要求45岁就需要做筛查，但是这两年的话根据我们国家的这个肠癌的一个防治以及发病的一个状态，其实是推荐40岁就要做首次肠镜进行一个筛查。当然呢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就比如说我们的家族里面一级血亲它是有肠癌的，它的发病年龄很年轻，就比如说发生肠癌它就在40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级血亲的所有家属他不能够40岁再去做筛查，而是应该提前10年。还有一些疾病，就比如说我们的林奇综合征，还有一个遗传性的一个肠息肉病 APC 的胚系突变的携带的这个家系当中，他就可能会更早，就比如说林奇甚至我们也是推荐20多岁，就是或者家系里面第一个发病的人的这个年龄往前再推10年。APC 的话可能就在10年我们就推荐要积极的做，甚至在家族当中有去世的比较早的或者20多岁发病的这个人的话，他甚至10多岁能够配合能够做无痛肠镜的情况下就要去进行一个筛查。
0: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适量运动、规律作息、定期筛查，预防结直肠癌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包，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

0: 关节，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9: 赶紧去刷个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0: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9: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0: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9: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9: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1: 妈妈，
12: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3: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14: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5: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4: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3: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16: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7: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8: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9: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18: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9: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

0: 百搭有型，
1: 现在打响新选商城，回虫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回虫虎秋天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肠道是我们身体内至关重要的消化工厂。每天默默地处理和吸收食物中的营养物质，但肠道健康的问题却常常被大家忽视。目前，结直肠癌已成为我国发病率排名第二位的恶性肿瘤，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但是，结直肠癌的发病过程相对缓慢，这就意味着有充足的时间可以通过早期筛查来进行干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肿瘤内科的主任医师谢林医生。一位叫做悠悠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饮食问题是结直肠癌的重要原因，他想知道饮食方面应该注意什么。
6: 其实现在肠癌年轻化为什么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年轻人吃的东西没有那么的健康。最主要的饮食的一个建议吧，只能说个大概。首先第一点，我们要吃新鲜的食物，这一个很重要。第二个的话，我们的食物当中的话要有一定量的纤维，自然的天然的一个纤维成分。第三个的话，像我们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它还是要有一个合适的比例。还有一点的话，我们适当的包括发酵类的食物、益生菌类的食物的话，也会对于我们整个肠道的健康是有帮助的。对于红肉，它不是绝对不可以吃，应该是要控制量，一般每周它是有一定的量的控制，你不要超量过多的摄取。第二点的话，就是过分加工的肉类食物的话，我们是不推荐进食的。当然它有一些很好的一些口味，作为偶尔尝试一下，这个也是允许的。当然除了吃之外，我们还要强调适当的运动，规律的生活，烟酒尽量不要沾，这个也是对于我们肠道健康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5: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适量运动、规律作息、定期筛查，预防结直肠癌，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6: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6: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2: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1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3: 还有其他款吗？
12: 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3: 还有其他款吗？
12: 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9: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2: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9: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2: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5: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5: 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5: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

0: 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1: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2: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不能说的秘密》。
3: 지금뭐하는거야？
4: 피아노배틀멋있지않아
2: 佑俊是一位在国外留学的优秀钢琴家，他为了治疗手腕回到家乡，成为一所音乐学院的交换生。有一天，佑俊在校园的旧练琴室偶遇了正在演奏神秘曲目的真雅。随着他们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爱情逐渐萌芽，然而真雅却一直保持距离，用她神秘的行为让佑俊感到困惑。当真雅某天突然消失后，佑俊开始寻找她的下落，并发现了她的隐藏秘密。
3: 좋아하는사람이라도있나봐
5: 아까연주한곡이뭐야
4: 비밀티야
5: 넌왜자꾸사라져
3: 나이제가야돼
6: 저야
3: 너무보고싶고계속같이있고싶어
5: 네비밀이뭐든상관없어다시사라지지마
2: 推荐电影《不能说的秘密》。
5: 지금난만날수없는너에게가고있다

0: 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2: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1: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2: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4: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6: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7: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是人体最脏的部位之一，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8: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7: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它可能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增加胃肠炎、胃肠息肉甚至恶变的风险。在牙龈萎缩的情况下，甚至会促使人体分泌大量纤维蛋白原，加速血栓形成，增加心脏病与中风的风险。
8: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7: 三顿牙膏出身药企名门，它是全球唯一获得国际发明金奖，并获国际口腔医学会权威认证的功能性牙膏。
8: 三大核心科技为您口腔筑起健康盾牌，第一盾生物溶菌。

0: 每次刷牙实现12小时高效抑菌，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以上，真正实现早晚刷牙，全天守护。每一次清洁都是对口腔有害菌的围剿，有效抑制牙龈出血、口腔溃疡，缓解牙齿松动，更能显著改善老年人顽固性口臭。
1: 第二顿特别添加羟基磷灰石，每次刷牙就相当于为牙齿做一次微修复，封堵微小牙窟窿，愈合初步牙裂纹，在牙齿表面形成保护层，有效隔绝冷热酸甜刺激，守护敏感牙神经，让牙齿更强健。
0: 第三顿，以制药的标准匠心打造牙膏，从源头避免病菌引发的胃炎、肠炎，降低肠息肉发生风险，对预防因口腔感染间接相关的心脏病与中风更有积极意义。
1: 为口腔健康投资，更是为全身健康加分。
0: 口腔医院牙科诊所专用的功能性牙膏，市面单价200元以上，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3支。
1: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高端功能性牙膏呢？
0: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万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949-789，400-6949-789。
3: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根源啊，就在于口腔里面有数以亿计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能够减少60%以上的细菌。长效抑菌12个小时，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从源头上减少有害菌对牙齿和全身的侵袭。请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4: 哎，
3: 您是不知道啊，
4: 嗯，
3: 就自从咱们带来了这款三顿药液，还获得了国际发明金奖的骁子号的功能牙膏之后，后台的留言啊就没停过，
4: 没停过是吧？
3: 对，好多朋友就说嘛，用了2天，感觉早上起来嘴里边就没有那么黏了，
4: 哎，
3: 关键是不熏人了，
4: 嗯，
3: 清爽了，
4: 是吧？
3: 这个特别好，
4: 嗯，
3: 还有一位特别可爱的阿姨啊，她还说呢，我这老牙。喝糖水我都敢稍微去试试了。
4: 嗯，
3: 昨天我还啃了口苹果。
4: 哎呦，
3: 你说听到这么多实实在在的可爱的听众朋友们的反馈，我们也是打心眼里跟着高兴啊，
4: 是不是？
3: 嗯，
4: 看似觉得很简单的事儿，
3: 嗯，
4: 但是呢，在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这种变化，反而啊，大家伙认为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3: 对，
4: 对吧？我觉得，哎呀，怎么说呢，静时啊。我们能够真正的对大家伙健康有帮助的这些好东西帮助大家伙找出来，就看大家伙用上之后啊，哎呦，有这个好的改善了，其实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所有工作人员都是最想看到的事儿。
3: 嗯，
4: 对吧？
3: 肯定是这样啊。
4: 嗯，
3: 但是老师我还有个坏消息呢。
4: 哎呦，还有坏消息。
3: 嗯，
4: 什么坏消息啊？
3: 今天不是我们牙膏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吗？
4: 对呀、啊。
3: 我刚才上播之前看了一眼后台的数据，
4: 嗯，
3: 我们这款牙膏的库存下降的速度太快了，
4: 哦，
3: 从昨晚到现在又跑出去将近4000只
4: 啊，又走了将近4000只。
3: 嗯，
4: 那我们现在的库存还剩多少只啊？
3: 不到300了。
4: 哎呦，不到300只了。
3: 对呀、啊、就是我看着我都替大家着急呀。
4: 嗯，
3: 咱们还有不少地区这个货它没货了，还等着其他的地方来支援来调货呢。
4: 嗯，
3: 还有呢，买完了用了好，我想多囤几只
4: 啊，二次再来订的是吧？
3: 对，也频繁的打电话。
4: 嗯，

0: 还有没下单的听众朋友，所以说我特别想替大家来问一句，咱们这库存还能不能再协调协调，给补点儿？
1: 哎呦，
0: 或者是说把咱们活动的时间再延长一下？
1: 嗯，
0: 好多家人啊，一看最后一天了，打电话还抢不着，正着急呢。
1: 嗯，其实，静时啊，我早就知道这最后一天会这样了。
0: 嗯，
1: 其实这是我们预料之内的事儿。
0: 嗯，
1: 啊，因为这款牙膏啊，咱们能够给大家伙带来，那我真的啊，就是特别不容易了。是吧，咱们大家伙可能还不清楚这款硝子号牙膏的它的含金量。
0: 对，
1: 它在所有的牙膏里面是唯一一个获得国际发明金奖的牙膏。
0: 嗯，
1: 而且还得到了国际口腔医学会的认可的产品。
0: 嗯，
1: 最初啊，我告诉你啊，它是专门供给比如说海外高端的市场和国内的一些高端的牙科机构的啊，不是这个市面上进行大流通的。
0: 对， 对，
1: 所以说它这个产能本身一直都是有计划性的，必须要非常的精细，不能像那些普通的商品大批量的能够随买随有，是吧，囤货等等，这样的卖是不可能的。 嗯， 嗯，
0: 你说它是专供的高端渠道才有的。
1: 对，
0: 那你说为什么我们就那么大面子可以申请下来79块钱3支呢？
1: 这个价格是吧？
0: 对呀，这太便宜了。
1: 嗯，因为你知道吗，静时，我们前前后后哈，跟人家这个三顿药业负责人是吧，我们沟通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
0: 嗯，
1: 等于说软磨硬泡啊，
0: 嗯，
1: 才让他们从这个专供的库存里挤出来那么一批来，
0: 下足了功夫的。
1: 对，这款有硝子号资质的功能性牙膏啊，在高端的牙科机构单支正常的价格200多。
0: 嗯，
1: 那现在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率平台79块钱就能够得到3支，是不是？
0: 嗯，
1: 那你说这样的价格人家三顿药业你说纯属就是一分钱不赚了。
0: 对，
1: 对吧，我说句实在的，这要是放在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告诉你那都是赔钱的买卖。
0: 对，
1: 是吧，人家根本不愿意把货放给咱们的。
0: 所以说您说了嘛，争取这批库存就这点量都非常不容易了。
1: 对呀，啊，
0: 换谁都舍不得这么放货，而且库存掉得这么快，可见得啊，听众朋友们真的是识货呀。
1: 嗯，对
0: 啊，知道什么好。
1: 对，没错啊，所以说能遇到这样的这个硝子号的牙膏确实是很幸运，你再不行动起来啊，那真是可能将来就买不着了，
0: 将来都不一定了。
1: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大家伙正常刷牙和对刷牙的这个认知啊，只认为是什么呢，清洁我们口腔当中的食物残渣而已。
0: 嗯，
1: 摩擦摩擦牙齿而已。
0: 对，
1: 是吧，但是大家伙知道吗，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它管的是整个我们口腔以及消化道所有的这个消炎杀菌的问题。
0: 嗯，
1: 它等于说守住了我们健康的第一个关卡，也是非常重要的关卡。
0: 它是可以管我们整个消化道的。
1: 当然了。
0: 那您说它守住健康的第一道关卡是什么意思呢？
1: 那就是我们的口腔啊。
0: 嗯，
1: 对吧，咱们老话讲病从
0: 口入。
1: 口入，
0: 嗯，
1: 啊，为什么有这句话，实际上我们自然界当中的，是吧，我们空气当中的病毒细菌那是无处不在的。
0: 嗯，
1: 那它怎么跑到我们身体当中的？
0: 嗯，
1: 主要的一个途径就是从我们嘴里头进到我们身体的
0: 门户，
1: 对吧。
0: 嗯，
1: 我们的口腔啊，我们都知道是我们消化道的起点吧。
0: 嗯，
1: 它也是我们全身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0: 嗯，
1: 啊，这一点大家伙应该都能够理解，是吧？
0: 对，
1: 你看我之前遇到过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大姐吧，就跟我说自己带了3颗烤瓷的牙，都5、6年了。
0: 嗯，
1: 平时呢正常刷牙啊，觉得刷干净就行了呗，是吧？结果呢，谁成想做完这3颗烤瓷牙之后，2年的时间啊，老年性胃炎反反复复的发作，就吃点这个软乎的饭，这胃里头都反酸。
0: 嗯。
1: 而且呢，这口腔当中的异味啊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啊，就跟别人说话都得下意识的在那躲着说，
0: 哦，
1: 啊，生怕呀这口腔异味熏到别人。
0: 就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1: 其实他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
0: 嗯，
1: 我怎么换完这个牙了之后胃炎发作了。
0: 对呀，
1: 啊，这个问题根源就在我们说的这个换的烤瓷牙上的。
0: 那烤瓷牙能有什么问题呢？
1: 这个老大姐后来不是到那个口腔诊所去检查吗？
0: 嗯，
1: 医生就说了，说他这个烤瓷的这个牙里头啊，这个尤其是底下啊，这个整个的牙体全都烂没了。
0: 为什么会烂掉？
1: 你想一想啊，
0: 嗯，

0: 就是他三颗烤瓷牙戴了五六年，
1: 嗯，
0: 他一直以为这个烤瓷牙的表面干净就没事了。可是你想过没有，烤瓷牙和我们牙根它之间是有缝隙的，
1: 嗯，
0: 里面全都是藏了好些年的这个牙菌斑和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哦，
0: 日复一日的在那腐蚀它里面的这个牙体，最后哈，就表面上金玉其外，
1: 败
0: 絮
1: 其中，
0: 哎，它表面上这个烤瓷牙看着挺干净的，结果人家那个牙医诊所的大夫一看啊，它里面都彻底的烂透了，
1: 嗯，
0: 啊，也正是因为它这个牙体烂透了，有害菌、致病菌是吧？是不是它就越堆积越多？
1: 对，
0: 然后呢，它会还反复的刺激里面的牙神经，甚至入血，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呢，一方面分解食物的残渣，它就会藏在这个烂掉的这个牙根当中。
1: 嗯，
0: 它是不是大量的产生这种臭味啊？
1: 那肯定啊，
0: 啊，就导致它口腔异味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是吧？而且最可怕的是啥？我刚才说了，这些有害菌、致病菌，随着它的食物，往往就直接跑到胃里头了。
1: 嗯，
0: 啊，相当于持续的在给它的胃黏膜投毒一样。那你说它这个老胃病，这个胃炎？是吧？
1: 对，
0: 怎么能不发作吧？怎么能好吗？
1: 反而还容易重呢。
0: 对呀、啊，说白了就是这个烤瓷牙，是不是、啊、成了这个口腔当中有害菌、致病菌的这个窝点？
1: 关键是以前没发现这个窝点，
0: 对，
1: 谁也想不到，
0: 嗯，
1: 烤瓷牙里面还藏着这么多的细菌，
0: 对吧？
1: 但是我们刷牙也刷不到烤瓷牙里边啊。
0: 其实我跟你说，烤瓷牙里面啊，能不能藏有大量的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嗯，
0: 关键在于什么？我们日常刷牙当中能不能真正的做到口腔的抑菌呢？
1: 嗯，
0: 就这一点啊，我们带有假牙的啊，或者是大部分有这个义齿的中老年人一定要注意再注意。
1: 嗯，
0: 啊，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年人，
1: 嗯，
0: 是吧，就总说这个岁数大了有这个老年味儿，老年味儿是不？
1: 那年纪大了代谢慢就导致他这样呗。
0: 对，但是很多带假牙的带义齿的老年人都有一个误区。
1: 嗯，
0: 觉得假牙不是真牙，晚上呢他会给它摘下来，用那个清水啊冲两下，或者是泡在那个杯子里头，以为就干净了呢。
1: 嗯，
0: 啊，第二天起来直接拿出来就戴上了，但是他们压根没有意识到，就算这个假牙表面已经看得很干净了，对吧？可是你口腔黏膜当中、牙龈缝隙当中，它同样还藏着大量的这个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嗯。
0: 而你戴的这个假牙，它这个卡槽，它这个接触面，我告诉你，往往都是我们尾声的死角。
1: 嗯，
0: 你这个清水啊，根本冲不干净，是吧？它里面大量的滋生的什么有害菌和这个致病菌，那都是温床。
1: 哇，关键是太吓人了。
0: 对啊，
1: 那这些有害菌它跟老人味儿它有啥直接关系啊？
0: 哎呦，这个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很多这个身上有这个老年味儿的一些长辈朋友哈，往往还会伴随着，你知道有什么现象吗？
1: 嗯，
0: 便秘的问题，啊，老年味越重，便秘越严重。
1: 嗯，
0: 什么原因呢？刚才你说了，代谢下降。
1: 嗯，
0: 但是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并不是单纯的因为衰老和代谢的问题，根源是啥？其实还是在我们口腔当中有害菌、致病菌，你没有从头就给它抑制住了。
1: 嗯。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它从你的第一道关卡很容易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然后它会直接破坏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的平衡。
1: 嗯，
0: 那就导致我们消化功能的紊乱，那你便秘啊、腹胀啊就都来了。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菌群一旦失调之后，大量的致病菌、有害菌在我们肠道当中滋生，它是不是它会分解发酵啊？
1: 对，
0: 它有代谢物就会产生这个异味啊。
1: 嗯，
0: 那这些味道反复的被我们肠道吸收入血、吸收入血，那它表现出来的是不是通过我们的汗毛孔、通过我们的呼吸、通过我们的汗液、通过我们的皮肤就散发出来了。
1: 嗯，
0: 是吧？就很多人说，哎呀，我天天洗澡，天天洗澡，没办法，这个味道是从你肠道当中入血之后发出来的，
1: 从体内发出来的。
0: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你看很多人上了年岁之后怎么有这种老人味儿呢？
1: 嗯，
0: 是吧？甚至你看很多

0: 这个上了岁数的人，他住那个房间都有这股味道。
1: 嗯，
0: 你光是在外面喷香水、勤洗澡，那治标不治本。
1: 对，
0: 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从源头上，从口腔这儿，就把这有害菌、致病菌就你给它抑制住了，
1: 嗯，
0: 这才行。
1: 还真是啊，
0: 是不是？
1: 所以说嘛，我们老人味儿啊、便秘呀、啊、胃炎反复啊，它是和口腔里边的有害菌它是有关联的。
0: 对，
1: 守好口腔这个关卡才是最重要的，
0: 没错，
1: 非常的重要啊。
0: 对，所以说你看，我说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这款功能性的牙膏？
1: 对，
0: 有功能俩字儿就非常主要了，
1: 嗯，
0: 是吧？因为它是消字号的，它也是药企生产的。
1: 嗯，
0: 它的抑菌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
1: 嗯，
0: 因为它是用做药的标准生产的这款牙膏，啊，它里面的这个抑菌成分能够渗透到我们普通牙刷根本刷不到的这个死角，
1: 嗯，
0: 啊，你不管是什么烤瓷牙的这个缝隙里啊，假牙的卡槽里头啊，啊，还是咱们牙龈这个沟里头啊，你但凡有这个有害菌、有致病菌的，消字号的牙膏里面的这个抑菌成分都能够强效的抑菌。
1: 哎
0: 哎，把这个有害菌、致病菌彻底的拦在咱们口腔的外面，
1: 嗯
0: 啊，不让它进一步的往我们的消化道往那儿跑，所以说它的效果可以说相当于给我们的整个消化道做了一次内部的清洗。
1: 太对了，相当于是给我们的消化道做了内部的清洗
0: 啊。对呀，
1: 这个很神了。
0: 嗯，
1: 老师，那也能给我们省下很多钱呢。
0: 那当然了，
1: 你看现在去正规的洗牙医院，你去洗一次牙，
0: 嗯，
1: 稍微用点好的清洁的材料，那也得150到200块钱。
0: 是，
1: 你要是烤瓷牙，它不有缝隙吗？
0: 嗯，
1: 假牙卡槽里边，它不也有有害菌吗？
0: 对呀，
1: 洗牙它是未必能够清洗干净的。
0: 对，
1: 你过两个月你还得去洗，
0: 嗯，
1: 一年你要是洗3-4次，那就得小1000块钱。
0: 但是反复的洗牙反而会使得你的牙釉质变得越来越糟糕，
1: 越薄，
0: 越来
1: 越
0: 薄，越
1: 敏感，
0: 对不对？所以说你看看这个问题，大家伙都知道，
1: 嗯
0: 啊，而且这还是我们说的牙齿问题，
1: 嗯，
0: 真要是由于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引发了我们胃肠道的疾病，
1: 嗯
0: 啊，你去医院做个胃镜检查，好几百就打不住啊，
1: 嗯。
0: 你再加上什么洗胃啊、灌肠啊、拿药啊，一套下来，我告诉你，几千块钱就这么出去的。
1: 是，关键是吧，你做胃镜你得插管子，
0: 对，
1: 你灌肠吧疼还尴尬，
0: 嗯，
1: 老人家身体本来就弱，你折腾一次那得缓好几天，
0: 嗯，
1: 这罪他不是说你花钱就能够抵消的。
0: 对啊，所以说你看是吧，这些都是我们没办法的，被动的要花这些钱，
1: 是，
0: 然后你还遭罪。
1: 对，
0: 但是现在好了，我们换个思路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们只要把家里那几块钱的，或者是十几块钱、几十块钱那种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你就换一下。
1: 嗯，
0: 换成咱们这支79块钱3支的具有功能性的牙膏。
1: 嗯，
0: 就这么简单的事儿，是吧？因为咱们每天都得刷牙呀。
1: 嗯，
0: 你每天刷牙，用好这款功能性牙膏，就相当于每天你在洗牙了。
1: 对。
0: 每天都在清洁我们的口腔啊，
1: 嗯，
0: 每天都在清洗你的胃肠道啊，那它的效果是你生活当中常规牙膏、日化产品根本无法做到的。
1: 太对了，
0: 嗯，
1: 而且我发现这款牙膏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说，
0: 嗯，
1: 不光是省下了看病的钱，
0: 对，
1: 还能解决好多实实在在的麻烦呢。
0: 那当然了，
1: 咱们身边好多老年人都这样，就年龄大了，牙齿问题是一大堆呀，
0: 嗯，
1: 天天喊着，哎，我牙疼，我牙不舒服，
0: 嗯，
1: 我吃个饭我都费劲，
0: 是嚼个东西都费劲儿，
1: 对，
0: 是吧？所以说除了守住咱们健康的第一个关卡之外，
1: 嗯，
0: 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来说，更关键的，你把它用好了，它能够解决我们牙齿上的那些以前的那些老毛病。
1: 嗯，
0: 这些老毛病看着小，你知道吗？它有可能特别会影响我们生活的质量。
1: 嗯，
0: 啊，咱们说最常见的，牙齿表面有这个裂纹的，是吧？
1: 嗯，
0: 你仔细观察你就知道了，就好多那些上了年岁的老人啊，这个牙齿表面上全都是那种细细密密的那种纹路。
1: 对，
0: 啊。你平时可能感觉不到，你不重视的，你试试，你吃个坚果，
1: 嗯，
0: 啊，你吃个排骨，
1: 牙崩了，
0: 掉色了，
1: 对，
0: 那一旦崩了之后，那就更麻烦了，
1: 嗯，
0: 是吧？崩口处，它就容易藏污纳垢，
1: 嗯，
0: 会藏满食物的残渣，你刷都刷不干净，
1: 对，
0: 抠都抠不干净，那时间长，是不是它就发酵了？
1: 对，
0: 它就发这个臭味了，
1: 嗯，
0: 然后你后续再咬东西，是 是吧？

0: 它里面就漏神经了，
1: 嗯，
0: 一碰到这个漏神经的这个崩口，那你疼得直咧嘴啊，就。
1: 对呀，你牙齿掉茬了，你崩了之后，你吃饭你都成难题。
0: 对，那个食物残渣它就会掉到那个窟窿眼里头，
1: 嗯，
0: 是不是？直接刺激到我们的牙神经，啊，还有你看，有的老年人牙缝就越来越宽了，
1: 嗯，
0: 啊，尤其那些掉过牙的，有牙窟窿补过牙的，
1: 嗯，
0: 是吧？吃点瘦肉啊，嚼点蔬菜呀，啊，肉渣啊，菜渣啊。你看没跑，保准儿它卡在你那个宽的那个牙缝当中。
1: 明白。
0: 然后就习惯用牙签在那抠，
1: 嗯，
0: 是吧？半天抠不来不说，还总把这个牙龈都抠出血了，是吧？那你牙龈一旦出血了，这些病毒和细菌是不是就入血了？
1: 对。
0: 那你牙龈炎怎么得的？就这么得的，是吧？红肿、疼痛，是吧？整个腮帮子都肿起来了，这毛病都会来。
1: 嗯。
0: 那甚至我们知道啊，越是抠这个牙缝，你的牙缝就越宽。然后藏污纳垢越严重，然后你这个时候再碰点什么冷热这些敏感的食物，
1: 哦，碰不来了。
0: 哎，天凉的时候喝口这个温水，你都觉得不行，受不了。
1: 嗯，
0: 啊，你得在嘴里头含半天，捂热乎了才敢咽，
1: 嗯，
0: 是吧？夏天你敢吃冰镇西瓜吗？
1: 不敢，
0: 是吧？刚碰到这牙齿就疼得直冲天灵盖，
1: 嗯，
0: 眼泪都快出来了。到最后热的不敢吃，凉的不敢吃，酸的不敢吃，甜的不敢吃，是吧？自己爱吃的都得忌口，你说这种生活质量，
1: 嗯，
0: 你越是上了年岁的人，你说越糟糕。
1: 对，
0: 是不是？
1: 关键是你说人老了吧，就想好好吃口饭。
0: 对呀，啊。
1: 结果因为牙的问题，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碰，日子过得就很憋屈。
0: 对，
1: 你说这个问题到底它怎么来的呢？
0: 就是你看那些冷热酸甜的那些刺激的食物，是吧？其实是我们典型的牙本质过敏的一些问题。
1: 嗯。
0: 我们的牙齿啊，它有一个自我的保护意识。
1: 嗯，
0: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牙齿啊，一旦碰到这个冷热酸甜，它就会产生这个神经的这种冲动。
1: 嗯，
0: 然后它就提醒你，牙齿最外层的那种坚硬的牙釉质，是吧？你就出现这种已经裂缝了，或者是磨损了、变薄了，
1: 嗯，
0: 有缺损了。如果不疼的话，你根本不知道牙釉质它已经被磨薄了。
1: 明白，就是冷热酸痛。其实它都是牙齿在报警，
0: 对，你有这种感觉了，
1: 嗯，
0: 你就知道你这牙不行了，
1: 小心吧。
0: 对，所以说我们这层牙釉质啊，那可不是有用没用的东西。
1: 明白，
0: 对吧？一方面它能够隔绝外界食物的冷热酸甜的这种刺激，
1: 嗯，
0: 不让这些味道和食物直接触碰到我们的牙神经，
1: 嗯，
0: 啊，不然的话你一沾不就疼得受不了了吗？
1: 对，
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它还能够有效的挡住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和致病菌的这个侵害。
1: 嗯，
0: 要是你这个表面这层膜彻底的破裂了，那这个病毒和细菌是不是直接进到你的牙髓当中了？
1: 对，一点都不客气。
0: 慢慢的，你这牙齿由内而外的就开始烂了，
1: 嗯，
0: 就开始出现大窟窿了，
1: 嗯，
0: 裂出大缝隙来了，是不是？
1: 对呀，你关键是我们得把这层膜保护起来。
0: 对呀，那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想办法给它修复过来，
1: 嗯，
0: 把这牙釉质啊给它填充上，给它加固，
1: 嗯，明白。
0: 哎，这个关键就在于什么呢？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羟基磷灰石，这种物质，
1: 嗯，
0: 这个羟基磷灰石啊，它就是生成我们牙齿牙釉质的最核心的一种主要材料。
1: 嗯，
0: 你看人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口腔当中啊是自己能够合成一些这个羟基磷灰石的，
1: 嗯，
0: 就你牙齿如果有磨损了，它就会及时的把这个牙釉质啊，这个磨损给你修复上来，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年轻人吃个核桃啊，吃个坚果啊，不用钳子，不用这工具，
1: 对，一使劲
0: 儿，用牙就可以给它咬开了，
1: 嗯，
0: 还有那个喝那个饮料，还有那个啤酒，
1: 嗯，
0: 你看有不少年轻人用牙齿就给它起开了，对吧？
1: 对，
0: 老年人敢吗？
1: 不敢，
0: 对不对？年轻人就算是你这个牙齿掉瓷儿了。受到伤害了，因为你分泌的这个羟基磷灰石含量比较足，
1: 嗯，
0: 它就能够马上的给它修复过来，所以说年轻人牙齿不容易出问题，
1: 嗯，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岁数越大，我们身体这种合成羟基磷灰石的能力它会越来越弱，
1: 嗯，
0: 你口腔当中的这个羟基磷灰石它补充的速度跟不上我们牙齿磨损的速度，
1: 嗯。
0: 那你的牙齿慢慢的是不是就变薄了？
1: 嗯，
0: 出现裂缝了，
1: 对，
0: 甚至磨穿了，这就是我们老年人牙齿敏感，容易这个牙疼漏神经崩裂的

0: 病源所在。
1: 嗯，就是我们的功能性的牙膏里面是不是也添加了羟基磷灰石？
0: 有啊，
1: 有它。
0: 对呀、啊，这个羟基磷灰石是我们这款消字号牙膏当中的另外一种非常关键的主要成分。
1: 嗯，
0: 啊，它特别加了这个羟基磷灰石。
1: 嗯，
0: 就是。

0: 打蜡保养了之后，你那个地板是不是越用越亮？
1: 对，
0: 特别光滑。
1: 它有膜嘛？
0: 对，还有家里头有那种就是农村那种铁门的，定期你是不是得刷成油？
1: 要不然嘎吱嘎吱响，还生锈。
0: 生锈是吧？
1: 嗯，
0: 因为这层油等于说隔绝了空气和水分，防止它生锈和磨损，对吧？
1: 嗯，
0: 同样的道理嘛，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咱的牙呀，也得定期的打蜡，定期的封釉。
1: 嗯，
0: 这是我们保护好牙齿非常关键的一个工作。
1: 对呀、啊，这个不是随便喊的说功能性的口号，
0: 对，
1: 它是真给我们牙齿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0: 对，这就是它现实的意义。
1: 嗯，
0: 啊，绝对不是咱们瞎说，因为对咱们每个人来说，尤其是中老年人，这款功能性牙膏帮助是非常大的。
1: 嗯，
0: 你想啊，咱每天都得刷刷牙吧？
1: 嗯，
0: 那你每天在刷牙的过程当中，除了抑菌之外，还给那牙釉质你进行补充了，
1: 对，
0: 加固了，你的牙釉质不知不觉当中它就会变得越来越结实。
1: 嗯，
0: 然后它还会轻易的出现牙洞吗？出现裂纹吗？
1: 不会了，
0: 自然就不会了，
1: 因为你保护的很好了。
0: 那咱也不用去医院什么补牙修牙了，对不对？
1: 嗯，
0: 你根本就达不到那种地步。
1: 关键现在上牙医去看一个牙太贵了。
0: 对呀、啊，就是最严重的还得种牙，听说、
1: 嗯、
0: 是吧？你根本达不到那一步了，
1: 嗯，
0: 是吧？咱就说一个小小的这个牙窟窿、牙洞，普通的材料补牙那都得几百块钱起步啊。
1: 嗯，
0: 要是牙洞深一点的话，用点好材料来保护这个牙髓的话，那上千块钱都打不住的。
1: 对，
0: 那要是里面这个牙神经都坏了，做这个根管治疗，你还得带那个牙冠，
1: 是
0: 一整套下来，是吧？又是好几千。
1: 嗯，
0: 是吧？最要命的是什么呢？种牙，就现在一颗牙便宜的，光材料钱就几千块钱。
1: 哎呀，
0: 乱七八糟的，加这一块都得上万，
1: 一颗牙都有上万的。
0: 对，
1: 就是咱普通人一个月工资才挣多少钱呀？
0: 可不嘛。
1: 而且我们去看牙，不光是花钱，我太遭罪了。
0: 对，
1: 我特别害怕。
0: 啊，
1: 与其以后花那么多钱，我还遭那么多罪去看牙，我还不如我现在我提前预防。
0: 很多人牙疼，我告诉你啊，就是到牙医诊所呢，就把那牙神经就给杀死了。
1: 嗯，
0: 可是牙神经啊，它是有再生能力的。
1: 对，
0: 一般俩月之后就又疼了。
1: 是我做过根管治疗，
0: 对吧？
1: 然后呢，我说我牙疼，医生说你的牙神经我都给你杀了。
0: 嗯、
1: 我说不对，我真的是疼。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我告诉你，牙神经杀死了之后，用不了一两个月，它自己又长出来了、
1: 嗯，
0: 就跟那个地里种的那个韭菜似的，你割完了没了吧？
1: 它长苗，它再长，
0: 用不了几天它又长出来了。所以说牙神经是永远杀不死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要知道，补牙、根管治疗、做牙冠。我告诉你，你这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这个路，
1: 嗯，
0: 它的终点就是牙彻底就烂掉了，
1: 嗯，
0: 是吧？最后就得种牙了，这是我们牙医最后能做的一切的手段，
1: 嗯，
0: 啊，都是在努力的延长我们这颗牙的使用的寿命，但是用的都是人造的材料代替我们原本的、嗯、宝贵的这种天然组织，
1: 明白？
0: 啊，为什么说我们说要尽量的保住我们的真牙呢？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别拔那个牙，别换那个假牙，
1: 嗯。
0: 因为假的东西就是没有咱们天生的长的这个真的牙齿那么浑然一体，
1: 嗯，
0: 那么有生命力，那么有感知性，那么耐用，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怎么办？只需要79块钱，咱们只要把家里的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换成这款功能性的消脂后的牙膏，三支啊足够咱们用小半年的了，
1: 嗯，
0: 那你就能够这个很大程度上给我们的牙齿持续的封釉和镀膜，
1: 对，
0: 从根源上加固它，延长它使用的寿命，这多好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就真牙，咱们就这一副，
0: 哎，
1: 坏了吧，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0: 那可不，
1: 一定要啊，天天保护它，多保护一天是一天。
0: 对，
1: 老师，您说这个牙膏，它又能够抑菌，还能够保护肠胃，
0: 嗯，
1: 又能够修复牙齿的牙釉质。
0: 对呀、啊，
1: 这么全面的保护，其实市场上真的是很少见。
0: 要不怎么说它能够获得国际发明金奖？
1: 对对对，
0: 是吧？你看市面上。多少种类的牙膏吧，
1: 嗯，
0: 那有几个能够走进国际的视野，
1: 嗯，
0: 拿这个国际大奖的，
1: 是的，
0: 是吧？它是唯一一个，
1: 对，它这个含金量非常的高，
0: 对，
1: 就像奥运会奖牌似的，天下谁人不知呢？
0: 嗯，
1: 我们的运动员拼了命训练了那么多年，就是为了拿到这块金牌，
0: 对，
1: 对不对？这是全球公认的顶级的荣誉，
0: 对，你这个形容特别贴切，
1: 嗯，
0: 是吧？而且这款牙膏的配方啊，我告诉你，最初啊，还真就不是给我们国内这个老百姓设计的。
1: 嗯，
0: 它是专门针对老外的牙齿问题研发的。
1: 嗯，老外那么爱吃糖，他们牙齿更有问题。
0: 你看看，都爱吃甜食吧？
1: 对。
0: 老外

0: 日常哈，就啃那个硬面包，带那个筋的那个牛排。我告诉你，本身就是对牙齿磨损非常严重的食物。比咱们中国人，我告诉你，严重多了。牙釉质表面的裂纹啊，牙齿的敏感呢，那是常态的问题。再加上重油、重甜食，那口腔当中的有害菌是大量的滋生的。不光口腔有异味，连体味我告诉你都比咱们这个国内的人重得多，对吧？
1: 是啊，就是原来人家是从一开始就去解决了这个最难啃的硬骨头。
0: 对，你看看，所以说咱们这个三顿药业销售号的这款牙膏，它这个配方啊，它最先啊是给国外人准备的，然后专门用来出口的。用了之后，很多老外就反馈，哎，效果比较不错。说自己牙齿的敏感性啊就减轻了。啃硬东西也不怕了。口腔异味也淡了，
1: 对，
0: 是吧？这不后来就出名了吗？还通过了国际口腔医学会的严格的认证，然后获得了国际牙科圈的认可，一下子名声大噪啊！然后后来带着这份国际的成绩单，然后回过头来，我们中国人哎才发现这么好的产品，
1: 还真是
0: 啊！然后最主要的是啥，你知道吧？咱们的卫生部门，用严格的检测，然后给了他一个销子号的这个文案的这个报备，是吧？那销子号，我告诉你，不是说就什么样的牙膏都敢给的，太少了。销子号它这个是医学的标准的，
1: 对
0: 啊，它也成了牙科诊所的专供的产品，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它在国际上是吧立过足，又在咱们国内专业战场上打过胜仗，这是双料的尖子生，
1: 尖子生，
0: 哎，那是真真正正的从实践当中检测出来的好产品。
1: 对呀，就这个，它是经过双重认证的专业的品质。
0: 对，
1: 你换别的地方，单支就得卖个上百，
0: 可不嘛？
1: 我们这79块钱三支，
0: 对，
1: 这太便宜了，太合适了。
0: 对呀，既能够强力的抑菌，
1: 还护肠胃，
0: 保护我们的肠胃，又能够修复牙釉质。固牙齿，是不是两效合一的技术？那本身就非常稀缺。
1: 对，
0: 那市面上是吧，单独一支好的就是能够抑菌的牙膏，那至少都得120块钱起步。
1: 对呀，
0: 你单买一支专业修复牙釉质的那个牙膏，没有个小200块钱都下不来。对不对？
1: 它一分钱一分货，它贵有贵的道理啊。
0: 对啊，现在呢，
1: 便宜，
0: 咱们健康全球购直接把这两效合一了。专供牙科诊所。获得国际金奖销子号的这款牙膏，79块钱三支的价格带给大家伙。说白了，这不相当于用最实惠的价格给大家伙打出了一个极致的牙齿的效果。
1: 是的，
0: 这带来的这种极致的使用改善和体感，那慢慢的就让我们不再为一口好的牙齿反复的奔波，反复的花那冤枉钱了。是吧？也再也用不着为一些小小的口腔不适影响咱们吃饭的胃口了。
1: 对呢，我还算了一下呢，
0: 对对，
1: 平均每天花费不到4毛钱，
0: 不到四毛钱
1: 就能够享受到牙科诊所的专业口腔养护。
0: 对，
1: 同时呢，把牙齿修复啊、胃肠的护理呀、这两件大事儿都给兼顾了。
0: 对，
1: 能把这么硬核的产品做到这样的极致的性价比，还得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啊这么强大的供应链啊，这么强大的整合能力才能做得到的。
0: 是，这一点啊我不否认。
1: 那当然，
0: 就没有这个实力啊，就不可能做得到。不可能做到让大家伙花这么少的价格能用上拿国际金奖专供牙科诊所的销售号的牙膏。
1: 是
0: 啊，所以说呢，我们的观念真的啊，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是吧，咱们的观念真应该变一变了。既然说我们每天都得刷牙啊，为什么咱们不用一款功能性的牙膏呢？是不是？如果只是为了是吧表面的清洁，刷掉点什么饭渣啊，涂个清新，那普通的牙膏勉强是够用的。
1: 对，
0: 但是这种适合年轻人。
1: 对，
0: 我们年岁大的人已经不足够了，因为咱们在刷牙的过程当中得追求它的效果了。追求的是我们整体包括我们胃肠道的这个健康。是老了我们还有一口好牙能用，吃嘛嘛香，这个身子骨的底子，所以说咱们这个工具就得选对了。
1: 对
0: 呀，
1: 就是我们以前的一些观念啊，我们得改。
0: 对，
1: 每天刷牙2-3分钟，刷够时间，用对工具，而且呢，这些都是对于我们健康的一个非常正确的投资。
0: 对，
1: 如果说你工具牙膏用不对了，那你就是走个过场。
0: 没错，是吧？咱把家里的那些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你换成这款真正的有修复牙釉质和抑菌功能的这种销子号的牙膏。

0: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简单的改变，有可能我们口腔的菌群它就平衡了。
1: 对呀，
0: 口腔异味的问题
1: 解决了，
0: 可能它就不知不觉就没了。
1: 嗯，
0: 是吧，在跟家人呢孩子亲近的时候你不用担心了。
1: 嗯，
0: 然后可能不知不觉你牙釉质就给封上釉了，
1: 对，
0: 封上膜了，
1: 对，
0: 这个填补上了，牙齿更加的坚固了。
1: 嗯，
0: 是吧，然后龋齿的这种风险就大大的降低了，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牙齿不再有这个隐隐的裂痕啦，不再容易出现藏污纳垢啦，是吧，不再漏神经啦，你吃块排骨啊，啃个苹果呀，甚至嚼点香喷喷的瘦肉啊，哎，也不用再有那种负担了，什么担心塞牙呀崩牙呀，是吧，这个刺激牙神经啊，牙疼啊，
1: 嗯，
0: 我告诉你那这些都有可能做到，而且岁数大了我告诉你咱们牙呀晚拔一天这比什么都强。
1: 对呀，
0: 是是
1: 牙口好了，胃口也好了，能吃的东西多了，营养吸收咱就全面了。
0: 是。
1: 那整个人的精神头身体感觉它都会不一样的。
0: 说的太好了。
1: 对。
0: 啊，所以说静时你看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辛苦大半辈子了。
1: 嗯。
0: 不就是为了晚年有个好身体吗？
1: 那当然了。
0: 想一想这个清福嘛。
1: 是呢。
0: 但你啥都不能吃，你这清福怎么讲？
1: 对。
0: 能够实现这一切咱们需要做到一件事儿。就把日常的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换成咱们这款79块钱三支的功能性的消字号的牙膏。
1: 嗯，
0: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1: 嗯，
0: 实现了从药企直接到我们消费者的手里。
1: 对，
0: 零距离零差价。
1: 对
0: 啊，你不管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不管是专家教授还是咱们普通老百姓，
1: 嗯，
0: 你都可以亲民的价格用得起用得上了吧。
1: 嗯，
0: 用上这种本该在专业领域，比如说专业诊所才能够接触到的功能性的产品吧。
1: 嗯，
0: 咱们就是要打破以前那种信息差，
1: 对，
0: 价格差，是吧，以前我们偶尔能听说什么什么牙膏好，但是死贵死贵的，
1: 嗯，
0: 我们买不起，
1: 买不起不舍得用。
0: 你现在信息差打破了，价格差打破了，让每个人都能够平等的享受我们健康的生活。
1: 嗯，
0: 啊，不用为了什么好的产品结果我花不起那个钱，或者是花那个大的冤枉钱结果没见到好产品，不用额外的费这个心思。
1: 嗯，
0: 每天还是啊该刷牙刷牙，你可能不知不觉就把这个健康的生活就握在手里头了。
1: 对的，只需要花费79块钱把正在用的普通的牙膏换成这三支拿了国际金奖专供牙科诊所还能够修复牙釉质强力抑菌的消字号的牙膏就拿回家了，花小钱办大事儿，平均每天呢不到4毛钱就能够避开看牙的高额的开销和痛苦了，换来一口的好牙和舒心的晚年生活。那今天也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这份改变的机会和如此优惠的价格就摆在我们的眼前，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是人体最脏的部位之一，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它可能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增加胃肠炎、胃肠息肉甚至恶变的风险，在牙龈萎缩的情况下甚至会促使人体分泌大量纤维蛋白原，加速血栓形成，增加心脏病与中风的风险。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顿牙膏出身药企名门，它是全球唯一获得国际发明金奖并获国际口腔医学会权威认证的功能性牙膏。
3: 三大核心科技为您口腔筑起健康盾牌，第一顿生物溶菌酶，每次刷牙实现12小时高效抑菌，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以上，真正实现早晚刷牙全天守护，每一次清洁都是对口腔有害菌的围剿，有效抑制牙龈出血、口腔溃疡，缓解牙齿松动，更能显著改善老年人顽固性口臭。
2: 第二顿特别添加羟基磷灰石，每次刷牙就相当于为牙齿做一次微修复，封堵微小牙窟窿，愈合初步牙。

0: 裂纹在牙齿表面形成保护层，有效隔绝冷热酸甜刺激，守护敏感牙神经，让牙齿更强健。
1: 第三顿，以制药的标准匠心打造牙膏，从源头避免病菌引发的胃炎、肠炎，降低肠息肉发生风险，对预防因口腔感染间接相关的心脏病与中风更有积极意义。
0: 为口腔健康投资，更是为全身健康加分。
1: 口腔医院牙科诊所专用的功能性牙膏，市面单价200元以上，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0: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高端功能性牙膏呢？
1: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0000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0: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949-789，400-6949-789。
2: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根源啊，就在于口腔里面有数以亿计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能够减少60%以上的细菌，长效抑菌12个小时，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从源头上减少有害菌对牙齿和全身的侵袭。市场价格原每支超过200元，今天的惊爆价79块钱三支，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请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我要订5组这个功能牙型牙膏啊。
3: 一下订5组这个功能性牙膏，你几个人用啊？订这么多呀？
4: 我一家子用。
3: 啊，一家子人都用啊？这么啊。
4: 我特别感谢你和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
3: 啊，
4: 你看我这个不少的毛病，都靠咱们这个平台产品给这个调理好了。
3: 是吗？哎呦，好啊！
5: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6: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4: 之前呢用过咱平台这个海胆黄
3: 啊，海胆黄。
4: 以前呢你看晚上啊老是起夜4-5回
3: 啊，
4: 现在呢一觉啊到天亮
3: 啊，
4: 不尿频了。
3: 好，
4: 后来用了那个一氧化氮和酶，这个血压也稳当多了。
3: 好，
4: 所以呢我特别信咱们这儿，也东西也靠谱，价格也实在。
3: 这个我首先感谢您的信任啊。大家伙的信任呢，其实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坚持下去的一个底气，是不是
4: 啊？
3: 你看今天是咱们这个功能性牙膏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告诉你这个库存呢还真就不多了啊，先给你订上吧，好不啊？
4: 好的，好的，老师，
3: 好，
4: 给你这里买的东西啊，这真能帮我解决了问题了，
3: 是吗？
4: 我这次来打电话呀，还是因为我这口老牙
3: 啊，
4: 说起来都是泪啊！
3: 哎呦，
4: 年轻的时候牙就不好
3: 啊，
4: 是牙过敏
3: 啊，
4: 凉的酸的，一沾呢就滋滋的疼
3: 哦，
4: 像过电一样
3: 啊。
4: 所以那个冷饮呢，我10年了都没敢痛痛快快的吃过
3: 啊。
4: 后来呢，上了岁数，这牙呀更不争气了。
3: 哎呦，
4: 变得特别脆，特别俗，吃个黄瓜呀都能掉渣子。
3: 呵，
4: 现在更惨了。我嘴里还有3颗牙，
3: 就剩3颗，
4: 还剩下牙根了，
3: 就牙根了。哎呀，
4: 上面的牙呀都烂没了。
3: 那你只剩牙根了，你没到这个牙医诊所去看一看呢？你啊？
4: 哎，我不想去啊，老师。
3: 哦，
4: 他们那都是人造的假牙。
3: 嗯，
4: 再好的。

0: 料能比得上我们这些原生的鸭吗？
1: 对，
0: 我就觉得呀，我这鸭根呢，只要还在，它就还是啊我身体的一部分。所以啊，我听你讲这个牙膏，既能强力养菌，又能啊修复什么的这个牙釉质
1: 啊，
0: 我就心动了。
1: 心动了是吧？那你的意思就是想把你仅剩的牙根保住呗，是不？
0: 对对对。
1: 那你把这牙根想保住的话，那你真的是，就是咱说实话，这点残余的牙，你得做好最好的这个养护了，啊。你看咱们这款功能性牙膏吧，它里面有一种另外的主要成分叫羟基磷灰石，啊。这个羟基磷灰石呢，就是我们牙釉质的这个主要的成分，它能在你刷牙的时候，在你牙齿的表面，包括你那些残缺的牙根的表面，形成那么一层坚固的保护膜，你看看，所以说你坚持使用好了，相当于是每天你在你的牙齿都在做这种微修复呢，把这个最薄弱的缺损的部分它一点点给你补上啊，重新就隔绝了细菌呢、还有这个牙神经啊对这个冷热啊酸痛啊这种刺激，是吧？那正因为这种显著的效果，而且它是销字号的功能性的产品，是吧？而且还拿过国际金奖呢，是吧？原本我告诉你，这款功能性牙膏只是供给牙科诊所这类专业渠道用的，啊，你市面上根本就没有的。那咱们这回不一样了，直接从这个制药的企业，人家厂家是吧，计划外调拨到一批。所以说你要真是错过了，真就以后不一定什么时候能遇到了。所以说你这电话能进来真的啊挺幸运的啊。
0: 那太好了，还好啊我顶稳了。你是不知道啊，我的牙不好了呀、真影响我生活呀、
1: 那是。
0: 有时候啊半夜疼起来啊，真是啊，哎呀直冲天灵盖。根本睡不着。
1: 理解。
0: 吃止疼片啊都不好使。
1: 啊。
0: 疼得浑身是汗。吃也吃不好，羊肉啊骨头啊硬一点的蔬菜根本嚼不动。
1: 是，
0: 这几年呢，我差不多天天喝粥，把胃都喝的呀老泛酸。你说这人活着吃都吃不好，还有什么滋味了？这不是牙给闹的吗？
1: 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一个健康的人，你想长寿的话，想享受这个生活的话，最基本的，咱这牙口得好，是不是？能吃能喝，你这营养才能够吸收的全面嘛，是吧？你不能说一开口，是吧？这个没有好牙了，满嘴都是几十亿的有害菌致病菌，是吧？满嘴都是味儿，是吧？又是发炎又是红肿的，那你说你这身体怎么能好，是吧？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这种情况它非常容易引起我们这个胃肠道的一些炎症，包括我们的心脑血管都会遭殃。你现在不是订上了吗？咱们这个功能性牙膏，是吧？
0: 对对对，
1: 你订上了，我告诉你好了，等你收到之后在家里头好好给它用上啊，先把我们口腔内环境调整一下，等这个有害菌致病菌少了，你的牙龈就不会再发炎了，你的剩下来的这种不多的这个残牙呀，我告诉你，你不想拔的话也能够很好的给它保护起来，是吧？不用再担心的继续的让它坏下去了，是吧？坚持用啊，等你形成了自己这个真正的口腔的健康的菌群，我告诉你，那个时候你想吃啥吃啥，是吧？你也不怕牙周炎了，什么牙疼了这样的问题了，好不啊？
0: 那行，老师，我听你的。为了这口牙，也为了我能好好吃饭，我肯定坚持用。
1: 对，
0: 今天这通话也太值了，那谢谢老师啊。
1: 好啊，值就行。行了，咱们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咱聊到这儿了，
0: 好好
1: 啊，再见啊，好，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深受牙口不好的困扰，牙齿敏感，不敢吃东西，牙有裂纹，总塞肉。牙齿松动，碰到硬物甚至掉茬。三对牙膏创新添加了羟基磷灰石成分，这是牙齿天然的修复材料，每次刷牙它相当于是给牙齿做了一次微米级的修复，它能够封堵住牙齿表面的微小裂纹和凹槽，有效的隔绝冷热酸甜对牙神经的刺激，避免牙齿磨损带来的酸痛和牙髓炎风险，保护中老年人已经脆弱的牙齿。实验表明呢，连续使用六支以上，可有效的避免高达 80% 的牙齿脱落问题。今天的特惠价三支只要79元，机会难得，抓紧订购。热线电话400-6949-789 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 哎，那个老师，
0: 嗯。
1: 我想问问你那牙膏还有吗？我
0: 哦。
1: 想订三组。你说我这人手慢，这电话刚打通。
0: 三组应该还有啊，咱也不用着急。因为现在所剩不多了嘛，就算没有的话，让你的健康管理师从其他地区给你调点来，三组不多啊，应该能满足你，好不啊？
1: 行，你看那个老师，
0: 啊。
1: 你看我之前吧是那个下肢静脉曲张，
0: 哦。
1: 说你的腿总是又胀又抻的。
0: 啊，
1: 用了咱们平台推荐的那个水质素哦，
0: 水质素，
1: 哎，我真没想到，你说我都这岁数了，腿脚那走道和年轻人似的，特别轻快
0: 还
1: 啊！
0: 调理过来了是吧？你看看
1: 那
0: 啊，
1: 真的，所以说我特别相信咱们这儿，我也特别感谢老师您啊，真是妙手回春。
0: 哎呦，听到这好消息，我也替你高兴啊！能
1: 嗯，
0: 帮助到咱们呢，我跟你说，咱们平台呀也跟着您高兴啊。你这样，今天电话打
1: 嗯。
0: 到我这儿来了。咱们想咨询哪方面的问题，咱直接说就行，好不
1: 哎
0: 啊？
1: 呦，我想跟你说说我这个牙，
0: 牙
1: 我
0: 哦，
1: 这牙口特不好。从有印象中，我总琢磨我这牙就是牙龈这么的发炎啊，
0: 啊，
1: 而且我现在觉得越来越严重，这
0: 哎
1: 个
0: 呦，
1: 牙龈也萎缩了，
0: 啊，
1: 牙根儿它都露出来了啊。
0: 啊，
1: 吃点稍微凉点的啊，热点的东西，我这牙神经都抽着那么疼，
0: 明白，
1: 而且我这牙齿上的你这摸着都松动了，我
0: 啊，
1: 也不敢那么死乞白赖的咬东西。
0: 嗯。
1: 大夫说没有啥特效的，说方法给我治，都说让吃点消炎药啥的。
0: 啊，
1: 但是你说我现在这牙龈吧，一发炎，半边脸都跟着肿。
0: 嗯，
1: 我都不敢出门，怕人笑话。你说，
0: 啊，
1: 而且我不瞒你说啊，我们家里的这个阿莫西林还有头孢这些消炎药，我都是换着吃。
0: 啊，
1: 我这些年我都真的几乎都没断过。
0: 那不行啊！抗生素你记住啊，不能这个总吃的。你要总吃抗生素的话，会造成我们身体的菌群失调的。啊，我们常说的这些消炎药啊，抗生素啊，看似。它是这个专门杀灭细菌的，这个治疗细菌感染的，但是我们身体当中有益菌，它也会给它杀死的。你要长期这么用的话，反复的吃的话，我告诉你会造成我们严重的菌群失调，对我们身体反而伤害更大啊。
1: 哎呀，我也知道总吃不好，你说不吃真不中啊，疼的都受不了。而且我跟你说，老师，我现在我都感觉。都是吃了那药也不太管事儿了，好像。
0: 吃完都不管事儿了吧？这说明啥？说明你身体已经产生这种抗药性了。我告诉你，而且就算它好使，它也这种方法也是治标不治本的，啊，我们牙髓里这个神经啊和血管啊是特别特别细的，头发丝儿知道吧？只有我们头发丝儿的1/200呀，你想想得多细呀？那你吃下去的这个消炎药、抗生素啊，它能够真正达到我们牙髓这个位置吗？它药量也不够啊。啊，几乎是微乎其微呀、啊，所以说很难起效的啊。但是你常年的这个牙龈还有炎症，你导致了最后这个牙龈的萎缩，是吧？牙根儿的这个神经都暴露出来了。你知道这些的罪魁祸首是哪儿吗？就是我们口腔本身的问题。你口腔当中有害菌、致病菌太多了啊，它直接就能够攻击我们的牙根儿和牙神经，所以说你才神经疼，牙齿才松动的啊。
1: 那我吃了这么多年药，你这不白吃了吗？
0: 那当然了，
1: 那你讲那个牙膏，你看对我的情况管事儿吧？
0: 哎，你看看，你别看这个牙膏它不是药啊，咱们这款牙膏是三顿药业用制药的标准来生产的消字号的产品。什么叫消字号啊？消炎是吧？杀菌，这叫消字号的产品啊，这就是咱们国家卫生部门批的啊，这可不是敢瞎写的啊，而且他拿过国际金奖的。是专门供给牙科诊所所使用的，是牙医改善我们人口腔问题的一个首选的产品，就针对你的情况太普遍了啊！就把这款这个药用级别的这个消字号的这个牙膏你用好了，它可能直接就奔着咱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和致病菌直接给它杀灭了，是吧？靠这种高活性的生物溶菌酶，精准的消灭我们牙周炎的这些有害菌和致病菌，然后里面呢还有什么呢？有一个主要的成分叫羟基磷灰石，这个羟基磷灰石呢，能够把我们的牙齿表面进行封釉，啊，巩固我们的牙齿镀膜。你看看，从源头上抑菌固齿，双管齐下，所以说这个效果是非常显著的啊。
1: 那都不用总像现在动不动都吃消炎药了，是
0: 那当
1: 吧？
0: 然了，你现在吃消炎药已经不好使了啊， 而且那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只要咱们每天早晚把这款功能性牙膏你给它用好了啊，
1: 嗯，
0: 慢慢的我们口腔的菌群的环境你调理健康了，有害菌致病菌它少了，你什么牙龈炎呢，这自然而然它就没了，是吧？牙神经也不会再被这个致病菌所攻击了，那你就不会再疼了，是吧？再加上里面那个羟基磷灰石加固我们的牙齿，那你松动的这种感觉慢慢也会改善的，是吧？
1: 嗯，
0: 你这样你根本就不用再吃什么消炎药在那顶着了，是吧？我告诉你，这才是治本的方法。而且，
1: 嗯，
0: 咱说这是有国家咱们卫生部门备案的，这叫消字号的产品，是吧？
1: 嗯，
0: 抑菌固齿双效合一功能性的牙膏，加这一块三支才79块钱，我三支咱们用个小半年没问题了吧？是吧？
1: 对，
0: 你算一下，平均花还不到4毛钱呢。
1: 哦，那真是，那比我天天吃这个消炎药可便宜多了，
0: 便宜太多了。嗯
1: 嗯，那我这回我手术牙好了，我都肯定得天天坚持用。
0: 对，
1: 只要这个牙呀它不疼不肿，然后这牙龈呢它不萎缩，我都能好好吃饭。现在都不敢吃硬的，都得吃软的，喝粥啥的。
0: 是，我理解你，记住了，咱牙齿好，口腔好，咱们进食才好，对吧？我们食物是进入我们身体当中的第一道关卡，不就我们口腔吗？你这道关口健康了，吃进的食物才是真正的健康有营养的嘛，对不对？
1: 对对对，行行，帮我按你说的用，谢谢你啊，梁老师。
0: 好嘞，啊，我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
0: 再
1: 见。
0: 哎，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健康全球购，严选全球好物，三对牙膏以制药的标准研制，唯一获得国际发明金奖，并获得国际口腔医学界的权威认证的功能性牙膏，每天用它刷两次牙，减少60%以上的口腔有害菌，同时修复牙裂纹，舒缓牙神经，同时呢也是为全身的健康增添了保障。花一支普通牙膏的钱，就能够用到药企级别的专业护齿方案，节省的是未来看牙医的大笔开销，保护的是自己无价的原装牙。市场价格200多元一支，今天呢？
3: FM 莎莎
4: ，FM 91.8，
5: 北京时间20点整
4: 8:00 PM，
6: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7: 9月3日，云南省旅行社协会发布新版《云南团队旅游产品参考成本》，明确25人及以上团队游的分项参考成本，并公布昆大利五晚六日游等5条热门线路的参考价格底线。新版参考成本是基于市场调研得出的团队游产品销售价格最低界限，若团队人数不足25人或行程正值法定假期旅游旺季，参考成本将相应上浮。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日，记者从云南省统计局了解到，今年1至6月，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837.99亿元，同比增长1.3%。新兴动能持续壮大，重点行业贡献突出，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近日，云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公示，第10届云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水稻、小麦、大豆、玉米专业委员会2026年初次审定会议结束，初审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共有132个，通过106个。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应急常识365。
2: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3: 安全谣言，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是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8: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8: 必须有，现在大象精选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8: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9: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8: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9: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8: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6: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野心、欲望，男人的对手始终是自己。首届文学之星36强新锐作家白爱新，继承王小波思想，再现全新后现代主义力作，一部足以勾起你窥探欲的探史诗。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悲伤的左手之年》，继承王小波思想打造全新后现代主义力作，作者白爱新。

这是一部关于三代人相似记忆与怀念的年华回忆录，它不是虚无，仅仅是痛苦的依偎。

本书主要是从当今社会青年白浪杰的角度，审视了三代人历经的独立背景，整个过程都是在寻找心灵矛盾的源头。白浪杰他处于世俗的荒谬环境，周围充斥着物质、诱惑、时尚，他的经历是人类本身的蜕变，包括灵魂与生命。他在充满诱惑的生活中摆脱了传统的心态，由此创造出了一种清醒的态度。他把自己的行为和心理作为对抗欲望膨胀的

最后的据点，看清了太多的人和事。他是一个既放浪形骸又纯洁无瑕的人。这是一部挽救灵魂的书籍，是现代生活的预言，是反乌托邦的故事，用撕裂和伤害的方式去表达现代生活的荒谬和人们的反省与忏悔，慰藉那些渐渐消失不见的过往。

作者白爱新，人称白三少爷、摩登和尚，生于1989年的新锐作家，毕业于南京大学文学院，出版有长篇小说《等到花开成熟时》《浪迹》，发表文学作品50多万字。曾获首届文学之星大赛、全国36强等多项文学奖项。在温暖的流年里，喜欢用文字来诠释那些略显单薄而又仓促的一段段青春时光。

我是个喜欢回忆的人，尤其是在生命中的那些过往。我出生在80年代的末尾，在我出生的那天开始，就有了太多曾经未知的东西出现在身边。有很多人穷其一生的苦苦追寻，试图让自己抵达到一个未知的高度，却不曾发现，在追逐的过程之中，总有一些没法修补的缺失。

关于这本书《悲伤的左手之年》，其实我想说的还有很多很多。我希望它能代表自己内心的自白，代表一种特定背景下对人们的诉说和映射。这是一个疯狂的年代，人们的内心已经因为一些虚无而变得扭曲迷失，不断膨胀的欲望让生命变成了感叹号，感叹号代表了一种无奈和困顿。

2009年的夏天，我一个人在南京，思绪着一些漂泊的故事。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外面的天空是阴沉的，我开始更多的怀念，怀念旧时的朋友以及所经历的每一段流光。

2011年的夏天，作品即将成书的前夕，仍旧是一个人，地点是在北京。和前两年所不同的是，内心的荒芜在不断的拥挤向前，只为纪念那些打马而过的岁月。

述过，你和我，我们能够通过文字获得同一种认知，那么这就是灵魂相通的人。但我知道，关于青春的那些层层叠叠、繁琐而冗长的心事，终有一天会渐渐地消失不见。

现实的生活中，我亲眼见到了许多无法挽救的陌生的灵魂，他们在走向更深的沉沦。我写出这个足以挽救我自己灵魂的故事，以此来慰藉自己，也对这些陌生的灵魂有一个交代。一切再简单不过，仅此而已。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6: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夏秋交替是流感的高发期，如果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应该居家休息，避免带病上班上学，外出佩戴口罩。一旦出现持续高热、胸闷喘息、呼吸困难、明显乏力、精神萎靡或原有基础疾病加重等情况，请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就医。
1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大将新选商场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2: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

0: 去会去他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2: 这是一部挽救灵魂的书籍，是现代生活的预言，是反乌托邦的故事，用撕裂和伤害的方式去表达现代生活中的荒谬和人们的反省与忏悔，慰藉那些渐渐消失不见的过往。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悲伤的左手之年》，作者白爱心。

野心、欲望，男人的对手始终是自己。首届文学之星36强新锐作家白爱新，继承王小波思想，再现全新后现代主义力作，一本足以勾引你窥探欲的探史诗。在每一个现实的日子里，我们都是在青春的庇护下躲藏在城市的睡梦中，懵懂地度过生命中的6年。时间总是轻轻如流水一般，将过往的光影重叠交错。或许青春的含义真的只是一个理想的国度和虚无的梦境。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大学》。

不管怎么说，我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在陌生人面前腼腆显得有些冰冷，人家说我孤傲，像杨小薇所言。2003年夏秋交际的时候，夹杂着非典刚刚散去的恐慌，我从绿皮火车里边一路颠簸，从天黑到天明，终于在火车走不动的时候到了南京，一个充满悲伤的城市。当初这是我梦想的城市，古韵蓝天，碧水清波，金陵景色尤为出名。这是我的大学，是我梦想放飞的地方。想着这些，我怀着些许的期待坐上了通往未来的地铁，然后就是大巴。当大巴停靠在终点的时候，我也看到了我的大学。我的心有些支离破碎，像一个在阳光里面夺目的肥皂泡，突然遇到了风，啪的一下没有了缤纷的颜色。我看到了王立斌，他黑瘦秃乌，有些龅牙，像个木头一样立在我的面前。此时我思绪飞跃，虽然我看到了令我恶心的王立斌，可是你们知道吗，在那19分06秒的时间里，我竟然发挥了审美力量。这个地方竟然有那么多的美女，大城市就是好。夏季快要结束的时候，女生的裙角开始飞扬在校园的角角落落。若干天以后，在校园里树叶渐渐泛黄的日子，我遇到了杨小薇。她外表文静、贤惠、温柔，尤其那双迷人的眼睛、长长的睫毛，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我又遇到了杨小薇。那天我正在楼道里琢磨着卞之琳的那首诗：你站在桥

0: 楼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杨小薇就出现在我的面前，在我几乎将她完全忘却的时候，她出现了。
1: 你也喜欢诗？
0: 我说，就那么一点点喜欢，不是十分。然后补充，其实写诗很简单，那些成名的诗人都是这么写诗的，比如孩子、顾城、北岛，他们会在一片片的白纸上分别写上大量的名词、形容词、动词，然后扔进纸篓里，等到郁闷的时候就一片片的捡起来，写在信笺上，就成了一首诗。杨小薇用狐疑的眼光看着我问，
1: 是吗？
0: 不信你可以试试，我非常坚定地告诉她。然后她就把我拖进了教室，真的拿出了一沓纸，撕成一片片的。
1: 写什么？
0: 我略加思索了一下，提笔写道，灵魂，摇晃，生病，伤痛，阴影，痴情，孤岛，秋千，快乐，岸边，方向，结局，安宁，隐痛，暗淡，小船。我让他扔在桌面上，然后一个个的拿，用笔记下。
1: 这也叫诗？
0: 我说，这不叫诗，得稍作润饰，给他加上虚拟词和语气词之后，你再看。我在纸上用笔修改了一会儿，然后就出现了一首像模像样的诗了。我的灵魂草木皆兵，随着我的感觉不停摇晃，在我的深处制造阴影的痛，我由此而一病不起。多年以来都坐在你的阴影下，我策划了与你共度此生的所有章节，乘一艘小船，轻弹古筝，轻吹竹箫，荡漾所有的快乐，而你却远离我的痴情，把我放逐在忍耐和等待的孤岛。这样我们的结局日渐清晰，我唯有坐在我的此岸，望向你的方向，给我一些安宁，把我的隐痛逐渐暗淡，然后放逐在我的过去。杨小薇看着我，惊奇的嘴里能放进一个苹果。
1: 原来诗是这么写的，当诗人就那么简单。
0: 我说，你以为呢？笑着然后拍拍他的脑袋，
1: 看来我也得郁闷上几回，然后弄出个成名作出来。
0: 杨小薇认真地说道。其实杨小薇不知道，那首诗是我高考之前做练习的时候写的。于是杨小薇就这么让我轻松地愚弄了一回。

0: 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日前，全新一代智己 L6 正式上市，定位中大型智能纯电轿车，官方指导价20.59-26.59万元，现实权益价19.99-25.99万元，可选单电机长续航、双电机高性能版本 ，CLTC 最长续航780公里，搭载高阶城区智驾系统，主打家用舒适与运动操控兼顾。近日，长安起源 Q06 开启预售，预售价格区间16.99-21.39万元，定位中型五座纯电 SUV， 全系搭载天枢领航高阶智驾，标配800伏高压快充平台。CLTC 最高续航720公里，奇瑞风云 T7 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9.79-11.89万元，定位家用紧凑型纯电 SUV，CLTC 续航600公里，配备全景天窗、后排独立出风口、自适应巡航等全套家用配置，主打高性价比城市通勤市场。比亚迪海狮08正式上市，定位海洋网旗舰中大型 SUV。提供5座、6座版本可选，官方指导价22.99-27.99万元，分为 DMI 插混、纯电两大动力序列。纯电版 CLTC 最高续航900公里，标配城市高阶智驾，主打大家庭舒适出行。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听到一个说法，让我的一位中医朋友急得直跳脚。这个说法是用开水浸泡中药饮片、汤药效果更佳。我这朋友说啊，这真是大错特错。这一节呢，我们来说说这个事儿。事实上，用开水浸泡中药饮片会影响有效成分的煎出。茯苓、山药、葛根等含多糖、淀粉较多的饮片，遇沸水之后，表面淀粉会糊化，水分不易侵入内部，会导致有效成分难以煎出。而薄荷、砂仁、豆蔻等气味芳香、含挥发油多的饮片，受热容易挥发，除了忌用沸水去浸泡之外，煎煮的时候还应该后下。煎煮中药饮片的正确做法是加冷水浸过药面2-5厘米，先行浸泡饮片，浸泡时间一般不少于30分钟，以饮片吸水透心为度。煎煮的时候，将浸泡过的饮片先用武火加热至沸腾后，再改用文火慢煎，并且保持微微的沸腾，煎煮至规定时间。除此之外，解表类、清热类、芳香类药物

0: 不宜久煎，一般煎煮20到30分钟，普通类药物一般煎煮30到40分钟，滋补类药物需要久久的煎，一般煎煮40到60分钟。每剂药一般煎煮2次，第二煎的加水量应该比第一煎略少，煎煮的时间应该比第一煎的时间略缩短。建议大家在煎药前要仔细阅读医生开具的处方，处方上会根据饮片的特性注明先煎、后下、包煎、另煎、样化、泡服、冲服等等方法，请遵医嘱煎煮和服用。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在最了解女生的作家饶雪漫对话最真实的问题女生，撰写她们真实的故事，还原与她们对话的过程，并且记录下自己的感触，与读者深情分享那些成长当中的疼痛与挣扎，致力于打造成为父母最应该与孩子共同阅读的成长指南。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斗鱼》，带着一身美丽的伤痕，完成这孤单的成人礼，作者饶雪漫。

中国内地最具影响力的女生成长系列图书，不管你是好女生还是坏女生，都应该看看这本书。他告诉你，不止你一个人在与世界进行无休止的战斗。建议你与朋友、父母分享这本书，当他们懂得了你的伤痛，你将不再孤单。

作者饶雪漫，自由作家，生于1970年，出版作品50多部，作品语言优美，故事动人，风格多变，享有文字女巫之称。代表作品有小妖的金色城堡、左耳、离歌等等，多次登上畅销书排行榜，是当之无愧的青春文学领军人物。在多年的文学创作之中，饶雪漫始终亲近女孩，聆听成长期女孩的心声，并于2004年开始曾每年举办我不是坏女生的夏令营，关注女孩成长问题，执笔写出真实的女生成长故事，成为万千女生心目当中最喜爱、最信任的女性作家。

连续六年了，似乎每年夏天总有几天是这样度过的。黑暗之中，方悄悄冰凉的小手紧握着我，这个跟随着我七年的姑娘见证了我所有的失败与光荣。每一次我累得撑不住的时候，总是第一个替我冲到前面。但就是她也曾好奇地问过我，饶雪漫，你到底在坚持些什么？我在坚持什么，或许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知道，但我永远都不会告诉你，这是我堂而皇之的秘密。十五岁的墨雪很认真地问我，我可以有自己的秘密吗？我的答案是当然。她有些伤感地说，我妈妈没有告诉过我这些，她让我觉得有自己的秘密就是犯罪。我无意去窥探这些女生的秘密，但仍然感激深夜里那些一坐到我面前就急着把自己全部交代出去的女孩子。故事讲个开端，我已经猜到了结局，但我会耐心地一直倾听下去，让他们道出堆积已久的心事，才有机会从此轻装前行。因为其实我们都一样，一样的犯错，一样的后悔，一样的受伤，一样的痊愈，一样的在人生路上背负自己的责任往前走。别人能对你做些什么呢？很多时候其实什么也做不了。所以在这短短的六天的时间里，我只希望你们会懂得，其实最为重要的就是学会沟通和聆听，信任和宽容，仅此而已。我亲爱的姑娘们，我可以让你们知道吗？其实你真的没啥，青春期偶尔的小差错纠正了就过去了，别动不动给自己下坏女生的定义。当你们向我展示那些留在身上的伤疤的时候，无论如何请记得，就算你认为全世界与你为敌，也不要再轻易地伤害自己了。爱自己这门功课，我们都需要好好去学习。在我十七岁的时候，我听过一首歌，歌名叫做《斗鱼》。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突然就想起了这首被遗忘了很久的歌曲。书里所讲的八个女生，好像都是这样的一条鱼，在青春的长河里孤军奋战，伤痕累累。如果成长非痛不可，那么至少让我们都相信我们没那么不可救药，未来的每一天因为得到信任和爱，从此微笑不惧任何。这是我的祝福，请收下。这些故事讲给愿意听的每个孩子，希望他们读完之后会在心里对自己释然地说，哦，其实我还算不错。谢谢所有的信任与付出，记得我们有约，带着更好的自己，明年见。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
3: 接器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6: 风的颜色会拂去四季旅人的疲惫与伤痛，一直伴你前行。 Night One， 风的颜色。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大将新选商场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我无意去窥视这些女生的秘密，但仍然感激深夜里那些一坐到我面前就急于把自己全部交代出去的女孩子。故事讲个开端，我已经猜到了结局，但我会耐心地听下去，让他们道出堆积已久的心事，才有机会从此轻装前行。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斗鱼》，带着一身美丽的伤痕，完成这孤单的成人礼。作者饶雪漫。

最了解女生的作家饶雪漫对话最真实的问题女生，撰写她们真实的故事，还原与她们对话的过程，并且记录下自己的感触，与读者深情分享那些成长当中的疼痛与挣扎。当他们懂得了你的伤痛，你将不再孤单。

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部分片段。一，魁之，走失在1996。女生档案，姓名魁之，城市广东省深圳市，年龄16，星座双子，关键词美丽、心机、流浪。签名：这世界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很小的时候，我已经习惯听人说：“魁之，你真漂亮。”美丽可以当饭吃吗？我同样美丽的妈妈用她亲身的经历告诉了我准确的答案。No， 妈妈真的和很多的妈妈不一样，她彪悍的人生用不着解释，只说其中的一点就足够劲爆。她结过7次婚。从小到大，我经历过无数次的搬家，叫过很多人爸爸，时不时的听到街坊邻居的闲言碎语。不过这些都还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我要和这些形形色色的男人争夺我妈的爱。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对于像我这样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的孩子来说，可以忍受一切，但唯独不能忍受我妈爱其他人多过爱我。

我的亲生爸爸在我出生之前就和我妈离婚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但这并不妨碍我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也许是为了补偿我缺失的父爱，妈妈把所有精力都倾注在我的身上，常常会有人发出由衷的赞叹，哦，芭比娃娃。我的快乐止于七岁，也许是为了让我有一个完整的家庭。那年我妈再婚了，新爸爸是一个海军军人，我对这个从天而降的男子一开始就很反感。趁着我妈去外地出差，叫了好几个小朋友来家里玩，带他们去卧室里疯狂地捣乱。当他回到家里看到这片狼藉时，气得脸都青了。我心里想，有本事你就打我吧，你要是敢碰我一下，我就立刻告诉我妈，你趁她不在虐待我。谁知道她没有打我，直接去跟我妈去告状了。我妈连夜赶了回来，当时我正在睡觉，一睁开眼就看到了她异常愤怒的脸。去跟叔叔道歉。说实话，我被吓坏了，从没见过他那么神气，可我咬着牙不愿屈服，死都不说话，一个劲儿的嚎啕大哭。他扬手要打我，那男人假惺惺地拦住他，算了，小孩子不懂事儿。我被这句话激怒了，扑上去狠狠推了他一把，他一个踉跄摔倒在地，我妈惊呼一声跑过去扶住他。我哭着冲出了家门，穿着拖鞋蹲在楼梯间哭了许久，本以为妈妈会追出来，可是她没有。我明白了，我的妈妈，她是我的全世界，可我并不是她的唯一。我被这个世界上本该最爱我的人鲜血淋淋地捅了一刀。从那之后，我对母亲的感情由依赖变成了仇恨，我厌恶她的一切，家长会我不告诉她，成绩好坏我不告诉她，从来不给她好脸色，在学校也开始越来越不听话，渐渐地让老师头痛。当变成一个坏孩子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天生就该走这条路。不知道是不是我张扬的个性和叛逆的言行令我更加迷人，总之追求我的男生数不胜数，一时间我成了风光无限的校花。只是不管如何，我妈都没空再管我了，她和海军的婚姻没维持多久就离婚了。上初中之后，她和一个做电脑生意的男子在一起，但没有过多久两人又分手了。那男的跟他借了50000块钱之后一直没有还，我逼着我妈找他要回来，他赖账，可最气的是我妈最后竟然说算了，把我给气的直接打个车单枪匹马冲到那个男人的店里。我心想说，你没钱是吧，电脑总有吧。我还别有用心地当着他店里的所有人的面说，虽然你没有跟我妈在一起了，但在我心里一直把你当作我爸爸。说完这一句，我成功地掉下了眼泪。由于表演成功，最终爸爸送了我一台电脑，价值7000多元。从那以后，我发现了一条真理，这世界上的美女分两种，一种没脑子，一种有脑子。前者最容易被人吃干走人，后者却可以利用自己的天赋获取一切。我妈就属于前种，她用她数次失败的婚姻血淋淋地告诉我，我得做后者。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 九一点八，
7: 北京时间21:00。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

不可否认，你们之间确实有过爱情。也许是第一次见面，你觉得跟那个男孩子相处很舒服，有聊不完的共同话题，相见恨晚，甚至不止一次的在微信上聊到后半夜。你扔出去的梗他都能接住，他说的笑话你总能 get 到笑点。聊书，聊电影，聊你新买的裙子，聊游戏，聊旅游，聊他最爱吃的三文鱼刺身，那种默契难以想象。可是突然有一天他不联系你了。

为什么不承认他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爱你？或者你刚好赶上了他一段时间的空档，你也有一时兴起去吃个炭火烧烤的时候，那鸡肉，那小排，那雪花肉，火上走一遭，滋滋冒油，香气扑鼻而来。你没必要一次就吃撑，辜负了肉，也辜负了胃，留个念想不好吗？你年纪轻轻，早该懂，爱恨和吃饱，都要有分寸。你是有灵魂、有肉香的女子，她是尘世吃素的修行人，各有各的路，干嘛非要挤在一个独木桥上渡劫呢？别拿暧昧当爱情来处，谁的爱情也不能一直藏在你来我往的试探里。你进一步，他退一步，多明显！承认他不爱你，你才有机会去碰见真爱。仔细想想，你也没有一生可以慷慨地送给别人。我特别害怕去劝一些人放弃，放弃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因为你幻想过爱情，那个买彩票的人只有开奖的那一刻才知道坚持无意义，刮出一个谢字。不肯收手的人不过是在延长幻想。可是你说光幻想一下就很开心呢、人这一辈子不可能事事随人愿，那些你明知道得不到的东西，早一点看开，也许才会花时间去珍惜已拥有的东西。别把偏执当作喜欢，你耗不起的。三年五载，那可是大好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你的痛没有人替你分担，你为他熬的夜都会凉，你为他数的羊最后成了一锅汤。其实醒来就是新的世界，你还是要赶路。人和人的旅程是有分别的，他说满山遍野的花真好，陪你看一看。也许他陪你看完，天黑了就回家吃饭。你是上山砍柴的人，可是他是放羊的娃。我们一生做的最无奈的事儿，就是年轻的时候错把某个人当作一生。下了雨，天晴了，才知道，有些人就是陪你躲雨，有的人就是撑起伞问你去远方，走不走？是啊，抬头看到的晴天，再也晒不干被回忆淋湿的衣服。他喜不喜欢你？你怎么会不知道呢？我以前看过一个姑娘形容爱情，她说，截止到今天，我最开心的两件事儿，一是我不用再爱你了，二是那年夏天你干嘛穿着白衬衫。你放心，我确实没办法控制自己不去想你，但是我可以对你不再期待。回心转意这种小概率的事件，还是不要太期待了。倒不如没有奢望，没有侥幸的努力活着，你会遇见新的人，开始新的生活。老回头的人不会走得太远，你的痴情应该给懂你的人。仔细想想，其实你拿得起放得下的不是同一件东西，所以放下谈何容易，那是你亲手养大的喜欢。你曾经看着他一点一点欢喜长大，可是放不放下都是你一念之间的事儿。你说婚姻很苦却不敢逃离，其实你的失望还没攒够。你说失恋很苦，走了一年还在其中，其实你的步子有点慢。你多懂他不爱你这句话的残忍，

你也知道伤心只会被延迟上映，不会凭空消失，越早结算越早受益。可是你无法面对曾经爱的一腔热血被否定的一文不值。如果你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会失去整个人生。它只不过是你一生中的一道扣分题而已。你要是扰乱了心情，扰乱了阵法，后面的拿分项可真的做得一塌糊涂的。如果放不下，至少先承认他不爱你吧。这样至少你不会伤得太深，不抱希望去爱，爱到筋疲力尽你就收手了。但凡心存一点侥幸，会爱得很累。你已经爱得很辛苦了，别再让自己爱得太累了。你喜欢吃榴莲，扎手了就知道下次小心一点。你喜欢吃火锅，烫嘴了就知道下一次先吹一吹。一口撸不完的串，那就两口。你也不是靠爱情才能长大的孩子，谁也不知道下一个路口是真爱还是馄饨摊。反正走一步就有一步的风景，倒是那个站在原地哭的小孩，别哭太久，时间不等你。你想要的那块糖还在不远处的便利店。

知道有一类人特别不擅长告别，去车站送别，拥抱过后说了再见，那个人已经大步地向前走了，可他却还待在原地一动不动，眼睛紧盯着那个远去的身影。或许这样的人大概都有着一颗善良敏感的心吧，又或许那个告别的人在他心中的地位真的很重很沉。这样的人害怕离别带来的失落感，但他更害怕这种失落感是由对方承受着，所以在这种告别的仪式里，他都坚持到最后一秒。这样的人不擅长告别，他担心那个人回头的时候看不到自己，于是就一直等着，时刻准备着告诉对方，我还在这里，我还在这里，你别怕。谈恋爱的时候总想着要腻腻歪歪啰啰嗦嗦地粘在一起，一时一刻也不愿意分离。很多人恋爱之后就经常熬夜，因为睡觉的那几个小时的短暂告别，对于热恋中的情侣来说实在是太漫长了。前两天在微博上看到一段话，觉得蛮有道理的。如果有人愿意在你聊天结束的时候每次都以他的话结尾，诸如之类毫无营养的，甚至把说过的晚安再重复一遍，不要以为他啰嗦，他只是把话语中断的失落感揽到自己身上。这样的人内心是很温柔的，错过就很难遇到。送别的时候你是最后一个走的，晚安的时候你是最晚一个睡的。你那么怕对方失落，你该有多温柔，你该有多爱那个人。你就像一个守护者，每一个告别你都坚持到了最后。一个朋友说，我喜欢的人在国外念书，他偶尔也会找我聊聊天，我们的对话总是很简短很简单，也许他只是把我当成了许多好朋友中的一个，但其实我喜欢他很久了，却一直没有对他说过。真希望有一天丘比特能摘下蒙眼的纱布，他喜欢的那个人可以对他说，其实我也喜欢你很久了。其实很多人都不是擅长告别的人，在和喜欢的人聊天的时候总是要做最后结尾的那一个，总是不由自主地从这种小细节里面透露出自己对那个人的喜欢。其实我觉得这些人挺傻的，

付出的越多的人，在爱情里就越容易被抛弃，越容易受伤。年少的时候，我们曾经对爱寄予了太多的希望，但在关系崩裂的时候，最终又都沦为了失望。于是很多人又开始假装高冷起来，即便心里很喜欢，也不愿意再讲出来，即便特别想和对方多聊几句，最后也只能看着对方发来的晚安，抱着手机不敢再回复。说自己不擅长告别，无非是因为太爱你。我站在火车站望着你远去的时候，心里是在盼望你也会同样的舍不得离开我。我在凌晨午夜对你说了一句又一句的晚安，不是因为我啰嗦，而是我希望你也可以一样的在乎我。张爱玲送给胡兰成的一张照片，上面写着，见了他，他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他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如果我爱你，我愿意为你低到尘埃里，可是你也得知道，这不是因为我卑微，而是因为我很爱你。

你也曾在某个深夜给最好的朋友发过一句睡了吗，或者你也收到过一句。有些人对于某些人来说，只要存在就是一种拯救。你看天上两颗星星，它们中间隔着很多很多光年的距离，互相亮着。可是突然有一天，一颗星星不亮了，另一颗就会很着急，它大声地喊着，在吗？你在吗？你怎么了？无论它怎么呐喊都没有用，它急得又蹦又跳。对面依旧是漆黑一片。后来不知道过了多久，另一颗星星亮了，这一颗就好开心，真的很开心。另一颗问他，哎，你刚才喊我了，怎么了？他说，你突然不见的那一刻，我很担心你。另一颗星星说，没事儿，真的没事儿，就是一朵乌云飘了过来。是啊，其实你我都知道，一直亮着，很累很累。也许乌云来的那一刻，你终于可以休息一会儿了吧。可是你不知道，仍有一个人为你担心。你觉得孤独，觉得难过，也许他比你更难过。真正的无力是，有心，只能干瞪着眼睛看着。如果你说的那句我没事儿，真的没事儿，就好了。可是是你在安慰我。几年前我的工作不是很顺利，刚从一家公司离开，某个深夜我给一个好朋友发了一句睡了吗，他直接打过电话来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儿，就是好久不联系了。说了一大堆无关紧要的话后，他突然问我有酒吗。我说有啊。他说那咱俩喝点儿。然后我们开着手机免提开始喝酒，各自满杯，各自喝着。到最后他开心地说，哎，我最近拿了1000块的奖金，哎呀，搁在手里怕一下子就花完了，你先帮我存着吧。后来我度过了难关，交了新房租，有了新工作，还了他钱。他说，哎，你这小子是不是发达了，请我喝酒。我说好啊。其实他不知道，他给我钱的那个晚上我没钱喝酒，喝的是水，一杯接着一杯。我很清晰地记着，那晚的水一开始喝起来很苦，到最后越喝越甜。喝酒的那一晚上，我们喝到了半夜，马路上连出租车都很少了。我们走在马路上，他说

唱歌啊？我说好，然后他就大声地唱了起来，唱着唱着就突然蹲在路边上哭了。我问他怎么了，他说唱得太难听了。我笑着说你听着，我接着给你唱。我越唱他哭得越厉害。那首歌的歌词是，有一种爱叫做放手，为爱结束天长地久。我的离去若让你拥有所有，让真爱带我走，说分手。他突然笑了一下说，你唱得真他妈难听。以前有个朋友问我，是不是清晨的粥比深夜的酒好喝？有一天我突然懂了这句话，你喝了清晨的粥，那是一天的开始，你要面对无数的艰难。你喝了深夜的酒，那是一天的结束，你可以醉下去，忘记所有烦恼。其实这句话是问你，面对和逃避哪一个更舒服？以前朋友失恋的那会儿，他说：“你懂吗？他走后，整个人都被掏空了。你很慌张，不停地往里边加酒，满了，溢了。你骗自己。”你快看，所有的悲伤都被溺死了。可是后来，悲伤学会了游泳。我说，他走了。他说，我知道。我说，他不会回来了。他说，我知道。能不能让他一点一点抽离我的生活，让我这个爱情的失败者慢慢的打扫战场。我没有办法扔掉领带，那是他买给我的礼物。我能不能先丢掉电影票根？我没办法扔掉阳台上的花，我养了两年，他说开花的时候很好看。我能不能先在夏天扔掉帽子？冬天我就不想他了。我没办法删掉他的微信，能不能在我扛不住的时候看着他的头像？我是真的真的不爱他了，可是我的身体还没习惯。我知道酒真的不好喝，可是我还想他。那天深夜，他坐在马路边上嗷嗷地哭。我知道劝他一点用都没有，大家都懂无数的道理，可是心痛还是要一秒一秒地熬。让他熬就好了，他缺酒我就倒酒，他缺烟我就点烟，他缺纸巾我就抽。我知道他会一点一点地适应离开他，直到有一天他换一条新领带，然后跟我显摆多好看。我笑着跟他说，好好想想他有多好，有一天你忘了会很可惜。他兴高采烈地说，恋爱真甜呐。物理上有一种定律叫做惯性，其实你爱一个人突然分手了，还是希望你惯性的去爱一段时间，那种缓冲对你来说也是一种面对。但凡真的爱过，没有那么容易轻易的走出一段难过。有的人会花一个月，有的人会花一年，

是新的生活。不着急离开一段已经离开的爱情，还有一段惯性，难过也好，开心也好，就随他吧。想他就放肆的想，你一定会在这一段惯性里重新的找到自己。别担心你最难熬的那个夜晚发一条睡了吗，真的会有人陪你度过那个夜晚。曾经你以为熬不过的深夜，也不过就是长长的一夜而已。你还要继续生活，明天的账单还会如期而来，日子也是好坏更迭的。然后呢，伤疤会结痂，你只会记住欢愉的时间。你知道人生为什么会设置的那么苦吗？因为他也给你设置了朋友和爱。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开往安河桥北的地铁上，人很拥挤，你在下车，他在上车。有一瞬间恍惚转身，他在地铁上，你在地铁下，车门没有关，你们静默地看着对方，愣了，笑了，眼圈红了，然后车门滴滴滴地关上。总觉得应该说一句话，好久不见，可是门关上的那一刻，谁都没有来得及。你明知道你追不上，可还是下意识里顺着地铁呼啸的方向跑了几步。他在地铁门上的玻璃处用手势做了一个暗号，你当然知道这个手势的意思，那是你们第一次来北京，北京南站，你走丢在地铁里，他一个路痴跑得满头大汗，终于找到你，然后你们有了第一个默契的暗号，站在原地等我。你当时多天真啊，你说只要我们紧紧地牵着手，就再也不会走丢。你低估了人潮拥挤的力量，也许某个不经意间，你也会被人潮推向下一站不知道哪里的地铁，当然你也会错过该下的那个站口。然后有一天你在地铁站出口哭了，有个好心人问你，哎，怎么了？你说我把我的恋人弄丢了。有些人甭管你有多爱他，一松手他就被人潮冲走了。冲走前你隐约听到一句话，如果有一天你还能在北京碰见我，我们就结婚吧。可是他没有告诉你要等他多久。北京城多大，关键是你们最后走散的那一站叫北京南站。什么叫北京南站？那是还能买到火车票的地方，往北能去齐齐哈尔，往南能到广州，往西能到吐鲁番，往东能到青岛。离开了北京，世界就更大了。你问自己，你还爱他吗？好奇怪的，这辈子你爱上一个人，无论分开多久，你还是一下子能在陌生的人群里把他挑出来。你又问自己，他还爱我吗？不知道啊，有时候不是爱不爱的问题，手机没电了就断了联系，一个在等手机充满电，可是呢，另一个早就换了手机卡。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什么叫爱情？一个真敢说，一个真敢信，或者一个真敢说，一个真甘心。想想大多数爱情都成了第二种炮灰。你在等那一趟回程的地铁，地铁上有他，他从地铁上下来，笑着看你，看了又看，仿佛过去的几年一笔勾销，你不过就是站在地铁口等他回家而已。他先张口，你还好吗？你一下子就哭了。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知道少了一个人存在，倒是正常吃饭，正常上班，正常听歌，好像一切都挺正常的，反正心里是满的。
后来你听到一个故事，故事里师父让小和尚把一个空瓶装满，小和尚装了一瓶石子回来，告诉师父满了。师父问满了吗？小和尚挠了挠脑袋，又出去用沙子填满了瓶里的石子的空隙。他开心地告诉师父满了。师父问满了吗？小和尚拍着胸脯信心十足地说满了。师父拿起桌子上的杯子，把水倒进了满满的瓶子里。这些年什么委屈都能忍，唯独你没想过还能再见到他，所有的坚强都在这一刻崩了。你问自己心里满了吗？他问现在娶你还来得及吗？你说来不及了。他也很难过，你笑着说为什么不早点来，今天都下班了买不到戒指。他突然一下子笑了说没事儿，我自带着。其实那一趟地铁没有回来过，你站在原地等了很久很久。其实他回来过，

人来人往，哪个故事不遗憾呢？其实你最近一次见到他是在开往安河桥北的地铁上，人很拥挤，你在下车，有个背影很熟悉，你拍了拍他的肩膀，只问了一句：下车吗？麻烦让一让。回到人海里的人哪有那么容易相遇，倒是你常常还在心里加戏：你呀，清醒点儿，别再坐过站了，不是对的人你陪他到不了终点，再倔强一站两站没用的。你是西直门转二号线的人，他是坐到安河桥北的人，巧了，在北京南站一起上车。我知道你很爱他，我知道你路过一家婚纱店停了很久很久，你以为穿上那件婚纱就可以出现在他的婚礼上。我知道你现在吃麻辣烫还不加肉，你骗朋友说要减肥，其实你从未忘记第一次来北京穷到吃不起肉。他说等有一天赚了钱一定请你吃麻辣烫只放肉。或者你还是当初那么天真，总觉得他会回来把你的麻辣烫里加满肉，把心填满的东西有很多，何必要用倒刺呢？就算你再小心翼翼，万一划了一下，那得多痛的。人这一辈子那么长，谁还没错过一个人呢？大家都是爱而不得，谁先走出来，谁就去拥抱新的生活。有时候你当然可以一条筋儿，但是你也不得不相信，下一站西直门，乘客可换乘地铁二号线或者是13号线。如果有一天我不爱你了，我就牵着100个写着我爱你的气球，站在最繁华的街上，喊着你的名字。如果有一天我不爱你了，我就吃麻辣烫，永远不加肉。如果有一天我不爱你了，我就一个人喝完12瓶啤酒。没事儿，会有别人来爱我。

0: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5: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6: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7: FM 91.8，
0: 北京时间22点整。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你说，
1: 据说妈妈是人间守护孩子的天使，而妈妈二字又承载了多么厚重的爱与付出。小说《我娘是个疯子》被评为敬老好文章全国一等奖，并被编入了大学教材，同时被海内外50-60家影视公司抢购影视版权，还被翻译成了40多国文字。这是作者根据自己舅妈的原型创作的。而在何雨的声音里，又为大家再次展现出了别样的情感。在母亲节的今天，特别以本期节目献给天下妈妈说一声谢谢。
0: 我们全家至今都不知道娘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为什么疯了。23年前，有一个年轻的女子流落到我们村，她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见人就傻笑，而且毫不忌讳地当众小便。村里的一些男人也经常围着她转，因此村里的媳妇们常对着那个女子吐口水，有的媳妇还上前踹她几脚，叫她滚远些，可她就是不走，依然傻笑着在村里转悠。那时我父亲已经35岁，他曾在石料厂被机器绞断了左手而截肢，又因为家里穷一直没能娶亲。奶奶见那女子还有几分长相，就动了心思，围着那疯女人转了3圈，点点头说，不错，一看就能生娃。奶奶决定收下她给我父亲做媳妇儿，等她给我家传个香火后，再看情况是否把她撵走。父亲虽然老大不情愿，但看着家里这番光景，咬咬牙还是答应了。就这样，父亲一分钱未花就当上了新郎。不用说，这个女子后来就成了我的亲娘。生我的时候，娘疼得死去活来，嗷嗷乱叫，奶奶在房里点了3炷香，念了半天祷告，然后两个接生婆一左一右夹住娘，强行让娘双手趴在梯档上，双腿下蹲，娘胯下还放着一个木质的大脚盆，里面装着好几道草纸和软布。接生婆不管娘能不能领会他们的意思，一个劲儿地叮嘱娘，用劲儿，再用劲儿，用劲儿呀，疯婆娘。这场生产耗时7个多小时，娘就那么趴在梯档上挂了7个小时。当娘胯下终于传来我响亮的啼哭声时，两个老天巴地的接生婆累得瘫在地上动弹不得，还是奶奶为我剪的脐带。而被接生婆管制了7个小时的娘也因获得了解放而大哭起来。奶奶抱着我，瘪着没剩几颗牙的嘴，欣喜地说，这疯婆娘还给我生了个带伴的孙子。奶奶用一瓦罐母鸡汤犒劳了娘。那天娘少有的安安静静地坐在了床上，被子上搁着一个小盆儿。奶奶端着海大一碗鸡汤给娘说，好好拿着，别泼了，骨头渣吐在这个盆子里，听见没有？要不听话我就打你。奶奶半恐吓半认真地说。娘接过了鸡汤，居然点了点头。她抓起了一只鸡腿，啃得满嘴流油。娘还真是听话，将鸡骨头规规矩矩地吐在了盆子里，那一大碗鸡汤她吃得精光。只是我一生下来，奶奶就把我抱走了，而且从来不让娘靠近。不怪奶奶绝情，我们村儿曾发生过这样一起惨剧。 有个女人嫁给了我们村的一个单身汉，女人虽然不是疯子，却是弱智，生下一个儿子后，竟然在夜里睡觉的时候翻身压死了儿子。女人被男方暴打一顿之后撵出了门。有这样的例子在前，奶奶岂敢大意。娘一直想抱抱我，多次在奶奶面前吃力地喊，
2: 给我。
0: 奶奶没理会她。我那么小，像个肉嘟嘟，万一娘失手把我扔在地上怎么办？毕竟娘是个疯子。每当娘有抱我的请求时，奶奶总竖起眼睛训她，你别想抱孩子了，我不会给你的，要是我发现你偷抱了他，我就打死你，即使不打死，我也要把你撵走。奶奶说这话的时候没有半点含糊的意思。娘听懂了，满脸的惶恐，每次只是远远地看着我。尽管娘的奶水胀得厉害，可我没能吃到娘的半口奶水，是奶奶一勺一勺把我喂大的。原来奶奶说娘的奶水里有神经病，要是传染给我就麻烦了。我家依然在贫困的泥沼里挣扎，特别是添了娘和我后，家里常常揭不开锅。奶奶决定把娘撵走，因为娘不但在家里吃闲饭，还时不时地惹是生非。一天，奶奶煮了一大锅饭，亲手给娘添了一大碗，说，媳妇儿，这个家太穷了，婆婆对不起你，你吃完这碗饭就去找个富点的人家过，以后不准来了。娘刚扒了一大团饭在口里，听了奶奶下的逐客令，显得非常吃惊，一团饭就在口里凝滞了。娘望着奶奶怀中的我，口齿不清地哀叫，
2: 不要。
0: 奶奶猛地沉下了脸，一下拿出威严的家长作风，厉声吼道，你这个疯婆娘，犟什么犟，降下去没你的好果子吃。你本来就是到处流浪的，我收留了你一两年，你还要怎么样？吃晚饭就走，听见没有？奶奶从门后拿出了一柄挖锄，像蛇太君的龙头杖似的往地上重重的一磕，咚的发出一声沉闷的暗响。娘吓了一大跳，怯怯地看着婆婆，又慢慢地低下头来，去看着面前的饭碗，有泪水当当地落在了白花花的米饭上。在奶奶的逼视下，娘突然有了一个很奇怪的举措，她将碗中的饭分了一大半给另一只空碗，然后可怜巴巴地看着奶奶。奶奶呆了，原来娘是向奶奶表态，每餐只吃半碗饭，只求别赶她走。奶奶的心仿佛被人狠狠地揪了几把。奶奶也是女人，她的强硬态度也是装出来的。奶奶别过头，生生地将热泪憋了回去，然后重新板起脸说，快吃快吃，吃了快走，在我家你会饿死的。娘似乎绝望了，连那半碗饭也没吃，踉踉跄跄地出了门，却长时间地站在门前不走。奶奶硬着心肠说，你走，不要回头，天底下富裕家多着呢。娘反而走过来，一双手伸向了婆婆怀里，原来娘想抱抱我。奶奶犹豫了一下，还是将襁褓中的我递给了娘。娘第一次将我搂在怀里，咧开嘴笑了。 笑得春风满面。奶奶却如临大敌，两手在娘身下接着，生怕娘的风劲儿一上来，将我像扔垃圾一样的丢掉。娘抱我的时间不足三分钟，奶奶便迫不及待地将我夺过去，然后转身进屋关门。娘终于走了，可走了娘的家，还是没法走出贫困。我家依然过着日愁三餐、夜愁一宿的生活。当然，这些我记忆之前的故事，都是奶奶告诉我的。当我懵懵懂懂的小事时，我才发现，除了我，别的小伙伴都有娘。我找父亲要，找奶奶要。他们说你娘死了，可小伙伴却告诉我你娘是个疯子，被你奶奶赶走了。我便找奶奶扯皮，要她还我娘，还骂她是狼外婆，甚至将她端给我的饭菜泼了一地。奶奶生平第一次打了我，还万般委屈地抹起了泪。小兔崽子，你娘除了生了你什么都没干，都是奶奶把你拉扯大的，你倒好，恩将仇报，早知道就让你那疯子娘把你一起带走。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疯的概念，只知道非常思念娘。她长什么样？还活着吗？没想到在我六岁那年，离家五年的娘居然回来了。那天几个小伙伴飞也似的跑来给我报信，
3: 哎，小树，快去看，你娘回来了，你的疯子娘回了。
0: 我喜得屁颠儿屁颠儿的撒腿就往外跑，父亲和奶奶也跟随着我追了出来。这是我有了记忆后第一次看到娘。他还是破衣烂衫，头发上还有一些枯黄的碎草沫，天知道是在哪个草堆里过的夜。娘不敢进家门，却面对着我家，坐在村前的道场的石堆上，手里还拿着一个脏兮兮的气球。当我和一群小伙伴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急切地从我们中间搜寻着他的儿子。娘终于盯着我，死死地盯住我，咧着嘴叫我：“
3: 小树，球，球。”
0: 娘站起身，不停地扬着手中的气球，讨好地往我怀里塞，我却一个劲儿地往后退。我大失所望，没想到我日思夜想的娘，居然是这一副形象。早知道疯子娘是这个样子，我思念她干啥？一个小伙伴在一旁起哄说：“
4: 小树，你现在知道疯子是什么样了吧？就是你娘这样的。”
0: 我气愤地对小伙伴说：“
4: 她是你娘，你娘才是疯子，你娘才是这个样子的。”
0: 我扭头就走了。这个疯子娘，我不要了。出人意料，奶奶和父亲却把娘领进了门。当年奶奶撵走娘后，乡亲们议论很多，奶奶的良心受到了拷问。随着一天天衰老，她的心再也硬不起来，所以主动留下了娘。而我老大不乐意，娘丢了我的面子。我从来没给娘好脸色看，从没跟她主动地说过话，更别想我叫她一声娘。我们之间的交流是以我吼为主，娘是绝对不敢顶嘴的。家里不能白养着娘，奶奶决定训练娘做一些杂活，下地劳动的时候，奶奶就带着娘去观摩，说不听话就要挨打。虽然真要打起来，奶奶远远不是娘的对手， 可娘对奶奶静若寒蝉，娘再疯也知道这个头发花白、走路蹒跚的婆婆操纵着自己的生杀大权，千万惹不得。奶奶叫娘割草，她就割草；叫她捡柴，她就去捡柴。过了些时日，奶奶以为娘已经被自己训练得差不多，就叫娘单独的出去割猪草。没想到，娘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割了两筐猪草。奶奶一看，又急又慌。娘割的是人家田里正生姜拔蒜的稻谷。奶奶气急败坏地骂她疯婆娘，谷草不分，活着就是造粪。奶奶正想着如何善后的时候，稻田的主人找上来了，竟说是奶奶故意教唆的。奶奶火冒三丈，当着人家的面拿出根棒槌，一下子就敲在了娘的后腰上，说：“打死你这个疯婆娘，你跟老娘滚远些。”娘虽然疯，疼还是知道的，她一跳一跳地躲着奶奶的棒槌，口里不停地发出别的哀嚎。最后人家看不过眼，主动地说：“算了，我们不追究了，以后把他看严点就是。”这场风波平息后，娘歪在地上抽泣着，我鄙夷地对着她说：“草和稻子都分不清，你真是个猪。”话音刚落，我的后脑勺挨了一巴掌，是奶奶打的。奶奶瞪着眼骂我：“小兔崽子，你怎么说话？再怎么着，她也是你娘啊。”我不屑的嘴一撇：“我没这样的傻疯娘。”“呵，你真是越来越得志了啊，看我不打死你。”奶奶又举起了巴掌。这时只见娘像弹簧一样的跳了起来，横在了我和奶奶中间。娘指着自己的头：“打我，打我。”我懂了，娘是叫奶奶打她，别打我。奶奶举在半空中的手颓然垂下，嘴里喃喃地说道：“这个疯婆娘心里其实有数的。”我上学不久，父亲被邻村的一个养鱼专业户请去守鱼池，除了混一个一日三餐，每月还能赚到50块工钱，家里这才稍稍地缓了口气，起码粮食够吃了。娘仍然在奶奶的带领下出门干活，主要是打猪草，没再惹什么大乱子。记得我读小学3年级的一个冬天，天空突然下起了雨，奶奶让娘给我送雨伞，娘可能是一路摔了好几跤，浑身像个泥猴似的，他站在教室的窗户旁望着我傻笑，口里还叫着：“树，伞。”一些同学嘻嘻的笑，我羞得面红耳热，冲他挥挥手，让他走开些。娘不为所动，依然站在那里喊：“树，伞。”班上最调皮的范佳喜还刻意模仿娘那含混不清的叫声：“树，伞。”这一学，全班都哄堂大笑。我如坐针毡，对娘恨得牙痒痒，恨她不识相，恨她给我丢人，更恨带头起哄的范佳喜。当他还在夸张的模仿时，我抓起了面前的文具盒，猛地向他砸过去，却被范佳喜躲过了。他冲上前来掐着我的脖子，我俩厮打起来。我个儿小，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被他轻易地压在地上。这时只听教室外传来了嗷的一声长啸，娘像一个大侠似的飞了进来，一把抓起范佳喜拖到了屋外。都说疯子力气大，真是不假。娘双手将欺负我的范佳喜举向半空，他吓得哭爹喊娘，一双胖乎乎的小腿在空中乱踢的。 娘毫不理会，居然将他丢在了学校门口的水塘里，然后拍拍手，一脸漠然地走开。我被娘的行为吓得呆若木鸡，甚至忘记了呼救。那天，所有老师都在校长办公室开会，对这里发生了一幕毫不知情。幸亏学校烧饭的大师傅将范家喜从水塘里捞了起来，那个调皮蛋冻得全身青紫，身上还有挂伤，被后来赶到的老师们送到了卫生院。娘为我闯的大祸，她却像没事似的，在我面前，娘又恢复了一副怯怯的神态，讨好地看着我。我明白，这就是母爱。即使神志不清，母爱也是清醒的，因为他的儿子遭到了别人的欺负。当时，我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娘。这是我会说话以来第一次喊他。娘浑身一震，久久地看着我，像个孩子似的羞红了脸，咧了咧嘴，傻傻地笑了。那一天，我们母子俩第一次共撑着一把伞回家。娘的一双腿在泥泞的路上呼呼地有力地往前行，将那泥浆踩得四处飞溅。我把这事儿跟奶奶说了，奶奶吓得跌倒在了椅子上，连忙去把爸爸叫回来。爸爸刚进屋，一群拿着刀棒的壮年男人闯进了我们家，不分青红皂白，先将锅碗瓢盆砸个稀巴烂，家里像发生了九级地震。这都是范家喜家人请来的人。范父恶狠狠地指着爸爸的鼻子说，我儿子吓出了精神病，现在在卫生院躺着，你家要拿不出1000块的医药费，我他妈的一把火把这个房子烧了。1000块，爸爸每个月才50块钱呢。看着杀气腾腾的范家人，爸爸的眼睛慢慢的烧红了，他用非常恐怖的目光盯着娘，一只手飞快地解下了腰间的皮带，劈头盖脸地向娘打去，一下又一下，娘像一只惶惶偷生的老鼠，又像一只跑进了死胡同的猎物，无助地跳着，躲着。他发出的凄厉叫声，以及皮带触在他身上发出的那种响声，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最后还是派出所所长赶来，制止了爸爸施暴的手。调解结果是，双方互有损失，两不相欠，谁再闹就抓谁。派出所在乡下拥有绝对的权威。范家人走后，爸看着满屋狼藉的锅碗碎片，又看着伤痕累累的娘，他突然将娘搂在怀里痛哭起来。爸说，冯婆娘，不是我硬要打你，我不打你，这事儿下不了地儿啊，咱们家没钱赔人家，这都是穷惹的祸。爸又看着我说，树儿，你一定要好好的读大学，要不咱们就这样被人欺负一辈子呀。我懂事的点了点头。从此我读书可以用玩命来形容。2000年夏天，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高中。积劳成疾的奶奶却不幸去世，家里的日子更难了。恩施州民政部门将我们家列为了特困家庭，每个月补贴40块钱。我所在的高中也适当的减免了我的学杂费，我这才得以继续读下去。由于是住校，学业又抓得紧，我很少回家。父亲依旧在为50块钱打工，为我送菜的担子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了娘身上。 每次总是隔壁的婶婶帮忙为我炒好咸菜和青菜，然后交给娘送去。20公里的羊肠路，亏娘记得下来，她每个星期天为我送一次，风雨无阻。也真是怪，凡是为儿子做的事儿，她一点也不疯。除了母爱，我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在医学上应该怎么破译。2003年4月27日。

没想到娘还会摘野桃，我由衷地表扬了她。娘，您真是越来越能干了。娘嘿嘿地笑了。娘临走前，我照例地叮嘱她注意安全。娘哦哦地应着。送走娘，我又扑进了高考前的最后总复习中。第二天，我正在上课，神神匆匆地赶到了学校，让老师将我喊出教室。神神问我，娘送菜了没有？我说，送了，她昨天就回去了。神神说，没有，她到现在还没回家呢。我心一紧，娘该不会走岔道了吧？可这条路她走了三年，照理是不会错的呀。婶婶问，你娘没说什么？我说没有，她给我带了十几个野仙桃呢。婶婶两手一拍，坏了坏了，可能就坏在这野桃上。婶婶为我请了假，我们沿着山路往回找。回家的路上的确是有几棵野桃树，因为长在了峭壁上才得以生存下来。我们同时发现了一棵桃树有枝丫折断的痕迹，脚下是万丈深渊。婶婶看了看我说，我们弯到峭壁底下去看看吧。我说，婶，您别吓我，我娘不会。婶婶不容分说，拉着我就往山谷里走。

娘静静地躺在谷底，周边是一些散落的桃子，她手里还紧紧地拽着一个，身上的血早就凝固成了沉重的黑色。我悲痛的五脏俱裂，紧紧地抱住娘说：“娘啊，我的苦娘啊，儿悔不该说这桃子甜，是儿要了您的命。娘，您怎么不答应我？”娘再也不会回答我，再也听不见儿的呼唤，再也不能为我送饭送菜。我将头贴在娘冰冷的脸上，哭得满山遍野的石头陪着我落泪。

2003年8月7日，在我娘下葬后的第100天时，湖北一家大学烫金的录取通知书，穿过娘所走过的路，穿过那几株野桃树，穿过村前的道场，径直地飞进了我的家门。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胸肌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九七月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5: 音乐广播
4: FM 九七
5: FM 九七，
4: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十六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6: 眼保健操，
7: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
2: 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8: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9: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

0: 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0: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中国早餐界的顶流，湖北武汉的城市符号热干面来了。热干面啊，距今已有百年的历史了。民国时期，武汉码头商贩为了方便保存面条，把面条提前煮熟，拌油防粘，早上随取随拌，快速出餐，省时又好吃，迅速地风靡了整个江城。它和汤面、拌面都不一样。不干涩，不汤水，筋道浓郁，麻酱飘香，是独一无二的武汉味道。正宗的热干面选用高筋碱水面，煮至八分熟，过凉水，拌熟油，面条根根分明，劲道爽滑。出餐时淋上浓稠的纯芝麻酱、酱油、香醋、萝卜丁、葱花、三豆角，快速拌匀之后，每一根面条都裹满了浓郁的麻酱香，入口筋道弹牙，酱香醇厚，微酸开胃，萝卜丁脆爽解腻，越嚼越香，越吃越上头。武汉人的一天是从一碗热气腾腾的热干面开始的，烟火滚烫，人间温柔。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景区音乐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景区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

0: 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九七一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场即可下单。
2: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3: 小溪水疗，
2: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3: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2: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7: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6: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8: 手臂上举，
9: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6: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0: 爸爸，我进了。
6: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7: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
8: 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2: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5: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6: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我
4: 告诉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7: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8: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4: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4: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我们一块来听一下这些网络歌曲，捕捉在生活缝隙当中闪光的点滴心情。第一首歌来自于张云奶爸，《我想借一阵风》。

第一次在网上听到副歌部分，觉得特别的感动，因为他的歌词写中了我们的心声。我想借一阵风带你去山谷，去看云朵在蓝天悠闲的散步，没有什么必须要赶得上的路，只有脚下泥土微微的湿润和温度。

听到这句世界很大很大，你的烦恼小得像尘土，也许我们会有再一次出发的勇气。有一阵理想主义的风在这首歌里突然就吹散了你的待办事项的清单。如果你有那么短暂的一次分神，看到窗外阳光正好，你就会想逃离这一切，去一个只有泥土芬芳和云朵的地方。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 50% 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1: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2: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3: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0: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4: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5: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6: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4: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7: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那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8: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7: 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接下来我们就请出梁玉霞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9: 酱油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7: 梁教授，实际上心脑血管疾病永远是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啊。
9: 是。
7: 尤其是心脏病，最近咨询的听友非常的多，但是呢，心脏方面的症状也是很多的啊。胸闷啊，气短啊，心律不齐，失眠，乏力等等。但是其中大家最怕的恐怕就是心绞痛了啊。
9: 对。
7: 因为都说心绞痛和心梗的只有一步之遥哈。那梁教授，是不是真的像大家所说的那样那么可怕呢？还需要您给我们大家好好的讲一讲。
9: 好，这个问题给大伙儿讲一讲。出现了心绞痛呢，不一定是心梗，但是呢，绝对告诉你是有冠心病的。中医讲呢，不通则痛，就是你不通了，就是我们说的发生淤堵了。临床当中呢，冠心病它就是以淤堵为典型症状的。你看中医啊，它把冠心病呢叫做胸痛。所以呢，我们心脏病的这个患者一旦出现了心绞痛的症状，那就可以给他确诊为冠心病了。而西医呢， 它这个叫什么呢？冠心病，全称啊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
7: 嗯，
9: 其实也就告诉你了这个病理的过程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我们心脏主要的冠状动脉呢，它的这个血管发生了粥样硬化。当然咱们作为患者来讲说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啊，就是告诉你我们冠状血管啊，它的内壁不光是它硬化了没有弹性了，同样它的内壁是凹凸不平的。啊，就跟这个路一样不平了，你肯定这个走路也好开车也好速度它就会慢了。
7: 对。
9: 哎，这个凹凸不平可以导致我们的血流会减慢，同样它也会导致斑块的一个沉积。临床当中啊，什么样的人群他这个血液啊血管的这个状态能够发展到这样的一个病理改变呢？比较常见的就是糖尿病的高血糖啊，包括像高血脂以及呢像高血压的患者，这个肯定是跑不了的。就是你有三高，那么你出现了持续的胸痛，几乎可以这么说100%都是冠心病。冠心病呢它没有小事儿，这个大家千万不要忽视了，一定要重视起来。作为心脑血管疾病它高发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说得不到有效的一个控制，后期它会出现发展到什么程度，心梗，再严重的心衰，包括像心源性的猝死。而且这个死亡率它是远远高于癌症的死亡率的，可以这么说是我们全球死亡率最高的疾病之一。大伙儿知道这个死亡率有多高吗？就是每10.5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冠心病而死亡的。
7: 哦，原来是这样哈，真的没有想到冠心病的危害这么大。但是为什么冠心病会诱发这三种严重威胁我们生命的心脏疾病呢？梁教授，您还是需要详细的给大家来讲解一下啊。
9: 首先呢，冠心病它第一大死因呢，就是我们经常给大伙儿讲到的心梗。这个在中医里边呢把这个病叫什么呢，叫真心痛。就说白了这个病疼是它主要的一个外在症状和特点。那为什么会疼啊，我们刚才给大伙儿讲了，它这个血管内壁呢它是像粥一样凹凸不平的，就是你的血管的管腔它狭窄了，血流它会不畅了，它会不通了，那不通了我们就可以表现为疼，表现为痛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说呢这个冠心病它主要的症状就是心绞痛，而心梗的这个发生呢就是我们冠状动脉血管的某一段它由于这个斑块啊完全把这个血管堵死了，然后发生急性的梗塞，那么它所负责的这个心肌细胞因为急性的缺血缺氧造成功能失常了，那么心梗就发生了。冠心病和心梗它最大的区别在于什么呢，在于心绞痛发作的时间。你比如说有的患者他心绞痛的发作呢它是一过性的，哎，一两分钟两三分钟哎过去了，那这个我跟大伙儿讲这个就是冠心病。当然如果说你的心绞痛呢超过了15分钟，或者说我们已经用了这些急救药仍然不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那这个就是心梗发作了。我们大家可以想想这15分钟的时间得有多少心肌细胞会大量的病变死亡。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冠心病心绞痛和我们说到的这个心肌梗死其实就是一步之遥。
7: 是的，
9: 冠心病它第二大的这个死因呢就是心衰。那么我还是给大伙儿我们拿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样的人群我们举例来说明。比如说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啊，哎，你是三高的患者，那么同时说确诊冠心病的超过3年了，那么我告诉你发生心衰的概率就会超过60%。那如果说哎，你这个三高同时确诊冠心病已经超过5年了，那么你100%你会发生心衰

0: 那大家肯定会问说，为什么这样啊？
1: 对呀、啊，
0: 因为三高的人群，大伙儿想一想，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那么他的血液是更为粘稠的。
1: 嗯，
0: 包括我们的冠状血管，它动脉粥样硬化的程度也是更为严重的。
1: 是。
0: 那么大伙儿想想，这个血管又硬化又没有弹性，内壁又凹凸不平，而血液又是处于这种黏黏糊糊、流得特别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心脏它必然会长期的一个缺血缺氧，那你心肌细胞肯定功能要下降的呀。
1: 嗯。
0: 这个就好比我们健康的心脏的心肌细胞，假如说他一天我们正好吃三顿饭，哎，我干活我干的也有劲儿。那现在呢，你一天就给你吃一顿饭，你还吃不饱，说一天两天可以，长期这么下去，这些吃不饱的心肌细胞他肯定饿要饿死的，甚至累也得累死了，或者说累病了，对吧？
1: 嗯，
0: 就我们说的，哎，过去100个心肌细胞健康的都去干活啊，那到最后可能剩下30个、50个，你最后怎么样了？这个心肌细胞它会大量的病变坏死，所以后期的一个结果，它就是我们说的心衰、心脏的衰竭、心功能的衰竭。而这个心衰呢，是心脏病的终点站，就是你一旦确诊了心衰，说句不太好听的，这个就告诉你生命开始进入倒计时阶段了。
1: 太可怕了啊，
0: 很可怕的。嗯，当然心衰这个话题啊，佳瑶其实这段时间咱们也讲了挺多的。
1: 对，
0: 嗯，讲了很多的。这个病对于患者而言来讲，它是很痛苦的。
1: 是，
0: 就是很多患者到了后期一点生活质量都没有。
1: 嗯，
0: 就是很简单，比如说我们床上翻个身儿他都没劲儿。包括你比如说像我们正常人呼吸，你说吸气呀呼气呀，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但是对于心功能衰竭，尤其是晚期的患者，呼吸困难，就连很顺畅的喘气都是一种奢望，就是那种上气不接下气，吸气吸不到底，就吸半口气那种感觉呀。然后吃呢也吃不进去饭，包括尿尿不出来，很遭罪。那么一旦确诊了，快的基本上一两年的时间吧，最多不会超过5年，这个人就没有了。
1: 哦，
0: 当然这个还不算是最可怕的。啊，说你得了心梗，咱们说好歹搭个支架搭个桥，对吧？还有救治的希望。嗯，得了心衰呢，咱们好歹说啊还有几年的活头，对吧？不管1年、2年还是说3、5年，最起码我觉得这个给患者也好给家属也好，就是心理上他会有一个缓冲，那有一个接受的这个过程。
1: 嗯，
0: 但是呢冠心病它诱发的心源性的猝死，这个是最为可怕的。因为怎么说呢，他就是分分钟可以会要的人命的，直接就危及你生命的。
1: 哦，
0: 所以临床上呢冠心病它其实最为可怕的实际上就是心源性的猝死。
1: 嗯，
0: 那么心梗呢在中医里边呢，刚才我们说了它叫真心痛，心源性猝死中医呢把它叫什么，叫绝心痛。虽然说呢你看这个真心痛和绝心痛它只有一个字儿的差别，但从病理上来讲这个是天地的差别。
1: 哦，区别很大。哦，
0: 很大的啊。
1: 嗯，
0: 真心痛就我们说的心梗，在这个左传西宫12年当中他就说了这个病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淡发稀死，稀发淡死。哎，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个心梗呢早上发作晚上会死，或者是晚上发作早上呢它会死。当然这个其实是告诉大伙儿说这个病它死亡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嗯，
0: 而这个绝心痛呢在某种程度上呢比真心痛它要更加的威胁。因为绝这个字儿啊中医里边解释呢它是顶级的意思。就是说心源性猝死它是顶级的痛。这个咱们怎么理解呢，就是它会痛到你都没有来得及反应，整个心肌细胞大面积的死亡，同时连带呢全身器官组织的一个衰竭。
1: 哦，
0: 所以说一旦心源性猝死在你的身上发生了，这个就是毁灭性的，它生存的几率几乎是没有，可以这么说基本上就是判了死刑了。
1: 哎呦，真的是太可怕了哈！这个冠心病无论是发展到心梗、心衰还是心源性的猝死，对于患者来讲哈，都是毁灭性的伤害啊。 那梁教授，针对冠心病这一个问题，就真的没有好的解决办法了吗？
0: 嗯，在过去确实没有太好的方法，最多就是一个维持。但是医疗发展呢，我们说现在已经有方法可以解决呀。
1: 嗯，
0: 刚才呢，我也和大伙儿说了，冠心病它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一个淤堵，就是我们血液血管它不畅通了，那么淤堵了，导致了我们心肌细胞受损了，出现病理改变了，所以说我们就发生了心梗，发生了心衰，发生了心源性猝死。
1: 嗯，
0: 这是它的一个病根和病理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大家说，想要解决冠心病，避免心梗心衰的一个发生呢，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它既然是堵的问题，那我们就要让它通，对吧？
1: 对，
0: 把它通开了，那么心肌细胞它病了，咱们就想办法把它修复了，让它健康了。这两大问题解决了，咱们冠心病可以得到解决，心梗呀、心源性猝死呀、心衰呀，完全可以避免。
1: 嗯，
0: 那具体什么样的方法呢？其实首选的方法就是咱们的名扬方龙虎结合了啊，
1: 还得是名扬方哈。
0: 是，
1: 嗯，
0: 你想啊，肾它是主一身之气的，而这个气起什么作用呢？推动我们全身血液循环的一个运行。
1: 嗯，
0: 那么当你肾的根基它受损了，就是我们说的肾精肾气不足了，你就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推动血液的一个运行，所以你血流就会慢，血流呢就会像粥一样的淤积在我们血管当中了。而咱们的龙方呢，作为强肾固肾第一良方，它强化肾的根基，可以让你有足够的能力来推动我们血液的一个运行，让血流加速了，来畅通淤堵，这样就避免了冠心病的发生了。
1: 嗯，
0: 哎，你供血足了吗？你心肌不缺血了，冠心病的这个问题我们就避免了。那么咱们龙方呢，我们联合虎方心脑肽，你像冠心病后期很多患者，比如说发生心梗，或者出现心衰，或者出现这个心源性的猝死，实际上它是什么问题？是我们心肌细胞受损的一个结果啊。
1: 嗯，
0: 哎，你受损的越多，或者说你全部都受损了、坏死了，那肯定这个就是心猝死了。
1: 是，
0: 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讲说，我们一定要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这是恢复我们心功能的一个基础。
1: 嗯，
0: 那什么能够修复有病理改变的这个心肌细胞呢？哎，最好的肯定就是肽，因为肽它本身是我们身体当中自身就有的，进行自我细胞修复的这样的一个物质。
1: 对，
0: 而咱们虎方当中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心脑肽，它是复合的，里边既有心肌肽又有脑肽，所以它可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受损的心肌细胞进行修复，来恢复我们细胞的功能，恢复细胞的活性。那它强项就是针对你心肌细胞修复的，能让它恢复它的功能。所以说呢，心脑肽是对心脏最大的保护，最直接的一个修复，它恢复了我们心肌细胞正常的这个功能，所以它同时强化了心脏的功能，可以让你彻底告别冠心病带来的一切的这个症状。
1: 嗯嗯，
0: 而虎方心脑肽呢，可以让所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可以免除手术支架搭桥的烦恼。
1: 嗯，
0: 就说只要你及时的用，咱们后期可以不用支架，可以不用手术，可以不用搭桥。当然可能有的患者说，哎呦，我这个已经搭了桥了，或者说我已经下了好几个支架，那么你及时的来去用呢，起码可以避免后续再出现问题，再反复的搭桥啊支架呀。能不下支架尽量不下支架，能不搭桥尽量不搭桥，所以说你越早用是越好的。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说如果说得不到有效的一个治疗，不管是支架也好还是搭桥也好，其实是每一个心脑血管患者你必然要经历，或者说未来可能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你得不到治疗，你后续必然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我告诉大伙儿，心脑血管疾病我们到了支架搭桥这样的一个地步，既代表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另外在治疗上其实也是很麻烦了。你比如说糖尿病合并心脏病的患者，或者说高心病的患者啊，虽然这个心脏的问题它可能是在发作的这一瞬间，但是整个的这个病情相对来说它是极为复杂的。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比如说别的一些患者，他可能血管呢堵的是一处，或者说堵了一小段，而糖尿病合并冠心病的患者，那么他的堵塞呢 可能是好几个地方。
1: 哦，
0: 不是一处，是好几处，而且它堵的不是说一小段，有可能是一长条，甚至可能是一条血管全部的一个堵塞。很严重，很复杂的啊。那么高兴病的患者，他在犯病的一瞬间呢，有可能会导致心衰，可能你连支架和搭桥的这个机会你都不一定能有。
1: 嗯，
0: 所以作为患者来讲，咱们怎么办呢？咱们不能等到疾病到了那么严重的程度了，生死两可了，你说了不算了，你那个时候才着急。那么我们一定是未雨绸缪，一定是提前干预，提前治疗。如果说你在没有发病之前，及时的能够用上咱们的龙方，用上咱们的虎方心脑肽，龙虎结合，就可以完全让大家不发展到手术这样的一个阶段。
1: 嗯，
0: 就比如说急性的心肌梗死发作，那么心血管急性堵塞以后，我们心脏呢，它会瞬间的缺血缺氧，导致你的心肌细胞出现异常，严重了会发展为心衰的。你想想，即便是最短的时间之内，我们进行一个溶栓的治疗，或者说支架呀、搭桥呀等等这些手术的一个治疗，可以保住你的生命。但是很多患者自己有体会的，就是命保住了，但是在后期你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后遗症的。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时候用上心脑肽，那么它可以在你血管堵塞的初期呢，帮助你去建立新的侧支循环。这样就可以给你心脏来提供足够的供血呀。
1: 嗯，
0: 心脑肽当中呢，它特有的心肌肽，它是可以修复我们受损的心血管以及我们的心肌细胞的。你想想，血管给你修复的好，细胞给你修复的好，你不就可以避免急性的心肌梗死的发生了吗？
1: 嗯，
0: 就免除了意外，包括免除了手术的风险。而我们虎方心肌肽呢，它里边呢既含有能够修复心肌细胞的心肌肽，另外它含有修复我们脑血管以及脑细胞的脑肽。你想它为什么叫心脑肽呀？就是针对于心肌方面的心肌肽有，针对于大脑我们还有脑肽，它是一个复合肽。说到这儿吧，我就跟大伙儿多说几句。你看我们有很多患者朋友也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的认为就是，我就是一个心血管方面的疾病，那我单独用心肌肽可以修复心肌细胞心血管，哎，那我为什么要多此一举用上这个脑肽啊？
1: 嗯，
0: 医学上我跟大伙儿讲有这样的一句话，治脑不治心，难去老病根儿；治心不治脑，永远治不好。就是心好脑才能好，而脑好心才能够健康。
1: 嗯，
0: 就是心脑它是一家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这个心脑一定要同治，因为心脑血管疾病这个是可以互为影响、互为转换的。你看冠心病的患者，除去 70% 他死于心脏病，另外还有 10%-20% 他是死于合并的脑血管疾病的。而我们患有严重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最终呢，死于心源性猝死，或者说急性心肌梗死、心绞痛、心力衰竭的这个患者也非常的多。就说你患有严重的脑血管疾病，但是最终呢，你却死于心脏方面的问题了。那我们治疗的同时，咱们说呢，就要更为的全面，心脑同治，不但要防心梗，还要防脑梗，必须做到心脑同治，我们才可以避免恶性结果的一个发生的。
1: 嗯嗯。
0: 但是传统医学这一块呢，对于心脑方面疾病的治疗呢，很大的一个不足就是普遍它存在有一个单一性，就是我只给你解决一个问题，要不解决心脏，要不解决大脑。那么对于患者而言来讲，结果是什么？就是你病越治越多了，到最后越治越重了，最后的一个结果就出现了心脑疾病共患的一个结果了。就是后期你心血管病也有了，脑血管疾病也有了，很严重了。所以说呢，大家要明白，我们一定要从心脑整体去治疗，才可以彻底的根除疾病的根源的。
1: 嗯，
0: 而我们的这个虎方心脑肽呢，它就是目前唯一一个可以做到心脑同治的产品。它同时能让我们的心脑细胞重新恢复它的活力。所以对于冠心病的患者，它不仅可以帮你防心梗，可以逆转心衰，避免心源性的猝死， 同时你想它还可以帮助你防止脑病，那你说这样好不好啊？
1: 太好了
0: 啊，一举多得，肯定是最好的。这样就杜绝什么反复治疗，主要是杜绝病情进一步的一个恶化。我们实现了我们只用心脑肽这一个药，我们就可以全面来康复心脑血管疾病了。
1: 嗯，是的哈。那么针对龙方和虎方心脑肽的治疗效果究竟是如何呢，梁教授？
0: 嗯，大量的临床呢，我们已经十年了，康复的患者可以讲数不胜数了啊。佳瑶啊，我说到这儿，我想起我的一个发小了
1: 啊，
0: 和大伙儿一起我们也交流交流。
1: 好，
0: 他是多年的三高的患者啊，
1: 哦，
0: 然后心脏也不好，有三年的冠心病，当然他没有说很典型的啊心脏不舒服的这个症状。
1: 嗯，
0: 就作为患者来讲，咱们说都是一样的，有症状就重视，没有症状可能就不会太在意。
1: 对，
0: 他也是这样。然后我三年前的一天吧，就在家里边突然他心给晕倒了。
1: 嗯，
0: 因为他们家老伴儿走得早，他们家孩子呢都在国外生活，基本上他是一个人生活，自己照顾自己，就多亏邻居发现了，然后及时把他送到医院里了。
1: 嗯，
0: 其实咱们说心里话，他很幸运的。你想生活当中有很多独居老人，我说句不太好听的，真的有的时候犯疾病突然猝死，有的死在家里边好几天都不知道的。
1: 嗯，
0: 所以他这个算是很幸运的。那么到了医院以后呢，第一时间做造影，他是心脏有三个地方有狭窄啊，一个最为严重 80% 的一个堵塞，另外一个是 75% 的一个狭窄，还有一个是 60%。 然后医生说呢，你这个必须要下支架，至少是两个，要不然这个后果太严重了。然后呢就给他下了两个支架，做完支架以后吧，刚开始他觉得还是可以的，但是没有多长时间，他还是感觉哎呦胸憋呀，啊，包括心前区的疼痛啊，就是心脏还是很难受。然后他就问大夫说：“为什么我还难受啊？”这个医生呢就详细给他说：“说你啊是三个地方严重的一个堵塞，不太严重的40%-50%的这种堵塞，那心血管其他的地方也有。”而我们只是给你做了两个支架，把最严重的那两个地方给它撑开了。你想你60%的血管狭窄都有，包括其他不严重的还有，你这个心肌的供血它还是不足的，所以说你还会有憋闷呀，啊，心前区的难受等等这样的一个症状。他这么一听吧，也明白怎么回事了，然后呢给他开药，回家呢他就吃药。怎么说呢，也是一把一把的吃药，每个月整个费用下来吧，也得快2000块钱了。这个钱花多少不是主要的，主要他讲还是难受。有的时候呢犯起这个病来啊，他左胸这一块针扎样的疼，然后自己胸憋得很严重，就感觉就是像别人掐了脖子一样啊，喘不上气儿，包括呢身上大汗淋漓，就像那个用水浇过一样的，有的时候呢也会头晕目眩的。每次犯病吧他都是很害怕的。后来他也实在是太担心害怕了，然后又跑到医院里，结果医生就告诉他，哎呦他心脏这个问题进一步加重了，随时有心梗的这个可能，包括脑血管方面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了。因为心脑同时出现问题，这个就增加了心猝死的风险了。后来啊他也是多方打听，然后就找到我了。因为像他这个咱们说呢，那最适合用咱们阳方龙虎结合，尤其是咱们虎方心脑肽。然后我就详细把他的情况给他讲了以后呢，就给他用上了龙虎方了。
1: 嗯，
0: 也是效果很快，因为几乎我可以怎么说呢，超过95%以上的患者吧，用咱们龙虎方基本上都是一周之内都会有效果。
1: 嗯，
0: 就快的有的当天，就稍微慢一点3到7天你都会有感觉有效果的。他也是一个礼拜的这个时间啊，他跟我讲说，哎呦我胸口味敞亮了，我觉得我这个气好像顺畅了，不像原来那么憋闷了，主要是这种针扎样的这个感觉，他说比原来要减轻了很多了。其实这个就代表什么，龙虎方已经开始明显起效果了。
1: 嗯，
0: 那么3个月以后啊，他最大的改变呢就是基本他的心脏方面的问题再没有犯过病，心绞痛啊等等这些再没有犯过，而且精神状态特别好。他说我以前呢从有了病以后我都不敢怎么下楼， 但是用上梅阳方三个月以后，哎，我可以下楼，我可以到公园里去溜达了。他自己想都没有想到说能恢复得这么好，而且能恢复得这么快。当然我们还是考虑他整个病情比较严重。

0: 重，所以我是让他坚持用足一年。病情轻的基本上半年九个月完全可以，那病情比较严重的肯定恢复的过程要稍微长一些。他这个是坚持用了一年，一年以后啊，医院里全面的一个复查呢，就是给他检查的这个大夫啊，都觉得哎呦很不可思议。为什么呢？他之前读 60% 的血管的狭窄已经完全没有了，包括其他的这个血管也完全畅通了，而且他大脑脑供血也充足了，就是基本这个血管这块没有任何问题，就是心脑方面完全没有问题了，跟正常健康人没什么区别了。你想想他能不满意吗？他跟我讲，我刚开始用你们迷药方的时候呢，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就想的呢，只要我不犯病，只要我不猝死，我就可以了。但结果没有想到用上一段时间命还保住了啊，尤其是后期把这个问题完全都解决了，所以他特别满意。实际上我有什么说什么，就是如果说他早一点用上这个迷药方的话，支架都不需要下的。就是我反复跟大伙儿讲，任何的病早治恢复的好，愈后效果更为的理想，你花的钱也少。你越晚治费用越大，包括我们治疗的难度越大，恢复的过程也要长一些的。大伙儿想想，血管狭窄 60%， 我们基本上临床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这个血管就完全可以痛开。比如说你做检查了，可能你的血管狭窄是 30%， 有的是 40%， 有的是 50%-60%， 那么多了不用，只需要半年迷药方龙虎结合，完全可以把这个血管通开了，同时修复了你的心肌细胞，修复了你的脑细胞，做到心脑同治了。当然，那么有一些患者他可能是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包括合并的冠心病，可能很多年了，不光有冠心病，同时可能还会有脑血管方面这样的一些病患，属于一体多病，属于我们肾的根基损伤比较严重的，心肌细胞受损比较严重的。那么这个我们需要的时间相对来说要长一些，因为不管你强肾固肾强五脏，还是说我们细胞整个的一个恢复，它都需要时间。当然往往像这样的患者，我们说最多也就一年。那当然有的患者他九个月的时间，即便是这么严重，我们说同样可以达到非常好的一个愈后效果。当然如果有的患者病史时间更长，可能超过10年甚至15年以上，或者说你年龄偏大，75岁以上了，那么心肌细胞的恢复包括它的修复肯定这个相对来说要慢一些。那么这个我们也不怕，咱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呢，会给你制定迷药方的用药治疗方案。总而言之呢，它可以让你在最快的时间得到最有效的康复和恢复。
1: 是的，所以呢，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用药治疗一定要按周期来服用，科学的用药周期，合理的用药指导，都会让您在健康的路上越走越远啊。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要跟着梁教授一起通过迷药方强肾固肾来重新收获健康，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氏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氏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疾病治疗上的困惑啊，也想找到治疗的方向，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让我们来为大家的

0: 太好了，因为
1: 是。
0: 新型降压胶囊免费赠送的活动，参与的朋友太多了。咱们说这是急救药，非常有必要家里备上一盒啊。你说真要万一发病了，如果手里没有药，有可能急性突发了就要命了。但是咱们有药可用，关键的时候它不就可以救命吗？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1: 哎呀，我是老朋友了。
0: 啊，老朋友了。
1: 我用了米药方，龙虎组合，真是不一样嘛，
0: 啊，
1: 疗效好，见效又快，我是深有体会啊。
0: 亲身体验出来了啊，哪里的朋友啊？
1: 我老家是小店区白家庄的，
0: 嗯，
1: 高血压、冠心病，2年前啊得了脑血栓，
0: 啊，
1: 我是晚上8点多犯的病啊。
0: 嗯。
1: 因为住在农村嘛，
0: 啊，
1: 到医院是太远了，
0: 是，
1: 结果到了医院，只有值班的大夫就给我耽误了呢。
0: 那你后遗症是不是偏严重了？
1: 哎呦，后遗症挺邪乎的，我你啊，
0: 嗯，
1: 从医院刚回家的时候就下不了床了呢，我的胃肠还不好，有
0: 哦，
1: 时候了拉屎撒尿啥的，我你啊，我自己都控制不住啊，
0: 啊。
1: 动不动了就整的呀，满床都是，我你啊。家里边是臭乎乎的话，
0: 哦，挺可惜的，啊，时间上给耽误了。我经常想，像大病心脑血管疾病发作的话，你早5分钟治疗和晚5分钟的治疗，它的预后完全不一样。你想，你这个后遗症这么严重，生活不能自理了，太遭罪了。
1: 哎呀，是啊，特别遭罪，特别痛苦啊！
0: 啊，
1: 要说我3个闺女，个个还都孝顺，
0: 啊，
1: 他老是搬来这个家里边伺候我呀，
0: 孩子们照顾得好。
1: 哎。你
0: 啊，
1: 说带我这么大岁数了，也是闲乎的，可撑可生是吧？
0: 是啊，
1: 自己呢都嫌弃自己，
0: 啊，
1: 这不就是这个废物吗？你说，我就合计少吃点，少喝点，
0: 啊，
1: 省得劳累孩子们呀。
0: 啊，
1: 老百姓都说是什么呢？70岁84，
0: 是啊，
1: 我合计我明年73了，也够本了。嘿嘿，我老伴了，8年前就走了，
0: 嗯，
1: 我自己活的呀也没意思。
0: 啊。
1: 我要是走了。孩子们也不用操心了呀！
0: 哎呀，老同志可不能这么想啊！73呀，84呀，这是过去的说法。其实你看，现在全世界平均的寿命是78岁左右，你像有的80、90岁的，包括100岁老人多得很。再说了，对于孩子们来讲，经常说有爹有妈才有家呀，孩子们肯定是希望你健康长寿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啊啊。
1: 是啊。你看，就说我那个大女婿啊，他真是狗养，我跟你说，天天的照顾我呀，
0: 哦，大
1: 看
0: 女
1: 我
0: 婿
1: 不吃
0: 照顾
1: 饭，
0: 啊，
1: 就一口一口的喂我呀。
0: 是啊，
1: 哎呀，我那脏被子、褥子，
0: 嗯，
1: 都是他来洗的，我跟你。
0: 好女婿啊，
1: 哎，还到处打听好大夫、好
0: 啊，
1: 药。
0: 你看照顾你，同时还要积极的给你治疗，非常好
1: 对，
0: 啊。
1: 后来了就找到了这个梁教授你那呀，
0: 哦，
1: 就用上了这个名药方。龙虎组合了，
0: 嗯，
1: 正正好好吃了3个疗程了，
0: 3个疗程，
1: 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啊。
0: 啊，
1: 你看现在恢复的真好，
0: 是，听感觉就非常好啊。
1: 你看这么说吧，健康人一个，
0: 好，
1: 走路、干活，啥都能没问题了，我和正常人一样，
0: 生活完全能自理了，
1: 哎，生活能自理，
0: 太好了，
1: 大小便能顺着吃住，
0: 好，
1: 而且我还能自己种点菜。
0: 啊。
1: 这院子里的活我都自己干了，告诉你啊，
0: 哦，
1: 醒也不慌，熊也不梦了，
0: 啊，
1: 心情愉悦了。
0: 心情好，
1: 哎，
0: 啊，
1: 梁教授，
0: 嗯，
1: 我要把这个龙方长期用下去，
0: 啊，
1: 强身固肾啊，身体啊百倍消嘛，
0: 对，
1: 还能这个延年益寿，
0: 嗯，
1: 我得好好的再多花上10年8年的，
0: 啊，
1: 多陪陪孩子嘛。
0: 多好啊！你看，咱们这么想，这就对了。其实老同志啊，我怎么跟你说呢？你命挺好的。首先，孩子们孝顺，细致入微的去照顾你，最起码你从心理上感觉很温暖，是不是？心里很畅快。你真要说孩子们不管，你这个心情肯定不好。
1: 对
0: 所以，
1: 对
0: 首
1: 对
0: 先
1: 对，
0: 孩子们孝顺，这个非常好。再有，你想他们没有放弃你，
1: 是是
0: 哎，
1: 是，
0: 积极的给你找好药，给你做治疗。
1: 对。
0: 那咱们通过名药方看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非常不错，我都替您高兴啊。
1: 多亏了这个秘药方，
0: 啊，
1: 龙虎组合了，多亏了你梁教授了呀，要不我哪也活能活到一奔头，哪也活的啊。
0: 啊，
1: 人这辈子不就图个脸面吗？
0: 是，
1: 我连吃喝拉撒都弄不明白了，还有啥脸面了？
0: 那倒是，
1: 说句掏心，我就是大实话吧，你让我重新找回了活着的尊严。这前两天我大女婿还说了，
0: 啊。
1: 要是。

0: 会，一定吸着这个党面，谢谢这个梁教授啊。
1: 啊，
0: 哎，我说真有机会，我的省党面给梁教授啊磕个头，这道谢了呀。
1: 哎呦，不敢不敢啊。
0: 这是我的救星吗？你说
1: 啊，
0: 救了我的命一样呀！
1: 哎呦，太客气了 啊！老头子，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当然，今天咱们有这么好的一个收获，其实是我们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一个你想强肾固肾，五脏强了，身体底子好了；一个针对性的给你修复你的细胞，脑细胞得以恢复了，那它功能好了，自然而然我们后遗症它就没有了。这个后期还是这样，咱们生活方式呢要科学啊，加强锻炼。
0: 对，
1: 这个龙方吧可以长期用，最起码它可以延寿，主要是什么，可以防大病，这个是完全可以的啊。
0: 好好好好，
1: 嗯嗯，
0: 我在这里再次感谢梁教授
1: 啊，
0: 也感谢民药方。
1: 谢谢啊，咱们恢复到这么好都高兴，没别的问题了是吧？
0: 好好，没有了。
1: 好，随时联系啊。
0: 对，
1: 再见。
0: 联系梁教授，谢谢。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能把这么好的用药效果告诉我们。其实佳瑶和梁教授啊，都是特别替他高兴。无论您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是风湿、老骨病、胃肠道、前列腺等疾病啊，还是老慢支、肺气肿、眼病等等，对现有的治疗效果不满意，您都可以求助梁教授，给出您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案，让您健康无忧。健康专线您记好了：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哎，梁教授您好。
1: 你好。
4: 哎，能跟您打通电话太好了。
1: 嗯，
4: 梁教授，我想跟您说，就是免费送新型特效降压胶囊这个活动昨天就结束了。
1: 嗯，
4: 我没想到啊。
1: 啊，
4: 我想问问还什么时候能有啊，以后还会不会再送啊。
1: 哎呦，这个就有点遗憾了啊，因为以后说能不能有我这个不好说。只能是什么呢，你天天关注节目，当然但凡说有机会能给你争取，肯定我们也是尽量的给你来争取的啊，这个多理解吧。电话打进来了，具体说说你情况，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啊？行行
1: 啊，
4: 我也算是新朋友
1: 啊。
4: 就是啊，我家邻居用的这个泥阳方龙骨组合呢，用的效果非常好啊，我爸跟他好说歹说的，他匀了我五盒龙方，还有五盒虎方，心脑肽
1: 啊，
4: 就是用上之后吧，就感觉这效果真的太神奇了。
1: 哦，用上了，看到好的效果了，多大年龄了？
4: 啊，我今年73。
1: 什么样的病患问题？
4: 我就是有顽固性的腹泻，总是反反复复的，有几十年了。
1: 嗯，
4: 就我40岁那年吧，就是因为吃了点儿冰箱里的剩饭剩菜，就得了一场肠炎。肠炎治好了之后吧，就落下这个腹泻的病根了。
1: 嗯，
4: 就是只要一吃点凉东西，或者是吃点稍微油腻一点的，哎，然后就肚子疼，完事儿就拉肚子
1: 啊。
4: 这一拉肚子吧，我就得吃点消炎药，吃完药吧，哎，他呀就不拉了。但是只要是稍微不注意点，哎，他就拉肚子
1: 啊。那你这个慢性结肠炎肯定是有了啊。
4: 嗯，就是腹部吧，总是那冰凉冰凉的。
1: 那么这个结肠炎这一块呢，咱们说也不是小事儿啊，一个就是挺痛苦的，就像你说的，经常拉肚子，可能很多东西也不敢吃，时间长了这个也会造成身体当中营养凉。再有一个是什么呢，时间长了这个问题也容易发生变异，出现大的问题啊。
4: 嗯，本来吧，你说我儿子还说要带我出去旅游呢，我说呀我去不了啊。
1: 啊，
4: 你说我在外边吃东西，你说这半道上又拉肚子，那可怎么办呢？
1: 对，因为你肠道不太好嘛，稍微吃的不注意就容易拉肚子了啊。
4: 是，
1: 嗯，
4: 就是啥好东西都不敢吃
1: 啊，
4: 真的他可太难受
1: 了。难受。
4: 我以前吧还得过肺结核
1: 啊，
4: 还有胆结石，后来吧心脏也不好了
1: 啊，
4: 总是胸闷还心慌。
1: 嗯，
4: 一直也没治好啊，这都已经是二级心衰了。
1: 哦，
4: 血压也高，天天还睡不好觉。我之前吧，那也是都用过老多药了
1: 啊，
4: 都没有啥好的效果。
1: 嗯，典型的一体多病啊，肠道也不太好，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太好，包括肺呀、肝胆这些都不太好。
4: 嗯，是，
1: 嗯，
4: 我这不就是看邻居用这泥阳方龙骨组合，这用的好嘛？
1: 啊，
4: 他也是糖尿病，人这回就是这糖尿病都放开饮食了，胰岛素一针都不打了
1: 啊，
4: 降糖药也。

0: 一粒儿不吃，血糖还正常，并发症人都改善了。
1: 啊，
0: 哎呀，我就说好说歹说的，这戒了我点药，我用上了，
1: 啊，
0: 用上了，
1: 因
0: 真
1: 为
0: 的。
1: 他用的好，看到好的效果，所以说你也比较相信，比较认可啊。
0: 谢
1: 用
0: 谢。
1: 的怎么样？就是哪方面有后遗症，说一说。
0: 哎呀，这我用上也就是10天吧，基
1: 啊，
0: 本上我就不拉肚子了。
1: 哦，
0: 嗯，吃点凉点的，油腻
1: 啊。
0: 点的，我都不害怕了。
1: 起码就
0: 就
1: 是想
0: 是，
1: 吃的也能吃了，是不是？
0: 嗯，就是用上这效果真的非常好，我这心脏吧也不难受了，睡眠也好了，就是晚上倒床上10分钟8分钟就能睡着，嗯，也不起夜了。然后吧，就是第二天早上起来，那精神头可好了，心情也好。
1: 不错不错啊！后期包括血压的稳定，包括心脏功能进一步的恢复，包括体质逐步增强，后期这些都可以做得到的啊。这刚开
0: 所以
1: 始
0: 我说呢，我说梁教授，就是你这个迷羊方龙图组合，这可真神了。就是我家老伴儿吧，他也是心脏不好，还有类风湿，肾也不好，总是腰酸腰疼，还尿频尿急。我也就想让我老伴儿也用上这个迷羊方龙图组合，行，请梁教授你看看行不？
1: 完全可以。迷羊方的龙虎组合，因为你已经用到了，你知道它的效果。咱们是中西结合，为什么叫龙虎组合呢？有咱们的龙方，有我们的虎方，因为这样的用药方式，这样的这个结合，在市面上它是不可能有第二个的。龙方干什么呢？强肾固肾，肾强了，五脏就强了。它是让你身体的底子好，体质增强起来，防大病、防重病的。虎方干什么呢？我们说五虎上将，它是不同的病，我们有不同的态，它是一个复合态。态能干什么？能修复细胞，恢复我们细胞的功能。你看你怎么就不拉肚子了呢？其实是我们脏腑功能好了，肠胃功能好了以后呢，我们肠道黏膜、黏膜下的细胞它得到修复了。所以说你也想吃了，你也能吃了，吃完能吸收了，它也不拉肚子了。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完全可以。而且我跟你讲，所有用咱们梅阳方龙虎组合的这些朋友，不让大家走这样的一个弯路的。这最起码你用上看到效果，你老伴儿用上也会非常的放心的啊。你这个情况总量是得3个疗程，因为你病患偏严重一些啊。你老伴儿这个情况有2个疗程就完全可以了。
0: 我老伴儿2个疗程，我3个疗程，那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好，直接打电话订就可以了，好吧？
0: 哎，好，太
1: 好，
0: 好
1: 用
0: 了。
1: 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打电话啊。
0: 哎，那谢谢梁教授，谢谢您。
2: 这也是咱们众多受益者中的一员哈，用药时间不长，但是效果非常的明显。希望这位朋友停药的时候再给我们打来电话，让我们跟着您一块儿高兴高兴啊。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咱们也给自己一次健康的机会。健康专线大家记好了。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梁教授。
1: 你好，欢迎
4: 哎呀，
1: 你。
4: 叫你玉霞也行，我应该比你大。
1: 那老大姐欢迎你啊，说说情况。
4: 好的，玉霞妹妹，和你通上电话啊，我真的是从心里往外的高兴。我是那黑龙江哈尔滨的，今年68岁，你给我们带来的那迷羊方吧，真的是太好了。这龙虎组合，中西医结合治疗，不仅让我们少花钱治好病，而且吧还有承诺保障。你真是我最敬佩的人，一代名医呀、
1: 哎呀，过奖了，应该的啊，
4: 啊！
1: 因为治病啊，救人啊，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责任啊。
4: 玉霞妹妹，我原来吧就有40多年的风湿了，这不就引发的心脏病，说是风湿性的心
1: 心
4: 脏
1: 脏
4: 病，
1: 病
4: 二尖瓣关闭不全，三尖瓣还血液
1: 有
4: 反
1: 反
4: 流，
1: 流
4: 就出现了心慌，就是喘气儿急，身上老是没有劲儿，这手和脚吧都有浮肿了。
1: 你性功能已经有衰竭，起码已经到了2级性衰了
4: 是啊，这不后来听到你的节目以后，我二话没说，头天听的节目，第二天我就把迷羊方订上了。我先拿到的是龙方，虎方、心脑肽是等了5、6天才拿到。
1: 这个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不管龙方也好，虎方也好，它是比较稀缺的，尤其咱们的龙方里边有千年龙药熊蚕蛾，它强肾固肾是最好的啊！你想被称之为什么呢？天赐龙精。 因为这。

0: 几年长白山呢，它受气温温度的这种影响，雄蚕蛾的产量比较少，所以你像有的时候买不到，包括虎方它也是比较稀缺的。但是我觉得好在哪儿呢，虽然说先后差了五六天的时间，但是都拿到了，两个合在一起用是最好的，这就很不错了。
1: 对，是，这迷药方用上以后吧，刚开始我的关节不是都硬邦邦的吗？才五六天，我就感觉手和腿的关节吧，还真就都软和了，
0: 软和了，
1: 不那么红肿了。就不感觉身后像有人那个有个棍子绑着自己似的，轻松多了，
0: 松快了。
1: 完了就睡眠也要变好
0: 啊，
1: 而且身上明显感觉就有劲儿了。赶到那虎方心脑肽拿到了以后，我就早上用龙方，晚上用虎方，效果就更好，
0: 对，
1: 更全面，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
0: 变化比较大。
1: 哎呀，那是特别大。原来最困惑我的毛病就是顽固性的失眠，吃什么药都不管事儿。2015年到现在，基本上一宿就是睡个一两个小时觉。最好的时候也就是三个小时，但是现在我一个疗程下来吧，这失眠好了，能睡觉了，我感觉这脑袋呀可轻松了。就这一样我就够我高兴的了，
0: 是解决很大的问题了。睡好觉太重要了啊。
1: 是啊。还有好的地方，我到医院检查吧，心脏瓣膜关闭不全，反流的情况没有了，
0: 不错，
1: 这心脏就舒服了，也能躺下睡觉了。哎呀，特别特别满意，
0: 非常好。最大的问题给你解决了，因为你瓣膜关闭不全，反流这个情况没有了，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心脏器质性的病变问题得到解决了，这个是大问题，得到解决了，非常好。
1: 是啊，还有我这耳鸣的情况没有了。哎呀，梁教授，我原来耳鸣也可厉害了，左边耳鸣快20年了，成天就是嗡嗡响啊。但是现在没有了，真的感谢你。
0: 不错不错啊。老大姐啊，这么好的恢复，别说你满意了，这样的效果我也非常满意，因为你风湿性心脏病是最大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我跟大伙儿讲，这个病它是要危及到生命的。很痛苦，而现在我们解决了，不光是说你不难受了，主要是什么？给你保命了。那当然心脏要好了，你肯定跟着睡眠啊、耳鸣啊等等这些相应的问题，自然而然它就好了。尤其联合上心脑肽强大的细胞修复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它里面好在哪儿？有专门针对心脏心肌细胞修复的心肌肽，同时有针对我们脑血管以及脑细胞修复的脑肽，它是可以做到心脑同治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了。总体来讲非常不错。
1: 这迷药方啊，我这用的好啊。梁教授，我这吧还想接着用。可我给刘医生打电话，让我得排号等着。我就寻思呀，可说啥也不能让我断了药啊。
0: 那不能。哪怕我们从别的地方临时紧急的给你调配呢，肯定也不能让你断药了啊。这个你总量一共用多少？用三个疗程，现在不是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吗？是不是？你再如果说这次给你调配过来呢，补上两个疗程的就可以了。这样这个问题就全部解决，后期咱们就可以康复停药了啊。
1: 行行，那好，谢谢你了，雨霞妹妹。
0: 好，
1: 那我听您的。
0: 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等候接听的电话太多了，我们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梁教授你好啊。
0: 你好。
3: 哎呦，今天能跟您通上电话，我太高兴了。
0: 高兴就好。
3: 您真是我的福星啊，要不是您，我这用不上这么好的迷阳方啊，龙虎组合呀。
0: 那是我们老朋友了，是不是？
3: 对，
0: 欢迎你。
3: 我呢可不是老朋友了吗？我家是吉林白城的，我叫张金华。我原来这个病啊也挺重啊，6-7年的这个严重的冠心病了
0: 啊，
3: 另外呢还闹过脑血栓了，走路不行，一直歪斜，那会儿说话也不行，不流畅，磕磕巴巴的
0: 啊，
3: 记忆力还差劲，差得厉害。
0: 还
3: 特别爱感冒，一感冒就是肺炎。
0: 哦，
3: 这就没办法，就得打针住院输液。平时呢是天天也都得吃药啊，还总是吃不好。哎，你别说哈，用了咱们这个迷阳方龙虎组合以后啊，哎，我的病都好了，
0: 都好了，
3: 我现在就是好人一个了，真的特别高兴啊。
0: 听着状态就非常不错啊。
3: 是，
0: 当然你的病患严重嘛，比较严重，严重的冠心病、脑血栓，这就不是小问题，是大问题，容易二犯，再犯病那就是很严重的大问题了。
3: 是，
0: 哎，说我一感冒我就肺炎，一感冒就肺炎，小孩他可以

0: 这样，但是我们成年人，我跟大伙儿讲，一感冒就是肺炎，这个就是大事儿。其实说明你的肺是非常不好的啊。具体详细说一说，现在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恢复。
1: 我这个我就感觉什么，这个迷羊方龙虎组合给我最明显的感觉就是疗效好，而且见效还快。除了这个以外呢，它这个治疗效果还稳定。为什么说呢？因为用了几天以后，我就明显感觉我喘气儿啊顺溜了，得劲了，心也没有过去那种难受憋闷的那个情况了。三个疗程马上就吃没了，心绞痛，我不瞒您说，到现在一次都没犯过。现在不光我这心脏没事了哈，我还感觉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呀。这感冒也就没来。
0: 这就是肾精肾气足了，五脏功能好
1: 了啊！我这个记忆力呀，也见好
0: 啊。
1: 你不知道原来我这记性差到什么程度啊，丢三落四到什么程度啊？家里这个钱我放哪都忘了，没事就得翻出来呀，看看，然后再放起来。哎呀，出门是经常把钥匙拉屋里头
0: 啊，
1: 我就感觉我再严重点啊，可能这就是老年痴呆了吧？
0: 是。你有脑血栓、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尤其心脏同时不好，这个确实是后期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1: 对，他老缺血的脑瓜子是吧？
0: 对对对，但现在肯定这个情况不可能再有了。
1: 但是呢，梁教授啊，你说咱们这个迷羊方龙虎组合也真厉害呀！你说我吃完这个记忆力也变好了，现在呀，就连我们小外孙都愿意跟我在一块玩了
0: 啊。
1: 那说什么呢，和姥姥一起捉迷藏再也不怕找不着了、原来他不愿意跟我玩、我觉得我就跟孩子都没法交流，傻傻呆呆的、你说
0: 非常不错对咱们迷羊方整体的这个治疗效果还是非常满意的，是不是？
1: 满意，太满意了、
0: 太满意了啊、其实咱们说啊，身体好了真的生活当中的乐趣很多很多的啊。你想想为什么咱们能有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我告诉大伙儿，其实我们治病抓住两点就可以了。肾为五脏之根，百病之源，如果肾精肾气足了，五脏好了，不会有病。第二个，我们现在医学研究实际上疾病什么样的是细胞的一个问题，而咱们的龙虎组合，一个是强肾固肾第一方，另外一个复合肽干什么，全面修复细胞的龙虎组合，所以它是全方位给你干预治疗的，你自然而然就看到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了。总体来讲非常不错啊！
1: 是，我也特别感谢梁教授啊！我是这么多收获哈，满意也特别多，感恩那是更多。谢谢梁教授，也谢谢咱们这个迷羊方龙虎组合，让我找回来快乐，找回来健康
0: 啊！
1: 我们全家现在都可高兴，
0: 都高兴，
1: 不仅我自己不遭罪了呀，
0: 啊，
1: 而且还不用再去医院了，不是？
0: 对，首先啊，咱不遭罪了。另外你想咱们不用去医院了，咱也不用多花那个钱了，是不是？
1: 是是是，真是这样哈。梁教授啊，我有这么个事儿，你看我现在三个疗程马上就吃没了，我是想着把这个龙方啊长期用下去，您看这怎么办呢？
0: 这完全可以。那三个疗程用完，实际上你的身体已经达到了跟正常健康的一样了，咱们可不可以停药呢？完全可以停药、而且好了以后它不会反复，不会反弹。当然就像你说的，哎，这个龙方我想长时间用下去，这个我们建议比如说家里条件比较好的，没有什么经济负担的、龙方可不可以呢？完全可以。当然它不需要那个治疗量，只需要一个巩固量就完全可以减量服用。那么用它好在哪儿呢？持续的强肾固肾，这样就可以让你延年益寿，可以让你防大病重病的一个发生，这是可以的啊。
1: 行，那行，那我就再打电话订上20盒吧，接着用下去，用个保健的量，是不是？
0: 对对对，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一位咱们的老朋友了哈。佳瑶也真心的希望更多的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都能够早日加入到我们这个健康大家庭当中来，我们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健康专线您记好，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再见。
4: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0: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五千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1: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事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0: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1: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0: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30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1: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0: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2: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潘华。从医这么多年呢，我总结出了36大方、72小方，汇编成了一本书。最近呢，很多听众朋友在节目之后打来电话，说对这本书呢非常感兴趣，都想要，还都挺着急。其实呢，我非常能够理解大家的这份急迫的心情。那么这些年呢，我也见过太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跟老慢病做斗争，吃过药，扎过针灸，上过手术台，可以说用遍了所有的治疗方法，到最后呢也没能彻底的治好身上的病。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呀，你这几十年积攒下来的病，想要吃几天药、做一次手术就能恢复如初，这可能吗？那么我通过多年的临床摸索，总结出了这36大方、72小方，把它汇编成这本书。现在呢，我们老百姓呢也终于有机会能够用上这些独特秘方来调理自己的一些常见的慢性病，尤其是像心慌啊、胸闷啊、头晕脑胀、失眠、周身疼痛、麻木、各类结节、肌瘤等。

0: 等等，总算是看到了康复的希望了。那么要说到这本《长寿药酒名录》当中的记录的第一个方子，就是专门调理风湿骨病、周身疼痛的。那既然说风湿骨病，大家都知道，经常是浑身疼痛，有的呢，是活动受限了，对吧？那么常规吃药呢，效果都很差，往往是越拖越重，越治越重，最后呢，导致关节变形了，行动异常困难了，甚至都不能生活自理了。那么说到这个话题呢，我想起前几天在同仁堂出诊遇到的一位患者，他的真实经历呢，让我感触很深。因为我每天接诊的患者是不计其数，你说要让我说每一个人的都有什么样的具体情况，我真的没有办法说全，也记不住。但是这位患者我印象特别深刻，为什么呢？这位患者呢，他姓郑，叫郑建军，今年年龄也不是特别大，才62岁。他患有非常严重的肩周炎，这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一说起自己的病啊，他忍不住的巴嗒巴嗒的直掉眼泪呀，而且流的那个眼泪呀，是怎么止也止不住啊。我从他痛苦的表情当中，还有满脸的泪水当中，我看到了他的痛苦和无奈，实际上我心里也特别的不好受。你想啊，我多年的临床啊，见到太多的像这位朋友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由于各种骨病，下不了地的，也走不了路的，甚至躺在床上就算翻个身都很费劲的，甚至严重的生活都不能自理的，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所以说这位朋友的眼泪呀，让我真的是很揪心。
1: 俗话说得好，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潘老师，在我的印象当中，肩周炎不就是抬不起胳膊吗？好像很多人或多或少都有这个毛病，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吧。看来今天的听众算是有福了。那么究竟有哪些人适合用这个独家秘方呢？
0: 大家可能觉得肩周炎呢，只是普通的小病，不至于那么严重啊，是不是大家都有这样的想法？你说我们老百姓谁平时还没有一个胳膊疼啊、肩膀不舒服啊、颈椎难受的时候啊，对不对？你还别说啊，这方面我还真得仔细给大家讲一讲。那么他的症状呢，和普通患者是完全不一样的。普通的肩周炎什么样啊？是不是就是抬不起胳膊来，或者是活动受限了？但是他的肩周炎呢，他跟我说，潘老师啊，每到换季降温，我这肩膀连着胳膊那是钻心的疼啊。不瞒您说呀，今早出门挂号，我自己根本就提不上裤子呀，手一拽裤腰，这肩膀啊就像被钳子夹住了一样，当时是提也提不上，动也动不了，稍微一动疼得我是满头大汗呐。最后还是我儿子帮我提上裤子才出了这个门啊。潘老师啊，我才60出头啊，连这点小事都做不了，你说我不跟废人没两样了吗？说着说着，眼泪又是哗哗的往下流。60出头的大男人呢，几度泣不成声。我从他的描述里，我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他所承受的巨大的痛苦，看得我心里也是特别的难受。这骨病呢，我跟大家讲，他就没有不遭罪的。我行医临床这么多年，什么样的骨病患者没见过？自己梳不了头的，自己系不了纽扣的，弯不下腰的，回不了头的，站着蹲不下，坐下起不来，有的甚至就连迈一小步都难如登天呐。对他们而言，这些并不是

0: 是什么日常小事？咱们就拿睡觉来说吧。我们健康的人，睡眠好的人，谁不是每天清晨自然醒啊？顶多的是被闹钟吵醒的，对吧？可是这些骨病患者呢，往往都是被疼醒的，多痛苦啊，大家可想而知。其实要说呀，骨病患者里，比这位朋友症状严重的、轻微的都有，谁都不好受，是不是？那么今天这款药酒方子就能够帮大家缓解疼痛、减轻病痛。要说到这款药酒秘方呢，过去一直是被妥善保护。我们老百姓如果去同仁堂单独挂号，光是挂号费就要180-200元呢。拿到手的也只是配好的药包，什么意思呀？你根本看不到方子里每一味药材它都是什么，还有每种药材的具体用量是多少。这个中药啊，它讲究一个配方，还讲究一个用量，这个用量是密不可传的。你看，很多药啊，它方子是给你登出来的，但是剂量是绝对不能登出来的。这是秘密呀，可能不少听众朋友都说，潘老师啊，只要是能治好我的腰腿疼、肩膀疼，别说180、200的挂号费，就算是1800、2000块钱，我也愿意花呀。没错啊，大家这种迫切想要治好病的心情，我明白。但是我今天呢，不用大家花一分钱，就让所有的朋友能够学到这个独家秘方。
1: 看来今天的听众算是有福了。那么，究竟有哪些人适合用这个独家秘方呢？
0: 如果你是骨关节病患者，符合下面三种情况的任意一种，这个方子一定要记牢啊！大家记住，第一种，风湿骨关节病。阴雨天呢，气温下降就疼痛加剧的，甚至无法下地行走的。第二种呢，常年骨病，吃药、打针、贴膏药、针灸全都试过，收效甚微，始终无法根治的。第三种，疼痛部位集中在脚踝、膝盖、手脚关节、手肘、肩颈、颈肩、腰椎。只要符合以上三类情况，那么这款止痛良方就非常的适合您。
1: 讲到这儿，很多听众肯定着急了，心说：“潘老师，您快说方子吧，我们都迫不及待了。”先别着急啊，再给大家2分钟时间去干什么呢？去准备纸和笔，做好记录。潘老师，您今天要教给大家的方子叫什么名字啊？
0: 这个方子呢，它的名字叫地黄羌活酒。药材组成呢也是非常简单啊，就是熟地黄10克，羌活60克，独活30克，五加皮45克，黑豆250克。这个黑豆呢有个要求，它不是买回来就直接能用的，一定呢用锅炒，或者是用微波炉啊，或者是用烤箱，给它弄到什么程度呢？要出这个焦香的味道。这样最好，然后呢，用高度的纯粮高粱酒啊，高粱白酒用多少呢？用2斤。这个方子呢，其实并不复杂，不过呢，一定要注意什么呢？要注意具体的炮制流程，还有各类注意事项，因为咱们并不是简单的把药材丢进酒里就行的，里边呢有不少关键步骤。但是因为时间节目的时长有限啊，我就不在这儿细讲了。想了解完整的炮制方法，可以呢拨打场外热线咨询，我会让我的学生们一五一十的告诉大家。我这不是卖关子啊，是有它的独特之处，而且呢还是重中之重的。
1: 患有风湿、骨病、关节炎、颈腰椎病、老寒腿，想要缓解疼痛、减轻病痛折磨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热线：
2: 400-992-2128。

0: 4009922128，
1: 详细了解地黄羌活酒的完整炮制方法。
2: 对，那么这个方子呢，对于风湿骨病自古呢就有极其显著的调理作用。相传呢，东汉时期啊，黄河水常年泛滥，一年甚至要发五六次大水，而且每次洪水过后呢，黄河两岸的百姓那都是流离失所。朝廷是年年派人治理黄河，却年年河堤决口。于是呢，就有大臣向汉明帝举荐王景。那这个王景呢，面圣以后就详述了自己的治水方略，汉明帝呢是十分赏识他的，随即征调了几十万民夫，再任命王景为治水总督，就开始挖通渠道，修筑河堤了。这治水期间呢，王景是亲自勘测地形，清理河道泥沙乱石，又疏通淤堵的河道，还在险要地段呢加固了堤坝，让这个水流呢更加的顺畅。本来呀、一切按部就班，可是这水利工程进行到一半，这个王景啊突然重病卧床，再也无法起身了。事情呢是这样的，有一天夜里，修筑河堤的士兵听见一声痛苦的哀嚎，冲进屋里一看，这王景啊已经从床榻滚落在地，而且是抱着双腿失声哀嚎痛哭啊，简直那叫一个痛不欲生。众人凑近一看，就发现这个王景额头上满是豆大的汗珠，正不停地往下淌。这些护卫就觉得情况不妙啊，连忙请来随军的郎中，几名侍卫呢也手忙脚乱地把王景重新地搀扶回床上。这个时候能清晰地看到他双膝红肿极其严重，轻轻触碰的话，这皮肤呢还滚烫灼热的厉害。那么经过郎中的诊断，说这王景啊是腿疾再次发作，只是这次病情来势凶猛。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王景早年治水，凡事呢都是亲力亲为的，比如说亲自测量河水深度啊，和民夫一同挖沙清淤啊，等等等等，那是没日没夜的操劳。这腿疾呢就曾经发作过几次，但是都由随行的大夫呢简单的给他开了一些药就对付过去了。当时呢稍微缓解一些，不那么难受了，他就忍着疼继续跟大伙一起干活。所以啊，这个腿疾可以说是一直没好彻底，断断续续，时好时坏。结果没想到入秋以后天气突然转凉，这情况啊一下子就严重了。而且这一次可没有像以往那么简单呢。大家想啊，这个旧疾是反复发作，病根却始终没有得到根除，再加上气温骤降，这才导致腿疾急剧加重。而这次和以往是完全不同的是什么呢？是尽管郎中啊已经是尽心医治了，但是连续用药一个月竟然毫无起色。后来呢还是一位在当地隐居的苗医，他呢用地黄、羌活、五加皮、独活、黑豆搭配白酒泡制成药酒，才慢慢的调理好了王景的腿疾。话说王景当晚喝下去之后啊，病痛就得以大幅度的缓解。最直观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不那么疼了，长久被疼痛折磨无法安睡呀、但是当晚他就踏踏实实的睡了一整夜的觉。然后呢他连续饮用七天，关节红肿完全消退，而且呢还能够依着旁人的搀扶下地行走了。那么他坚持服用地黄羌活酒半个月之后呢，腿部的旧疾彻底痊愈， 不但疼痛。

完全消失，双腿呢还屈伸灵活，又能够身先士卒地带领百姓继续治理黄河。那这个典故呢，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史称王景治河千载无患。但是说实话啊，古时候药材炮制工艺简陋，药材的药效呢没有办法100%的发挥出来。后来呢，我就改良了这个方子，效果呢自然翻倍。20年前呢，我就是用这个方子治好了困扰胡庆余堂董事长母亲多年的，而且是相当相当严重的腰椎病。大家都清楚啊，这个胡庆余堂和北京同仁堂、济南弘济堂并称三大国药老字号，2019年入选中国十佳百年名企。胡庆余堂能够百年传承，长久兴盛，离不开全场上下齐心努力，而支撑起这份家业的正是胡庆余堂董事长冯根生的母亲吴秀萍。那么这个冯董事长呢，他自幼丧父，药厂的全部经营重担呢都压在他的妈妈吴老太太一人身上。而且为了药厂稳步发展，什么药材的挑选呐、药材的炮制啊，加上成品的加工，可以说是每一道工序这吴老太太都是亲自把关。有人说她操劳过度，可想要守住百年药厂，这些事儿啊必须要亲力亲为她才放心呐。等到这个冯根生董事长正式接管药厂，全体员工大会上，他含泪坦言，没有母亲就没有胡庆余堂的今天。这句话一点都不假呀。本以为这吴老太太操劳半生，晚年可以安心休养了吧，可是一场腰腿重疾却让她受尽了折磨。咱们老话讲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吴老太年轻的时候为打理药厂，她常年的是起早贪黑，耗损气血。比如说为了挑选长白山的野生的老山参，这老太太能跟着药工奔赴-40多度的长白山，弯腰徒步翻越整座大山呢。这份毅力现在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也就是那次长白山之行，就让这吴老太太落下了腰痛的病根，而且很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每到阴雨天呢，他的腰部啊就像有针扎一样的刺痛。由于早年忙于药厂无暇调理，病情啊自然是越拖越重。按照自己的话说，腰痛发作时候根本就不敢下床，就连翻身都需要旁人是连拉带拽的，而且稍微一动啊，那是浑身疼得直冒汗呢。并且从腰疼到屁股后头，一直牵扯到大腿、小腿，直到脚后跟，那种疼真是钻心的疼啊。本来这份疼痛已经很难忍受了吧，那么更让他煎熬难堪的是什么？是上厕所。这吃喝拉撒，这是我们人最基本的，对吧？可是就是这简单的吃喝拉撒的动作，这吴老太太自己是样样都解决不了，尤其是大小便。她哪成想自己是一生要强啊，到老了老了还得让旁人伺候大小便呢，真的是拉不下这个脸呢。所以说哪怕疼到咬牙切齿，也必须自己起身一步一步地挪到卫生间。后来为了减少上厕所的次数，他每天下来呀，总共只敢喝那么一小杯水，嘴唇干裂到起皮。每次一想到自己的丈夫早逝，独自拉扯孩子的艰辛，又默默地撑起偌大的药厂，那些再难的日子他都不曾掉过一滴眼泪呀，非常坚强的人呢。可是到了晚年，他却常常半夜腰痛难忍，埋在被子里偷偷的掉泪呀。

0: 哎呀，我说到这里，我都说不下去了。我真的感觉到这吴老太太这一生伟大了不起，因为她不仅把自己的儿子培养的那么好，她把这个大的工厂做成了百年药企。到了晚年，腰痛的病症让她痛不欲生。而且这个冯董事长多次听见母亲压抑的哭声，他也是心如刀绞，生怕母亲想不开。于是呢，他就日夜守在病床边，哪怕是出门采买，也是立即往返，不敢多耽搁。有一次，冯董事长不得不外出签署一份重要的合约，后来呢，孙氏急急忙忙赶回家。但进门以后，发现母亲不在床上，他立即疯了一样出门寻找，可四处搜寻，仍旧一无所获。当他满脸汗水、泪水，一身疲惫地回到家之后，他本来想着去卫生间洗把脸，再继续出去寻找，却看见自己的母亲竟然面朝下，趴在卫生间的地面上，肩膀还在不停的抽动。这个冯董事长呢，一个堂堂汉子呀，瞬间心就碎了，失声痛哭，而且走进老人家身边一看，裤子上沾满了污秽。后来他了解到，原来是他的母亲自己忍痛下床上厕所，还没走到卫生间就已经支撑不住，摔倒在地。虽然知道儿子回来，却不好意思开口求救。就是这么一个坚强的老太太呀，儿子她都不忍心求，甚至不好意思求，独自自己支撑着。但是却实在撑不住了。后来，当儿媳上前帮忙清理的时候，吴老太太仍旧是紧闭双眼，泪流满面。
1: 这一幅场景，想想啊，我们都十分动容。我特别能理解老太太的心情，自己一辈子不求人呐，老了以后却连上厕所都离不开人，根本毫无尊严。那么要强的一个人，她肯定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自己。这种心灵上的伤害，比身体上的痛苦还要更加伤人。
0: 是的，吴老太太刚发病的时候呢，冯董事长呢也是想尽办法的四处求医。可是我们要知道啊，在当时那个年代，想要做腰椎手术呢，风险是极高的，并且呢，效果也是没有办法保障。看看自家药厂名医云集，各类特效药材是应有尽有，本以为小小的腰痛应该很容易根治吧。没想到谁都束手无策。经历一次又一次的无效治疗以后，这吴老太太自己也是慢慢的失去了康复的信心，常年郁郁寡欢，整日沉默不语。这冯董事长呢，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呀。当时呢，我是凭借多款药酒验方，在业内呢，也算是小有名气。于是呢，冯董事长辗转找到我，恳请我为他母亲诊治。其实要说呀，我个人是十分敬佩这吴老太太的，因为她一介女子啊，独自扛起百年国药企业，何其的不易呀！如今却常年饱受疾病的折磨，我自然要拿出毕生所学为她尽心调理。而他的症状呢，恰好对症地黄羌活酒，所以饮用没有多久，吴老太太呢就说她的后腰和腰椎处有持续的温热感，仿佛有一股热气把体内的寒气慢慢的给驱散了。那么调理到第5天，夜里口渴想喝水，看见自己的儿子趴在床边正熟睡着，也不忍心叫醒。于是呢，他自己悄悄地伸手去够桌边的水杯，

0: 但是距离呢还差一点够不着，情急之下呢，自己翻身想要坐起来，结果这个动作突然就惊醒了冯董事长，母子二人当场愣住。这是他母亲发病以来第一次不靠旁人搀扶自己翻身坐起来，而且全程却没有出现以往的剧痛难忍的情况。这母子俩是当场抱头痛哭啊！就这样继续调理了半个月，大腿、小腿、脚面牵扯的痛感均有大幅度的减轻。坚持了2个月的时间，多年腰痛彻底痊愈。也正是由于他母亲的康复呢，让冯董事长有更多的精力可以投入到胡庆余堂。胡庆余堂的发展后来才会愈发的兴旺。吴老太太那段时间，逢人就夸赞我说：“一瓶药酒胜过胡庆余堂百种药材。”我行医这么多年，可以说用这个方子治好了无数普通百姓。这吴老太太呢，只是其中的一位而已。大家都称赞这款药酒效果远超普通汤药。很多人问我这个药方的核心诀窍是什么？其实呢，关键就在两味主药。什么药呢？就是独活和羌活。我们说这个独活呢，专攻风寒湿痹，缓解筋骨痉挛，改善头晕目眩。羌活呢，它具有辛温解表、散寒止痛的功效。这两味药材搭配，能够疏通体内全部淤堵经络，然后呢，再辅以白酒入药，强强联合，通瘀止痛，药力只会更强。我们都知道，骨关节病最折磨人的一点是什么呀？就是反复发作，很难断根儿，而且遇到降温呐、阴雨天呐、寒冬啊、换季呀、都会引发剧烈的疼痛的。坐立行走怎么都难受，非常非常痛苦。但是坚持服用地黄羌活酒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尤其是见效相当快，快到什么程度呢？一般来讲啊，饮用第一天就能够明显感觉全身温热，关节僵硬缓解，腰腿痛感减轻，走路身形轻快。这就是地黄羌活酒强大的活血通脉、化瘀通络的功效。因为气血充盈，就能够滋养骨骼，能够非常直观地缓解各类骨病不适啊。
1: 强大的功效马上就有体会，再顽固的风湿骨病也无需担心。好，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片花结束之后，有请潘老师现场接听热线。
2: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3: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2: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3: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2: 长寿药酒名录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和尊严。
3: 30个药酒经典方剂，无偿奉献给饱受疾病折磨的您，为无数家庭带来救命之宝。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地黄羌活酒专攻各类骨关节疼痛，调理效果显著。如果您或家人饱受骨关节疼痛困扰，想要获取地黄羌活酒完整药方，立刻拨打场外服务热线

0: 4009922128 4009922128。
1: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2: 潘老师你好。
3: 哎，你好，欢迎您，
2: 潘老师。

0: 我的够呛，净是来回折腾人。尤其现在那都是那个网上挂号，你说说咱们这么大的岁数人了，也搞不明白呀。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工作，也给人添麻烦呢。
1: 嗯，确实是这样哈。你说老年人呢，本身体质就偏弱，小病跑一趟医院，折腾反而，折腾来折腾去反而又加重了。在家里自行调理的话，轻症能缓解，重症呢也能有所改善。这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最大的心愿，你说对不对？
0: 哎，对，说的太对了。哎，潘老师，就刚才你讲那个止痛良方，你说我没记下来呀，我这不特意打电话想问问完整的方子，好回家泡药酒啊。
1: 嗯，那您简单的和我说下您的身体表现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了？
0: 我跟你说，就听完你这个方子吧，和别的调理的方子完全不一样。
1: 啊，
0: 我呀是实在疼的受不了了，想好好调理一下。这岁数越大吧，这骨病折磨的人呐，你折磨的我呀，吃不下饭去，也睡不好觉啊，睡不着觉啊。
1: 没错啊，你说年纪大了吧，我们把小病拖成大病了，整日疼得死去活来的，根本没有生活质量可言呐，你说是不是？
0: 是啊，谁说不是呢？你说这骨病要疼起来，那是真要命啊，不吃止疼药啊，那根本一天都熬不下去。潘老师，你一定要帮帮我呀，哎呀，我实在是太遭罪了。
1: 您先别着急，你告诉我您哪里疼？
0: 我是肩周炎严重啊，还有膝关节炎，这每天上个厕所都费劲呐、啊，蹲下起不来，这腿呀、啊、还疼啊啊，走道也费劲。哎，你说夜里吧，那家伙疼的根本就睡不踏实。要是左边躺着呢，压着左肩膀头子，左边的肩膀疼；要是往右边躺呢，这右边的肩膀疼。胳膊就完全抬不起来，哎呀，一点凉风都不能招啊，见不得凉风，受不了，受凉以后那就更完了，这胳膊僵硬的一动不能动啊。
1: 哦，从您的症状来看呢，这是典型的肩周炎啊。这样的情况呢，往往都发生在50岁以上的人，所以说医学上把这种表现呢叫50肩啊。什么意思呢？就是50岁上下是高发人群。那它的病根在哪儿呢？就在于人体正气亏虚了，风寒湿邪侵入体内，堵塞经络。中医讲啊，不通则痛啊。
0: 潘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我就是53岁开始吧，这胳膊就发酸了，抬不起来了，这肩胛骨啊冒凉风啊，嗖嗖的，可遭罪了。
1: 嗯，那就没错了啊。今天教你的这款方子，药材价格低廉，你不用反复的跑医院。你买好药材，搭配高度5陈凉白酒来进行浸泡，每日少量来饮用，它能够有祛风除湿、温经散寒、通络止痛，调理这类病痛啊，实际上并不难。刚才节目里也讲过完整药材配比了，您记下来了没有？
0: 没记全，也记不太全、
1: 哦、
0: 也记不全呢，所以才赶紧打电话想咨询一下。我还跟你说，我不光肩膀疼啊，就两个膝盖、膝盖都疼啊。哎呀，蹲下去的时候吧，你说就像无数根那个针呐、啊、扎里边似的，特别的怕凉，天气一变就加重。
1: 嗯、
0: 这老伴儿心疼我呀，就在那卫生间里头装了扶手啊，就方便我上厕所、啊，让我能借上力。
1: 嗯，
0: 你说我这一天到晚的，不是肩膀疼就是腿疼，上厕所都费劲。蹲下去起不来，起来蹲不下去呀、啊
1: 嗯、
0: 我就觉得你这个方子太适合我了。你稍等一会儿啊，我拿笔拿纸去记一下啊。啊，潘老师，
1: 嗯，好的，您别着急啊。我跟你讲，我这本长寿药酒名录呢，收录了我行医多年总结出来的高效经典药酒方，我今天讲的地黄羌活酒呢也收录在内。书籍正式出版以后呢，愿意跟着我学习中医，想要全套31款药酒验方的听众朋友，我都免费赠送的。如果说无心钻研中医，习惯喝汤药、吃西药，那就不必浪费这本书了，明白吧？
0: 潘老师啊，我挺肯定得跟着你学习呀、啊，跟你学呀、啊，就是吧，我年纪大了，这手也笨，写字也慢呢，也整不明白呀，你说？
1: 嗯。您这样，你直接拨打场外热线联系工作人员，好吧？
0: 啊，那好好好，那我联系他们，跟他们说，让他们帮我啊。
1: 哎，
0: 好
1: 的，在这里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吧。啊，时间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再见。
0: 哎，谢谢您啊，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 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

0: 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1: 400-992-2128，400-992-2128。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3: 哎，潘老师，您好。
2: 你好，欢迎您。
3: 哎，我本身吧，一直都特别喜欢中医。今天听完节目特别感兴趣，特别爱听你讲。我就呢，平时吧，也没啥太大的爱好。你说呀，就喜欢呢，这个喝点酒啥的，喝两杯小酒。酒本身呢就能舒筋活血嘛。我刚才那个就是，那个听讲的这个地黄羌活酒的方子，那个药材配比啊啥的我都记下来了。但是我呢病症啊比较特殊，就想问问您，我适不适合用这个方子？
2: 很好，完整的记下了方子了，非常不错。那您说说您什么样的病症吧，了解一
3: 哎，
2: 下
3: 我这
2: 啊。
3: 个病吧挺烦人，挺麻烦。哎呀，一开始吧就是走路腿脚发沉，尤其是早上起床那会儿吧，就感觉僵硬的厉害，必须得活动开了才能稍微有点缓解。后来忙活一天，干完活到了晚饭前后呢，僵硬就更严重了，根本迈不动步，站在原地一步啊都挪不动。本来我那个没当一回事儿。那个后来不行了，越来越疼了，想忍都忍不了了，两条腿就跟那个拉紧的弦一样，好像马上就要断了一样。去医院一检查，确诊是股骨头坏死3期。人家医生说了，这样，哎呀，骨头容易塌陷，严重的话就得瘫痪。但我呀不想动手术，那人工股骨头置换得花好几万呢。说什么还有使用的使用年限，过不了几年还得二次置换，你说那不是光遭罪还费钱吗？哎呀，说实话，这大江南北只要据说有效果的偏方，我全都试过了，都没好。家里积蓄啊，全都用来治我这个病了。本来打算给孩子买房子的钱，哎呀，那结婚的钱也都花完了。
2: 您目前做置换手术了吗？
3: 没有手术费用啊，根本承担不起呀。
2: 我明白了。你现在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54岁。
2: 还很年轻啊，真的非常痛苦啊。这个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呢，大多数都是因为长期服用激素类药物诱发的，发病过程呢比较隐蔽，就跟您一样。初期呢是轻微的酸胀隐痛，慢慢的才持续加重。至于人工股骨头呢，究竟它是假体呀？所以说咱们呢，既然能保守调理，自然就不要手术。因为我刚才也讲了，咱们这个地黄羌活酒啊，它所需要的药材种类少，花费也低，效果还好。但是有一个要求，就是整套炮制工艺需要专人详细指导，这个很重要。但是我们的节目通话时间有限呢，这样你联系我的工作人员，让他们为你详细的解释一下，好不好？
3: 好的，明白明白。呀，潘老师，那我用多久能见效啊？最主要是想快点止疼啊，治我这疼痛啊。
2: 您放心啊，见效快的人当天就能感受到疼痛缓解了，大部分人两三天就能有明显的减轻。你现在呢，赶紧拨打场外热线对接咱们工作人员，好吧？
3: 好，好，好，太感谢您了，潘老师。
2: 不用客气，也是祝您早日康复吧，再见。
3: 哎，好，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1: 400-992-2128，400-992-2128。

0: 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潘老师您好。
2: 哎，您好，欢迎您。
1: 潘老师，您刚才推荐这个，就是药酒在哪能配到啊？大概要多少钱啊？
2: 我首先跟您说明啊，这位朋友，我不是售卖药品的。那么大家平时听广播呀、看电视啊，总遇到卖药的广告，用完效果不好，所以说就容易反感，我都非常理解的。我呢，只是无偿的分享调理病症的使用方法，大家可千万别把我当成推销药品的啊，这一点你一定要清楚，明白吗？哎，而且呢，我跟你讲啊，我行医多年，整理出大量经典的药酒验方。您说我这把年纪了，本该呢在家含饴弄孙啊，出门旅旅游啊，跟朋友们在一起玩乐玩乐，安享晚年。那么为什么还要通过广播给大伙儿分享这些呢？就是因为啊，我亲眼看见太多的患者朋友，治疗的过程当中走弯路，花冤枉钱，而且呢，病是越治越重，越治越多。作为医生，我心里着急呀。所以说我愿意把毕生总结的药酒方子全部拿出来，大家不用花一分钱就能自行泡药酒来进行调理身体，这也是咱们这档节目的核心的一个初衷。所以说呢，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理解我们的这档节目的初衷和我的发心。您打进电话来了，我先了解一下您具体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说说您的病症吧。
1: 好的好的，就要说我身上的病哦，你可得好好帮我看看呢。就别的大夫都说是什么不死的癌症，哎呀，我也不知道自己这还有没有救啊。我这个类风湿吧，都多少年了，就全身的关节都疼，就早上哈手指头僵硬的，根本没法活动，穿衣服系扣子都系不上了，你说呀？这个洗脸哈，就是洗手啥的，一点也不能碰凉水，这一碰凉水啊，就刺骨的疼，就冒汗，家务活也一点也干不了，这根本使不上我，这时间长了吧，我越来越疼，这手指头、脚趾头全疼，关节呀还僵硬变形，一天一天的，那啥也干不了，都可着急了。我还不说呢，这晚上疼的睡不着觉呢。那也没办法呀，你说呀，只能长期的哈吃那个止疼药对付着，就是明知道里头有激素，也不得不吃啊。你说呀，不吃哎妈，那个疼啊，哎呀，现，哎呀，这受不了一句话呀，就是这么长期吃下来呀，你说那肝脏，你说还能好了？你说说，那现在啥样的哈？就是别人喊我呀，我都回不了头，就是只能整个人就是往后转身的看着人家。就手指头关节吧，都那个都凸出来了，哎呦天，都握不了拳了。这些年呢，就是这些药吧吃来吃去，这脾胃吧也都吃坏了，这经常胃疼，这什么凉的哈，什么黏的、辣的呀，这根本吃不了。这我感觉自己活着就遭罪啊，还不如死了痛快呢。潘老师啊，您一定要帮帮我呀！
2: 我们开办这档节目就是要治病救人，就是帮大家解决困扰的。我想问你啊，你这个关节疼痛的地方有没有麻木感？
1: 有麻木感。
2: 有一句话说呀，疼轻麻重木乃伊呀。有麻木感了，就说明什么呀？你的病症还在持续加重啊。这个类风湿发展规律就是先疼痛，后麻木，最后呢完全失去知觉，严重了就会瘫痪。彻底丧失行动能力，很多患者都跟你一样啊，不惜高价购买各类的西药啊、进口药啊、特效药啊，最后什么样的结果呢？并没有治好，把胃还都吃坏了。像这种情况真的是十分普遍。你说谁不想找到效果好还没有副作用的调理办法呢？是不是啊？
1: 是，
2: 哎，所以说今天呢，您还是很幸运的，因为我讲的地黄羌活酒刚好对您的症。方子没有完整记下来是吗？
1: 那就记了点儿，你说。
2: 我太能理解你的状况了，因为你这个病啊，手不能握笔，拿笔写字肯定费劲儿，记录很困难。这样，你直接联系我的工作人员，把完整配方呢直接发给你。我这个人呢，其实就是心真的是心太软啊，一听见像您这样受罪的患者，总是想着能帮一点是一点儿。你呢？

0: 一会儿拨打场外热线先登记预约，等书籍出版以后呢，我会优先给你预留，因为需要方子的听众朋友实在是太多太多了，那必须得提前登记，知道吧？等拿到手以后，咱们一起调理好身体，那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啊。
1: 哎呀，那太好了，太谢谢您了，我马上就打电话预定。以后啊，我每天呢都准时收听节目，也推荐小区的老姐妹啊一起听，多学养生知识，那多好啊！
0: 没错的，谁懂不如自己懂，谁会不如自己会啊！好的方子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这也是我的初衷。大家都调理好身体了，也是我作为一名医生尽到了一份责任。现在呀，人人都献出一点爱心，传递一份善念，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啊，真的是太难得了。也能听出来你也是非常善良的人啊。那么我呢，也愿意把毕生的经验分享给大家。不跟您多说了，你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热线提前预定吧，啊，也是祝您早日康复。
1: 好的，谢谢，谢谢。
0: 嗯，不客气，再见。
1: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喂，潘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
4: 哎，谢谢潘老师，我首先声明啊，我不是治愈啊，我只是心里有点疑问，我想跟你说一下啊，您别介意啊。
0: 不介意，没有关系的，有顾虑您尽管说，什么情况？
4: 我呀，也算是个老病号了，那真是各种药丸、胶囊、药片、膏药什么的，我都试全了。意思也没有一个让我满意的，我就是想问一问啊，就说你们这个药的这个用几味药材来泡的酒，它真的能够管用吗？
0: 其实您这个问题呢很有普遍性啊，因为有这种顾虑的朋友真的是很多呀。那么在这儿呢，我再一次强调一下啊，我不卖药。大家平时接触的药品推销广告用完达不到预期，难免心存疑虑，这很正常。那我在这儿呢，我是无偿分享我行医多年临床总结出来的药酒验方，这一点呢，大家不要误解啊。确实啊，很多人和您一样，什么汤药啊、成药啊等等等等啊，都用了不少，结果改善并不大。为什么呀？因为无法疏通淤堵啊，更不可能长效止痛的，明白吧？哎，好的，电话已经打进来了，我先了解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4: 哎呀，我不是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个我就主要的是这个腰椎管狭窄，合并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就是说这个神经呐严重受损。你是没看见我呀？我现在腰都弯不下去呀，也直不起来，一直就这么佝偻着。走路吧，就是这个腰啊，腰腿都疼，这个腿脚啊还发麻，不管是躺着、坐着还是趴着，连5分钟撑不过去。走那么个180米呀、两条腿啊就直打哆嗦，一点劲都没有了。
0: 为这个病没少花钱吧？
4: 对，那花的钱没个数了。我这点工资啊，这基本上都花在这些上面了。看病、吃药、什么按摩、针灸，还有那个这个什么理疗、烤电，全都该做的都做了。你说他是一点效果也没嘛，那完全也不是啊，那就有点违心了。就是说，确实理疗做完了，确实要舒服一些，但过后呢，该怎么样，该还是怎么样，疼麻，还是复发。最近咋说呢？就是说这个，我感觉啊，加重了。偶尔小便的时候呢，就是跟小孩一样控制不住，好像呢不知不觉的，大家都尿出来了。裤子呢还总是湿哒哒的，

0: 还有昨天开始吧，好像两条腿啊不听使唤了。哎呀，我就挺害怕。你说我不会实际住不住我瘫痪了吧？要是真瘫痪在床，是吧？那还不如死了，一了百了呢。
1: 嗯，的确是这样啊。这个腰椎管狭窄拖延下去，发展到后期呀、啊，瘫痪的病例确实是在我们临床上是十分常见的。嗯，
0: 对呀、啊，你看你对这么说，那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求求你了，潘老师，你帮帮我吧。
1: 嗯，我能帮大家的，我一定不遗余力的帮大家啊！我首先跟你讲，腰椎管狭窄属于临床上疑难古病啊。但今天你找到我，算是找对人了。所以说您别着急，咱们呢循序渐进。第一步呢，咱们优先缓解疼痛。今天重点讲的是地黄羌活酒，这也是我研究多年的强效止痛良方。很多人呢原本服用各类汤药啊、成药啊等等等等啊，各种办法都是收效甚微的，更没有办法长效止痛。但是圈内有人戏称我什么呀？潘老怪。为什么这么戏称呢？因为我的调理思路和常规疗法并不相同。你看你全身疼痛，我们先用地黄羌活酒快速的缓解，其他的呢我这本长寿药酒名录当中收录了31款对症的药酒方，不同的病症搭配专属方子，等疼痛缓解以后呢，再针对性的调理其余的并发症，最后呢各种问题都能逐步改善的。嗯，
0: 哦，您说先解决疼，哎，这我觉得这个挺好。哎呀，谢谢你啊，潘老师啊，我马上联系工作人员了，看来我这个病呢、啊，就真的就指望你了。
1: 嗯，不用客气啊。让每位患者花最少的钱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也是我行医大半辈子最大的心愿了啊！祝你身体早日康复吧，
0: 嗯、
1: 跟你聊到这，
0: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康老师，
1: 不客气，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也非常感谢潘老师今天给我们分享了能够快速缓解疼痛的地黄羌活酒，相信很快就可以听到大家带回来的好消息。我们对于您从医40多年总结出来的36大方、72小方也非常感兴趣，期待您《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成功出版。再次感谢潘老师，您辛苦了。同时，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咱们明天再见。
4: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5: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4: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5: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生。
6: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

0: 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剂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4: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3: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
1: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3: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Tortoise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

0: 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咳嗽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一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

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凝视着碧蓝深邃的湖水，时间仿佛都已静止。每一个来到泸沽湖的人都会被它的美所融化。清晨的雾霭刚刚散去，平静的湖水倒映着远山，湖里的白云朵朵绽放似雪莲。北京时间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

0: 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剂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We love music.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4: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5: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
1: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T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

0: 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西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降降贼，降降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降降贼，降降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降降贼，降降贼。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丁香紫色八点整。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